0: 啊，一直在出租。
1: 租金在谁手里？
0: 租金拿了以后在老五手里。
2: 哎，您现在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分割这个租金，
0: 加房产。
2: 房产确定您房产现有多少份额是吧？啊。
3: 当年兄弟姐妹间是否曾就租金分配达成过共识？这笔持续18年的收益为何始终未能妥善分配？
2: 那现在这个房子还是在你的妈妈的名下吗？
0: 2005年的时候，那个房子他母亲去世以后，他们2003年买的这个
1: 经营适用房。
2: 啊，这个房子是原来是经营适用房是吧？
1: 对。
0: 2005年的母亲去世，以后呢，后来2010年呢，根据国家，就是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经济适用房可以改成那个大产权房所有权，要求必须过户到一个子女名下。我们四个人就是协商好了，变成就是以后为了更好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这时候，所以说就走了这个公证。
1: 后边改成了大产权房，因为要登记在一个人的名下，就登记在老二的名下。那把这个房子全部过户在老二的名下，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有没有做成一个书面的协议啊，或什么的？那就如果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属于你父母的这个遗产，如果是去做过户的话，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按照现在法律规定，他肯定会有一个遗嘱，公证遗嘱，那么才能够过户到这个你的二姐的名下，老二的名下。那当时有没有去公证处做一个这样的公证呢？公证处里边的话做了公证是什么内容？
0: 当时做公证的时候，在这做的时候就商量，就说来了，几个人就说，尤其老五就说了，咱们家人都是特别通情达理的人，觉得谁名上都没问题，将来还是咱们五个人的，这跑不了，绝对咱们说话都算数。我就认为他们都是亲情第一，以后不会出错的，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全签了。但是具体内容吧，好像我记不住了，就是一个制式的东西，每个人都抄一遍就得了。我就
1: 内容，工作的内容是您现在有印象？
0: 没有了。
1: 啊，
0: 当时也没有什么微信，我的我也没有，什么也没。
4: 您看，姚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心头一紧啊。他们其实之前做了一个公证，都不是写了一个协议，是做了一个公证，说放弃继承。那今天对于他这个案子来讲，应该不会太有利。
5: 肯定没利，因为当时因为我们知道公证就是非常内容非常是精准和清晰的，不可能像我们说老百姓说咱聊聊啊，说说啊，把这意思也写上，那意思也写上，不可能，这点毫无疑问，你就不用说了，当时肯定大家都写的是都同意，不要了，放弃了，是不利。
2: 那您刚才说是你们其实内部协商，
0: 协商之前坐在那儿还说呢，以后这房子还是咱们大家的，只是让写成一个人，为了过户的要求变更成一个人，我们就是为了配合这个，变成一个大产权就配合他。
2: 然后当时也没有多想，反正那你公证处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了，
0: 因为都是亲戚姐妹
2: 嘛。
3: 这处经济适用房因政策要求必须过户至一人名下，经五人协商一致，最终通过公证手续将产权登记在了老二名下。当时全家人都认为这只是为了满足政策要求的权宜之计，房产仍属五人共有。然而这份建立在口头承诺基础上的家庭协议，想要分割遗产时却遇到了大问题。
0: 当时没有你那个怎么说，这么多年呢，就是被他们那个心情亲情感动的，就是认定他们对我这个大姐永远好，他们也觉得就是我是永远的大姐长姐嘛，在家里的，因为我对他们贡献太大了，对这个家里从头到尾的帮着父母，也带着他们大了以后，四个弟弟妹妹所有的上学工作都是我和我家爱人帮着他们找的。但是我几年以后，我的儿子5年以后也毕业了，也是中考没考上，这时候我们就没有 机会再把我家亲生儿子再弄到高中了，因为这个机会错过了，你求人只能求一次，不能再求第二次，就没办成。他只好就是上中专去，上中专去吧，人家就上了，用了我们家最大的关系就给他了。
4: 您看我们今天这位蒋女士啊，她说其他的子女孩子上学的时候她都帮衬了一把，可是等到她自己孩子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捞着，所以她内心会有一点不平衡
5: 啊。那肯定不平衡，因为作为

0: 对老大来说，他付出特别多嘛，然后就觉得你们大家都知道，然后现在你们就把这事儿都忘得干干净净的，一到分钱的时候就没我的事儿了，肯定委屈啊。嗯，
1: 啊，也就是说是您对这个家庭
2: 贡献比较大，对，
1: 你会认为他们都会感激你这个大姐对他们。
2: 对，
3: 作为家中的长姐，蒋阿姨曾倾力扶持四个弟弟妹妹的生活与工作，却因此错过了自己孩子的升学机会。当年正是出于对亲情的绝对信任，他才未在房产过户时有签署书面协议的想法。往昔的付出与今日的境遇让他深感委屈与不公。而此时观察室的嘉宾对于蒋女士的家庭关系以及姊妹对于遗产的想法有一些疑问，于是嘉宾走进咨询室，希望就此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厘清问题的根源。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就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啊，您好，蒋女士。
2: 哎，您好，老师。
0: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听到您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经历哈，确实跟其他家庭的老大还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这个房子，办完过户以后就开始出租了，对吧？
2: 对。
0: 啊、哦，是哪年？大概2007年。
2: 2007年。
0: 对，2007年到现在、是吧？您可能十好几年了。
2: 18年了。
0: 就是说，这有一个几十万的收入了。
2: 嗯。
0: 啊，从来没有被这些兄弟姐妹分，就是
2: 没分过一分钱。
0: 啊，就这个问题我也有点奇怪，您当时为什么你们不要啊？
2: 都是抹不开情面嘛，都觉得拿着就拿着吧。
0: 这个有没有一个问题？您可以回想一下，会不会大家都说，他因为强调说这个房子是妈妈许给他了，让他继承，所以这房租他拿着理所当然的，也就没你们的份儿。
2: 这个，实话说，老五就认为这个房子是我的，是他自己的，就是他占大数。
1: 他占大数。
2: 大数是我的。
1: 啊、啊！
2: 因为他认为。妈口头给他吧，他自己说，
9: 就是他主张说妈妈在去世之前口头遗嘱说把这个房子给了他。那现在这个房子在老二的名下，老二现在什么意思？
2: 老二原来一直都认为是房子大家的，大家都有份额，大家统一分配。这个完了以后，我们俩呢也那会儿通电话或者通微

0: 信呢也有联系，他非常赞同的峰哥，他也表示说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无保留的会支持你峰哥这问题，他一直在。
1: 这个微信是文字的还是你们的语音通话？还是
0: 也有语音通话也有电话什么的，也说过，但是呢30号的时候女儿介入了，女儿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就微信说那个房子呢你们写上我妈就是我妈的名了，跟你们无关。
1: 那其他的几个
0: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们，他们不接我的电话了。
2: 那现在您看现在就出现了什么呢？不同的意见，老五实际上他说他拿大份儿，那就是说其中也应该有小份儿给你们，这是有这层含义吧？啊，还有老二呢，去年也2年前也曾经说过应该拿出来分，啊，那好，就说明大家都认为这个房子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是吧？
0: 对，
2: 啊，好，
0: 老五会鼓捣老四，其实他们想拿大份儿，并不是不想要。
1: 为什么我一直都说呢？必须要有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
2: 所以呢，我个人建议您，就是刚才律师说的，您可能没怎么重视这事儿。
0: 那您说，
2: 但是现在您要想把官司打赢，就是咱们起诉以后哈，现在我觉得就在证据方面它非常的弱，就是你现在为了自身的利益，你要想办法去取这个证，就是律师刚才提到的。所以现在关键，你一定要想办法、想方设法的取得证言。就是起码要，我就提醒您，起码要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我们办这公证的时候。说的是为了办这个房本儿才写在你二妹妹名下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儿，你要把这个意思甭管是从哪儿给它取回来啊！你要上您四妹妹家的时候，您千千万万的让您的儿女，您那带着，就是您说的时候，就给您录音，知道吧？您听明白了吗？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好吗？好。
3: 帮扶环节中，嘉宾的提问揭开了家庭成员各自的盘算。老五主张独占租金，老二曾承认房屋共有，其余弟弟妹妹态度不明。此刻取证成为破局关键，若能获取老二承认房产共有的录音，便能有力驳斥老五的独占租金的主张，证明当年过户仅是形式所需。这份证据将成为维护蒋女士权益的最有力武器。
4: 那老人就父母在去世之前谁照顾比较多呀？
0: 当时我母亲那一块有病了以后，他二在天通苑以后啊，都是我们几个人轮着去。当然这个母亲有病以后呢，我照顾是最多，因为我每周日下午必须到，因为第二周一他们要上班，完了呢每周五晚上他们下班我再走，我跟着足足就是一个星期，待一个星期嘛，周日去周五回，他们呢就下班再去。
4: 也就是说是平时的时候都是你也在这个房子里边。那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邻居啊，或者是说就知道这个事情的人能够给你出具证据啊，或者是证明之类的？
0: 因为妈以后到天通苑以后呢，怎么说呢，也是一个楼房，没人来不好证明，但是呢他们自己心里应该明白，也应该知道。
1: 佳怡，您这个事情啊，一方面涉及到人数也比较多，并且也涉及到一个房子，涉及到这个财产也比较重大，跟您的切身利益也比较相连，关系到您的这个切身的利益，时间也比较久。那么我跟嘉宾来商量一下，回来之后呢告诉您这个案件您将如何处理啊。
3: 随着调查深入，案件核心矛盾逐渐清晰，老二持有房产却曾承认共有，老五掌控租金却主张独占，其余子女态度不明。蒋女士虽能提供部分聊天记录，但关键证据仍显不足。面对错综复杂的家庭利益，他们能否为这位付出半生的长姐找到维权出路？明天11:30，律师门诊室之杨女的烦恼继续为您播出。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7: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6: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48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7: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6: 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7: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是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了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按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8: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玄关盖鞋柜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残棉柜，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最后一个空间啊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个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负氧离子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7: 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9: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7: 对对对。
9: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48快装？
7: 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10: 好棒的。
11: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48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48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2: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殷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3: 律师，我表哥跟一群朋友喝酒，已经喝到快不省人事了，结果被这群朋友拉到了按摩店，按摩店说我表哥喝太多了，建议送回家。这群朋友说没事，赶快安排人服务按摩，结果还没开始按摩，技师发现我哥口吐白沫，打了120到医院后，人已经去世了。我想问一下，这件事我们有权利追究按摩店或者他这些朋友的责任吗？
5: 观众殷先生咨询的是哥哥的问题，他说哥哥和一群朋友喝酒之后呢，原本都已经酩酊大醉了，那这个时候还是强行被送到了按摩院去按摩，按摩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意外。那现在殷先生问，可以要求比如说他的朋友或者按摩店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12: 我们先说按摩店的一个责任问题就是在我的一个观念里边，这个按摩店应该是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一个基本义务，就是说还没开始按摩然后发现这个 这个他哥哥已经口吐白沫了，可能有点身体情况有一些糟糕了。那么这时候人家第一时间拨打了120，而且也第一时间进行了就医诊治，但是很不幸最后没有抢救过来，还是去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按摩店的责任可以基本断定为零，就是不用承担责任。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最主要应该承担责任的就是这一群喝酒的朋友。你看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啊？就是说已经喝得快不省人事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把人送回去，对吧？如果感觉身体有异样，那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做一下就诊的一个行为？但是他没有，反而是把他的哥哥拉到了按摩店，可能还想再热闹一下，再玩一下，结果最后酿成了最后的一个悲剧。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群朋友的一个这个行为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过失，他的责任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当然哈，就是说如果说那想让这些朋友承担责任，那要么协商，要么最后就是走司法程序。那你说这些朋友的责任比例应该怎么定？这块其实不好说哈。
0: 嗯，
12: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朋友有责任，是因为他们在酒后进行了一个不当的操作。当然，这个责任不一定会认定为最主要的责任。当然，我们说如果想要认定这些朋友的一个责任比例的话，还需要看在他们喝酒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劝酒呀、灌酒啊这样的一个行为，来综合判断他们的一个责任比例。
5: 嗯，所以邵律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也看到在法律上，尽管殷先生哥哥的这些朋友并没有故意导致啊殷先生哥哥去世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因为他们的疏忽大意，其实一定上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也是应当负相关的责任的。
12: 是的，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在现在的一个司法实践当中还是蛮多的。
5: 嗯，
12: 就是因为劝酒呀、灌酒呀，然后导致别人死亡，你或多或少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5: 嗯，
12: 对。
5: 所以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也看到殷先生哥哥这个事件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可是这个事件更多的提醒我们大家，跟朋友出去玩或者说有这种邀约行为的时候，实际上还要更多的关注到他人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跟您说哈、今儿要不是我，咱们不可能准时的开始工作。
1: 啊，这话你还卖关子啊？具体怎么回事啊？
2: 我跟您说哈，刚才我来的时候，我看刚子在走廊那边的桌子上趴在那儿睡的，那叫一个香啊，就是那个哈喇子都流到那桌沿上。
0: 瞎说，
2: 眼瞅着咱这时间不到了呢。
1: 嗯，
2: 我喊他，我怎么喊他都喊不醒，然后我就摇他。
1: 嗯，
2: 摇了他好半天，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啊，干嘛呀？你说要不是我，是不是他得迟到？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真的，立冬啊，今天幸亏你了哈、我最近不知道咋回事，这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吧？哎，睁着眼就数羊啊，数到上千只了，哎，越数越精神。
2: 嚯！
0: 然后呢，这白天一上班就犯困了。刚才我是在那不是候场吗？待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睡过去了呢。
2: 而且睡得特别实诚。
1: 这可不行啊，睡眠不好不光影响你的精神还伤身体，关键你还耽搁我现在的工作，对不对？你得赶紧采取点方法把它调一调才行。
0: 哎呦，我调了，阮老师，我特意让我媳妇买了好多百合，听你的吗？不说百合好吗？让她每天给我炖一碗百合汤，甜滋滋的。我是都连喝四五天了，但是我感觉怎么好像没啥起色呢？那该睡不着还睡不着啊？你白天该犯困还犯困呢？您不是说那个百合能安神吗？能促进睡眠吗？
1: 哎，我问问你啊。你买的那个百合是鲜百合还是干百合？是甜的还是那种略微有点苦的呀？
0: 呀，我买的是鲜百合呀。味道是甜的，不苦啊。我肯定不爱吃苦的呀。
1: 那就难怪了。正好呢，我在这里呢，帮大家纠正一个错误。我们很多朋友都以为，只要是百合，它就能安神，就能在睡眠方面给我们点帮助。事实上呢，不是所有的百合都能安神助眠的
0: 啊。
1: 它这里头有说到
2: 哦，就是您的意思是，百合也分为不同的种类
1: 啊，
2: 每一种的作用它还不一样。
1: 对。你想啊，大家要是想靠百合来促进睡眠的话，得记住一句话：买甘不买鲜，买苦不买甜。
2: 哦，
1: 这个百合呢，主要分为三种：药用干百合、新鲜甜百合和新鲜的苦百合。那么在助眠方面，它们的作用呢，差别就有点大了。
2: 哦，是买干不买鲜。就是说干百合的助眠效果它就更好。
1: 没错。
2: 哦，
1: 你真是一点就透啊。
2: 干百合，
1: 对啊，干百合的营养它吸出的足，那才是助眠的好东西。那新鲜的甜百合，就像你刚才说的甜滋滋的，吃着对吧？口感好的不得了。
2: 好吃，对，
1: 它有一定的清新安神的作用，但是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
0: 哦，那个苦百合呢？它跟那个甜百合有啥区别啊？
1: 一般我说的那个新鲜的甜百合，大多指的是兰州百合，它那个鳞片饱满，汁儿也多，你吃起来是甜脆爽口，蒸透了还挺面。那么这种百合呢，主要用来是煲汤啊、熬粥啊，或者炒一个什么菜呀、它有一定的滋补作用。而苦百合呢，大多呢指的是江苏宜兴百合。它那个味道你去吃是微微有一点点苦，一般呢多用来做药膳。所以我跟你说呀，百合的苦味来自于其中含有较多的生物碱、百合皂苷以及百合多糖等等成分，就这些是养阴滋肺、镇静安神、清心去火的一个关键成分。所以你想对自己的睡眠有点帮助， 你就应该吃点苦百合呀，如果是干的苦百合那就更好了呀。哎呀，
0: 我还以为甜的更好啊，关键它好吃啊。啊，原来是我自己买错了啊，我现在才明白同样是百合差别这么大呢。那阮老师啊，哎呀，啥也别说了，跟着你就是长知识，
1: 长知识。
0: 那我回去还得重新买点干的，苦百合来煮，对吧？那我得好好调调我这个睡眠了，真的这么下去我就不行啊。
1: 我跟你说啊，百合呢能安神助眠，是有实实在在的道理的。那么据我了解，国医大师严振华在日常保养当中，他就特别喜欢用百合。那他的身体呢，说实话大家都知道非常好，
0: 106岁。
1: 对呀，这整整的106呢。这百合它是味甘性微寒，能入心经肺经，最擅长的就是清心安神养阴除烦。我们很多朋友睡不着，原因就是心里烦躁，体内有虚火，他越想呢晚上就越精神，越睡不着。那么百合呢就能清掉这些虚火，让他的心神呢不被燥热惊扰，那自然这个人他就容易入睡了呀。而且百合还能滋养心阴，安定心神，帮着我们舒缓紧绷的情绪，让我这个心呢沉静下来。哎，到了晚上我不再胡思乱想了，这样呢才能安安稳稳的睡着。
0: 阮老师啊，我有时候晚上吧还会干咳啊，这是不是它也会影响我的睡眠呢？啊，哎，这个百合是不是能管这个呀？
1: 能啊。刚才我说了，百合是入肺经的呀，它能润肺润燥，让我们的肺气变得和顺，这个也是它有助于助眠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润肺啊，啊，那这个肺气跟这个睡眠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关联呢？
1: 关联还真的挺大呀。我一个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阮老师啊，这个肺主肃降，人呢要想睡着，气机必须往下沉，往内收，肺气降不下来，人的心神呢就会浮躁，躺下来呢就心烦，然后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还有一个肺藏魄，魄凝则睡得稳，肺气虚弱了，肺部有燥热的时候，人的这个魄它就会不安，就容易半夜醒、多梦、浅睡、早醒。还有呢，他说肺主呼吸，那好的睡眠应该跟这个呼吸平缓有关系。当我们的肺气不足，或者我有肺热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气短、胸闷、打呼噜、憋气儿，半夜呢还容易憋醒。
2: 是，
1: 这一醒不就打断睡眠了吗？哎呦呦呦
0: 呦呦呦！我半夜就打呼噜啊！啊，有憋醒的情况，我有时候自己这。给自己打醒了，这不就是憋醒了吗？那说明我这肺气也不太好啊。
2: 那肯定不好啊。
1: 是啊，所以刚的呢你就确实要注意了。咱们现在很多人呢都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呢都容易伤到我们的肺气，比方说熬夜。
0: 你就说我得了。
1: 我说你得了。我不想说你呀、啊。就该睡觉的时候呢他不睡，肺气就会一直被消耗。再有平时上班久坐不动，你这个肺气呢就发不出去，肺气慢慢就生内燥热了，
2: 得宣发出去、
1: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呢不能总待在空调房或者是暖气房里，这空气它干燥啊，不通风啊，那么外燥直接会损害到我们的肺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平时辛辣烧烤火锅还有浓茶咖啡，那你就不怎么这个杯子里我见你有白开水的时候。
0: 我真的不爱喝白开水，这是真的呀。
1: 所以呢就是这些习惯你要是偶尔为之无所谓，但是你常年累月的这个习惯直接损伤你的肺阴。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工作呀压力非常大，
2: 对，
1: 一大呢就着急，思虑过多等等，忧思也是很伤我们的肺。
2: 对，其实您说的这些啊，如果说我们扪心自问的话，可能 都会占上那么几样。
1: 哎，对
2: 对，咱不说全占了吧，最起码也得占个一大半。而且我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呢，好多人都有这些个坏习惯。
1: 嗯，
2: 怪不得现如今失眠的人这么多哈。
1: 你说到这个呢，最近呢，最新的一个调研数据，就说现在在咱们中国，有48.5%的成年人存在睡眠问题。
0: 哎呦，
1: 48.5%，这是
2: 将近一半了。
1: 将近一半了。
2: 对，
1: 这所以这个数据呢是非常可怕的。就我周围我认识的一些人，甭管是就比我年纪大的70几岁的，还是比我稍微小点60来岁的，或者是中青年人。睡眠完全没问题的，倒头就睡的，我好像没问到几个。这个睡眠问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一聊起来啊，很多人都特别痛苦。
0: 是啊，这睡不好觉真的特别痛苦啊！我前几天晚上从11点躺到凌晨4点，我都没睡着啊。
1: 啊，
0: 越想睡着越清醒，后边也熬得这个胸闷、冒冷汗，好不容易有点睡意了，天亮了，
1: 哈哈，
0: 哎，然后闹表响了。
1: 啊，
0: 白天呢就是昏昏沉沉的，我最近脾气都有点差呀。那动不动就发火啊，前两天还跟媳妇儿拌嘴了呢。关键是我就觉得我这火气大，我控制不住啊。
1: 嗨，
2: 你这个还算好的呢。我有一哥们儿的爱人哈，说是失眠有那个小半年了，好像每天晚上啊，他也是数羊啊，数羊数到天亮都睡不着，有时候熬的啊就趴床上哭啊。说自己都快熬疯了。他以前哈，就我们最开始见他的时候，他那个皮肤啊特别白，我们特别羡慕，说这个皮肤怎么能那么白呢？现在再看，脸色蜡黄，严重的掉头发，然后记忆力呢差到什么状态呢？
1: 什么状态？
2: 就是转头就忘事儿
1: 啊！
2: 我们以前聚会的时候啊，他是爱说爱笑，现在呢就在那儿坐着。精神萎靡，连话都懒得说。
1: 哎，立冬啊，这就有点严重了。
2: 对，
1: 哎，你让他赶紧上医院去看看。
2: 我们跟他说了，
1: 说了
2: 这个东西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我也认识一个老姐妹，60出头点啊，天天睡到半夜，人说起码睡个5点钟吧，2、3点钟他就醒了。这2、3点钟到天亮，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2: 也是熬着
1: 啊，熬着到天亮。他说最最痛苦的就是那种无助感，自己身体呢是累到不行不行了，就是想躺着睡一觉，脑子呢是异常的清醒，他越熬呢心里越慌。他说睡不着的时候，自己的心就像小火里煎着煮的那种感觉，
0: 心会疼啊。
1: 他还一直琢磨着呢，那怎么就别人一躺就睡，我老伴儿怎么一躺就倒头就睡，我就不行呢？而且他不止一次的就跟我说，我只要能睡个安稳觉，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帮你去干。
0: 哎呦，这真是被睡眠问题折磨得不行不行的了啊。而且我发现呢，人只有在失眠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睡眠

0: 是一件多么重要、多么幸福的事儿啊！
1: 没错，好睡眠对人体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老辈人呢，经常说“睡大于吃”，这话一点不假。你吃得再好，你睡不好，你营养它也吸收不了啊。而且你睡不好了以后，慢慢你也就没胃口了，对不对？
2: 对，
1: 你身体也养不好。咱们就看咱们身边，有的人有点小感冒、小毛病，家里人呢，或者是咱们好朋友啊，第一句话，
2: 对，
1: 赶快回去干什么？
2: 睡一会儿。
1: 对
2: 对，
1: 你赶紧回去睡一觉，睡完一觉就好了，出个汗或者怎么样？
2: 对，
1: 连去医院看病，大夫见到病人，第一句话也常问。最近睡得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睡眠好啊，精神才会足啊，
2: 对，
1: 你记忆力才能跟着变好啊。睡眠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能正常的运行啊，你的心脏、你的大脑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整个人才能显得精神，才能显得这个精气神儿，少生病，而且呢人更加健康。如果说反过来，一个人长期睡眠不好了，那对身体的危害，李东怎么样啊？
2: 对，那就是相当相当大了。
1: 对呀，
2: 对，你看我们说这个睡觉哈，就是让我们休息。你睡不着，你的身体的这些个组织器官，它怎么休息呀？它休息不了，这人都会崩溃。
1: 对，
2: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有一种那个残酷的刑罚。就是说强迫这个人呢好多天都不让他睡觉，老是不睡觉，老是不睡觉，后来这个人呢就崩溃了，就着了。
1: 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说长期睡不好，最先垮掉的就是这大脑，记忆力会断崖式的下降，脑子发沉发笨，反应变慢，还会变得焦虑易怒，爱胡思乱想，严重的话还会加重抑郁情绪，头晕头疼，精神衰弱，全都会找上门来。再往重了点说，就内分泌会彻底的紊乱，人呢就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就最近就长了10斤呢？然后你一到医院查，血糖怎么就上去了呢？然后你说女同志的这个月事，她就紊乱了，早更提更了，然后呢再看她整个状态啊，黄斑来了，褶子多了，整个人是快速的早衰。那如果说长期睡不好，免疫力它也会大幅的下降，会伤我们的心脏，伤我们的血管，心脑血管堵塞等等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大家说这样下去，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垮了？到那个时候你发现身体垮了，你再想调理是不是有点难上加难了？
0: 哎呦，太可怕了，罗老师啊，您刚才说这百合能帮我改善睡眠呢，您赶紧教我们用百合做一道能够调理睡眠的美食吧。
1: 这个又不难，我就教你做一道清甜润口老少皆宜的汤品，我得给它起个名字，挺好听的，桑葚百合乌梅饮。我现在呢就做起来。
0: 太好了，
1: 做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干百合，以及清洗干净的桑葚、乌梅、甘草，还有冰糖适量。首先呢把干百合用清水浸泡10分钟，泡软以后呢洗干净，去掉杂质，桑葚呢去蒂。接下来呢把这个乌梅甘草一起放到锅里，加入清水，大火把这个水烧开，烧开以后转小火，盖上盖子慢煮15分钟，让食材的营养和味道充分的煮出来，然后再把桑葚和百合放进去，随后呢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继续小火煮个5分钟，煮到桑葚百合变软，冰糖融化，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桑葚百合乌梅饮呐！
1: 啊，
0: 看着这肯定好喝吧？
1: 那当然了，今天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酸甜适中，那百合吃到嘴里那绵密，桑葚的清甜，再加上乌梅的回甘，混合在一起，你喝上一口啊，浑身都会感觉

0: 放凉后喝，或者呢冰箱里放一放，冰镇以后再喝啊，因为冷藏以后那个口感更加清爽。那么我还要告诉大家，就我今天的这道汤品里啊，不光是百合它能安神，能促进睡眠。我再给你补点知识，这个里头的桑葚、乌梅、甘草都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佳品。
1: 这个乌梅啊，这乌梅之前您说了它有这个安神助眠的作用，
0: 对，
1: 那其他的呢又是怎么促进这个睡眠的？
0: 我告诉你啊，桑葚里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很强，能够清除自由基，预防肝肾的损伤。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锌和硒，能保护我们肝肾细胞。那肝肾好了，人的气血不就足了吗？气血要是充足了，这个心它就有了依靠，晚上就睡得沉呢，睡得稳呢。这乌梅呢，它能促进我们肝脏的代谢，减轻肝脏的负担。那肝它要是乖一点，不闹脾气了，那咱们的心呢自然就静了，那躺下就能着啊，
1: 对，
0: 是不是？还有这个甘草，这个甘草最厉害的就是能调和五脏六腑，脏腑的气息把它们都理顺了，调和好了。我们有的时候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就是五脏六腑啊不团结，它不和，然后这个气息就乱了套了，就导致睡不着觉。那么甘草呢就能理顺这些乱掉的气息，那这个五脏不闹别扭，就像咱仨，刚在跟咱俩生气，他就这么站着，屁股对着咱俩，你说咱俩怎么办？
1: 要不说哈，家和万事兴。
0: 对呀，所以咱仨就是这么好呢，能聊到一起呢，对不对？你说五脏六腑都跟咱仨一样的，这身体不就舒服了吗？就能安稳的睡个好觉了吗？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您这道汤啊，能从各个方面帮我来调理这个睡眠呢，这可太厉害了啊！
0: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哎，我得告诉大家，睡眠问题从来都不是由某一种单一的原因引起的，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你的心如果有点问题的话睡不好，肝有问题睡不好，脾吃不下饭不消化睡不好，肺气不足它也睡不好，你的肾要是查出来有点问题它也睡不好，就是甭管哪个地方它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经常说到的我有睡眠障碍，就是引起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改善睡眠，但就是他改不了呢？因为呀，他调理的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不能把所有影响睡眠的因素都一一的照顾一下。那调理睡眠这个事儿呢，全面肯定比这个片面要好。所以大家平时呢就可以像我一样多找一些有助于睡眠的食材，今天这几个搭配烧个汤，明天那几个搭配熬个什么粥，或者做个什么茶饮等等，我们从多方面一起调，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睡眠质量呢变得更加好。
2: 我来总结一下啊，百合安神助入眠，桑葚补肝又润颜，乌梅连火心不烦，甘草调和五脏安，四物搭配不偷懒，全面调理睡更甜。说得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晚风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5了，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呀一刻都不敢懈怠，可是最近两个月呢，我彻底的被这个失眠缠上了。以前吧是倒头就睡，现在呢每晚是瞪眼到天亮，就算是睡着了，那个睡眠呢也是很浅，老做梦啊，有一点动静呢我就醒了，然后天亮的时候啊浑身是酸疼，脑袋发沉。更崩溃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是现在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了，老感冒，然后呢长那个口腔溃疡，还掉头发，脸色蜡黄，胃口呢也比较差。他说我试过那个酸枣仁，效果不明显，您给我点建议吧。
0: 明白明白啊，这位朋友他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这压力本来就大，再加上失眠的这个折磨，你说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对吧？
1: 都崩溃了快。
0: 对呀，像他这个

0: 情况呢，失眠的问题已经有点严重了。
1: 是，
0: 这位朋友啊，单一的食材确实解决不了，因为您的问题呢，已经不是单纯的睡不着，你已经牵扯到免疫力下降、脾胃失调多个方面了，你需要全方位的调理才行。我给你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食疗方，你呢准备适量的酸枣仁儿，还有呢龙眼肉，还有茯苓，还有小米啊。这个酸枣仁呢，它一粒粒的，嚼起来挺费劲儿。用个纱布啊，把它包下来，拿个绳子系一系啊，然后一块儿呢搁在那个锅里煮粥啊。每天呢，你喝上一碗粥，你坚持一个月。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应该逐渐的开始有所改善。
1: 嗯，
0: 因为这个酸枣仁它是安神助眠的佳品哦，能帮你改善浅眠、多梦、易醒的这些问题，让你睡得更加沉。而这个龙眼肉呢，它性温，它能补你的气血，能养你的心神，能缓解你浑身疲惫、脸色蜡黄的情况，还能改善因为这个气血不足呢导致的你这个失眠。这个茯苓呢，大家也都知道，它健脾祛湿，能调理您的这个胃胀、反酸的这些问题，帮你理顺你的脾胃气机。那你的脾胃要是好了，气血生化就有源呢，这睡眠呢慢慢也就跟着变好。当然啊，如果说不怕麻烦的话，除了这三样食材，您可以往这粥里呀、再添点什么覆盆子啊、莲子啊、百合呀、桑葚呢、甘草啊、山药啊等等，这些有助于改善你睡眠的一些食材。
1: 嗯，
0: 你添的食材越多越全面越好。
1: 嗯，
0: 因为这个调睡眠的一定要全面的调，才能标本兼顾。
1: 人多力量大
0: 啊！对呀，他现在的问题表面上看呢就是个失眠，
1: 嗯，
0: 实际上呢跟他的脏腑失调、气血不足都有关系。那咱们说只靠一两种食材只能暂时的缓解失眠的情况，没有办法从根儿上调理他身体的底子，只有多种食材搭配才能既解决当下他这个失眠的问题，又能给他调一下脾胃、补补气血、增强一些免疫，让他的五脏调和，从根本上呢改善他这个问题。
1: 嗯，
0: 好了，这位朋友，你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嗯，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烟火人间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杨老师，我失眠三年了，常年呢睡不好，这段时间吧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我今年65了，本该啊安享晚年，可因为失眠呐，我现在全身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我以前吧爱打太极，和老伙计们吧散心，但是现在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每天呐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还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吧一整夜都睡不着。最近吧我经常头晕心慌，去医院检查吧说血压偏高，大夫说长期失眠吧会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我特别害怕。袁老师，我怎么才能摆脱失眠的折磨呢？
1: 哎呦，这都失眠三年了
0: 啊，
1: 那可太遭罪了。袁老师快给他支支招吧。
0: 这位先生啊，这事儿也不能太焦虑了，也别太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长期失眠呢确实非常折磨人，但是只要找对一个方法，循序渐进的全面调理，一定能够慢慢的改善。您这个三年下来属于重度失眠了，常年的睡眠不足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身体的多个脏腑，调理呢它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兼顾五脏，要补足你的元气。我给你一个比较全面的食疗的建议。
1: 嗯，
0: 每天呢你分两次吃，早上呢你用点桑葚啊，用点山药啊，你煮一个水，桑葚补补肝肾，养养心神，缓解你的头晕心慌等等症状。山药呢它能健脾养胃，补足咱们的元气，帮你呢恢复体力。但这个山药呢您上药房去买，桑葚里呀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很强，能够清除自由基，预防肝肾的损伤。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锌和硒，能保护我们肝肾细胞。 还有一个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呢，你准备六个乌梅，一小撮的甘草，一起煮水。乌梅呀，它能收敛固色，让你睡得更加沉。甘草呢，它能调和您的五脏，理顺您的气机，缓解您焦虑的情绪。就这么两组搭配，早晚结合着用，啊。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睡眠问题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全面调理，要多用一些食材。那么这样各种食材之间才能各司其职，又能互补。比方说桑葚补肝肾，龙眼肉呢补气血，酸枣仁呢它安神，茯苓呢它调咱的脾胃，如果都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形成补养清敛和一个完整的闭环。只有全面搭配了，才能从这个根子上呢调理我们的脏腑，补足元气，让这个睡眠的问题呢不再反复。好了，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明天再见。
4: 哎呀，放下呀，我没有弄过。
5: 1930年出生的李奶奶，如今已有97岁高龄。青春年少时，她常在连队为战士们放声歌唱。岁月流转，唯独这心底的歌声从未老去。可谁又能想象，她在90岁的时候，也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每一项病症都足以危及生命，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马上播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医来了。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刚才片子当中啊，为这位97岁高龄的李奶奶治疗糖尿病足的主诊大夫，来自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张建强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7: 大家好。
5: 他是患者口中的健康守护者，从医40余载，他以中西医结合的智慧，为闭塞的血管打通通路。他就是张建强主任，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白求恩是好医生，中医外科及周围血管学科带头人。他用精湛医术破解动脉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下肢慢性溃疡、颈动脉硬化斑块等疑难病症，用激光微创治疗静脉曲张、下肢深浅静脉炎、静脉血栓等。他不只是治病救人的医者，也是健康科普的传播者，诠释着医者的初心与担当。
6: 张主任，看了刚才的短片，我就在想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大夫是医高人胆大呀？为这个90岁高龄的老人去治病，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最初您接诊这位李奶奶的时候，有没有犹豫？有没有打鼓？哎呀，这90多岁了，又有这么多慢病，我能怎么去应对？当时心里是个什么样的想法？
7: 当我看到这个90岁的老太太的时候啊。再一了解他的病情，我就发现他这个病很复杂，很严重。在其他的医院呢，已经做过多次的手术，现在又复发。这个情况下，作为一个医生来说，肯定心里边也会敲响鼓。但是呢，看到老太太这么痛苦，我也不忍放弃，给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6: 初中。当时啊，老人来到您这儿的时候，他的糖尿病足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7: 他那个左脚的小脚趾基本上都已经变黑坏死，已经向第二个脚趾第三个脚趾在蔓延了。不但会导致脚部或者是腿有截肢这种可能性，还会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问题。
6: 所以您也是毅然决然要帮助他。
7: 对。
6: 那么来到您这儿了，您当时心里想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7: 老太太这么重的疾病，
6: 对，
7: 手术呢效果又不太好，我也不想再给她手术了，看来保守治疗是她唯一的选择了。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中医的特色。
6: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方法和思路呢？嗯，
7: 你要想给他通这个血管，让他经络疏通，气血流通，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补气的方法，就是生补中气，五脏同调，整体来调理，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思路。
6: 怎么理解这个中气啊？
7: 这个中气呢是中医的一个医学名词，专门对血管起一个推动血液运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叫它叫中气，它既管肺又管心，推动血液来运行。所以说这个中气不足，它推动血液的力量它就会下降。这个90岁的老太太糖尿病足，它是个淤血重症，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简单的应用一些草木类的一些通络的药物，它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得用什么呢？全蝎、蜈蚣、水蛭、地龙、土鳖、盲虫等等这些虫类的通络药，他才能够把这个淤血给它化开，啊，是经络疏通。但是应用这些虫类药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中气要充足。中气充足了，我们再用虫类药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 这些虫类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的药哈，但是对于老人来讲呢，却是保命的药，保腿的药。那经过药物的调整之后啊，老人他的症状包括他的身体有了哪些改善呢？
7: 我们给他用了这些方法以后，这个2周之后症状就开始逐渐改善了，病人的疼痛缓解了。咱们《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痈疽之始，手跪之痛，痛止则恶气自化。所以说他不疼了，精神头也就来了，心情也好了，也能吃饭了，一切都顺了，啊，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别看老太太90岁，她的信心也都来了，啊，同时家属也给予很好的配合，所以说这个疾病就算是进入了正确的一个恢复的轨道。

0: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老人最初找到您的时候90岁是吧，后来治疗了多长时间呢？
1: 前前后后有5次在我这儿住院，嗯，历时2年整。哦，
0: 老人跟着您
1: 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嗯，但是最终的结果也是非常让人满意的。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啊，通过短片来看一下老人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

刚才这个短片是老人2025年96岁高寿的时候的画面哈，我们通过

0: 过画面其实能够看到老人他是精神矍铄哈，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把老人的儿子郝先生请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您好，您好，郝先生，
1: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
0: 好，
1: 主任好，
2: 您好，
0: 您请坐，郝先生您坐，
2: 坐，
0: 好，我们来看啊，这张照片是老人96岁高寿的时候的照片，精神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2: 是是，
0: 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
2: 这是最近这一两天拍的。
0: 这个是97了吧？
2: 97，对。啊，
3: 你看脸色。
0: 对，脸色不错呀，非常粉嫩。嗯。老妈现在的整个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2: 还可以，那她这个岁数可以。嗯。都这个张主任给的这个调理了呀。啊。相当不错。
0: 妈妈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2: 我这样说吧，我七个哥哥，一个姐姐。哦，
0: 9个呀。
2: 9个，对。
0: 老妈真是福泽满堂，多子多福啊。7个哥哥，1个姐姐，那您是排行？
2: 我最小。
0: 最小。
2: 我最小。也不是张主任呀，是老太太早摸来了。嗯。没有见今天。
0: 在见您之前啊，也是我们录像之前，我们的导演跟我聊啊，说郝先生是特别孝顺，而且呢照顾老妈是特别细心。我们都知道照顾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加上本身有这么多慢病，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2: 嗯。说起这个，他话都唱来了。嗯。没有接触这个张主任一天，基本上都是拒收了，医院不再收了，
0: 医院不接收啊，
2: 不接收了，回家养着就是老亲没说，回去等死去。不是，我说的比较实在啊，就是说这个岁数人家有的叫截肢，说截肢连手术台都下不了，说我也知道。因为说不是一个是医生说，好多医生都是这么说。
0: 您跑了好几家医院了是吗？哎呀，
2: 有病乱投医，你还不知道这个呀？我的反正这是一个朋友介绍到张主任这儿，介绍到张主任这儿以后过，一开始俺们也是试试看，经过时间，他做到位了，人家就是真是了不起的一种一个医生，也叫先生。这病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八天把老太太的病给看好了，不是这个，它是一个漫长的2年多吧，真正的好。
0: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那最初啊，郝先生，您是怎么发现老妈她的这个糖尿病族的问题呢？
2: 她有个脚趾头，她那个伤口啊，就相当于小米粒儿，比小米粒儿还小，比针眼大一点。
0: 比小米粒儿还小，比针眼大一点的一个眼儿是吗？
2: 就一个小眼儿。
0: 那那时候她疼吗？有感觉吗？哎呀，
2: 疼死了，这份都有。她就说，后来这段她才知道，她血管不通，血管不通了，她脚她不疼啊。嗯。就她一疼，她就受不了，还一白天。掉眼泪啊，也是疼他，使劲嚷嚷，整个楼道都，黑夜半夜的，黑夜2、3点钟、3、4点钟，谁都睡不了觉。嗯，
0: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啊，通常来讲，糖尿病足啊，如果发生的时候，好像患者他不会感到疼，假如说已经发展到让患者痛苦难耐、无法睡觉的程度，是不是说明已经到很晚的阶段了呢？
3: 糖尿病足啊。它实际上分着3大类，其中呢有一类，而且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类，大概发病率能够达到55%左右吧，是神经性的一种坏疽或者叫溃疡。凡是神经性的这个都是不疼的，你去查它的血管呢也是通畅的，或者说有一部分狭窄，只是微循环不太好。这是一类，再一类呢，就是疼得不得了，那就是一个血管完全堵塞了，
0: 是不是像郝先生他妈老人这样的情况？
3: 这个就占10%，他占到10%里边去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介于这两只神经和血管之间，既有神经病变，又有血管病变，这个呢，发病率占到35%。所以说它是3个不同的类型，所以说它这个有一个小针眼一样的一个坏死的一个小黑点儿，它就疼得不得了。实际上内部因为缺血，才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这个黑点儿绝对不会说固定不变，它会逐渐扩大。有一个点儿， 到多个点儿，到一个面儿，到整个角质，再五指相穿，一个指一个指头的相穿，
0: 明白了，
3: 整个这角质全可以掉下来。
0: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针眼大小黑点儿，但实际上它内部已经是淤堵了，
3: 淤堵了，
0: 它的神经病变加血管病变加高血糖，才会导致老人他出现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老人腿上是放过三个支架，但是呢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呢主任？
3: 这个支架在血管腔内要想保持通畅，它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心脏得好。可惜啊，这个老太太因为心梗啊，她的心功能也是一个下降的，同时她还需要血管有一定的弹性，她才能够舒张收缩，才能够推动血液向前运行。可惜她这动脉硬化啊，她动脉硬化不是一个局部的动脉硬化，而是一个全身性的整个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他这个力量推动的力量又少，
0: 对，
3: 又因为他有糖尿病，血液粘度也比较高，又处于一种高凝的状态，所以说血流速度他是上不去的，血流一缓慢他就容易形成血栓。哎，形成血栓之后呢，他这个堵塞血管腔，所以说这个支架往往在通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是被堵塞了。
0: 它这个又出现堵塞，这个概率高吗？
3: 概率是非常高的，据统计嘛，50%的腔内的支架5年的时间，它的再通率也仅达到50%。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这个支架又给堵塞了。有的老年人，像这个老太太90岁了，他用不了5年，也就是几个月他就堵了。正常的血管他还容易动脉硬化呢，那里边如果植入一个支架，这个支架你这个材料再好，它也不如原装的，我们血管的内膜是光滑的，所以说它就更容易在局部就产生一些血细胞的一些沉积，逐渐逐渐沉积，越沉越多，管腔就容易堵塞。
0: 那就是说，针对于咱们李奶奶来说，腿部放支架去解决她这个淤堵的问题，不是最佳的方案。
3: 对，这个支架，只是用来做什么呢？来救急的情况下来使用的。
0: 郝先生，您记得妈妈大概什么时间她出现这种糖尿病的吗？记得吗？
2: 80岁上。
0: 80岁，那就是距离2020年都有10年了，
2: 对对对，10年，对
3: 对。
0: 那从糖尿病发展到糖尿病足，主任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
3: 这个人得糖尿病以后啊，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糖尿病足就可以发生了。
0: 您说的是可以，但不是必然，是吧？
3: 不是必然，
0: 不是必须，
3: 不是必然。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一生当中会出现糖尿病的足病，几率在34%，也就是说，它的发病率是相当的高。得了糖尿病并不可怕，是吧？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0: 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族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1: 支架无效，中医内服外用双管齐下，怎样才能让伤口更快愈合？
2: 这三期就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1: 看张主任的特色疗法，三期三步续管疗法。
0: 主任说了，最初老人到他这儿，给他喝了两周的中药之后，老人的情况就有改善。外治的药是什么阶段开始给老人用上的，主任？
2: 这个病人一来，我们就开始给他使用了，而且有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起了个水泡，或者是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黑点儿，
3: 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对，
2: 叫点状坏死，出现了溃疡，我们就可以给他用我们突擦的一种药物，比如说叫马黄丁，或者叫冰红丁，这是我们配的一些药。

0: 来外用，那它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消炎、消肿、止痛，啊，收敛肝燥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如果说已经溃破了，啊，这个肉芽子都已经出来，我们应用一些提脓去腐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啊，你比如说我们制的那些生鸡鱼红膏了，是吧？三黄膏了，一些这个全蝎膏了啊，这一些就可以很好的起到去腐和生心的作用，
1: 化腐生津。
0: 哎，化腐生津，去腐生心啊。那么到了后期，这些腐肉都全去了，我们就可以用它的你比如说生鸡橡皮膏了，让它生鸡长皮，是吧？这三期就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药物来进行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还是理想。
1: 也就是说，内服外用是二者并行，缺一不可的。
0: 对对。啊，
1: 其实，在录像之前呢，导演跟我说，郝先生治疗老妈是非常的细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2: 娘，
3: 二，
2: 哎，
4: 这一声娘道出了一个孝字最温柔的情感。郝先生是李奶奶八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照顾母亲最细致的。每次为母亲换药，他都耐心细致，一忙就是两个小时，每一个动作都轻柔稳妥，丝毫不敢马虎。
2: 这是麻黄顶，现在就是有点褶，麻黄顶里边它含酒精，基本上是正常的。
4: 即便居家护理，消毒流程也完全按照医院标准严格操作，
2: 防止细菌感染、肠药病毒啊。它这个如果要是说一感染，是吧，天公尽弃。
4: 郝先生日复一日守在老母亲身旁，尽心尽孝。在烟火寻常的日子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默默相守的陪伴。这份藏在细枝末节里的细心与坚守，是儿女最质朴的孝心。
1: 亲自给妈妈上药啊，
5: 必须
1: 一上好长时间。
5: 换人不行，换人不，他有时候这个卫生他达不到。
1: 您是怎么
5: 啊？
1: 您跟
5: 主任还没学嘞？
1: 主任给妈妈上药的时候，您在那坐着学是吗？
5: 我都给一边看着嘞，我都仔细看着嘞。主任说每一句话都在我脑子里刻着，包括吃药，包括上药，是吧？每一步都要细心。要不我们家里，要我哥他们，他们也想给上房，得把我减轻我点负担。我再苦再累，我不叫他们忙。为什么不叫他们忙？一感染，老太太可能得要老太太的命。光我家里的这个妮子，是吧？有16的，有18的，有20。
1: 您就是照着张主任给妈妈上药的那一套装备，全部都配齐了，是吧？
5: 对，那光这个妮子也有80-90。
0: 你上的药呢？
1: 药
0: 是从我这会儿拿的，
1: 对，
0: 是吧？从门诊。
5: 那必须的，那上的药，我都不用说，这个是必须的。
0: 这个他每一次到我这儿去的时候，他必须给我从不同的部位照几张照片。我间接的去看一看照片，给他做指点，用什么药，从我们这儿再带回去，怎么上药，我们做一个指点。他做事很认真，我们就教给他怎么换。他就严格在家里边。比我们嘱咐的还要严格，还要细致。
1: 那您每一次给妈妈上药的这个药量，您怎么掌握呀？
5: 这个药量啊，这个由主任他们的这个指导。有一回啊，我就是上药上的多了，上了几天，我都觉不着脚不行，这个发红发稍微发点紫。我说这不行，我赶紧的又叫主任看。主任啊，把我还说了一顿，说。你点到为止，说你都说你找药水泡着它也不行，泡着它也不行啊。
1: 其实我在这儿有疑问，主任问问您哈，为什么说他上药上多了也不行呢？往往患者包括家属哈，可能会有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总是说这儿疼又烂，我给他多上点药，多呼一点，不是就效果更好吗？这问题出在哪儿了？
0: 咱们上这个药啊，其实就一个目的，让这个创面吸收，就算是达到目的了。你没必要上得特别厚，你上得特别厚，它吸收不了那么多，反而导致局部呢不透气，阻止热量或者是炎症的一些这个消散，反而 适的气氛，
3: 是
0: 这样的，
1: 就反而不利于他的康复了。

0: 据他的消炎收敛止痛啊。
1: 所以多了不行，
0: 多了不行，
1: 少了不行，过犹不及，就得把握好这个分寸。
2: 对对对，
1: 是挺不容易的，
2: 太不容易。
1: 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得为郝先生鼓鼓掌，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老妈能够像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恢复那么好哈，一方面是张主任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归功于您。回到家里边，这个您给老妈的这种精心的照护，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糖尿病的患者啊出现糖尿病足？
0: 我们要从生活的小细节，是吧，去进行维护，同时呢，这个也要这个经常吃一些啊保健的啊一些小药方啊，是吧，中药的一些小成药啊，是吧，等等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血管方面的一些维护。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啊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小药方，葛根20克，黄芪15克，黄精用上10克，五味子用上5克，哎，这四味药，如果说你经常熬水喝，它还酸甜可口，还并不是太难喝，啊，具有很好的降低血糖啊，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大家伙不妨一试。
3: 实际上啊，张主任他是一个窗口老中医。因为我姐姐找他看，就别说是吃不了开那个药，就是一吃他比那个吃那个药不他都吐，吃不了恶心，是吧？但是经过找张主任给调理了，哎，吃了他都不吐，他不恶心了。还有我尿频尿急，吃了他将近一年，好了。就是他是一个窗口，不光是看脚上的问题。也不过说他说可好了，是吧，就是，但是谁也不愿意这个得病，是吧，
1: 对，
3: 但是我你人体人吃五谷杂粮，
1: 对，谁能没个病呢，
3: 那人也逃不过这个，对吧，但是有一找一个好的老中医给你这调理清了，是吧，调理没有事了，好了，这都得了呗，这个，对吧，我说的比较土啊，说的比较
1: 您说的都是实在话大实话。如果屏幕前的您有关于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疾病知识想要了解和咨询，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帮助您为您解答。
4: 除了喝药调理，生活里还有一个小习惯能提早发现糖足隐患，避免小伤口变成大麻烦。接下来听张主任讲一双白袜子的大作用。
0: 我们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糖尿病患者得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呀？
0: 应该穿白色的袜子。
1: 为什么要穿白色的袜子？
0: 而且必须是纯白的。
1: 为什么呢？
0: 这个里边道理很浅显，咱们这个糖尿病足的患者呢，他容易起一些血泡、水泡，有个别的情况下呢，还有炎症的一些渗出。我们为了能够及时发现这些隐患，我们把袜子脱下来之后，你拿起袜子来，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颜色上的一些污点或者是颜色的改变。如果是一个血色的，我都知道这是一个出血的地方，肯定破皮了，或者是肌肉受到损伤了，是吧？如果说是个黄颜色的，很可能就是说，是不是起血泡了、水泡了？是不是哪儿有破损了、有渗出液了？等等，啊，我们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隐患，这对于我们糖尿病足的患者来说，这个袜子的颜色是相当重要的。
1: 我们屏幕前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患者，穿一双白袜子，避免我们出现遗漏，对于我们的症状啊。我们看到啊，李奶奶97岁，她能有现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吧？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是医患共同努力。
3: 可以这么说吧，我母亲亏有张主任给那么着细心的调理着，是吧？因为主任啊，他跟谁都一样，跟谁都认真，
1: 就是没有架子，是吧？
3: 没有架子，这个主任他，我看着哪会儿都没有架子。

0: 我吧，他就说什么，说病且平易近人，有时候不还找个老中医调调吗？调理调理，这就是咱。说这张瑞就行，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老中医。
1: 我觉得郝先生说的特别好，也让我们收获了一份深深的感动。孝行满天下，德泽润四方。今天呢，我们栏目组哈、也要送给您的母亲一个百福毯，一毯成百福，岁岁皆安康。
0: 感谢。

0: 下期节目，张主任化身科普专家，揭秘老年人腿疼真相。
1: 中医治疗血瘀呢，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
0: 血管问题才是隐形杀手。
2: 那么有好多患者因为腿疼走错门了，
1: 到骨科去看去了。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21年3月，李大钊著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商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通过书信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之路106号开幕。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的大会。会议期间，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起草并对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的各项决议案进行了详尽的讨论。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终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为此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0: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
3: 外在长斑了，是它是里边有病变。您把里边调养好了。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很多人会发现呀，自己脸上、手上甚至是全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斑点，我们通常呢称作是老年斑。但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斑点有可能会暗藏危险，甚至会夺走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来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现场还请来了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们的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先生，欢迎刘老师。
3: 大家好。
4: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5: 刘洪怡，知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0: 我刚才说到这个老年斑，它可能会是癌变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心里一紧，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1: 啊，我们所说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斑，它是伴随着我们皮肤的老化出现的一个疾病。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呢？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光暴露的部位。
0: 哦，就是晒得多。
1: 但是还有一些疾病也发生在这个部位，像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还有黑色素瘤，这些皮肤癌呢也容易好发在这种部位。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这些误认为是老年斑，它很难区分出来。有的时候这个皮肤癌发展的会比较快，转移全身甚至不治而亡，
0: 就是它有可能会暗藏风险，而且它容易被误诊。
1: 对，
0: 那接下来呢，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小游戏。那我们健康观察团所有成员的桌上，包括刘老师的面前啊，相对应的呢，我们放了六个贴纸，它代表的就是现在大屏幕上面的六张图片对应的斑点，其中有一个或者是有几个它可能已经是皮肤癌了，大家觉得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呢？来，我们先请这边的观察团成员贴一下你们认为是皮肤癌的字母，来，我们看看到底是哪几张图片选中的概率最大。
2: 我们判断的就是那个 DEF， 就觉得那个它这个斑点呢都已经溃烂了，然后那个 F 呢、F 是那个颜色都变得
0: 太深了，
2: 挺黑的，挺深的，是我们这样的认为的。
3: 因为什么？它那长得像那个多长出了一块肉，那个肉看那样式就像是癌变似的。但那个 A 呀，它那个有个小疙瘩，那个疙瘩是不是癌变呢？
0: 我问问我身旁的刘老师，您心里有答案吗？
4: 我有答案 ，E。
0: 好，那到底哪些是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答了啊！
4: 好，
0: 来，
1: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呼声最高的 E。首先，我先说大家判断的是正确的，它确实是一个癌，皮肤癌。这个张图片呢，我记忆特别深，她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起初呢是一个小褐色的斑点。然后但是呢他痒他就抠，反复的抠，抠完之后结痂，结痂破溃再增生，再结痂再破溃再增生，等到找到我来的时候就这么大了。这就才2-3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当时也是去了几个医院，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去别的医院看了，别的医院说那你这个东西得切。但是切呢你得想，这么大一个肿物切完之后他这个鼻子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当时犹豫了好几次，转了好几家医院，后来找到了我们。我一看他这个，我说咱们先确诊清楚是什么，然后当时就给他确诊了，是一个鳞状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这个癌症发展的比较快，所以我说咱们尽快手术把它切除掉。皮肤肿瘤一定要扩切深切，在扩切深切把肿瘤切干净的情况下，你要保证它这个皮肤的完整性，将来恢复的好，尽量不影响它的这个面容，因为它整个它发生在这个暴露部位嘛。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切完的这个手术后的照片，基本上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啊。而且它的切缘非常的干净，做完病理之后边缘切得非常干净，到现在也没复发，非常好。
0: 大家看到这个对比的图片之后应该就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心了啊，就是原来觉得一定会可能保不住鼻子的，
1: 对，
0: 我们通过专业的手法和手段进行了治疗之后，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5: 刚才这个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说 A 是不是，这个叫樱桃状血管瘤，我们常管它叫老年性血管瘤。这个老年性血管瘤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我们皮肤尤其是血管退化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长大一些，这样我们摩擦刺激它会出血。所以说对大一点的血管瘤呢，我们可以到医院去采取激光啊、冷冻啊，把它处理一下，避免它出血，这就可以了。
0: 它对我们身体是没有
5: 什么
0: 损伤
5: 的。对，这个 B 呢在临床上是一种皮肤退化导致，一般多发生于老年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90%都会有，叫特发性点状白斑。一般在我们的四肢上它发病的比较多，它只是影响一个形象，其实对别的方案也没有什么，所以大家要放宽心。
0: 我们呼声比较高的剩下的
1: 另外三个，这三个里边呢 C 是脂溢性角化斑，也就是一个良性的， D 呢它是一个皮肤癌。当时这个阿姨

0: 份来的时候，他当时是看皮肤瘙痒，但是他看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抠着一块儿。那我说阿姨，这个斑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了？他说也没注意，就觉得是老年斑，就是近这一两个月感觉他这个面积越来越大了，而且老是痒，老抓破。你看现在还能看到他底下的这个红斑，他是反复搔抓的。当时怀疑是基底细胞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是建议咱们早期稍微有点迹象的时候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然后这样说呢，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下午呢就女儿就带着他过来了。女儿带着他过来，女儿跟我说，不管良性恶性，大夫既然你这么说了，咱们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当天下午就切除了。切除之后我们一般都会送病理，这个病理大概一周左右出来的结果就是基底细胞癌。
1: 你看这个判断就很准确了。
0: 对，而且现在手术很简单，半小时就能做完，做完之后也不需要放化疗，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很安全。所以当时阿姨做完手术，病理报告出来之后，家属拿到的时候感觉很激动啊，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张主任幸亏给早期切除掉了，要不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感到很幸运，帮妈妈躲过了一劫。他这个因为面积不太大，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把两边扩切，然后把皮肤对合起来，然后我们在对合的时候，因为我们选择整形美容鞋，所以一般是缝两层，里边缝一层，外边缝一层，这样让它将来愈合好，不留什么痕迹，而且就是说皮肤能恢复得更光滑，里边愈合得更好一些。大概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皮肤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人发生快，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它就恶变了。所以说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特别想提醒大家，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斑斑点点，我就抠一下挠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它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像老年斑呀，或者是皮肤肿物、皮肤斑点，千万不要耽误。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刘老师，那您周围的朋友啊，长老年斑的多吗？
2: 也不少，有的还比较严重，这长哪边的都有啊。有的还不是一块儿。这儿一块儿，这儿一块儿，反正这脸上这两边都长。
3: 我觉得啊，老年人也需要美，
1: 就是
2: 不是？有的虽然他转化不了恶性，他也没多大影响。您脸上长着疙疙瘩瘩，弄这个不好看，
1: 也要漂亮的度过晚年。
2: 但凡我就想问医生，有办法治的话，您还是治。还是让它没了好，是不是？美观美容吧。
0: 这个老年斑如果确诊它不是恶性的话，那处理起来很简单。哦，
1: 很简单。我们今天要跟着一位患者去体验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处理老年斑的办法。
4: 71岁的张阿姨原本最爱热闹，没事就要和朋友一起跳跳舞，可最近她却一反常态，不是腿脚不便，也不是天气不好，而是因为脸上这些斑点。为了解决心头这件大事，张阿姨决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你好，阿姨。
5: 大夫您好，你看我这个是5-6年之前吧，就这长了一个挺小的，当时呢就比那个痣斑粒还小一点儿。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它，往大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啊，就是会不会癌变呀？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啊，就是脸上的这个痦子呀、斑点啊什么的啊，这些有癌变的。
0: 行，我给你看一下啊，
5: 会不会
0: 看看？这块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啊，这些来说都是比较平一些的。从皮肤上来看，还是要考虑老年斑，也就是脂性角化斑。然后这块来说，突出的来说，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变，所以我们先检查，先看一下。检查完之后，这个结果呢，一会儿就出来。出来之后，您过来找我，我再定您的治疗方案啊。
5: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嘞，
5: 好，谢谢您啊。
0: 没事没事，
4: 在医生的建议下，张阿姨进行了3维立体皮肤检测和皮肤镜检查，在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检测后，张阿姨又能否让心口的一块大石头落地呢？
5: 主任，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您帮我看看吧。
0: 好嘞，请坐吧，阿姨。先说这个啊，诊断是脂溢性角化症，也就是说我们突出的这个，包括眼睑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平的都属于脂溢性角化斑。目前来说没有恶变的这个

0: 熟了。
1: 对，三维皮肤细胞检测仪呢，它是利用计算机的三维立体成像技术，老年斑啊、基底细胞癌呀、黑色素瘤啊，以及一些日光性角化呀，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三维皮肤检测来检测它细胞的情况，根据它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对我们临床的这个治疗啊、诊断啊，以及它将来用药的情况，有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2: 在医生专业的诊断下，张阿姨最终松了一口气，沟通后她决定进行激光治疗。令她倍感意外的是，激光治疗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恢复的几天内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两周后，我们再次找到了张阿姨，通过张美艳主任的治疗，她脸上的老年斑彻底消失了，皮肤变得干净细嫩，张阿姨的心情也变好了。
3: 挺好的，变化太大了呀，心情好了以后什么都愿意做，出自内心的我感谢张主任。
4: 这个阿姨我在小片里边看，她打完了这个激光以后真是肉眼可见的变化非常大，所以现在激光治疗很普遍也很方便了。
1: 对，老年斑啊，我们最常用的是激光。激光它属于什么？直接针对这个色素细胞。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而且呢，它是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黑色素细胞就代谢掉了。打完呢，当天就可以回家，而且术后恢复的一周左右，基本上能恢复完全。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我们简单采取激光的治疗，针对性比较强，然后时间又比较短，恢复周期又比较短，恢复完之后皮肤又比较光滑，没有什么损伤，这是大家所要看到的。而且这个激光啊，它安全性很高，就像我们进眼睑、睑缘儿，就像这种激光，有的说啊，我都长到这儿了，能打吗？其实也是能打。像我们医院每天打，基本上这种老年斑都几十例的，效果都非常好。
4: 而且呢，恢复期又很短，大家很快就可以又美丽的去旅游呀，是吧？去享受生活了。所以，如果您身边有家人朋友会突然的出现一些皮肤肿物啊、斑斑点点呀、老年斑突然凸起了呀、突然开始痒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专家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如果您想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耽误。我刚才看这个阿姨前后的这个状态的对比呀，感觉她不仅仅是老年斑消除了，这皮肤感觉更红润了，是怎么回事？
1: 它属于叫要内在的调理了，它是五脏六腑有点问题才会出现这么多斑。有些人他属于就是肝气瘀滞、肝郁血瘀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反反复复老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口服中药来调，不能是单纯的选择激光来治疗了。
4: 因为激光永远治的都是表面。
1: 对，面包长一片，那我可以把这一片解决了。如果你反反复老是长，你要解决它反复的问题，就要进行内调。它的斑主要长在两侧面颊，这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疏肝理气，给它会加入一些柴胡啊，然后还有就是桃仁啊、红花呀、活血化瘀啊，还有就是一些像香附啊、木香啊这些行气的，当归、川穹补血行气的，都给它加入到里边，综合起来调，系统的来治疗，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把它这个色素细胞代谢掉。所以它调完了之后，你不仅看它斑下去了之后，它整个气色都会上来，皮肤整个是透亮的，这就说明它气血运行通畅了之后，这个整个面色是红润的，
4: 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它后面反复长老年斑这样一个情况。
1: 对的，当你把这个体质调整过来，我跟他说，我说阿姨，咱们这个体质啊，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形成的，那我们调理好它，也要注意一些诱发的因素，平常啊。多运动，多锻炼，然后少生气，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去生气。这样来说呢，你的心情好了之后，皮肤就会好啊，就不容易出斑。后来阿姨做完了之后，激光再配合中药调理，她现在你看恢复得非常的好。
4: 对，面色非常的红润啊，光滑。
1: 对。
5: 这个我特别有切身的体会，外在长斑了，是不是？它是里边有病变。您

0: 把里边调养好了，外头我到现在一直吃中药，是吧？您看我这脸色，是吧？您看出来我严重的糖尿病吗？我三高人群，是不是？红扑扑，我一直拿中药调，西医要治，哎，中医要养。所以这个中西结合太重要了，希望大家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请好中医给您看。
1: 西医可能治的是我们外在的，但中医对我们进行的是整体的一个调理，中西结合之后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呀。我们刚才几张图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被大家反复提到的，就是担心那个斑点的颜色太深了，嗯，可能会是某种瘤。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经常会听到的这个黑色素瘤。我记得好像《非诚勿扰》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也是因为这样一个
2: 黑色素瘤去世了，
1: 去世了。
2: 对，黑色素瘤这个病呢，它的危害性刚才张主任讲极强，所以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那么哪一些我们的色素质出现变化了，我们就要就诊了，就要重视它了。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有色素质，我们可以看看自己身上，但是大部分这色素质呢，它的上下我们仔细看，上下左右都是非常协调的，表面比较光滑，周围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边缘很清晰。这种情况呢，它的这个恶变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它表面凸凹不平，然后呢边缘的这个边缘又不是很清晰，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有一个片子，你看它是此起彼伏的，像小山似的，它边缘里出外进的，向外扩张了，是不是？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颜色。我们常常呢先看到颜色，说我这个色素质啊原来是灰的蓝的都比较均匀，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了，其中有黑的了，有灰黑色的了，甚至还有红色的，颜色非常不均匀。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醒我们重视。再有一个呢是痣的大小，我们看看自个身上的痣，大部分很小，一般不超过3毫米，如果超过6毫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的关注它。常常说预防切除，那么6毫米以上的痣是可以提倡预防性切除的。
1: 哦，这有一个很大家很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了。
2: 对，尤其这个痣的周围又长出了很多的小痣，这个叫卫星痣，那个恶变的概率就比较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痣啊很好很光滑，可是现在不知不觉的就是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破了，也不知道它怎么破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它会发痒，有的时候发现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甚至上面有结痂。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先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不要不当回事儿，尤其是突然出现了皮肤肿物啊，其他的斑斑点点，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张医生，其实我们脸上不只会有老年斑，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朋友脸上还有一个跟老年斑有点像的一个斑斑点点，我要请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3: 这是扁平疣。
1: 哦啊，但是它和老年斑很容易
3: 很像，它的发病部位包括它也是扁平的褐色的这种小丘疹，然后老年斑也是这样，所以它临床上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扁平疣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是人乳头瘤样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它是一种病毒，
3: 对，而且它发于青少年，就是青少年老人都可能会发啊，并且呢它发生的部位主要在手背啊、颜面部啊这些暴露部位啊，这点和老年斑是比较像的啊。再有一个，它治疗起来之后是治疗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抗病毒的这个治疗，一个是治疗老年斑。

0: 完全不同。我今天正好有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扁平疣的患者啊，他原来就是脸上啊、手上啊全都是扁平疣的一个患者。
1: 哦，就是坐在这边的这个阿姨啊。阿姨，我觉得您这皮肤特别好呀，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找到了张医生啊？
2: 这脸上就是刚开始是长了一些褐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上医院去看了，他说我这个是病毒感染，不影响什么，但是就影响美观。那我也想做掉啊，我做了第一次，做完了之后又长出来了，长成回头我又去医院，第二次吧又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这回长得还倒多了，都串到手上了，哎，当时我都要崩溃了，都四五年的时间了，我也真跑了不少医院，那个冷冻，完了注射，偏方都用了，用这偏方擦的脸擦的都要都烧红，差点毁了容，去掉这儿那块长，反反复复的长。哎呀，当时我就特别的郁闷，那几年呢我经常哭，后来不愿意出屋，不愿意见人，完了后来我家孩子看我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啊，就带我去找张主任，张主任吧给我彻底那看了一遍，他说我这就是皮肤免疫力低，一样的环境，谁的免疫力低谁就容易长扁平疣，所以啊就得增加皮肤的免疫力才能抵抗外界的抵触。我就凡是我做了，就是激光啊也都不一样，我也做了，做了激光它这个就是打深了打浅了都不行，得内调外治结合起来才能把这扁平疣彻底去掉。张主任给我做了一个那个一种特殊的激光，
1: 哦，
2: 给这脸的扁平和手那扁平疣高的特别突出的大的都给我去掉了，我脸上还有几块老年斑呢，又利用了那个另一种激光，又给我这个老年斑也都去掉了。后来又用中药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这脸和手的扁平疣就有点软了。接着又用了一个星期，我家人看他说：“哎呀，你这一天比一天少了。”我也照镜子看，是一天比一天少了。一个月之后，我这脸上和手上的扁平疣还有老年斑全都掉了，气色也好了，心情特别好。完了我这帮老姐们都出去都问我你做美容了，我说没有啊，那你怎么年轻了10岁呀、我都2年多了，到现在一直都没犯。一直我现在也敢出去，也经常出去和这老朋友聚会，和老朋友在一起玩儿。在这里头也谢谢张主任，给我这个扁平疣和老年斑全都去除了。
1: 好的
2: 啊，
1: 也谢谢您说的特别好。刚才这一位啊，您看我就真的，我现在看他，我看不出来说有老年斑是吧？扁平疣这些问题都没有。我周围有很多有扁平疣的朋友，他就是点掉了诱发，点掉了诱发，就这个病它就是很容易复发，
0: 对，
1: 很难去根儿。
0: 它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叫人乳头状病毒感染引起来的。那它的治疗来说，你就像说，如果简单，我就2颗，那我可以选择激光直接点掉它。但如果你发的特别多了，你的病毒含量特别高的时候，你点掉它还会再出，
1: 那病毒还在
0: 啊。你可以点几个，那点掉可能就下去了。但你几十个、几百个点掉之后，你哪怕留那么一点，它自身存在那个位置，它就还会再复制、再发出来。所以说你点不完啊，阿姨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其实她之前点过好多次了，当时考虑到她反反复复老是发，还有一部分老年斑啊，我就选择了不同的激光，把她这个扁平疣和这个大一点的老年斑去掉。对于一些淡淡的和一些小的扁平疣，我说咱们中药来调。你就不要是说一直打了，你打不进的啊。那这个时候内在来调，它属于什么体质啊？它当时属于一个脾虚的体质，脾虚运化不好，气血不足，造成它这个腠理不固。那腠理不固呢，外感毒邪积聚而成这种扁平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健脾祛湿，调和气血，还有就是清热解毒，把它这个病毒给它清除掉。后来呢，就是内调的时候，同时给它配合上了外敷。敷药有很多，就是说对于这个扁平疣效果很好的药，像一些败酱草啊，就是说我们常用的金银花啊，这些清热解毒的，还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药物，像山香莲叶啊、三百草啊，这些都有很好的抗病毒、清热解毒的作用。把它熬成汤药之后， 直接敷在脸上，对一些这个EO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当时

0: 阿姨，我记得是敷了3天吧，它那个疣就感觉明显的往回收了，原来是鼓鼓的，后来就开始往回收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快平下去了。后来又通过中药的调理啊、敷药啊，大概3到4周的时间吧，我记得，那会儿就基本上都下去了。而且皮肤非常好，
1: 对，而且刚才他说了嘛，现在说2年多，
0: 两年多，对，你调药就是内调，主要是解决你内在的根本的问题，不要让它反复。
2: 总的来说，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提醒观众啊，有病不可怕，一个是呢，您别忽略对他不在意也不行，及时的请医生是吧？这个检查是吧？预防他往恶性上发展。啊，这样对我们有好处。
3: 其实我们是老年斑也好，色素痣也好，其实在治疗上并不是太难的，但是呢，我们应该关注它，关注它的变化。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出现的这些变化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早期治疗，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风险控制在最低，避免将来后悔。
1: 有病不可怕，因为专家有好办法，但是呢，各位也不要大意，不要把它最后拖成了不可挽回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崔云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你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刘老师，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啊，扎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还挺全的。
16: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4: 脑梗发病前都有哪些前兆？
25: 突然的头疼，突然的头晕，完了血压呢大幅度的波动。
24: 他曾3次脑梗被困轮椅，经过中医治疗，现在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25: 你看走得多好，是吧？
26: 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在3次脑干梗阻。
24: 他心脏做完支架后，为何又转而出现心衰症状？
25: 咱们给他调就啊。
27: 最后的希望就在你了。
25: 啊，最后的希望就在我这儿了，是吧？好，咱们努力啊。
28: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29: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28: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30: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28: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28: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是。

0: 和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8: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饿了呢就随时随 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
6: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啊、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8: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 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4: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8: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11: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
10: 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5: 大家好，我是彭鹤。
16: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4: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鹤闻着味儿就来了。
16: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5: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16: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1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17: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4: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6: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稳。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5: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16: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5: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 那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6: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个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4: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6: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4: 行。
16: 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4: 2年。
15: 5年。
14: 8年。
15: 10年。
14: 15年。
15: 20年。
14: 25。
16: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4: 50年。
16: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这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5: 全看经验了，这就
16: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15: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16: 对对对对对。
14: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16: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5: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4: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6: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5: 哎，等等啊，这个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6: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5: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4: 咱这次就给免了。
16: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那是断点改造。
14: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5: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2: 装修您就选精心。
17: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跟您说哈，今儿要不是我，咱们不可能准时的开始工作
1: 啊。这话你还卖关子啊，具体怎么回事啊？
2: 我跟您说哈，刚才我来的时候，我看刚子在走廊那边的桌子上趴在那儿睡的那叫一个香啊，就是那个哈喇子都流到那桌沿上。眼瞅着咱这时间不到了呢，我喊他，我怎么喊他都喊不醒，然后我就摇他，摇了他好半天，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啊，干嘛呀？你说要不是我，是不是他得迟到？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真的，立冬啊，今天幸亏你了哈！我最近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吧？哎，睁着眼睛数羊啊，数到上千只了，哎，越数越精神。嚯！然后呢，这白天一上班就犯困了。刚才我是在那不是候场吗？待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睡过去了呢，
2: 而且睡得特别实诚。
1: 这可不行啊！睡眠不好，不光影响你的精神，还伤身体，关键你还耽搁我现在的工作，对不对？你得赶紧采取点方法，把它调一调才行。哎
0: 呦，我调了，阮老师，我特意让我媳妇儿买了好多百合，听你的吗？不说百合好吗？让她每天给我炖一碗百合汤，甜滋滋的。我是都连喝四五天了，但是我感觉怎么好像没啥起色呢？那该睡不着还睡不着啊？你白天该犯困还犯困呢？您不是说那个百合能安神吗？能促进睡眠吗？
1: 哎，我问问你啊。你买的那个百合是鲜百合还是干百合？是甜的还是那种略微有点苦的呀？
0: 呀，我买的是鲜百合呀。味道是甜的，不苦啊。我肯定不爱吃苦的呀。
1: 那就难怪了，正好呢，我在这里呢帮大家纠正一个错误。我们很多朋友都以为只要是百合它就能安神，就能在睡眠方面给我们点帮助。事实上呢，不是所有的百合都能安神助眠的啊。它这里头有说到哦，
2: 就是您的意思是百合也分为不同的种类啊，每一种的作用它还不一样。
1: 对。你想啊，大家要是想靠百合来促进睡眠的话，得记住一句话：买甘不买鲜，买苦不买甜。这个百合呢，主要分为三种：药用干百合、新鲜甜百合和新鲜的苦百合。那么在助眠方面，它们的作用呢，差别就有点大了。
2: 是买干不买鲜。就是说干百合的助眠效果它就更好。
1: 没错。你真是一点就透啊。
2: 干百合。
1: 对啊，干百合的营养它吸出的足，那才是助眠的好东西。那新鲜的甜百合，就像你刚才说的甜滋滋的吃着，对吧？口感好的不得了。
2: 好吃。对，
1: 它有一定的清心安神的作用，但是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
0: 那个苦百合呢，它跟这个甜百合有啥区别啊？
1: 一般我说的那个新鲜的甜百合大多指的是兰州百合，它那个鳞片饱满，汁儿也多，你吃起来是甜脆爽口，蒸透了还挺面。那么这种百合呢，主要用来是煲汤啊、熬粥啊，或者炒一个什么菜呀，它有一定的滋补作用。而苦百合呢，大多呢指的是江苏宜兴百合。它那个味道你去吃是微微有一点点苦，一般呢多用来做药膳。所以我跟你说呀，百合的苦味儿来自于其中含有较多的生物碱、百合皂苷以及百合多糖等等成分，就这些是养阴滋肺、镇静安神、清心去火的一个关键成分。所以你想对自己的睡眠有点帮助，你就应该吃点苦百合呀， 如果是干的苦百合，那就更好了呀。哎呀，
0: 我还以为甜的更好啊，关键它好吃啊。啊，原来是我自己买错了啊！我现在才明白，同样是百合，差别这么大呢。那阮老师啊，哎呀，啥也别说了，跟着你就是长知识，
1: 长知识。
0: 那我回去还得重新买点干的，苦百合来煮，对吧？那我得好好调调我这个睡眠了。真的这么下去，我就不行了。
1: 我跟你说啊，百合呢能安神助眠，是有实实在在的道理的。那么据我了解，国医大师严振华在日常保养当中，他就特别喜欢用百合。那他的身体呢，说实话大家都知道非常好，
0: 106岁。
1: 对呀，他整整的106呢。这百合它是味甘性微寒，能入心经肺经，最擅长的就是清心安神养阴除烦。我们很多朋友睡不着，原因就是心里烦躁，体内有虚火，他越想呢晚上就越精神，越睡不着。那么百合呢就能清掉这些虚火，让他的心神呢不被燥热惊扰，那自然这个人他就容易入睡了呀。而且百合还能滋养心阴，安定心神，帮着我们舒缓紧绷的情绪，让我这个心呢沉静下来。哎，到了晚上我不再胡思乱想了，这样呢才能安安稳稳的睡着。
0: 阮老师啊，我有时候晚上吧还会干咳啊，这是不是它也会影响我的睡眠呢？啊，哎，这个百合是不是能管这个呀？
1: 能啊。刚才我说了，百合是入肺经的呀，它能润肺润燥，让我们的肺气变得和顺，这个也是它有助于助眠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润肺啊，那这个肺气跟这个睡眠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关联呢？
1: 关联还真的挺大呀。我一个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阮老师啊，这个肺主肃降，人呢要想睡着，气机必须往下沉，往内收，肺气降不下来，人的心神呢就会浮躁，躺下来呢就心烦，然后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还有一个，肺藏魄，魄凝则睡得稳，肺气虚弱了，肺部有燥热的时候，人的这个魄它就会不安，就容易半夜醒、多梦、浅睡、早醒。还有呢，他说肺主呼吸，那好的睡眠应该跟这个呼吸平缓有关系。当我们的肺气不足，或者我有肺热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气短、胸闷、打呼噜、憋气儿，半夜呢还容易憋醒。
2: 是，
1: 这一醒不就打断睡眠了吗？
0: 哎呦呦呦呦呦呦，我半夜就打呼噜啊。啊，有憋醒的情况，我有时候自己这给自己打醒了，这不就是憋醒了吗？那说明我这肺气也不太好啊。
2: 那肯定不好啊。
1: 是啊，所以刚的呢你就确实要注意了。咱们现在很多人呢都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呢都容易伤到我们的肺气，比方说熬夜。
0: 你就说我得了。
1: 我说你得了。我不想说你呀。就该睡觉的时候呢他不睡，肺气就会一直被消耗。再有平时上班久坐不动，你这个肺气呢就发不出去，肺气慢慢就生内燥热了，
2: 你得宣发出去。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呢不能总待在空调房或者是暖气房里，这空气它干燥啊，不通风啊，那么外燥直接会损害到我们的肺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平时辛辣烧烤、火锅还有浓茶咖啡，那你就不怎么这个杯子里我见你有白开水的时候。
0: 我真的不爱喝白开水，这是真的呀。
1: 所以呢就是这些习惯你要是偶尔为之无所谓，但是你常年累月的这个习惯直接损伤你的肺阴。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工作呀，压力非常大，
2: 对，
1: 一大呢就着急，思虑过多等等，忧思也是很伤我们的肺。
2: 对，其实您说的这些啊，如果说我们扪心自问的话，可能都会占上那么几样。
1: 对
2: 对，咱不说全占了吧，最起码也得占个一大半。而且我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呢，好多人都有这些个坏习惯。怪不得现如今失眠的人这么多。
1: 你说到这个呢，最近呢 最新的一个调研数据，就说现在在咱们中国，有48.5%的成年人存在睡眠问题。
0: 哎呦，
1: 48.5%，这是
2: 将近一半了。
1: 将近一半了。
2: 对，
1: 这所以这个数据呢是非常可怕的。就我周围我认识的一些人，甭管是就比我年纪大的70几岁的，还是比我稍微小点60来岁的，或者是中青年人，睡眠完全没问题的倒头就睡的，我好像没问到几个。这个睡眠问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一聊起来啊，很多人都特别痛苦。
0: 是啊，这睡不好觉真的特别痛苦啊。我前几天晚上从11点躺到凌晨4点，我都没睡着啊。哎，越想睡着越清醒，后边也熬得这个胸闷冒冷汗，好不容易有点睡意了，天亮了，哎，然后闹表响了，白天呢就是昏昏沉沉的。我最近脾气都有点差呀，那动不动就发火啊。哦，前两天还跟媳妇儿拌嘴了呢。关键是我就觉得我这火气大，我控制不住啊。嗨，
2: 你这个还算好的呢。我有一哥们儿的爱人哈，说是失眠有那个小半年了，好像每天晚上啊，他也是数羊啊，数羊数到天亮都睡不着，有时候熬的啊就趴床上哭啊，说自己都快熬疯了。他以前哈，就我们最开始见他的时候，他那个皮肤啊特别白，我们特别羡慕，说这个皮肤怎么能那么白呢？现在再看，脸色蜡黄，严重的掉头发，然后记忆力呢差到什么状态呢？
1: 什么状态？
2: 就是转头就忘事儿
1: 啊！
2: 我们以前聚会的时候啊，他是爱说爱笑，现在呢就在那儿坐着。精神萎靡，连话都懒得说。
1: 哎，立冬啊，这就有点严重了。
2: 对，
1: 哎，你让他赶紧上医院去看看。
2: 我们跟他说了，
1: 说了
2: 这个东西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我也认识一个老姐妹，60出头点啊，天天睡到半夜，人说起码睡个5点钟吧，2-3点钟他就醒了。这2-3点钟到天亮，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2: 也是熬着
1: 啊，熬着到天亮。他说最最痛苦的就是那种无助感，自己身体呢是累到不行不行了，就是想躺着睡一觉，脑子呢是异常的清醒，他越熬呢心里越慌。他说睡不着的时候，自己的心就像小火里煎着煮的那种感觉，
0: 心会疼啊。
1: 他还一直琢磨着呢，那怎么就别人一躺就睡，我老伴儿怎么一躺下倒头就睡，我就不行呢？而且他不止一次的就跟我说，我只要能睡个安稳觉，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帮你去干。
0: 哎呦，这真是被睡眠问题折磨得不行不行的了啊。而且我发现呢，人只有在失眠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睡眠是一件多么重要多么幸福的事儿啊。
1: 没错，好睡眠对人体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老辈人呢经常说睡大于吃，这话一点不假。你吃得再好，你睡不好，你营养它也吸收不了啊。而且你睡不好了以后，慢慢你也就没胃口了，对不对？
2: 对，
1: 你身体也养不好。咱们就看咱们身边，有的人有点小感冒、小毛病，家里人呢，或者是咱们好朋友啊，第一句话，
2: 对，
1: 赶快回去干什么？
2: 睡一会儿。
1: 对，你赶紧回去睡一觉，睡完一觉就好了，出个汗或者怎么样？
2: 对，
1: 连去医院看病，大夫见到病人，第一句话也常问。最近睡得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啊。睡眠好啊，精神才会足啊，
2: 对，
1: 你记忆力才能跟着变好啊。睡眠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能正常的运行啊，你的心脏你的大脑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整个人才能显得精神，才能显得这个精气神儿，少生病，而且呢人更加健康。如果说反过来

0: 一个人长期睡眠不好了，那对身体的危害，李东怎么样啊？
1: 对，那就是相当相当大了。
0: 对呀，
1: 对，你看我们说这个睡觉哈，就是让我们休息。
0: 嗯，
1: 你

0: 记忆力会断崖式的下降，脑子发沉发笨，反应变慢，还会变得焦虑易怒，爱胡思乱想，严重的话还会加重抑郁情绪，头晕头疼，精神衰弱，全都会找上门来。再往重了点说，就内分泌会彻底的紊乱，人呢就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就最近就长了10斤呢？然后你一到医院查，哇，血糖怎么就上去了呢？然后你说女同志的这个月事它就紊乱了，早更提更了，然后呢再看它整个状态啊，黄斑来了，褶子多了，整个人是快速的早衰。那如果说长期睡不好，免疫力它也会大幅的下降，会伤我们的心脏，伤我们的血管，心脑血管堵塞等等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大家说这样下去，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垮了？到那个时候你发现身体垮了，你再想调理是不是有点难上加难了？
1: 哎呦，太可怕了，罗老师啊，您刚才说这百合能帮我改善睡眠呢，您赶紧教我们用百合做一道能够调理睡眠的美食吧。
0: 这个又不难，我就教你做一道清甜润口老少皆宜的汤品，我得给它起个名字，挺好听的，桑葚百合乌梅饮。我现在呢就做起来。
1: 太好了，
0: 做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干百合，以及清洗干净的桑葚、乌梅、甘草，还有冰糖适量。首先呢，把干百合用清水浸泡10分钟，泡软以后呢，洗干净，去掉杂质，桑葚呢去蒂。接下来呢，把这个乌梅、甘草一起放到锅里，加入清水，大火把这个水烧开。烧开以后转小火，盖上盖子慢煮15分钟，让食材的营养和味道充分的煮出来，然后再把桑葚和百合放进去，随后呢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继续小火煮个5分钟，煮到桑葚百合变软，冰糖融化，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哎呀，桑葚百合乌梅饮啊，看着这肯定好喝吧？
0: 那当然了，今天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酸甜适中，那百合吃到嘴里的绵密，桑葚的清甜，再加上乌梅的回甘，混合在一起，你喝上一口啊，浑身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那么这儿呢就要注意点了，桑葚呢不能煮太久，不然呢会造成营养的流失，汤品的颜色呢也会过深，桑葚一摸有的时候衣服上一弄都黑了，对吧？
1: 对。
0: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煮好的这个汤品呢，你可以呢在温热的情况下喝，也可以放凉后喝，或者呢冰箱里放一放，冰镇以后再喝啊，因为冷藏以后那个口感更加清爽。那么我还要告诉大家，就我今天的这道汤品里啊，不光是百合它能安神，能促进睡眠，我再给你补点知识，这个里头的桑葚、乌梅、甘草都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佳品。
2: 这个乌梅啊，这乌梅之前您说了它有这个安神助眠的作用，
0: 对，
2: 那其他的呢又是怎么促进这个睡眠的？
0: 我告诉你啊，桑葚里呀、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很强，能够清除自由基，预防肝肾的损伤，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锌和硒，能保护我们肝肾细胞，那肝肾好了，人的气血不就足了吗？气血要是充足了，这个心它就有了依靠，晚上就睡得沉呢，睡得稳呢。这乌梅呢，它能促进我们肝脏的代谢，减轻肝脏的负担，那肝它要是乖一点不闹脾气了，那咱们的心呢

0: 自然就静，那躺下就能着啊，
1: 对，
0: 是不是？还有这个甘草，这个甘草最厉害的就是能调和五脏六腑，脏腑的气息把它们都理顺了，调和好了。我们有的时候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就是五脏六腑啊不团结，它不和，然后这个气息就乱了套了，就导致睡不着觉。那么甘草呢，就能理顺这些乱掉的气息。
1: 嗯，
0: 那这个五脏不闹别扭，就像咱仨，
1: 嗯，
0: 刚在跟咱俩生气，他就这么站着，屁股对着咱俩，你说咱俩怎么办？
1: 要不说哈
0: 啊，
1: 家和万事兴。
0: 对呀、啊，所以咱仨就是这么好呢，能聊到一起呢，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五脏六腑都跟咱仨一样的，这身体不就舒服了吗？就能安稳的睡个好觉了吗？
2: 嗯，听您这么一说呀，
0: 啊、
2: 您这道汤啊，能从各个方面帮我来调理这个睡眠呢，
0: 啊、
2: 这可太厉害了啊！
0: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哎，我得告诉大家，睡眠问题从来都不是由某一种单一的原因引起的，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你的心如果有点问题的话睡不好，肝有问题睡不好，脾吃不下饭不消化睡不好，肺气不足它也睡不好，你的肾要是查出来有点问题它也睡不好，就是甭管哪个地方它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经常说到的我有睡眠障碍，就是引起这个问题、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改善睡眠，但就是他改不了呢？因为呀、啊、他调理的不够全面，
2: 嗯，
0: 不够深入，不能把所有影响睡眠的因素都一一的照顾一下。那调理睡眠这个事儿呢，全面肯定比这个片面要好。
2: 嗯，
0: 所以大家平时呢就可以像我一样多找一些有助于睡眠的食材，啊，今天这几个搭配烧个汤，明天那几个搭配熬个什么粥、
2: 嗯、
0: 啊，或者做个什么茶饮等等，所以我们从多方面一起调，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睡眠质量呢变得更加好。
2: 嗯，我来总结一下啊，百合安神助入眠，桑葚补肝又润颜，乌梅连火心不烦，甘草调和五脏安，四物搭配不偷懒，全面调理睡更甜。
1: 说得好、
2: 哎、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晚风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5了，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呀一刻都不敢懈怠，可是最近两个月呢，我彻底的被这个失眠缠上了。以前吧是倒头就睡，现在呢每晚是瞪眼到天亮，就算是睡着了，那个睡眠呢也是很浅，老做梦啊，有一点动静呢我就醒了，然后天亮的时候啊浑身是酸疼，脑袋发沉。
0: 嗯，
1: 更崩溃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是现在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了、哦、老感冒，然后呢长那个口腔溃疡，还掉头发，脸色蜡黄，胃口呢也比较差。他说我试过那个酸枣仁儿，效果不明显，您给我点建议吧。
0: 明白明白啊，这位朋友他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这压力本来就大，再加上失眠的这个折磨，你说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对吧？
1: 都崩溃了快。
0: 对呀，像他这个情况呢，失眠的问题已经有点严重了。
1: 是
0: 这位朋友啊，单一的食材确实解决不了，因为您的问题呢已经不是单纯的睡不着，你已经牵扯到免疫力下降、脾胃失调多个方面了，你需要全方位的调理才行。我给你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食疗方，你呢准备适量的酸枣仁儿，还有呢龙眼肉，还有茯苓，还有小米啊。这个酸枣仁儿呢，它一粒粒儿呢，嚼起来挺费劲儿。
2: 嗯，
0: 用个纱布啊，把它包下来，拿个绳子系一系、哦、啊，然后一块儿呢搁在那个锅里煮粥啊。每天呢，你喝上一碗粥，你坚持一个月。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应该逐渐的开始有所改善，
2: 嗯，
0: 因为这个酸枣仁它是安神助眠的佳品哦，能帮你改善浅眠、多梦、易醒的这些问题，让你睡得更加沉。而这个龙眼肉呢，它性温，它能补你的气血，能养你的心神，能缓解你浑身疲惫、脸色蜡黄的情况，还能改善因为这个气血

0: 不足呢导致的你这个失眠。这个茯苓呢大家也都知道，它健脾祛湿，能调理您的这个胃胀反酸的这些问题，帮你理顺你的脾胃气机。那你的脾胃要是好了，气血生化就有源呢，这睡眠呢慢慢也就跟着变好。当然啊，如果说不怕麻烦的话，除了这三样食材，您可以往这粥里呀、再添点什么覆盆子啊、莲子啊、百合呀、桑葚呢、甘草啊、山药啊等等，这些有助于改善你睡眠的一些食材。你添的食材越多越全面越好，因为这个调睡眠的一定要全面的调，才能标本兼顾，
1: 人多力量大啊。
0: 对呀，他现在的问题表面上看呢就是个失眠，实际上呢跟他的脏腑失调、气血不足都有关系。那咱们说只靠一两种食材只能暂时的缓解失眠的情况，没有办法从根儿上调理他身体的底子，只有多种食材搭配才能既解决当下他这个失眠的问题，又能给他调一下脾胃、补补气血、增强一些免疫，让他的五脏调和，从根本上呢改善他这个问题。好了，这位朋友，你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2: 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烟火人间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南老师，我失眠三年了，常年呢睡不好，这段时间吧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我今年65了，本该啊安享晚年，可因为失眠呐，我现在全身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我以前吧爱打太极，和老伙计们吧散心，但是现在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每天呐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还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吧一整夜都睡不着。最近吧我经常头晕心慌，去医院检查吧说血压偏高，大夫说长期失眠吧会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我特别害怕。袁老师，我怎么才能摆脱失眠的折磨呢？
2: 哎呦，这都失眠三年了
0: 啊，
2: 那可太遭罪了。袁老师快给他支支招吧。
0: 这位先生啊，这事儿也不能太焦虑了，也别太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长期失眠呢确实非常折磨人，但是只要找对一个方法，循序渐进的全面调理，一定能够慢慢的改善。您这个三年下来属于重度失眠了，常年的睡眠不足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身体的多个脏腑，调理呢它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兼顾五脏，要补足你的元气。我给你一个比较全面的食疗的建议，每天呢你分两次吃，早上呢你用点桑葚啊，用点山药啊，你煮一个水，桑葚补补肝肾，养养心神，缓解你的头晕心慌等等症状。山药呢它能健脾养胃，补足咱们的元气，帮你呢恢复体力，但这个山药呢您上药房去买。桑葚里呀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很强，能够清除自由基，预防肝肾的损伤。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锌和硒，能保护我们肝肾细胞。还有一个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呢，你准备6个乌梅，一小撮的甘草一起煮水。乌梅呀它能收敛固涩，让你睡得更加沉。甘草呢它能调和您的五脏，理顺您的气机，缓解您焦虑的情绪。就这么两组搭配，早晚结合着用啊。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睡眠问题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全面调理，要多用一些食材，那么这样各种食材之间才能各司其职，又能互补。比方说桑葚补肝肾，龙眼肉呢补气血，酸枣仁呢它安神，茯苓呢它调咱的脾胃，如果都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形成补养清敛和一个完整的闭环。只有全面搭配了，才能从这个根子上呢调理我们的脏腑，补足元气，让这个睡眠的问题呢不再反复。好了，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明天再见。

0: 脑梗发病前都有哪些前兆？
1: 突然的头疼，突然的头晕，完了血压呢大幅度的波动。
0: 他曾三次脑梗被困轮椅，经过中医治疗，现在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1: 你看走得多好，是吧？
2: 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在三次脑干梗阻。
0: 他心脏做完支架后，为何又转而出现心衰症状？
1: 咱们给他调就啊。
3: 嗯，最后的希望就在你了。
1: 啊，最后的希望就在我这儿了，是吧？
2: 啊，
1: 好，咱们努力啊。
4: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5: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4: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6: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4: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7: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4: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9: 闻着也特香啊，
8: 嗯，
9: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8: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9: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8: 是，
9: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8: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10: 哎呦喂，
8: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9: 真不错呀，
8: 嗯，
9: 这是个快手菜，
8: 对，
9: 加热就能吃。
8: 是，
9: 哎呦，我真喜欢呢。
8: 嗯，
9: 有没有优惠啊？
8: 嗯，
9: 哎，有优惠我可得买点。
8: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11: 主持人好，阿姨好，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8: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9: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8: 哎，
9: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8: 嗯，
9: 做的是真不错，
8: 嗯，
9: 值得表扬。
12: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9: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2: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9: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12: 嗯，
9: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2: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8: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11: 您尝尝，
8: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 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嗯，
12: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9: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8: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8: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2: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8: 对，
1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8: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9: 对，
8: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9: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8: 是
9: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8: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8: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8: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8: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9: 那我先来一组，
8: 没错啊，
12: 那得嘞，
8: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10: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不了羊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好，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的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哎，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要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

0: 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想用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足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见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还要用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

0: 嗯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嗯，原生铝、嗯，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哦，如果是再生铝，嗯，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哦、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嗯，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矿扇是平齐的。哦，嗯，矿扇是平齐的。嗯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嗯啊，还有 PA66的隔热条。嗯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嗯啊，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嗯，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1: 嗯，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嗯、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哦、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2: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0: 当然是全包了。嗯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嗯。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嗯，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嗯、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嗯、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哎呦，
1: 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嗯、
0: 啊，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嗯、啊，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形态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啊，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 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湿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嗯。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安装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

0: 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
1: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为了更好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
1: 父母留下遗产，曾约定先过户到一人手中，然后再进行分割处置。
0: 实话说，老五就认为这个房子是我的。
1: 奈何如今弟弟妹妹翻脸不认，多年亲情一夜崩塌。
0: 其实他们想拿大分，并不是不想要。
1: 而她作为养女，含辛茹苦为家庭付出，帮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却因一份放弃继承的公证，丧失了房产的继承权。律师门诊室之养女的烦恼，马上为您播出。
0: 刚开始找他们就想分点租金，因为我现在生活困难。我呢，工资不高，我丈夫呢七八年以前呢去世了，突然间病逝了，这个儿子得了癌症，他需要长期治疗，现在也上不了班，想着分一点租金，还没说分房子，他们就都窜了，就不愿意了，分不了，他就不能分。
1: 蒋阿姨今年75岁了，生活的压力一直压着她，丈夫早就去世了，儿子得了病要长期治疗，她特别需要钱救急。好在父母留下的房子一直在出租，他就想着跟四个弟弟妹妹分点租金，可这个想法刚提出来就被弟弟妹妹反对了。在蒋阿姨看来，他们反对就是因为自己是抱来的，是这个家里的外人。
2: 您在这个家里边排行第几？
0: 我是老大。
2: 您是老大？
0: 我是老大。我在我17天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家。
2: 啊，也就是说是您跟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亲生的？
0: 对，我是抱养的。
2: 您是抱养的，所以说因为你现在提出租金来，他们现在就不认你。
0: 对
2: 你大姐
0: 对掰了
2: 是吧？
0: 完了，现在他们一脚给我踹开了，我就心里头就是想讨一个公道。为了这个大家庭，我真是废了，就是掏心掏肺的对了他们几个人，他们现在都是忘恩负义。
1: 不提租金的时候，一家人和和气气；一提到分钱的时候，有的弟弟妹妹们就翻脸。蒋阿姨想不明白，自己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半辈子，怎么就换不来弟弟妹妹的理解和同情？难道就因为自己是抱养来的，弟弟妹妹是亲生的？那要是人家四个兄弟姐妹抱团一起排挤自己，蒋阿姨还能分到房产的租金吗？怀着一丝希望，蒋阿姨走进了律师门诊室，寻求法律的帮助。
2: 啊，那涉及到这个父母的房子，你父母在去世之前有留下遗嘱吗？
0: 没有。
2: 那对于这个父母这个房子，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怎么分？之前有没有达成一个意见，或者双方或者你们双协商过这个房子的分配问题？
0: 那个协议就是说，将来以后呢，
2: 嗯，
0: 连房子再租金就是。大家一块分。
1: 蒋阿姨的父母生前没留遗嘱，按法律规定遗产得按法定继承来，蒋阿姨和四个弟弟妹妹五个人的平均分。之前兄弟姐妹也口头说过，以后不管是房子还是租金都是五个人一起分，可当初说好的话现在怎么就不算数了呢？
3: 对，也就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租了将近20年了，18年，那租金的总数也差不多有30-40万了。
0: 嗯，老五说有40多万。
3: 有40多万是吧？
0: 一直在出租。
2: 租金在谁手里？
0: 租金拿了以后在老五手里。
1: 蒋家父母遗留的房产从2007年开始出租，近20年来累计

0: 40万元左右的租金，却一直都在蒋家老五的手里。而在蒋阿姨提出分割租金之前，从没有人提过分钱的事，这层窗户纸也始终没有捅破。大家当初的沉默也为如今的纠纷早早埋下了伏笔。但蒋阿姨想拿到房租会遇到的困难还不止于此。
1: 根据国家就是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经济适用房可以改成那个大产权房所有权，要求必须过户到一个子女名下。我们四个人就是商量协商好了，变成就是以后为了更好的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这时候所以说就走了这个公证。
0: 当年兄弟姐妹五个都同意将房产过户到老二名下时，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来明确房产仍属五人共有，这就是蒋阿姨想拿到房租遇到的最大阻碍。
2: 因为这个房子属于你父母的这个遗产，如果是去做过户的话，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按照现在法律规定，他肯定会有一个遗嘱，公证遗嘱，那么才能够过户到这个你的二姐的名下，老二的名下。那当时有没有去公证处做一个这样的公证呢？公证处里边的话做了公证是什么内容？
1: 好像我记不住了，就是一个制式的东西，每个人都抄一遍就得了。
0: 公证处提供的制式文件肯定不会写房子还是五个人共有的，除非五个兄弟姐妹另外写书面约定。可蒋家这五个子女当初就只是嘴上说了说，没写任何东西。现在蒋阿姨要怎么证明大家当年确实有过房子归五人共有的承诺呢？
3: 这个微信是文字的还是你们的语音通话？还是
1: 也有语音通话也有电话什么也说过。
0: 律师指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证据，但蒋阿姨家里关系这么复杂，蒋阿姨手里的证据又不够，律师和嘉宾在合议中又该如何把事情理清楚，给蒋阿姨拿出一个维权的办法呢？合议马上开始。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常常都说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似乎今天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抱养的或者非亲生的，是不是跟亲生子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的问题？
5: 民法典上规定呢，就拥有继承权的子女是包含着这个养子女的，并且从他的这个口述的过程中呢，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并且他对于这个家庭和对于其他兄弟姐妹都尽到了较多的这个扶持的义务。那所以说呢，不管从法律上还从事实上，就蒋阿姨是享有这个继承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4: 对，所以刚才海霞律师解答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有合议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接下来谈今天他们的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这间房子的问题。咱们先从这个租金说起吧，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咨询人的燃眉之急。那租金上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5: 这房屋是父母的遗产，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对这个房子是有份额的。那这个房屋出租，对这个房屋的收益，那么同样他也有这个权利。那所以说这个房子或索取的租金，它是按照他所占房屋的份额是可以取得的。
4: 就正常是由我们这位蒋女士的一个份儿的。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虽然蒋阿姨是养女，但与父母的亲生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这一点在法律上毋庸置疑。因此对于父母留下的房屋还有房屋产生的租金，蒋阿姨都有权分割。但将近20年来，40万左右的租金都在家里老五的手上，其他人又不提分房租的事，蒋阿姨又该怎么去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呢？
4: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钱一直都是老五拿着，那我们怎么去主张呢？因为好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来。
5: 如果是他们内部能够协商的话，那老五按照这个房屋的份额或者他们内部协商的这个份额比例来分配这个租金。那如果是说现在老五不想拿出这个租金， 进来，那只能是通过法院的，通过诉讼，然后由法院来判决分割这些所有的将近40万的租金。
4: 所以这是每个月的费用，多多少少的可以补贴一下蒋女士，但是可能大头还是这个产权的问题。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对于蒋女士而言，她现在在分割这个财产方面面临的一些利和弊。
5: 她这个对蒋女士来说呢，就是对她比较非常不利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实呢，就是当时这个房屋，那么为了过户到老二的名下，她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在公证处做了一个放弃继承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公证。那做这个公证，据蒋女士说，并非是真的是想不要这个房子了，而仅仅是为了完成这个过户老二名下的这个事实。那因为公证它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法律的效率的，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推翻这个事实的话，那通过这个公证所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老二的。现在呢，这个案子也是他这案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呢，从蒋阿姨的这个口头这个陈述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呢还是认可新野这个房子属于共同所有，只是他们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分割的这个份额的比例，老五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就要看一旦提起诉讼了之后呢，蒋阿姨这边有没有证据？万一出现这种其他的姐妹就不认这个事实，而蒋阿姨这边呢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他们私底下达了这枚口头的协议的，那你肯定会以证据不足来被法院的诉讼请求是被驳回的。那一旦驳回，他不仅要求租金的分配租金的这个诉讼请求，要求房屋份额的这诉讼请求都得不到支持。
0: 房子在老二名下，租金在老五手里，本来蒋阿姨想分租金就很难，再加上当初过户的时候没写书面协议说清楚房子还是五个人共有的，要是蒋阿姨去打官司，很可能因为证据不够被法院驳回。这样一来，他不仅分不到租金，甚至最后连房子的份额也可能拿不到。
4: 今天的这种原本就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我们去临时过户到一个人的名下，最后发现你都没有任何的证据，到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6: 谁也会想不到未来会有房价的这个飞速的涨价，还有亲情之间的变化啊！所以当年呢，可能大家确实都认可，就写你名下吧，到时候的话变为你的了，我们需要变现的话，我们再把它变现。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没有任何人把它用书面的形式给它固定下来。那么经过了将近20年吧，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心态还有这房价等等。那么就对我们蒋女士来说，要想得到这个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刚才律师讲得很清楚，你得有证据啊，你用什么证据来证明你所刚才所叙述这些是真实的呀？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 验光更仔细，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

0: 西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他这个案件，张阿姨这个案件之后，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并且在过户之前，其他的兄弟姐妹已经在公证处做了放弃继承的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公证。那如果这个公证的内容不被推翻的话，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就属于老二的，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也是这个案子里的难点。那如果是说贾阿姨的这个她的请求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去实现的话，大家像那个严老师说的，那在如果做调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各抒己见来说自己的诉求，陈述事情的过程，那可能在调解的时候是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去做出一个调解的一个内容来。他做任何的事实上的认定都必须得有证据。那么公证处里边的公证书的效力是最高的，如果有这样一个书面的内部的一个协议，或者没有协议，但是蒋阿姨这边能拿出证据来证明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他这个案件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没有留下书面的证据，或者是说大家不认了，那在这个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判决的结果就很难说了。
4: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今天案件的重中之重就是证据。
3: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关键。有什么样的证据，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这里边其实法律关系或者法律依据是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是继承权嘛，那么我平均分配。但是如何证明这个房子，仍然属于在当下仍然属于遗产？那么，我当时的公证的内容仅仅是为了过户，并非是我放弃对这个房屋物权的拥有，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案件当中啊，这个证据问题能够使得这个案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所以我们也要再次跟所有的朋友们提示一下，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到公证处也是比如说大家集体做一个放弃继承，然后我们要达成什么目的，那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3: 就是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嘛，那么在做公证之前或者在做公证之处公证之后，内部一定要达成一个协议，内部的协议，哪怕你这个协议再不用去做公证，那么但是也需要所有的人都签名，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协议把做公证的真实的意思和内容然后体现出来，那么把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个协议中写清楚，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事实证据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在法律上是非常重要的。
3: 是的，
4: 那你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3: 没问题，
4: 谢谢。
2: 律师提醒大家，处理房产公证的时候能说明自己真实想法的书面协议至关重要。再看蒋阿姨家的事，她想分租金或者房子，关键就是得拿到证据。可当年兄弟姐妹只是嘴上约定，这在法律层面上不算数。现在情况这么被动，蒋阿姨该如何找到证据，把自己的权益要回来呢？
3: 蒋阿姨，您这个案件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去解决。那首先呢，这个房子属于您父母的遗产。那么遗产之后呢，虽然之前有一个公证，可能你们几个除了你老二以后放弃了这个份额，然后登记在老二的名下，但是如果我们有证据能够证明做那个公证就是为了完成过户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其实那个也不能够作为你包括就你和其他的不享有这个房屋份额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和证据。那如果是说你想达到获得租金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的话，对咱们比较关键的呢，就是证据方面的搜集。那么根据刚才跟你的陈述呢，我觉得你这边的证据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去着手。第一个呢，那么我们提起诉讼以后呢，我们可以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

0: 去调公证处的做公证的那个底档，看看在他的笔录里边有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我过户，就是为了我做放弃份额的这个公证，就是为了房屋过户到老二的名下。第二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跟老二之间会有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涉及到这个房屋的份额和租金如何分配的这样的一些记录。那么这些呢？也对您来讲也是比较有用的证据，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法院是认的，作为证据法院是认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你也现在也可以去，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去，聊天啊，沟通啊，或者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那么在商量的过程中呢，涉及到这个房屋的租金的分割或份额的问题啊，你也可以做一些，就是录音总和的这些证据呢，形成一些证据链，能够还原出这个案件的本来的情况。就是虽然过户到老二的名下，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房子现在就属于老二的，你们之间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协议，还是来认为这个房子属于大家共同所有，租金是各自来分配的。打官司很多时候打的就是证据，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我们的诉讼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我刚才跟您陈述的就是，如果你想获得这个案子的胜利，将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证据方面的搜集。只要是说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咱们主张的事实，那么您获得这个房屋的租金这个请求是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的。贾爷，刚才我也跟您说了，如果您要通过诉讼解决这个案件，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证据搜集工作。那么为了更好的指导您呢，我把刚才的话呢写在这个锦囊里，现在交给你，希望给您有些帮助。那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景阿姨您好，刚才听完海霞律师的讲解怎么样？您有收获吗？
1: 有收获。
0: 他的解答对您有帮助吗？
1: 对我帮助非常大。
0: 比如说呢，在您接下来诉讼啊还是相关的问题上？
1: 走诉讼吧以后。
0: 但是我们也看到可能接下来还要准备相关的一些证据，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在律师的指导之下，一方面您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去操作，另一方面取证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打官司看的就是证据，好不好？
1: 好。
0: 那如果后续在准备证据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就做您的大后方。
1: 好。
0: 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1: 非常感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家里人口的增加，老房空间不够，于是四八快装来到了黄先生家。
4: 当时这是个两居，因为是自己的家庭人口又添了个小宝宝，随着孩子也增大，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所以说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说在原有的两居室改成三居室，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是偶然，也是我比较喜欢听交通广播，对我印象特别深。预算就是结算，然后我这边就可以随便，如果要治疗有问题，他说的特别感触的就是砸了我重新给你干，有一点这是环保问题，那就咱重新砸掉，咱重新装修，然后这边结算。所以说也天天听，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最后给四八打了电话，给客服打电话，然后当天有人联系，当天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就开始做规划。
5: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
6: 在这个一进门位置呢，咱们首先是增设了一个玄关柜啊，这也是之前没有的啊。这个玄关柜呢，一是在这个客厅位置和门道做了一个空间的分区啊，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储物功能上做了一定的规划。餐桌和原客厅位置，那现在的话

0: 规划成了餐厅和衣帽间，还有一个儿童房。
1: 四八派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轻松解决业主需求。
0: 这片是原来的卫生间，原卫生间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普通的卫生间。那咱们这次呢是做了干湿分区，啊，里边的话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整体风格啊是作为一个现代简约的风格啊，主要是黑白灰这么几个色系的搭配。因为在这个小户型小空间里，这个颜色的搭配显得就是更简洁大方，而且看起来宽敞一些啊，干净整洁。
2: 是不是像您听到了呀？预算就是决策。
3: 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满意啊，因为我也经历到自己在开工的时候到施工的时候到工程结束了，通过我们沟通都是按预算是决算，这门是整体走的。嗯，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啊，因为在那是四八总部时候也是，现场也看见过雨后森林这一块效果。
0: 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发黑、地板起鼓、瓷砖开裂、水电老化等现象，希望整体翻新您的房子，可以拨打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四八快装提供的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6: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徐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你好，我在一家美容院办了卡，总共给我做了5次美容，花了40多万，现在卡里还有20多万没消费。我问美容院都给我注射的什么东西这么贵，他们说这个保密，我越想越后悔，我想知道我能不能退回卡里的钱，已经花的40多万能不能要回来。
5: 徐女士呢是在一家美容院办了一张卡，通过她的介绍我们发现应该说从头到尾是投了60万块钱在卡里，然后目前做了5次美容花了40万，那平均一次美容就是8万块钱。现在她让对方想出具相关的证明，究竟做了什么样的项目花了这么多钱，尽管现在卡里还剩20万，但是徐女士显然已经对对方产生了怀疑。那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6: 在我听到这个徐女士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跟好多朋友的这个想法是一致的。比较震惊的一个点就是说，做了5次美容花了40万，
5: 对，
6: 合着每次是8万块钱。而且你在问这个商家的时候，那你给我注射的是什么东西，别人说保密，就是感觉有点讳莫如深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很震惊的哈。当然啊，我们还是回到法律的问题上来，他的是总共应该是交了60万，花了40万，还有20万没花。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讲哈。那对于没花的这个20万，这个答案是肯定是可以退回来的，因为所有的服务类的合同都是这样，只要是没有消费的，我要求这个商家或者店家返还，一般都能得到支持。有争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较震惊的问题，做了5次美容花了40万，每次8万块钱，而且你不知道别人给你注射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项目每一项的一个消费明细是什么。那么正常来讲，就是这个价格每次8万块钱的一个美容项目肯定是超出了这个日常的一个消费标准。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店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这个8万块钱的一个消费是一个合理支出的话，那徐女士要求这个美容院退还部分的款项起码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5: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5次美容花了40万，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标准。那么这里边会不会涉到一些刑事的问题？
6: 有可能，但是刑事不好说，但是这个行政是跑不了。
5: 嗯，
6: 对吧？你比如说我说你我的美容8万块钱花哪儿了，你说不知道或者你不告诉我要保密，如果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通过这种行政投诉的途径给物价局、给工商局进行反馈的话，那他们有可能会让店家出示这个相关的明细，如果出示不了会有行政处罚，这种行政处罚甚至可能说罚款、停业整顿，甚至注销你的营业执照都有可能。你说行 刑事责任这里边可能还得再看具体的情况。
5: 是的，
6: 对。
5: 有关徐女士提到的这个问题，首先呢，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可以解决，当然您通过投诉的方式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商家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当然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徐女士当时是投入了60万在这个卡里，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商户可能有这种存储的预付费的相关的项目，其实也会让很多的消费者非常的头疼，比如说中间跑路等一系列的问题可能会出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像这种高额付费的预付费的项目，大家还是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后续出现问题。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怎么了？他喝什么了？他喝药了，呛着了吧？呛！
1: 你看他怎么弄？
0: 对，弄没事，现在。
1: 喝完药，然后乖乖，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民警的一次偶遇。前不久啊，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途中偶遇一位母亲，她怀抱幼童已经几乎窒息，濒临崩溃。
0: 怎么了？
1: 赶紧！
3: 以为他是那种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在做孩子的立测，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没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能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他家碰到这个两位民警找执勤，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的小孩怎么样。
0: 他喝什么来着？
1: 喝药。
0: 吃药了，呛着了吧？呛。
1: 你看他怎么弄？
0: 对，这么弄，没事，现在别弄。
4: 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分局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入站处置完辖区警情，驾车返程。小区道路上，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疯跑上前拦停警车。眼前这个幼童手脚僵硬，全身软塌，完全失去意识，嘴唇发紫，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3: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就这个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我不能想当时的这个情景。
5: 当时那个他的家长说，因为喝完奶有服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1: 喝完药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0: 喝多奶啊？
1: 就4毫升。
5: 啊，
1: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5: 发现这孩子呢，就是相当于全身已经瘫软了，瘫软了之后也没有一点意识。我们就是想，如果是现在送医院，比如最近的医院，至少也得个十几分钟送过去，肯定晚了。
4: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十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0: 好了，
1: 孩子已经开始了。
0: 喊住，那个肚脐上面。
6: 好嘞，
0: 不行。
1: 刚喝完奶。
0: 你扶着点。
7: 不是，要拍吗？
0: 对。
6: 有反应了吧？有了。
5: 你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没安抚家长说没事了，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放心吧。
8: 心里肯定是比较激动啊，感觉哎呀，这孩子抢救过来，我们心里肯定也就放心，也踏实了。毕竟救，你想当时救了一条命啊，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家庭。
0: 他吃了啥药啊？
1: 吃的那个美林那个悬液。
0: 这是液体是吧？
1: 对，液体。
0: 不是块是吧？
1: 不是。
0: 没事了。
6: 低一点是吧？
0: 对，
6: 尽量让头低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按这个步骤操作呢。啊。嘴唇，看嘴唇怎么样？
0: 嘴唇。

0: 九分。
1: 什么场？
0: 应该没事了。哎，孩子已经有反应了。有，你赶紧派车过来就行了啊啊！
2: 这送机上面。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3: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4: 我的心就踏实了，当时已经就是腿软了，松口气了，最起码那个。
5: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6: 孩子没事吧？
7: 你好。
6: 哦，那就行。
7: 哎呦呦！
6: 哎呦呦！怎么了？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啊。
4: 要没有你们两位，我真是当时都把我吓死了。
5: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6: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是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了。
8: 上周我们栏目报道了家住北京朝阳华坊逸城小区屈女士的遭遇，她停放在楼下的车被脱落的外墙墙皮砸毁，叠加降雨浸泡，造成二次财产损失。涉事呢涉及物业、停车场，几方相互推诿，车主维权无门，最终只能选择起诉。这起案件经过报道之后，这个老旧小区存在的高空安全隐患引发属地多部门的关注，我们来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
9: 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楼房的外立面因老化失修变得十分脆弱。事发当天，曲女士的车停放在3号楼下的停车场，凌晨楼体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砸中了曲女士的车，散落的碎块落入了车内。
10: 9月6号，我把车停在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以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9: 因为那天持续下雨，曲女士的车在露天放置了12个小时。事后被拖车送往 4S 店定损维修，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都由曲女士自行垫付。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砸坏了自己的车。曲女士认为是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的责任，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1: 一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那个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9: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1: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9: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12: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它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它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9: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12: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它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它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9: 据了解，由于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已经有20多年，楼房外墙脱落的事情在此前就曾经发生过，坠落的墙砖砸坏了楼下的电动车，但是小区物业并没有全面翻新外立面，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13: 你看这个，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就是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都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9: 法院宣判之后，小区外墙脱落、物业消极处置的问题进入街道、住建委和房管局的视线，牵头社区和物业开展全方位安全整治，一场从应急排险到整体翻新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14: 我们收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包括我们的住建委和房管局的同志们也特别的重视，指导我们街乡进行了这次应急抢险的这个措施，来确保咱们整个这个外围吧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9: 针对群众持续反映的外墙坠物风险，社区指导物业人员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同时调配高空作业人员，采用高空悬吊作业方式，对整栋楼宇外立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清除松动空鼓的瓷砖，杜绝突发坠物的险情。
15: 你要说也很担心，因为说因为你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知道的话，它什么时候会脱落，是吧？但是说是那个那是确实是很担心。这样的话呢，就是外墙这都做了防护以后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对对对，就没有安全隐患了。非常非常理解。我们对我的话，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吧，我们也理解，也得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是一个好事儿，给我们老百姓的话呢，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好事儿。
9: 临时防护、高空排危只能短期避险，想要彻底根治高空坠物难题，必须启动楼栋外立面整体修缮工程。社区当前核心工作就是全程监督督促物业加快公共维修基金申报流程，住建房管等部门全程协助跟进审批手续，压缩办理周期，尽早启动整体翻新施工。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督促和监督物业推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来进行把这个小区整体的外立面进行一个维修。因为推动公维基金的使用，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间周期的，所以这块房管局、住建委这边也非常的重视，会协助我们尽快推进。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带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

0: 但是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安徽滁州，这女子在清吧被陌生男子下伟哥，对方竟然说这是在开玩笑，这哪是开玩笑啊，这是犯罪啊。3月12号，程女士和朋友在清吧聊天，一名陌生男子韩某过来搭讪劝酒，接着呢，韩某拿出一袋纯英文的药，趁程女士上卫生间把药倒进了她杯子里，还倒满啤酒。程女士回来喝了几口，发现不对劲儿，赶紧报警了。警方认定啊，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只让双方签了调解协议，韩某呢赔了13000块钱。程女士不服，撤销调解，退回赔偿，准备走法律程序。我想说，趁人家上厕所偷偷往杯里放药，这叫开玩笑吗？当然，目前只是双方各自的说法，到底事实怎样，有待官方调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外面这饮料啊，一旦脱离视线，你还是别喝了，尤其是女性。陕西咸阳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啊，看到有火情，两次逆行冲进火场，事后才发现这衣服都被烧破了。6月29号，外卖小哥李先生正在送餐，远远看见浓烟，立刻掉头赶到现场，这火苗窜得挺高，旁边就是电线杆，他第一时间打119，拿出车载灭火器就开始扑救，但是火太大不够用，他想到几百米旁边啊就有小学，立刻又去借灭火器，又返回来灭火，忙完之后才发现自己衣服都被烧破了，想想也挺后怕的。送餐迟了，客人或许会差评，但是救火慢了，可能会出人命啊。外卖小哥把逆行者三个字活成了行动，这单使命必达，送的是平安。云南昆明，360万的法拉利停路边，被4个熊孩子当滑梯滑，车主修车花了48000，家长呢只愿赔5000。5月28号，车主在外出差，通过监控视频看到4个孩子正在玩自己的法拉利，爬到车顶上当滑梯玩，前盖啊、车顶啊都被踩了，还有孩子拿棍子滑。这车当时是360万买的，停在自家店门口封闭区域5-6年了，没出过事儿。回来之后报警了，车身啊多处划痕，并且呢考虑到是孩子，他特意没去 4S 店维修，但是选修理厂报价也有48000块，自己已经垫了30000块。派出所组织2次调解，家长从最开始只愿意赔几百，加到5000，车主不接受，准备走法律程序。这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熊孩子呀，只不过是有那么多熊家长给惯的。
4: 多少钱？
5: 是你的
4: 20万
5: 啊！好，再告知你啊，我们是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啊。昨天有接到预警没错吧？你手机上那个 APP 是涉诈 APP 啊，知道吗？
3: 福建一女子想开网店赚点钱，结果差点被人骗走了10万。这位女士啊，刷短视频刷到一个直播间，主播说呢，带你做国际电商，稳赚不赔。加了微信之后，下载了陌生软件，开通网店接单，前前后后充值了50000多元货款。后来觉得投入太多，想关店，对方说操作失误，得赔10万解锁金。他还真准备线下给人送钱，好在民警及时拦截。您别忘了，这稳赚不赔的生意一般轮不到咱，但凡让您线下送钱的，99%是骗子，那1%是大骗子。芜湖民警用一根绣花针保住了王女士99800块钱，这可能是史上最便宜的反诈装备了。6月23号，芜湖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说辖区王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打电话也打不通，赶到家里，骗子正在远程操控她手机，钱随时会被转走。千钧一发之际，民警找来一根绣花针，拔掉手机卡，关掉 WiFi， 直接切断了骗子的远程 控制。原来骗子冒充客服说会员要扣费，王女士信了，按照对方引导啊，开通了屏幕共享，骗子用她名字申请了贷款99800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钱没被转走。手机卡一拔，财神爷到家。以前绣花针绣的是花，现在绣的是钱袋子的安全锁呀，为这位急中生智的民警点个赞。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到今天已经实施2个月了。大望桥是北京东部进出京的重要路口之一，这晚高峰时段我们跟随属地的交警来到大望桥路口，来看看新规实施之后有些人出行陋习到底改了没有。
6: 咱电动车头盔呢？
7: 头盔没拿。
6: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要求咱们电动车驾驶员必须强制佩戴的这个头盔了。您是刚骑是吧？那这方面肯定了解的不到位，抓紧买一个符合国家4C认证的头盔，咱要出行的话戴上也安全啊。您停上车师傅，咱在工地施工干那活，这个叫安全帽，它的防御是什么？是您头顶万一有个坠物的冲击，咱们交通出行戴的这个头盔啊，它是一圈防护要求是不一样的。您这个啊，不能当电动车哪儿都使，一个头盔走天下，知道吧？它不符合要求啊。这次就对您进行教育纠正，不处罚您了。为啥看见我才戴呢，师傅？咱不能幸存侥幸啊。
8: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已经2个月了，北京警方对新规的宣传一直没有放松，目的就是让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绷紧安全出行这根弦。
6: 为啥拦您？您知道了吗？
7: 我刚知道。
6: 咱们这个宣传的展板很多，包括咱网上的公众号，咱一些新闻推送、本地生活，都会有这方面的宣传，需要您去了解啊。5月1号起，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符合国家3C 安全认证标准的头盔。
7: 行，
6: 骑的要戴，坐的也要戴。咱后座的话，从12岁放宽到16岁，也是小朋友坐，女士咱成人坐不了。咱头盔呢？
7: 主要是我不跑外卖，我借人家电车就骑不远。
6: 你听我说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一个戴头盔是国家强制的，你的法定义务必须得戴头盔。您借同事的车是吧？但是把头盔也得借来，不戴头盔你的安全没有保障。正常的箱子咱都是，
7: 那个
6: 正合适。对，您这两边已经完全超出车把了。
8: 其实关于新规的宣传已经持续1年多时间了，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习惯。在跟随交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外卖小哥都会佩戴头盔，但还是有人逆行或闯红灯。
6: 咱们这么走不对啊，您这个是什么逆向行驶，咱和顺行的其他同志会有一个对冲，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您最起码要占主要以上责任，知道吧？给您开具一张20元的行政罚款单。您好先生，您也留步，咱这人逆行了啊。您手里有单吗？这么着急？
7: 有。
6: 得嘞，耽误您点时间啊师傅。车正常行驶，您闯红灯，万一碰着您，您是肉，汽车是什么？它是铁，对您的伤害会更大。所以咱着急送单，非常能够理解。这次就不处罚您了啊！
7: 谢谢。
6: 对您拼命教育，您还有单后边。
7: 那有。
6: 注意安全啊！来，注意安全啊！
8: 随着车流量逐步增大，民警赵祥林也拿出了他的法宝，提高了交通疏导的效率。
6: 稍等会儿，师傅。稍等会儿，女士，稍等会儿，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走，稍等会儿，能听懂吗？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这路口中间都查死了，走，非机动车道行驶，非机动车道行驶。通过口令去喊也好，包括咱们做一些手势也好，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因为现场比较嘈杂嘛，很多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他们没有办法其实听到我的这些指令，但是用这个小小的这个哨音呢，比较急促，声音比较高，能够很快的引起咱们交通参与者的一个注意。
9: 之前就抢灯什么的，不遵守交通规则，然后现在这边这些交警同志的这些整治啊，还有一些宣传啊，然后加上大家这些群众的意识、安全意识、心理素质都提高了，已经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了。
10: 这个路上规矩多了，红绿灯斑马线也画得很清楚，电动车也不乱窜了，车也是按红绿灯的指示在进行，现在走在斑马线上使人安心了很多。
11: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 氨基酸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就比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

0: 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婚后不久就查出癌症，我丈夫刘某当时也出过医疗费，后来我俩感情不和分居，2年后我的病情加重，现在生活十分困难，请问我俩这种分居的情况，我患病时对方需要承担抚养费吗？
7: 另一方需要承担抚养费，根据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间的相互抚养义务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仅因感情不和分居而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并不免除该义务。本案中，陈女士与刘某的婚姻关系啊一直存续，并且陈女士癌症复发，经济困难，已经符合需要抚养的法定情形，其配偶刘某理应承担经济扶助、医疗帮扶等抚养责任。因此，陈女士有权要求刘某支付分居期间的医疗费、生活费等抚养费用。
5: 李先生在给一位别墅业主配送包裹时啊，客户说可以把快递放在屋门口，李先生就进院子准备投放快递，这时候客户恰好打开房门收快递，这屋里的狗冲出来把李先生给咬伤了。事后呢，别墅业主以李先生擅自进入院子为由拒绝赔偿。李先生想问问，这个责任究竟是谁的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斌的回答。
7: 狗的主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先生呢无需担责。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饲养人没有对狗采取安全措施就开门接收快递，本身呢违反了管理规定。李先生为了完成投递工作进入院内放置包裹，属于履行职务的正常合理行为，不构成非法闯入或者重大过失。狗的主人以擅自闯入为由拒绝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狗的主人对犬只没有拴绳是导致李先生咬伤的根本原因，因此李先生可以主张医疗费、疫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

0: 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你拆散我们就是个罪人，我原配我是罪人，然后依旧因为我是罪人，他现在看见我就恶心。
2: 他就拿着这些说事，所有
3: 这个说事，
2: 对，所有问题都能转到这儿，就不管什么我们家什么问题都能转到我前任这儿。
4: 聊天记录，那女的直接叫她老公，然后呢，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有什么可说的？不就这样了吗？
1: 啊，你拆散我们就是个罪人，我原配我是罪人，然后依旧因为我是罪人，他现在看见我就恶心。
2: 他就拿着这些说事，所有
3: 这个说事，
2: 对，所有问题都能转到这儿。就不管什么我们家什么问题都能转到我前任这儿。
5: 曾经炽烈的爱情却因第三人而濒临破裂，这是捕风捉影还是确有其事？
4: 聊天记录，那女的直接叫她老公，然后呢，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有什么可说的？不就这样了吗？
2: 对，所有的我现在没有社交，什么都没有，我就天天上班，上班下班，上班我最快的时间，回家坐在做心理，哎，压根不敢进家门。
5: 一方言之凿凿，一方却矢口否认，他们的婚姻危机到底因何而起？
4: 你如果当时跟他就难舍难分，你为什么要娶我？为什么要追我？为什么要在我最难的时候给我那么大的帮助？
3: 我觉得您是不喜欢他的。
2: 啊，对。
5: 一次次的情感的反复，让双方渐行渐远。是从未付出过真心，还是现实磨灭了浪漫？
3: 那当时是出于什么原
2: 因？因为那会儿就是已经有孩子了嘛，就是能过且过，就是正常为了孩子嘛。
4: 他说他一直记着他的电话号码呢，他就没忘过，十多年了没忘过，但是他从来没有记住过我的电话号码。
5: 前路未明，他们茫然四顾，痛心且遗憾，这段爱恨交织的感情还能否找到出口？请收看第三条解释之问问你的心。
6: 这种小两口的离婚往往不是两个人的战争，有可能是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今天呢，两个阵营都来人了，我们看看大家到底是不是向着理说话。
7: 您先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4: 解决我跟我先生的问题。
7: 嗯，
4: 我还是想好好的过日子，虽然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但是我希望能够正面的去解决一些。
1: 他现在看见我就恶心，看见我就难受，我一说话他就跟我干仗，甚至快把我掐死了，两次掐我脖子，让都让孩子看见。
5: 落座后，王女士黯然开口，带着无尽委屈。她坦言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总是闹得家宅不宁，近段时间更是连双方家长也被牵扯了进来。
3: 那关于他们这个情感的这方面的问题，您是还是比较主张他们分开的吗？
8: 我现在应该分
9: 开，因为现在就是说这姑爷这样吧，我觉得与我闺女有直接的关系。我闺女是不管在哪儿，她只要是看她，她就简直把她捧的简直都不得了不得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5: 从双方家长的言语中不难察觉，他们对儿女的婚姻现状并不满意，甚至对前景有些悲观。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里呢？
7: 您刚才说跟先生之间有一些误会，具体是什么误会啊？
4: 他对我的偏见太大了。
7: 嗯，
4: 就是举个例子吧，他就是个人就是说大大咧咧的，我让他按时洗澡或者让他按时换衣服，他都认为是我在管着他。然后呢，他就是说还有一些反正就诸如此类吧，他认为我不给他自由。你说他出门从来不跟我说一声，有的时候我一叫人没了，然后我再问他母亲，我说那个妈那人呢？不知道啊。
1: 你出去跟我说，你回来你还不跟我说，然后呢就啊行我回去，然后最后回来之后就跟我干仗啊，就因为你都没人约我了啊，你老是催来催去的。
10: 他做什么事儿不提前跟您打招呼？
1: 对，不打招呼
4: 啊，您老天天这么监视我看着我，就诸如此类的一些矛盾吧。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妻子，我有义务让你就是出门的时候光鲜亮丽，哪怕咱们可以就你没感情咱也互相尊重一下，你出门你说一声。或者是他本来工资也不高，他老买那个大件儿，自己刷信用卡他也不跟我说一声，然后我每次我说你为什么不说一声，他就说啊我买东西的自由都没有了。我说没说不让你买，我希望你能跟我提一声，我好安排后续咱俩的资金分配。你要买你跟我说一下必须的理由，咱们可以商量着来，而不是说我不让你买，我只希望你尊重我一下。他永远都在跟他前女友去抱怨这些说这些，我说那你跟我说呀。
7: 嗯，
4: 就是诸如就这一类的。
10: 这女的是他什么人啊？
1: 是前女友。
5: 说到激动处，王女士提起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事，那就是丈夫与前女友的联系。她直言，这是自己婚姻中的最大障碍，也是导致夫妻失和的原因。
4: 就是她跟她的前女友永远都扯不清，我们俩中间永远都隔着这么一个人。他非说是不是因为他，说每次你俩聊完你都过来跟我干仗的，就是这个人为什么就不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我们除了刚才那些他说那个我老管着他不给他自由这一类事儿，但是我真的没有get到他说的那个不给自由是因为什么。
1: 直到那个就是我怀孕之后，我又看见了他那里，就是他用的密码，所有的密码，然后他空间里所有的照片，朋友圈所有的照片，还有他那个什么
10: 各种社交媒体，
1: 对对对，全部都是那女的头像和那女的照片。
5: 自己名正言顺的丈夫竟与前女友藕断丝连，这个意外发现令王女士十分震惊，于是她采取了强硬手段介入干预，希望能阻止丈夫的行为。
1: 我说我让他 删 QQ 给我，他删了 QQ， 然后呢用微信聊，我让他那个就是删了微信，哎，他用短信聊，就这样，就是这样干一下之后，那我俩婚后我又发现他这件事之后，我要跟他离婚。但是当时因为那个怀孕了，因为他要悔改，他把这些全删了。然后我说那行，那就以后有孩子共同吧。结果也就是我怀孕这一段时间消停，
4: 说是我的威逼利诱下，他删了那女的最后一个联系方式。从那开始，他就跟我就生疏了。
1: 啊，你拆散我们，你是个罪人。我一原配，我是罪人。
7: 那也是差不多六年前。
4: 对，就包括他那个五月份他俩聊天记录，那女的直接叫他老公。然后呢，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有什么可说的，不就这样了吗？就这样，就诸如此类。包括去年也是，去年就是这也是他俩那又腻过。然后他甚至就是说跟我说他见过那女的了。那弄得我的，我说你不应该跟我说一声吗？有什么可说的？
7: 不是最后一个联系方式都删了吗？
4: 他说他一直记着他的电话号码呢，他就没忘过，十多年了没忘过。但是他没从来没有记住过我的电话号码。我的电话号码他现在可能是前两天我逼着他背，他才背下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我在他生命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就一直就对自己，我的自信心完全被他打击到现在，我已经头都抬不起来了，我不明白我的婚姻生活到底为什么变成了一个笑话。
7: 那您这个，照您说的啊，自从跟他爆发了一次之后，那实际上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4: 我们一直在爆发，因为他一直就没断。
10: 您一直都在盼望着他变好。
4: 对。
10: 但他给了您一个短暂的假象。
4: 对。我希望就哪天他真的明白我，他真的能够正眼看看我，他能够正视一下我的付出跟我的包容，他能够不要对我有那么大的偏见。为什么我做的每一件事所有人都认为是为他好的事儿，在他那儿我不是管着他就是限制他自由，就是没有给他尊严，他为什么要这么去想我？就只是因为我逼他删了那女的所有联系方式吗？刚开始用 QQ 聊，然后呢我看见了，然后后来呢用微信聊，用微信我看见了，然后最后又打电话聊，发短信。我说他老说你为什么老是就一件事不放，我说这是一件事吗？这是同一个问题的好几件事。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有他呢？而且就是他的当时他的那个所有的密码都是那女人的生日，他说好记。我说为什么我的生日跟孩子的生日不好记呢？就你说好容易我吵架把阳历生日换了，换阴历，就是我们永远都是在因为那女人吵架。其实我妈妈一直教我就是传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对一个人就是一心一意，我从来没有想过换。包括他现在他都已经是跟我明确表示他要跟那女的走了，我也要拽着他，我不想换人，我不想让孩子就是说在换一个环境生长。我希望他有他亲生的父母在身边陪着，我也不可能再找别人。那我为什么要让孩子在缺失的环境中长大呢？我可以忍，我可以受着。
5: 虽然对婚姻倍感失望，但出于对年幼孩子的保护，王女士还是下不了分手的决心。她选择继续隐忍，希望从中看到转机，这其中也暗藏着一份 对丈夫的期待。
4: 哪怕你跟我演，你把孩子带大了呀。
7: 那您觉得您的先生跟您演了吗？有没有至少在孩子面前演出一副？
4: 他从来不演，他就是自己是什么
7: 对
4: 什么情况就爆发，包括他跟我动手也一样。
7: 对，那现在这个情况对孩子来说，难道您觉得是好的吗？
4: 我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对好有一定的期望盼望。
5: 回忆过往种种，王女士心绪复杂。她告诉在场嘉宾，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得不到正向回应，丈夫的行为反而越发过分了。
4: 在我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看见那个女的给她发你干嘛呢，然后我就抢她手机把那女的删了。当时我一冲动就抢手机，他不给我手机，他打了我一巴掌，我现在左耳膜穿孔。然后他就是意识到错了之后，他跟我跪着求我原谅，他就把那就说再也不联系了。那时候这事儿就过去了，那时候我怀着孕呢。
11: 后来，然后您觉得愿意给他机会？
4: 对，
11: 嗯，那后来呢？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4: 从去年我看见那女的叫老公开始吧。主要是我一看见他短信，我一删那女的，他就会跟我急眼，到最后动手。
2: 没有，现在我也不加了。一个礼拜删七回，谁还加呀？我还加他干啥？
12: 只在乎就这个感觉，你能给我陪伴，你能是我的依靠就可以了。我不在乎这生活条件好不好，包括我们家条件比你好，我一直挣的比你多，我多花没关系，我不计较这些东西。
4: 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对他这么死心塌地吧？我呀，从上学开始就一直在外地。就没回来，然后呢，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待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呢，我遇见过很多困难，这都是我自己去解决，我也没有说遇见一个合适的人去帮我分担。可是当我遇见他了之后，那段时间是我最难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项目被抢走了，我的成果被人顶替了，然后包括我当时那个我年龄大了，一直没找对象。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是北京的，肯定过两年就走了，所以呢，也，就是，给我介绍的对象全都不成功，然后我一个人特别的孤单。那个时候就是他陪我走过了当时我最难的那段时间，我最失落，我最无助的那段时间。虽然我们俩异地，但是我有困难他就出现在我面前，让我知道我不孤单。我一直相信这种陪伴能到永远，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对他死心塌地，我不挑身高，不挑长相，我不挑家世，我就希望两颗心能够在一起，这是我唯一对感情的要求。
13: 两人呢于2023年有一次离婚，离婚这次呢据双方是不同的说法。
7: 两个人中间还离过一次婚？
4: 对。
7: 这是为什么？
4: 因为我们老因为那个女人吵，因为她从去年5月份跟那女的联系上之后，我们俩一直在吵，我一直在吵，然后最后他说是跟我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他说要不然咱俩先离婚，没有这层关系束缚，然后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关系，我们再复合。那阵儿他也答应我，我不再找他了，我删了，我说行。就是那个时候我说那行吧，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要是有悔改之心的话，那就离吧。然后我当时签的是净身出户。
7: 您净身出户？
4: 对。
7: 啊。
4: 我那个离婚协议必须有协议吗？我说那这样的话，为了让那个这个都是咱俩的吗？我也不想占你家什么便宜。你要是说只是想冷静冷静的话，那我给你最大限度的宽容，我净身出户，我不贪你的东西，我让你真正的去冷静。结果我让他冷静完了之后，两个月之后，在我考试的前一个礼拜，他半夜1:30跟那女正试着频呢，就不依不饶叫我起来跟我说要跟他走。我说这就是我给你时间，我让你冷静的后果是吗？就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被骗了，我才意识到我太天真了。
5: 王女士的这番描述令在场嘉宾倍感诧异，既然已经离婚且王女士净身出户，双方又为何要寻求调解？他们此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4: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他妈妈的帮忙下，我压着他，我们俩又去领证了。我说你不能走，你走了孩子就完了，家就散了。
7: 又复婚了？
4: 对。
7: 什么时候复的婚？
4: 就是在离婚半年后复婚的。
12: 我不就是为了孩子，我要跟他好好过。我说那个就是说你能看到我的好，让对比一下，你觉得我比他好，我就一直抱着这个心。你们下午中午见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哪一点配得上我，比我矮半头还秃头， 又矮又胖又丑，我不就是因为当时你在我最无助的那段时间你给了我一段关爱吗？
10: 你很珍惜当时，
12: 我就一直就凭着这点关爱我挺到了现在。我那阵太孤独了，
5: 冲动之下的操作难免会包藏隐患，王女士也是在清醒之后才发现问题多多，而这所谓的净身出户协议又会

0: 发现被丈夫给撕了，
1: 好像就是碎片还在、
0: 啊。那碎片的垃圾桶一点点，而且是。
2: 哦，那这份既然是协议，他们两个人协议应该是人手一份儿，丈夫撕不撕的，他手里也没有。
0: 丈夫这边只明确表示没有，然后妻子想给我们找的时候发现被撕了，手机里说是有照片，但是现在呢，截至目前我都没有看到这份协议。
3: 上一次离婚就是正常的离，孩子归他，房子归我。
4: 当时说的是孩子归他，房子归你。
3: 对。那现在又想要孩子又想要房子，
5: 后续又有一个协议是房子归您。
6: 对，
5: 哦，是什么情况下写的这个协议啊？
6: 是他母亲要求这个房子给我，不要让他再给霍霍没了。
7: 面对询问，王女士声称，虽然此前短暂离婚，曾将房产约定给了丈夫，但后来复婚，两人又在拟协议，载明房产归属妻子王女士。
8: 他现在是想和您离婚了吗？
6: 对呀、啊。
8: 他的怎么跟您直接表述的这个事儿？我就要离婚。
9: 他说我就不想跟你过了。
10: 应该说这段婚姻我还能有一分，是我对他的执着。嗯。但是在我眼里看，这不是对于希望的坚守，这是一个抽在你脸上现实的耳光都打不醒你这个装睡的人。你的婚姻现在就是这状况，关于他前女友也是一样，这么多年能改早改了，那现在就是不能改，未来也不见得能改，对吗？那么这个现实你要接受，你就接受，还有可能继续过。如果你不接受，你又不做出自己的选项，这种坚守的意义在哪儿呢？所以我就想顺着这个往下问一句，如果说有些东西从法律上或者从实际情况上根本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因为这天底下就没有离不了的婚，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包括离婚自由，不是一纸结婚证就能拴对方一辈子，没有这个承诺，或者说法律上不支持这个承诺，知道吗？好，那如果说就是做不到，就是只能奔着离走，你的想法是什么？咱这婚怎么离？
6: 没想过。
10: 没想过。
6: 嗯。
7: 对离婚一事，王女士显得毫无准备，似乎之前的所有冲突都没引起任何警觉。考虑到姿势体大，调解团队不得不从头问起，以获取更多关键性信息。
6: 在丰台。
8: 丰台的一个房子，当时出资方面。
6: 出资是老太太卖了那个老头的一套房。然后呢，给的首付，剩下的贷款是我还，一直是我还。
8: 就他没还贷款是吧？
6: 他没有公积金，他贷什么？我只有我公积金还呀。
8: 嗯。婆婆当时那个首付出了多少？
6: 出了350。
8: 首付出了350。
6: 嗯。
8: 后续贷款。
6: 贷了60。
8: 房产总价是？
6: 400。10万块钱过户，就那个什么中介费呢？
8: 然后房本写的是您和您爱人。
6: 对。
10: 这个房子因为中间你们人身关系有变化哈，结婚离婚又复婚，现在又谈离婚，中间还有过好几个协议。那首先说，对方出资，对方的母亲出资的时候，
6: 嗯，
10: 这块你们有没有协议？
6: 就是他跟他母亲签了一个协议，就是说这个房子的话，就是他母亲出资，然后以后若是有一个不孝顺行为的话，需要还钱或者还房。这么一个协议，
10: 嗯，
6: 然后呢？
10: 这个协议你知道吗？
6: 这个我之前不知道，
10: 之前不知道，
6: 后来知道的。
10: 嗯，那之前你婆婆给你出这钱的时候，
6: 嗯，
10: 是怎么说的？
6: 他都是直接跟他儿子去沟通的。这段就那一段，我确实
10: 那他儿子怎么跟你说的？
6: 他没跟我说。
10: 350万到账上了
6: 啊？
10: 咱们一点都不奇怪，也不用问原因，是吗？
6: 不是啊，就是说那个、这不是那个就是置换个房子吗？就这么点简单的事儿啊。
7: 按照王女士的说法，房产的首付款是婆婆提供，贷款是由她偿还，但真正的归属权却一直未做明确。那么眼下对该处房产，王女士想如何处理？关于婆婆的出资部分，她又是如何看待呢？
8: 这60万的贷款一个月是多少钱？
9: 一个3500吧，还30年吧。你公积金就差不多就快覆盖了，所以用不上他出什么贡献。但是说是这个房子租出去这个钱，反正是
8: 房租谁拿着呢？
6: 房租给我，因为我得还要存钱嘛。他不是每月都给我钱，

0: 我得给我，但是我每个月就要给孩子存固定的钱。
1: 那有没有人跟你说这笔钱是咱妈出的，未来咱们得努力给他还上，还是说你看咱妈对咱不错，给了这么大一笔钱，倾囊而赠，是吧？咱们好好过。到底是怎么
0: 说
1: 的？
0: 没说过。
1: 那你自己怎么认为？
0: 我没有考虑过，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最亲的人，我从来没有在这利益方面跟他们去考虑过，去计较过。我认为这个房子如果那个……
1: 我不是说你考虑不考虑，计较不计较，我的问题很简单，你认为这钱是白给你的，或者白给你们的，还是借给你们的需要还？
0: 我就认为，就是说，那个这个房子，那个我认为这个房子的处置权完全由老太太决定，就哪怕是我的名字，老太太说卖我就卖，老太太说那个要回去我就给她。
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6: 王女士不假思索的回答颇有些令人意外，她表示丈夫一家都是亲人，因此对利益她不会过多计较。可这一切真像他所说的那样简单吗？
7: 据他们说啊，因为这个分期的这个贷款没还完嘛，没办法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母亲这边。母亲这边对他们提出了一个去法院起诉，他们在今年起诉他们，要求要么还这350万，要么把房子变成母亲的名。他们这没有350万，想把这房子变母亲名，但是呢，由于这个贷款没还完，现在不能变。然后，他们总之也跟我说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房子目前呢还在他们名下，房本上是夫妻两个人的名字。
8: 那这个案子咱看到现在的进程的材料了吗？
7: 我跟他索要了，没有给我。我说你有什么材料你就带过来现场吧。
8: 那他陈述是说这案子正在办理当中。
7: 这个案子还没开庭，就是第一步，刚走第一步，可能正在起诉阶段。
9: 所以如果现在要是再过不下去要离婚的话，这个房子您要还是不要？
0: 我需要把这个房子过到孩子名下，我也不要，但是我也不能让他带走。
9: 所以不能让他，不能让男方或者婆婆得着，是这意思吗？
0: 婆婆的意思也是给孩子，婆婆也同意给孩子，就是我跟她商量，我说那不行就转到孩子名下吧，因为现在哪就是你要是卖掉的话也是会损失，然后呢你搁她手里搁我手里你都不放心，那就给孩子名下。
6: 原来本次调解还伴随着婆婆的一纸诉讼，但即便如此，王女士仍对婆婆怀有坚定的信心。她说老人不会让自家孙儿受损，这是否为婆婆的本意？关于婚姻，丈夫又将如何作答呢？
10: 我现在我手机不改密码，这手机旁边充电，手机密码他也有，指纹我给他加上了。他你愿意干嘛去吧？他一问我就把手机甩给他，你自己看，你反正你也知道，你想看就看。我现在没有隐私，什么都没有。
11: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6: 当婚姻频频亮起红灯，谁该为此负责？谁又为此痛苦？
12: 此时此刻，您觉得您的婚姻带给您痛苦了吗？
0: 绝望吧，是不是？
12: 啊，先生呢？
13: 一样。
12: 也是痛苦。
6: 一段来之不易的缘分是就此别过，还是破镜重圆？
7: 我直白点说，您是不喜欢他了吗？
13: 啊，对。
0: 是我一直认为的幸福，我一直认为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现在我自己都觉得是个笑话。
6: 当情感牵扯到利益，谁能不计得失？谁又能全身而退？
14: 你说天天就为这事儿，我真是都崩溃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15: 那也可以啊，那你就还我350万吧。
0: 我全心全意为你们，在你们眼里都是我有所图。
6: 漫漫人生路，他们该如何选择，又该如何迈出下一步？
1: 那你是跟他前女友有仇啊？你还是
0: 不是？我跟你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找别的女人。
1: 你那么确定吗？
0: 我确定。
6: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问问你的心》。
5: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6: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7: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8: 任律师您好，请问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大额出资，该如何认定其性质呢？
1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婚后一方父母为子女购置房产出资，优先按照双方事前约定确定其性质。如果有书面借款凭证、转账备注、催款记录等相关证据证明是借款，该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二人负有共同偿还义务。如果没有明确借款约定，司法实践中通常情况下该出资推定是赠与。如果父母出资时明确表示仅赠与自己的子女，那么该部分出资所对应的房产份额就属于该子女个人财产，没有做特殊说明的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出资性质的举证责任由主张借款的一方承担，在赠与行为完成后，只有出现严重侵害赠与人权益、不履行抚养义务等法定撤销情形，赠与人才可以主张返还出资。
18: 如果离婚协议原件灭失，仅存照片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呢？
17: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离婚协议属于法定书证，原件是核心有效证据，而照片呢属于复制件，无法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当原件损毁仅存照片时，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协议的内容完全认可，可以参照约定履行。一旦一方否认，仅凭照片无法还原真实条款，当事人可以补充聊天记录、录音、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佐证协议的内容。如果这些证据也无法证实约定的内容，子女抚养权、财产分割等争议都需要按照法律规定重新裁判。另外，一方故意损毁协议原件，会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呢，不会直接改变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18: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7: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呀，明天见。
2: 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3: 头盔面罩全副武装，偷盗电瓶难逃法网。
19: 基本上一组电瓶都是以300-400元价格出售的。
13: 高速路频现违法名场面，安全岂能当儿戏？
20: 现在外面的货都比你这个大。
13: 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护航平安出行。
21: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13: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险失20万元。
22: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1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为彻底捣毁跨省贩毒团伙，截获近3000克冰毒，陕西咸阳武功县公安民警在抓捕现场直面生死考验。在2025年10月13日这天，警方在对特大贩毒团伙展开收网行动中，遭遇了毒贩的疯狂驾车拒捕。为守护群众平安，一名民警强忍4根肋骨被撞断的剧痛，仍坚守现场，直到5名毒贩悉数落网，近3000克冰毒被缴获，民警才前往医院就医。我们要向打赢缉毒硬仗、不畏生死的缉毒英雄致敬。
13: 陕西省武功县公安局获取了一条重大涉毒线索，有不法人员从缅甸大量购入冰毒，计划入境后开展交易。该案嫌疑人层级隐秘，反侦查能力极强，交易链条由境外人员远程操控，交易双方互不直接联络，行踪诡秘，侦破难度极大。
23: 2025年就有此，武功县公安局接线索，有人从缅甸购买大量冰毒，近期将运至咸阳境内进行交易。由于牵扯外流毒品入咸，为了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武功县公安局高度重视，在省厅市局大力支持下，我局成立1013贩卖毒品案专案组，全面开展侦破工作。
13: 该案案件复杂，链条冗长，嫌疑人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全程规避监控，频繁更换落脚点，交易模式隐蔽且多变。锁定核心涉案人员及关联线索后，专案组精准研判交易时间、地点及行动路线，周密制定抓捕方案。
23: 为理清案件脉络，专案组全体秘书警立即放弃日常休假时间，时刻保持战斗状态，部分昼夜对寇某展开侦查。通过深度研判，发现寇某与郭某来往密切。
13: 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交易双方均由境外控制，互不联系。接到案件线索后，专案组紧密协作，加班加点落实送货人、接货人身份信息，最终将接货人目标锁定在有吸贩毒前科人员寇某身上。

0: 惊心动魄的抓捕过程中，一名执勤民警为阻拦嫌疑人逃窜，防止毒品流入社会，直面危险奋勇冲锋，在与嫌疑人周旋对抗的过程中不幸受伤，后经诊断确诊四根肋骨骨折。负伤后，该民警强忍剧痛，始终坚守现场，直至抓捕工作全部完成，现场证据全部锁定，才肯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血肉之躯践行了公安民警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1: 2025年10月13日，寇某通过王某指示，与郭某一同驾车前往某县城进行毒品交易。为了10000大金，专案组民警当天在嫌疑人交易点附近布下天罗地网。当日就在郭某和寇某进行毒品交易时，被蹲守在附近的民警一举抓获，并现场查获冰毒2989.83克，海洛因6.31克。
0: 经突审，又掌握了王某活动轨迹，办案民警乘胜追击。10月28号，在云南警方的配合下，远赴缅甸将公安部钉子逃犯王某缉拿归案。这起由咸阳公安禁毒支队武功警方侦破的运输毒品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其中公安部钉子逃犯1人，彻底摧毁这个横跨云南、江苏、陕西3省的贩毒网络，有力震慑了辖区涉毒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
2: 接下来，我局破获省目标案件5起，抓获涉毒嫌疑人48人，抓获公安部钉子逃犯2名，缴获毒品3400余克。在此，我提醒广大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我们武功公安将持续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高压严打的凌厉攻势。
3: 做贼心虚的不法分子在作案时总会进行一番花式伪装，以为戴上头盔遮上面罩就能完美隐身，躲开监控抓拍，从而逍遥法外。浙江慈溪一名男子就是打着这样的算盘，专挑深夜小巷大肆偷盗电动三轮车电瓶，自以为掩人耳目，计划周密，殊不知再严密的遮挡也难逃民警的抓捕。
0: 近一个月来，浙江省慈溪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接到了多起报警，多名报警人称自己停放在小巷子里或是菜场后门的电动三轮车电瓶被盗。民警勘查发现，这些电瓶多是被人为剪断电线成组盗走，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4: 我们发现这几起报警人报警地点都是在那种破旧的巷子里或者是菜场后门的停车位上，然后这一些地方的公共视频条件不是非常好，然后对我们的侦查产生一定的难度。就即使个别的公共视频条件比较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也发现这个嫌疑人在作案的途中他有戴头盔和戴防晒面罩，所以对我们的侦查带来的又更多的难度了。
0: 嫌疑人作案时装扮严实，导致人员身份难以确定，民警随即转换思路，扩大侦查范围，从周边路段的可疑人员和车辆入手。很快，一辆车身有大面积贴纸的电动自行车进入了民警视线，嫌疑人邹某的身份也由此浮出水面。
4: 找到那个嫌疑人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他的租房里面检查过了以后，发现还有5个电瓶是还在的，然后剩下的20余个电瓶都已经被他出售到那个相应的电瓶车回收点了，然后基本上一组电瓶都是以300-400元价格出售的，相当于他这一个月之内获利了有2000余元。
0: 邹某交代，自己因为手头拮据，便动起了偷东西的歪念头。就在深夜时分，凭借对龙山、长崎两地的地理环境熟悉，拿剪刀剪断电动三轮车电瓶的电线实施盗窃。
4: 因为这些菜场里的，比如说摊贩，为了图方便，就是在运完货之后，往往就是停在那个菜场的后门停车位上，就深夜了也不开回去了。然后嫌疑人就抓住这一点，所以就看上了这些停在那个停车位上的三轮电瓶车，然后用同一个手段把他们的电瓶偷走了。
0: 目前，邹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遛狗不牵绳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暗藏着安全隐患。也许有人觉得自家狗狗温顺不用牵绳，殊不知一时松懈就有可能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近日，江西鹰潭市余江区平定人民法庭就调解了一起典型的狗撞人侵权纠纷。法院明确，未给宠物犬佩戴牵引绳，全部责任和损失由狗主人买单。
0: 几个月前，余江区居民陈某骑三轮电动车路过城区某小区门前时，一条从小区跑出来的黑狗突然横穿马路，与陈某骑的三轮车撞个正着。突如其来的撞击致使三轮车瞬间失控侧翻，陈某脚部被车辆压住，当场受伤骨折。事故发生以后，陈某及时报了警。警方调查了解到，肇事黑狗为小区居民刘某所饲养。
5: 双方在交警队也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陈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相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0: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调取了小区监控，对事发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承办法官认为，根据2021年5月1日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明确要求，带犬只出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5: 这个狗呢，它没有拴狗绳，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这个刘某他养了这个黑狗，但是没有进行圈养，狗出门没有系狗绳，属于违反。

0: 这个条例。
1: 法官指出，刘某饲养的宠物狗出门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0: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法官向刘某释法明理，明确其未文明养犬的违法性与侵权责任，同时结合陈某实际伤情和就医花费，逐一核算赔偿金额。在法官的居中协调下，刘某认识到了自身过错，陈某也自愿降低赔偿诉求，
0: 最终由刘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9000元。
1: 法官借此案提醒广大市民，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养犬务必做到牵绳管控、规范看护，自觉遵守养犬规定，杜绝安全隐患，共同维护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与公共环境。
2: 对于广大职场人来说，付出了劳动就应得到相应的工资回报，这是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依法按时足额支付薪金是所有企业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可是总有那么小部分的无良企业负责人企图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方式拖欠员工工资，令员工难以维权。可是最近厦门海沧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让大家看到了法官是如何透过表象揪出幕后真正负责人，为劳动者追回应得的薪资。
3: 小新此前是厦门市海沧区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今年一月因为公司拖欠工资且不履行生效的劳动仲裁裁决，小新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发现公司名下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下落不明。在约谈小新和该公司前员工之后，法官了解到现任法定代表人林某并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很有可能是背债人。那么真正逃避履行债务的幕后老板是谁呢？法院通过走访约谈、关联案件检索等方式锁定了王某。
4: 通过劳动者了解到，公司人事与财务均由王某单方面决策，员工在职期间从未见过现任法定代表人林某，王某全面掌握公司的人才大权，公司涉仲裁案件均由王某出面处理，甚至在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其仍以法定代表人身份自居，并出具相应的授权委托书。
3: 同时，企业的公开信息显示，王某曾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在公司过往登记的高管持股人中都有王某的身影。在公司涉及多起仲裁案件后，王某突击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年近七旬的林某。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某为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行为存在规避执行的嫌疑。
4: 这种行为属于主动式失信执行行为，对于实际控制人来说，即将面临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还面临拒止罪的刑事追责。
3: 据此，海沧法院对王某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向其发出预拘留通知书，形成高压震慑，迫使王某主动履行义务，结清了拖欠的员工工资。履行完毕后，海沧法院依法解除了相关执行措施。
4: 加上本案一共4件4人劳动者的工资案件全部执行到位，这既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严厉打击了规避执行的恶意行为。
5: 为了应对薪资偿付以及法院的执行呢，这个无良的企业负责人呢，竟然会选择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来充当法定代表人，这也让我们很多这个要维权的劳动者呢陷入了困境。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东旭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
6: 哎，你好，主持人。
5: 我想问一下，您看这个企业主这个做法哈，变更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来当法人，然后呢把这个资产给转移了，那么同时呢他实际上还是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这个行为到底应该怎么样定性呢？是属于这个恶意逃避法院的执行吗？
6: 是的，这是典型的恶意规避法律执行的一个行为。在法律上呢，我们更关注的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而并非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如果实际控制人为了躲避支付工资和法院执行，突击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与公司无关的其他人员，并且转移资产，拒不履行义务，这就有可能构成我们说的金蝉脱壳的一种手段。这种情况下， 法院往往可以直接穿透这种表象，直接向实际控制人去追究责任。
5: 那除了他要承担这个民事的赔偿责任之外，有没有还有一些行政或者刑事方面的一些责任呢？
6: 是的，而且后果非常严重。实际控制人除了要这个偿还这个欠薪的民事债务之外，还有可能被法院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甚至拘留。如果这个情节再严重一点，比如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甚至存在转移隐匿财产这样的一个情节，还有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个是一个刑事的一个处罚最高刑期可能达到7年的有期徒刑。
5: 那对于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打工的劳动者来说哈，到底要搜集哪些证据，如果说一旦出事之后更好的维权呢？
6: 结合本案来看的话，我觉得作为员工应该从4个方面搜集证据。第一，就是我们的证明劳动关系的一些基础证据，比如说劳动合同我们的一个考勤记录、工牌工资发放的一个记录，这些都能证明我们的一个实际存在劳动关系。然后第二呢，就是关于拖欠薪资事实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比如说工资表银行流水考勤表，甚至说我们在跟公司去追偿我们的工资的时候的一些通话录音啊、聊天记录呀，这些都是有效的证据。第三呢，结合这样本案，如果发现这个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可能不一致的情况下，那要收集相关的一个证据，证明这个实际控制人他对公司的业务进行了实际的管理，比如说人事权呀、财务权呀，或者重大的一个业务决策呀。第四呢，就是关于这个企业他做的一些，比如说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这些呢，通过工商的一个登记的一个记录，可以去进行调查取证，也可以根据在公司中收集到的，比如说一些转移财产的一些合同啊、转款记录啊，这些也都是有效的证据。
5: 好的，谢谢刘律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哈。我们说呢，耍这种小聪明，找背锅法人来躲债，最终呢，你要付出的法律代价是远远高于你老老实实的给员工发工资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高速路频现违法名场面，安全岂能当儿戏？
7: 在外面的货都比你车大。
1: 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护航平安出行。
8: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1: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险失20万元。
9: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小小一块锂电池背后藏着多大的安全隐患呢？当外卖骑手的电池从48伏升级到60伏、72伏，当换电柜里几乎全是超规电池，我们不敢想象每天穿梭在街头的电动自行车正在变成一颗颗移动的定时炸弹。究竟是谁在不顾法律、不顾大家的安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风险呢？
10: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11: 60的。
10: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11: 72伏55安。
3: 按照国家2025年9月1号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
11: 没有48伏的，
10: 那就等于市场没有人做是吗？
11: 对，
10: 多少伏？
12: 在6050跟72/40左右。
10: 说48伏的有没有？
12: 那您肯定有。过年期间他给换掉了，换成48的，因为那会儿可能查了严吧，换回来了。
3: 记者进行线下走访调查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10: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13: 60伏跟72伏。
14: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第三也有啊。
15: 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3: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也是赚钱的好时间，所以

0: 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而且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推销自己的超标违规电池，这些换电租赁公司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
1: 那我们会放一个线在这里，为什么要有这根线呢？是我们这个车子它动力比较强嘛？
2: 哦，
1: 还用这个专用的插头。
0: 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3: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2: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3: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0: 不仅如此，一些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些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记者按照换电工作人员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出来。
4: 我们什么尺寸都做，比如说像这个话，像滚刀都是这个嘛，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头是需要的。
0: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也为一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公司提供违规的超标电池产品。
4: 这是72伏，你说换电的这个是用最多了。
0: 而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电池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上都可以使用。
2: 就是咱们这个放这个电刺和那种真正的电摩有差别？
5: 没有差别，只是车不一样，但是电池肯定是一样的。
2: 这都是多少伏呀？
0: 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查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6: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7: 我们大部分供应线下市场，我们家有好几个经销商。
0: 超规电池不是动力升级，而是拿生命换速度。从违规生产到地下改装，从换电柜到街头巷尾，每一块超标电池都是一颗潜伏的火种。315的风头会过去，但火灾的风险不会消失。别让一时的利润和便利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守住48伏这条安全红线，就是守住每个人的生命线。
8: 高速路上的奇葩违法行为接连上演，看得交警都直呼离谱。这不，在福银高速九江永修境内，一辆小货车拉着一棵比车身长出数倍的大树行驶，远远看去根本不像一辆车，倒像一棵树自己在高速上快速移动。民警立即将该车拦停。
9: 左边右边下高速，右拐下高速，右拐下高速。
10: 民警赶紧鸣笛喊话，让小货车就近下高速。民警把他带到了车后面一看，好家伙，露在外面的货比车还大，车牌看不见，灯光看不见，整辆车的轮廓都被树挡住了。
11: 你看看，露在外面的货都比你车大，完全看不到你车所有的轮廓，你的货都已经比你的车身还要大，你在路面行车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对于你驾驶车辆所在货物操场上方，我们依法会对你做出处罚，处罚是100元驾驶证记一分。
10: 经了解，司机徐某是在网上接的单，从广东拉树去九江。他也知道这树超长了，但想着交警不会查，就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交警提醒，货车超长、超高、超宽，不仅危害其他车辆的行车安全，对车辆本身的性能和制动也会产生影响，容易引发事故。尽管

0: 广大驾驶员合法装载，守法运输，别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当儿戏。这边是树比车大，那边又来了一位违法者。当天凌晨，福银高速九江永修境内，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正拿着油壶给车加油。巡逻民警上前一看，好家伙，这辆车没挂牌，超员，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还非法营运。交警叔叔当场就懵了。
1: 对，这样是什么情况？前段时间在这被扣了，没拿回来。为什么原因不好？已经两次把营运了，
2: 你驾驶证都没有了，
3: 又是超员，
2: 还跑车。
0: 经询问，司机向某当天从福建莆田市载着12人出发前往重庆，途中为了逃避电子眼抓拍，把车牌卸了下来，没想到车子半路没油了，正好被民警撞了个正着。最终向某因为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超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停车、非法改装座椅等多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8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永修县运管局还对其非法营运行为处以罚款5000元。
4: 王女士今年62岁，独自居住，无子女配偶，半年前确诊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完全无法辨认自身行为。其远房侄子小军主动照料王女士起居，称王女士丧失民事权利能力，自己可直接处置王女士名下财产。邻居们得知后咨询王女士是否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小军能随意处置王女士财产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王女士并没有丧失民事权利能力，所以啊，小军不能随意处置王女士的财产。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王女士呢，虽然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但仍然健在，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只是目前无法完全辨认自身行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另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由法定监护人代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小军作为王女士的远房侄子，不是王女士的法定监护人，因此无权擅自处置其财产。
4: 李女士与丈夫严先生离婚，5岁女儿随李女士生活，严先生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且从未支付过抚养费。上个月李女士突发重病离世，孩子无人照顾，孩子姥爷主动提出担任监护人后，严先生得知来争夺监护资格。孩子姥爷咨询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优先归祖辈还是在世的父亲？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优先归在世的父亲。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是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利义务，具有法定性和优先性，并且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只有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才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按顺序担任监护人。本案中，虽然严先生长期失联并且没有支付抚养费，也没有被法院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或者认定丧失了监护能力，因此严先生依然是孩子的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
4: 赵女士丈夫沈先生外出务工，3年间杳无音讯，家人多方寻找无任何线索，家中有一套共有住房，房屋贷款持续逾期。赵女士想处置房屋偿还贷款，咨询这样的共有住房自己有权处置吗？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赵女士无权单方面直接处置该共有住房。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处置房产等，在沈先生失联并且未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赵女士单方出售房屋属于无权处分。为了合法解决房屋贷款逾期问题，赵女士呢可以先向法院申请宣告沈先生为失踪人。法院宣告失踪后，会指定赵女士作为财产代管人。赵女士作为代管人。

0: 人在为了维护赵先生利益的前提下，才可以合法处置房产，以偿还贷款。
1: 白家黑全天候巡查，护航平安出行。
2: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1: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险失20万元。
3: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难以想到，一辆6座面包车的容量竟然被司机发挥到极致，让21人一窝蜂地全挤进狭小的车厢内。江西南昌的一名司机本想图省事儿多拉客，殊不知严重超员暗藏巨大危险。被交警查获后，司机侥幸心理彻底落空。
1: 当天下午，高新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民警监测到了一辆赣 A01G29 的江陵全顺面包车涉嫌超员，正沿天祥北大道由北往南行驶。接到通知后，高新大队铁骑工作组民警胡玉丽和同事立即赶往了路口拦截。
2: 我们当时接到指挥中心警情调度，在现场对一辆6座的全顺车进行拦截。
3: 停车熄火，你好，驾驶行驶证出示一下。
4: 哦，这是6座车哈，六座车。
5: 据说强点工，知道吧？
3: 强点工，你的车能坐18个人吗？
5: 对来说，我也知道，到前面罚钱，我说这一点点路我就侥幸了。
6: 7个、8个、10个、11个，
7: 预算
6: 3。
7: 74。
1: 据交警清点发现，这个小小的面包车里竟然乘坐了21个人。据了解，他们都是到高新区从事劳务保洁工作的务工人员。
2: 对车辆的人员进行清点以后，发现乘坐的是21人，实际上该车核载是6人，已经超员了250%。那么他对车辆的那个车厢有一定的改动，他在里面做了一个大木箱子，那么箱子两排都坐了人，前后两排都坐了人。那么我们当打开这个车子的后备箱的时候，发现那个乘坐的人员他的膝盖都是顶在这个后门盖上的，十分的不安全，十分的危险。如果万一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啊，肯定会有人员受伤的。
1: 交警胡玉丽坦言，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超员这么多的车辆，当时车厢里的味道也很不好闻。现场他告诉乘客和司机，超员车辆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希望广大司机朋友们引以为戒。
2: 希望广大驾驶员不要去驾驶超员的车辆，因为超员驾驶车辆会导致车辆行驶状态不稳定，极容易发生侧翻，车辆也容易爆胎和失控。再一个，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容易增加逃生和救援的难度。
1: 最后，高新交警大队对面包车司机做出了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
0: 夏季车流量增多，高速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近期，浙江湖州高速交通执法大队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夏季护安专项整治，针对客车改装载货、超员、超限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 在浙江湖州的南太湖高速收费站，一辆刚下高速的车辆被执法人员拦了下来。行驶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普通小型客车，用途是拉人。可打开车门一看，后座全拆了，塞满了货物。
8: 用途更改了，属于违章。所以我们跟交警联合执法以后有效地打击了各类违法行为。我们及时地把这辆车辆移交给了高速交警部门，由他们进行处罚。
1: 这一幕是夏季护安专项整治行动的缩影。记者了解到，夏季是事故高发期，再加上暑期旅游旺季，人员流动大，客运市场上各种违法行为容易冒头。自6月8日起，湖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高速公路大队正式启动这项行动，聚焦客运乱象、危货运输、超限超载、陆域环保4大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整治，将一直持续到8月31日。
9: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10: 特别今年是特别关注这个7到9座的小客车这个超员及非法营运的这个情况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是对这个客车的这个不规范经营、货车的超限超载等等进行这个查处。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措施跟交警联合，那么白加黑五加二这个开展这个行动。
1: 行动开展以来，执法队员紧盯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路段，加大夜间、午后疲劳高发时段巡查执法力度。截至目前，已经查获了违法车辆20多辆。下一步，高速公路大队还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常态化排查隐患，让违法司机无空可钻，让守法司机一路畅行。
0: 一条看似诱人的免费领书广告，一个简单的二维码，竟然让广西北海的一名未成年女孩的手机完全不受自己控制，40000余元存款岌岌可危。所幸北海警方快速出击，紧急拦截了被骗资金。此事也给所有的家长敲响了网络反诈的警钟。
1: 6月20日凌晨，北海市民陈先生的女儿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免费领书的广告，便主动添加了对方微信。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扫码完成简单任务即可领取书籍。孩子信以为真，立即用父亲的手机扫码，并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当他操作完成后，手机屏幕突然弹出涉及违法的警告。
11: 对方发来一张公安办案截图，说我们的微信号涉案，发来一个警方调查链接，让孩子马上点击核验信息。
1: 孩子点击链接后，手机便被植入了恶意木马程序，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
11: 手机就彻底失控了，屏幕就自动胡乱跳转，自动下单，一笔笔扣款短信连接弹出，卡里40000多块迅速被划走。
1: 接警后，民警快速核查了手机交易流水与订单记录，经研判确认，这是一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新型诈骗。此时多笔涉案订单已生成，商品已经发货，资金追回迫在眉睫。民警在追踪资金流向、拦截交易订单的同时，指导家属立即修改支付密码，并排查清理手机中的恶意软件，从源头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控制通道。经过连夜紧急处置，最终40000余元被骗资金被全部成功拦截追回。
12: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加强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严禁随意扫码点击陌生链接，一旦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立刻强制关机、拔卡、断网、挂失银行卡，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0: 来到主播说新闻，不少孩子玩游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不想继续玩的时候呢，往往想卖掉账号回点本，恰恰是这种想法呢，很容易让他们落入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的诈骗陷阱。最近的广州警方呢，刚刚端掉了一个这一类的诈骗团伙，套路十分的恶劣。那10岁的小雨呢，想出售自己的游戏账号，刷到了高价收号的广告以后呢，就联系了对方，对方呢就发来了一个所谓的官方交易平台的链接，称呢要走平台的流程来完成交易。那小雨在填完了账号信息以后呢，对方又谎称他的信用分不足，需要刷几笔流水才能够拿到卖号款，还忽悠他偷偷拿家长的手机转账，承诺钱款呢会马上退回。缺乏分辨能力的小雨呢，在一个小时之内啊，转了

0: 好几笔，金额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直到家长发现账单异常才察觉不对。可是呢，骗子呢早已经将他拉黑，账号没了，钱也打了水漂。警方调查以后发现呢，像小雨这样被骗的孩子呢还有几十个，他们的年龄呢往往是在8到18岁之间，被骗的金额呢从300元到20000元不等。这个诈骗团伙呢，专门挑选这些认知能力不成熟、自我防范意识薄弱的未成年人下手，已经触犯了诈骗罪。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明确的从重处罚的情节。那目前呢，涉案的嫌疑人呢，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我国的刑法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高呢，是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的。最后呢，也给各位家长提个醒，一方面呢，要多和孩子普及常见的网络诈骗套路，尤其是涉及陌生的链接的点击和转账、提供验证码、私下交易游戏账号这一类行为呢，要明确的告诉孩子，凡是提前索要密码的都是诈骗，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呢，要第一时间和家长核实，不要私自操作。那另一方面呢，也要做好自身支付信息的防护，不要轻易把一些支付密码去告诉未成年人，可以适当的设置支付的限额，定期核对支付账单，尽可能从源头堵住漏洞，不要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那如果说呢，发现了孩子被骗啊，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的证据，并且报警，尽可能的减少财产损失。
1: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损失20万元。
2: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呢。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我们要说的是在浙江工作的黄女士遇到的一件糟心而棘手的事儿。黄女士说，几个月前她入职了一家企业，可是工作仅三天就在车间内遭遇了高空坠物，导致手臂骨折。她本以为企业会承担工伤责任，可是出乎她意料的是，维权之路是一波三折，手臂伤情恶化需要手术，但是企业却推卸责任。那么对于没有工伤保险的职场人来说，该如何维权呢？
1: 黄女士是河南人，在浙江已经工作十多年了，一直在工厂里做干发收卷。她说，今年3月28号刚刚入职，少

0: 新柯桥的瑞博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月31号一早在车间里遭遇了意外。
1: 上午8点半到9点半之间，厂家丢的那个皮圈700多米的皮带卷。

0: 附属医院门诊，病例诊断为肩关节痛、腕关痛、腰痛、右尺骨胫突骨折。黄女士说，工厂四月份还给她安排复查和休息，但也停发了工资。到了5月4号要进行第三次复查时，厂里拿出一份赔付协议，约定企业赔偿25000元，今后黄女士不再追究一切责任。
1: 让我签了字，然后才给我发工资，才让我去医院。这个是威胁着我，让我拿12500吗？然后他给我推这个医生下去了，你看。我是他病号，他等一会儿对我病情都不负责任。看，我还骨折，还刚开始靠他就让我上班，你看见没？他从事轻松工作，这不是让我上班，还有跟他聊天记录，你可以看。
2: 轻松的活都可以干了呀。
1: 哎，你可以让我上班，但是我5月9号手还痛，洗一只袜子都不会洗。我现在做手术了，夏医生。
3: 那您当时检查状况是？
2: 我们只是一个耻骨胫突，一个小的骨折，给他石膏固定了1个月多一点，休息好了嘛，复查出来情况都理想了嘛，没个意思。其他后面那怎么看，那我都说不上来。
0: 5月9号的门诊病历上，夏医生写的处理方案是注意休息、拆除石膏托，可以从事轻松工作，避免重体力活。黄女士不认可，她自费去其他医院做了检查，又于6月15号到21号在绍兴市人民医院住院6天做了手术。
1: 5月9号在他医院检查以后，然后我手真的疼得受不了，然后我不放心，我就去别的医院做检查，然后别的医生建议我去3家医院做更一步了解。
4: 5月份的时候，我有带他去检查，检查医生说没事了，就不用再复查了。
1: 主治大夫要交15000，他里面不管我。
3: 你不是手术之前吗？你现在是已经在做完手术了才没来？你住院之前没跟他说吗？
1: 就是我住医院的时候呀。
4: 你6月份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情况？工伤认定的时候是5月14号，然后他那个检查结果是5月11号的。他是6月10几号跟我说的。那你觉得为什么他检查出来了？为什么6月份跟我说呢？
0: 微信沟通记录显示，黄女士手术之前，周先生文字回复：“谁能确认你这个是不是二次损伤？厂里管不了。”黄女士说，之所以手术之前才跟厂里上报手术计划，也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1: 我害怕的是，我要去这个医院，他们再和这个医生认识的话，然后又跟医生串通好，然后就又不给我治疗，后期治疗又不管我，又不说我这个没事，我自己害怕他们又认识。
5: 不是说只有一家医院，永远是看这家医院的。我们绍兴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第二医院、市立医院，我们4家，至少
3: 就他是之前都是在这家医院吗？
5: 那医院不，那他的小伤病不可能转来转去转的呀。除非我们也去，以前我们也有大问题，我们绍兴市人民医院肯把去杭州看的。再打个比方，如果杭州肯把我们北京也要去，因为人的生命是第一位嘛。
0: 黄女士算了一下，目前垫付的医疗费已经在10000元左右，她希望公司报销并承担相应的交通、膳食等费用。企业方面认为，他们已经帮黄女士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按照之前签订的赔付协议，后续的12500元要在工伤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支付。赔付协议的总计25000元包含了黄女士目前垫付的医疗费用。
3: 伤没好呀、那肯定是要把伤看好，就是还是我们工伤受的工伤嘛。
4: 就医院里面说已经好了呀。
1: 就是厂里面找的医院嘛，他和医生认识，他已经让我上班，我手都没好了。
2: 有这个嫌疑啊？我理解，认识嘛，肯定认识的，就是业务来往。你说一定袒护工厂这边的吗？肯定也不行的呀。那病人也是要维护好的，医生面对的病人有干体力活的。有坐办公室的，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一律1个月多一点的，没什么大问题的，该正常上班就上班。至于厂里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去干干，那么每个厂的也有每个厂的不同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做手术，那个主任嘛，我也熟悉的。我个人想想啊，也不是说所有手术都能解决你这个疼痛，万一做了还是不好，那你有些事情也很难说的，对不对？
3: 那应该还算一次治疗了吧？
2: 一次治疗。 治疗，他就是我这边看完以后，到第二次再去看中间有没有再受伤，这句话就不好说了。至少我们证明不了他有受伤，他也证明不了他没受伤。
0: 黄女士认为，既然医生也认定她六月份的手术还跟三月份的受伤一起同属于一次医疗过程，那么企业就应该

0: 报销他目前垫付的医疗费。这一次的波折让他不能再认可之前签署的赔付协议。
1: 有点危险语气来让我签这个协议，不签协议他就不给我发工资。我家有老有小，我三月份来的，你三月份工资应该正常给我发呀。到四月底我同事都发工资，他又不给我发。
2: 就住了三天，
1: 嗯，
2: 然后他当时是工伤了，
3: 嗯，
2: 我们当时发工资的话说，那个到时候和那个一起打给他。
3: 那我们要协议写了呀。
4: 对呀、啊，
5: 协议那是胁迫我写的。
3: 啊，
2: 死了又胁迫你写的。
3: 那你这样说话行不行？这个
6: 我们反正一样核实。
3: 对，他是28号就结了嘛。
6: 工伤医保这些原来还没有认，你先上岗了嘛。刚厂长也是这么说的。
3: 啊，
7: 刚碰到礼拜天、啊，
3: 礼拜天刚双休日呀。
6: 就往常都是这么碰到双休了，都得延几天。
3: 那可双休日来不来的？双休日怎么能办？这个东西呢，说到底呢，有些东西就是要。活来教人，以后就知道这种背对了，对不对？我们不知道，那谁说意外的东西怎么说它会马上会发生呢？我们刚刚买了它发生了，那出了意外又不能买保险了。
0: 记者查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黄女士在工作中受伤又没有缴纳社保，那么原本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钱将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包括她的治疗费、药费、住院费、住院时的膳费与就医路费，此外治疗期间也要照发工资。
1: 医疗费还有这个协议他要作废，这个不成立的。
3: 嗯，
1: 然后还有工资，还有如果做定鉴定下来，还有我的所有赔偿，你要一分不少给我，该按照国家规定。没有。
3: 我问你一句啊，那我们这个协议写的东西是不是你自己同意的？
5: 当时是你们胁迫不给我发工资，我没有钱，你们胁迫给我签的。
3: 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还有胁迫的事？
5: 我来的。
3: 他如果这样子，只能那个弄好再说吧，对不对？
0: 黄女士向属地职能部门进行了举报，企业方面表示他们已经接到了电话，准备好了相关材料等待检查，发稿前双方反馈会等工伤鉴定结果出来后再具体协商相关的赔偿。
8: 黄女士呢，仅仅入职三天呢，就在车间里面遭遇了高空坠物，导致手臂骨折。那么在后续的赔偿和治疗问题上呢，也和企业产生了纠纷。整个的事件当中，其实也暴露了生产企业存在着，比如说是否合法用工、工伤赔付以及安全生产等等方面的问题。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东旭律师。你好，刘律师。
9: 你好，主持人。
8: 我想问一下哈，你看这个员工是上了三天的班，但是企业呢没有给他上这个工伤保险，没有交这个社保，那么到底有没有违反我们劳动保障法的相关规定呢？
9: 这个肯定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在与员工建立劳动关系之初就应该签订劳动合同，并且为员工这个开设这个社保账户，缴纳社保费用。关于劳动合同呢，我们还有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还有一个月的一个宽限期，也就是说在员工入职之后一个月内啊，一般是30天内要签订书面的正式的劳动合同。对于这个社会保险，也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伤保险，是员工入职啊这个开始就应该享有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待遇。如果说企业没有给员工这个开设这个账户购买这个社会保险的话，如果发生了像案件中的这个情况啊，受到工伤的话，那可能这个员工享受的工伤待遇就不能走这个我们说社保或者工伤基金的去理赔，就要由企业来全部来承担。
8: 嗯，这个事儿其实有个反转啊，刚开始呢是企业指定了一个医院，然后去检查，劳动者觉得自己还全身无力呢，就说你可以去上班了。然后呢，他就找了另一个医疗机构来检测，然后，但是呢，企业说啊，你需要在另一个医疗机构做手术，这属于是没准是二次伤害，有这种可能性，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个赔付的范围之内了。那企业这种说法到底能不能站住脚呢？他到底应该就哪些具体的内容给予我们劳动者相应的赔偿啊？
9: 在法律上呢，我们认定工伤的话，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在工作时间，第二在工作场所，第三是工作原因。至于说企业认为劳动者他可能是二次啊受伤或者其他原因，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企业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他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员工是因为二次受伤啊这个导致的这个伤害。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仅凭猜测或者说可能这种臆断的去猜测而拒绝支付这个治疗费啊，肯定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但在本案中呢，我们也看到，因为企业没有为黄女士这个交纳工伤保险，所以黄女士这个因为 工伤产生的治疗费包括其他的一些费用都应该由企业来承担。
8: 那我们也看到这家生产企业呢，就是你想那个绳子要断哈，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在这个生产方面应该是存在一些瑕疵的。那么他们有没有违反一些相应的安全生产的相应法律规定呢？
9: 明显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企业作为经营单位，有义务对生产的设备设施定期维护和检修，确保符合安全生产的标准。在本案中，高空坠物是由这个钢丝绳生锈断裂造成的说明这个企业呢没有尽到它安全检查的义务，应该对这个造成的工伤呢负有这个民事的一个赔偿责任，同时还有可能面临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一个行政处罚，比如说罚款和责令停业整顿。如果情节严重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事故，直接责任人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8: 嗯，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入职三天呀也是劳动者，没有上社保呢就得由企业来全权兜底。这个所谓的试用期呢，其实对于工伤这一领域呢并不适用，没有门槛。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一条陌生短信，一段与所谓军官的恋情，差点让湖北黄石市民程女士损失20万元。从拒绝下载 APP 到亲手将钱交给陌生人，程女士的心房是如何被一步步穿透的呢？
4: 前不久，一条陌生短信闯入了独居的程女士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通过婚介所得到了程女士的资料，想和她认识一下。尽管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几天后，对方提出要求，下载一个所谓的内部 APP， 用于私密联络。
7: 我那个是专门他部队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说我不下。
4: 起初，程女士还是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对方没有强求，只是放慢了回复节奏。程女士问起原因，对方解释，自己每天使用手机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对方的反复劝说下，程女士最终按下了下载键。程女士下载 APP 后，对方每天嘘寒问暖，从不缺席，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随后，对方请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7: 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4: 程女士不仅注册了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交给了前来取钱的陌生人，但她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期货平台不过是骗子用代码搭建的虚假数字。
10: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4: 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住了这20万元。
11: 这里15万里面全部是现金吗？
12: 嗯。
11: 刚刚给你写的什么人？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
4: 从拒绝到相信，从下载 APP 到送出20万，程女士的每一步迈的都不大，但回头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
13: 人呐，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6: 哎，主持人上岗了。
17: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套房。
12: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

0: 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0: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2: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0: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3: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4: 原来还行，
3: 什么时候不行了？
4: 就打个老伴儿。
5: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4: 嗨，什么事都吵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呗。
0: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5: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4: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一样，白投资了，
5: 白投资了。
0: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1: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4: 那我得养老去呀。该给就得给呀。
0: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3: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6: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3: 因为过不去这坎儿，
6: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嘛，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你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0: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7: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点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贪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贪，我从来不让我爸拿。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费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嘛，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6: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3: 你是支持的。
6: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3: 就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0: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7: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呢，还得上学呢。
0: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7: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0: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3: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6: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这每回啊都

0: 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1: 怎么个闹事儿呢？
0: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2: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0: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1: 你母亲说过。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只要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只要不好，我想给人就给你。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那我们的孙子好，那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
5: 啊，
4: 就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看。
3: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儿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啊，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4: 了。那你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不满意，这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1: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1: 怕你跟那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1: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2: 就这钱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就给我担嘛。
3: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7: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2: 没有没有。
7: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2: 以后再说，以后不就好我的，对吧？
7: 是，明白明白。
2: 是吧？
7: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2: 这个房子，
7: 啊，
2: 这个房我出资盖的。
7: 啊，
2: 投资干什么？装修全是我干的，后头还有排呢。
3: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4: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顺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1: 是不是两限房？
4: 就两限房，
1: 儿子申请下来的。
4: 嗯，
1: 指标
4: 对。
1: 等于他还没钱，
4: 我也出的。
1: 这个有证据？
4: 有证据。
1: 有什么证据啊？
4: 我这调单子了。
1: 调单子？
4: 存款单子。
1: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4: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1: 哦，全是你交的。
4: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一定得调出来。
1: 那儿子认吗？
4: 那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1: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3: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 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5: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儿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0: 有这种考虑。
5: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0: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是我只说东，他说西。
5: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0: 聊过这事儿。
5: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0: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1: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也有财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7: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2: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是管他。
3: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5: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0: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1: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0: 应该
1: 当时
0: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2: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7: 是经过拆迁吗？
2: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一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5: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0: 对。
5: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1: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4: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1: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4: 那对。
1: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4: 没有提的时候，儿子就理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1: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4: 不是，就写我一人的。
1: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4: 对。
1: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4: 应该没有。
1: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4: 没有，
1: 没有他的。
4: 嗯，
1: 就是你的。
4: 对。
1: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4: 对。
1: 哦。还有什么财产？
4: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我们这孩子丈母娘那
1: 儿子丈母娘那儿，
4: 对，我也盖了三排。
1: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3: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7: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4: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要我，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了，亲家当这么想。
3: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 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搬到平房居住。
7: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有人要给您脸色看。
4: 对，
7: 是谁啊？
4: 就我这亲家。
7: 亲家母。
4: 嗯，几任吧。
7: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4: 不经常回来，他得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个人，娱乐娱乐，瞧瞧我来。玩儿牌，他也

0: 姐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人我必须要一排行，要我就扒上，这两个条件，
1: 白投资了，那你跟孙子、白投资了，
2: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
1: 都，你这鸡毛蒜皮的多了啊、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3: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1: 十年了。
3: 啊，那这十年您有去住过吗？
1: 我没住过，但是说这租金他拿着呢。
3: 所以实际上是您再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1: 啊，
3: 您为什么？
1: 这不我孩子成亲了吗？
3: 您为什么？
1: 这三小三你怎么住？您俩楼房你租的，平房我投了资，你当然能拿着。
3: 之前过的。
2: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
1: 最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2: 啊，等于跟他们一块儿住。
1: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2: 找了后老伴儿以后，住的平房去了。
1: 啊，
2: 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1: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成。
2: 你在那儿住，等于
1: 这事那事，
2: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1: 对对，寄人篱下，电也费劲。
4: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1: 对对对对。
4: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1: 对对对。
5: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6: 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上不看锅眼的。
2: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
6: 是，
2: 反正住着不舒服。
6: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2: 啊，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6: 对啊，都可以啊。
2: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我们并不建议非在一起生活。就像儿子所说，时间长了住在一起，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安排妥当，两个家庭分开居住，对未来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一些吧。你爸爸计算了，他说花20多万。
6: 这些我不清楚，原来都是我妈来操持的。
2: 嗯，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啊？
6: 这我真不大清楚。
2: 花钱了没有？
6: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
2: 因为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6: 对对对，
2: 财产嘛，
6: 对对对，
2: 对吧？
6: 对，
2: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6: 是
2: 份额呀，对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6: 这个
2: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6: 没统计过，
2: 你也没看过，
6: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2: 哦，这不30万？
6: 对，29万多，将近30万嘛。
2: 买的这2线房。
6: 对对对。
2: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这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6: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房不舒心的话，咱回了一个三居室。
2: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那不更矛盾了吗？
6: 其实，
2: 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
6: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第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
2: 哦，
6: 有可能是。
5: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7: 父亲就要在亲家里，
8: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哪怕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7: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9: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了，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说那盖那就出点钱吧，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2间2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8: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啊，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到人家院里了，是这么一点。
9: 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8: 而且问题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5: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柴家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阐述， 他们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父亲出资的60万元能不能归还，另一个呢是儿子居住的三居室能不能腾出来。对于父亲提出的几项诉求，调解嘉宾还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
10: 就是三居室
11: 房产份额没有，
10: 那三居室有没有后老伴的？
9: 没有，婚前的。
11: 婚前财产，那是他父亲和母亲两口子拆迁的。
9: 哦，对，就60万。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又投了20万。
7: 这个他把这钱要回来，他要干嘛呢？
9: 就是要回来拿在自己手里养老钱。
7: 这是父亲自己明确提出来的。
5: 此次调解，父亲的两大诉求是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以及收回自己出资所购买的房子。这些要求儿子小柴能够满足吗？
7: 那我想问您啊，就是如果您父亲继续在那儿住的话，您给父亲一部分费用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12: 嗯，是这样啊。
7: 嗯，
12: 因为我必然有我那边困难。
7: 嗯，
12: 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两居室，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
7: 在哪儿住啊？
12: 就是在顺义平房。
7: 嗯，
12: 或者您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可以回咱们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
7: 嗯，
12: 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两个人。
7: 嗯，
12: 对方也有这个孩子。
7: 嗯，
12: 这个是不是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也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2: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5: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2: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0: 是
2: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你对于
0: 想的太多了
2: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0: 想的太多
2: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0: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说有实际吗？你们？
2: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5: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2: 你这样，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2000房他不是贷款吗？他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儿住？
0: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你孩子能一块儿住吗？方便吗？
2: 不方便
0: 啊。方便吗？
2: 你住平房挺好的，
0: 现实吗？
2: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0: 不说
2: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0: 是，
2: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0: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算。
3: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2000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0: 我愿意的平房我在我住，我也不疼。
5: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4: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0: 爱。
4: 爱是吧？
0: 嗯，
4: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0: 对啊，就是合了合情多好。
4: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0: 不是我闹，
4: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10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5: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 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4: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1: 不管。

0: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了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1: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今天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2: 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那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
3: 你老说我又答应你答应你，你老说给你奶奶钱，一会儿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胡一瞧，一年我赚的，嘿，我弄的车3万吧，10年30万的，给你奶奶钱你自愿给了，
1: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3: 那不叫替，一月给我1000块钱吗？我跑你4个月了，
1: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0: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3: 他没义务，对，
0: 对
3: 我也说没义务，
0: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奶
3: 钱。我也没让他，没让那个说他俩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打。
0: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3: 老师有道理啊，月底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5个月。
0: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得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3: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0: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3: 我也没要他钱，
0: 他能养妻生子吧？
3: 我也没要过他钱。
4: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6: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5: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 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7: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8: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的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洗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4: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6: 投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4: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9: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
5: 嗯。
9: 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
5: 嗯。
9: 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4: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1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1: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 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进出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0: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是吧？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2: 没打招呼，
1: 所以
2: 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1: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
2: 不
1: 满意，意思吧？
2: 不领证合法吗？
3: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2: 就怕领证啊？
3: 怕你跟那后老伴儿领证？
2: 对对。
3: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2: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4: 就这钱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取，我不会弄的。他人家给我这给我担嘛。
0: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5: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4: 没有。
5: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4: 以后再说，以后不就还我的，对吧？
5: 是，明白
4: 了。是吧？
5: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4: 这房我出资盖的。投资了2000万，装修全是我干的，后头还有牌呢。
0: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2: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翠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领。
3: 是不是两限房？
2: 就两限房，
3: 儿子申请下来的。
2: 嗯，
3: 指标
2: 对，
3: 等于他还没钱。
2: 我也出的，
3: 这个有证据。
2: 有证据。
3: 有什么证据啊？
2: 我这调单子了。
3: 调单子？
2: 存款单子。
3: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2: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3: 哦，全是你交的。
2: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给调出来。
3: 那儿子认吗？
2: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3: 其实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6: 好。
0: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3: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6: 谢谢。
3: 老柴呢？
2: 做得了吗？
3: 做得了。
6: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3: 坚决一点
6: 了吗？
3: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云南、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北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0: 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视线转回到北京，近期三天北京天空多云，午后呢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并且闷热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平谷等区降水相对明显，最高气温在31度。明天和后天午后同样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将会进一步升高至35到36度，闷热感持续增强，夜间整体为多云，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提醒大家，今期三天北京多雷阵雨，大家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北京全天的闷热感都较强，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未来三天，从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将出现暴雨、大暴雨。与此同时，我国多地未来三天热感将有所增强，华北、黄淮也将迎来高温天气，大家请注意防暑降温。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您发现了吗？最热夏天这个说法啊，正以惊人的频率被刷新，刚送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几年，新的记录又在路上。这不是错觉，全球变暖正将人类推向一个愈发滚烫的未知领域。极端高温烘烤着城市，冰川加速消融，海平面悄然上升，更频繁的降雨以及干旱轮番冲击着我们的家园。气候啊，已不只是天气预报里的数字，更是对全人类步步紧逼的生存红线。应对这场危机迫在眉睫，而我们今天就能做且能立刻看到希望的，就是为城市多种下一抹绿。近年来啊，北京持续推进水岸绿道建设，一条条滨水廊道串珠成链，城市的每一寸新增绿意都是投向未来的降温冰带。位于顺义区的共青滨河森林公园内，一条全长37公里的绿道被人们称为北京最凉爽最舒适的绿道，两侧的高大树木搭成了一个天然遮阳棚，一侧是茂密的杨树林，另一侧就是波光粼粼的潮白河。这条绿道被形象地誉为藏在森林里的天然氧吧。绿道贯通滨河森林公园，串联林地与水岸，林荫绵长，视野开阔，可以徒步也能骑行。
1: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两边的绿植都比较高吧，然后遮挡比较多，不会被晒着吧，然后走路和骑行都非常舒服吧。
2: 共青林场啊，是以杨树为主的林场，现在呢是保有14万株的杨树，树龄呢差不多是在20到30年，树高差不多是在30到40米。到了夏天，树冠非常大，所以在杨树下边建成了绿道。
0: 共青滨河森林公园就是北京的国有林场共青林场。2009年，共青林场启动了场园一体化建设，依托林场打造共青滨河森林公园。这里地域辽阔，有1.5万亩的面积，公园分为滨河文化园、森林休憩园、趣味运动园、滨河度假园4个园区。近年来，公园不断提升园区景观，让自然野趣与文化休闲并存。
3: 我们在公园里呢进行了桥冠草的搭配，逐渐的增加了这个不同的植物群落，增加彩叶树种，使公园春有花、夏有荷、秋有彩、冬银墨，营造出四季景观。
0: 如果说顺义的滨河绿道代表着清凉与幽静，那位于海淀区北五环边的肖家河公园则充满了生活的趣味。公园通过一环一轴一带多节点的精心设计，串联起开放草坪区、核心广场区、全龄活动区和球场运动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条1公里长、8米宽、6道并行的专业环形跑道，如同一条红色的绸带串联全场。园内还配备了4片网球场、2座篮球场、2个11人制足球场等10个专业标准运动场地。
4: 每天这个带着小孩，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围着公园来转，顺便这个书吧里边可以休息一下，喝点茶，再看看书。
0: 肖家河公园的所在地曾是平房密集的城中村，如今已叠变为27.56公顷的城市水岸公园。
5: 这个项目呢，也

0: 岛效应，更关键的是绿色植物呢是高效的碳捕手，它们默默吸收着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将地球退烧。日前啊，北京首个依托国有林场打造的市民花园房山区大安山天然花园正式亮相，这不仅是城市绿图上新添的一笔，更是一次让市民从看绿到禁绿的破题尝试。在房山区大安山林场海拔1300米的山顶，放眼望去，林场和大安山乡的林地格外辽阔，总面积有8000多公顷，相当于28个颐和园的面积。这里动植物资源有近1000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花园。原生态的赵山白杜鹃团团簇簇点缀在林间，洁白的豹马丁香漫山遍野，香飘山谷。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这份天然之美，林场首次推出了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岑3条精品赏花线路。
1: 这里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让人感觉心情特别放松。上次我来的时候还看见了小松鼠，刚才我路过的时候还看见了中华斑羚。
2: 目前的科普呢是集中在2个保护小区，一个是崖花谷的这个保护小区里，第二个科普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高山杜鹃的这个保护小区里。
0: 在宝地洼黄芩茶种植基地，游人可以亲身体验采摘、鲜叶晾晒、炒制等简易制茶工序，制作黄芩茶香囊。登山赏花之后，游客驱车10分钟就能入住乡间民宿。天然花园赏花线路同时还推出科普导览，对市民预约开放。
3: 北京的国有林场现在是34个，未来呢也是根据我们每个林场的特色，包括它的资源底色，建设以一场一品为这个目标，每一个林场都有一个新的定位。
0: 为城市增绿是在修复人类的庇护所，而为生灵让路呢，则是在守护生态链上的每一环。最近啊，北京一处在建施工场地主动为鹭鸟让路，暂停工期，便是这种生态自觉的生动注脚。野生动物是环境最灵敏的指示剂，它们的栖息抉择直接映射着水土、空气与气候的健康程度。然而呢，全球变暖正在打乱这种自然的节律，气温的失衡让候鸟迁徙迷失方向，极端天气摧毁着它们赖以繁衍的湿地与丛林。今天的一次退让、一刻停工，护住的不仅是一巢雏鸟，更是整个生态网络抵御气候冲击的韧性。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啊，就是保护气候系统当中那根最纤细也最关键的神经。 在机场2高速西侧一个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场地里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围挡后面的密林依然保持着原貌。密林中树冠层层叠叠，浓密枝叶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息枝头，给静谧的树林增添了勃勃生机。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里都是这2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4: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然后征完地以后就没有人再管理，不按林地养护了。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灞河边上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
0: 今年4月，这里开始伐木、运树、平整土地。随着工程进行，密林中很快出现了一片光秃秃的空地，而被移走的树木正是部分鸟类的家园。
4: 我们今年4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然后依法公示了10天，开始了树木伐移。同时它也是密林低效林，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0: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4: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鸟类呢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0: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2-3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灞河鸟类乐园。
4: 这是咱们东坝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0: 东坝乡还在计划这处

0: 体现自然之美的留野区，搭建鸟类旅馆和人工鸟巢，禁止随意出入，避免干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让各种候鸟未来能够不受打扰的安心育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3: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2: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4: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2: 好。
4: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3: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哈。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2: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3: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3: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4: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5: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4: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5: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4: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2: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还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5: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4: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 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5: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耙机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耙机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4: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2: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4: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2: 好，
4: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2: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2: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4: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2: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2: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2: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3: 啊，
2: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4: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2: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嗯，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嗯，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呀、啊、是真困难。嗯，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嗯，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

0: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嚼两下，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1: 哎，是
2: 不是？这是
0: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1: 鸡肉啊，营养丰富，
0: 是
1: 低脂肪高蛋白，肉酥骨烂，好香啊、哎！要说有了它呀、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哎，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3: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

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拌，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
3: 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3: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3: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20包。
0: 20包，
2: 哎，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行吧，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

0: 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0: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
1: 嗯，
0: 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
2: 嗯，
0: 我呢也有面儿
2: 啊。
0: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
2: 嗯，
1: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简直是、
0: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
2: 尝尝
0: 啊，
2: 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 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那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0: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呀、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0: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罐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你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0: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对，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1: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2: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1: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2: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1: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1: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2: 那你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

0: 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1: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2: 没错啊，您看我家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儿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小没教我，教我操了多少心、
2: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六旬的大儿子。
3: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4: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说了一句话、
3: 你复婚吧。
5: 哎，这是好话呀。
3: 哟，好话，
5: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3: 哟，太幸福了。
2: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1: 我是叫他复婚呀，我说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3: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4: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犯。
2: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5: 他
3: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5: 啊，
3: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4: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3: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的话，
5: 就看不惯。
3: 那我哪儿错了吗？还是我生的多余了？
5: 哦，你是这么个感觉。
3: 那你让我什么感觉？
1: 过一点事情都过去了，都历史的事情了。
4: 我打小在这个家里头，就是打小没有什么父爱。
2: 儿子说自己从小便缺失父爱，母亲又对姐姐弟弟偏爱，只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5: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3: 三个。
4: 老二，上为姐姐，下为弟弟，就是我是老二，夹在中间就永远就不是个东西。
2: 提起童年的种种，王先生直言自己在家扮演的就是受夹板气的角色。那么母亲如今的无奈又是为哪般呢？
1: 老头现在没有了，我哥一个在这屋里老苦，我有什么办法？
4: 你们作为父辈的人有交代吗？
2: 母子相对，除了痛苦和指责，还有没有温暖的记忆？一盘已经走了半生的棋，还能不能推翻重走呢？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正在为您讲述。
5: 听说您好像小时候跟父母关系就不太好，
3: 打小比较受气，
5: 不受待见。
3: 不受待见。
5: 不受谁待见？
3: 主要是我父亲。
5: 怎么了？
3: 不知道。
6: 是您儿子来要求调解的是吧？
5: 你举个例子。
3: 第一，我可以举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家在吃饭，四五个菜，我每个菜都夹，挨个吃。老父亲拿个筷子掉过来，照手上啪就是一筷子。
5: 为什么呢？
3: 有几个菜你要吃几个菜。
5: 哎，
3: 你不能吃你跟前的吗？
5: 真是。
3: 我说哦，那我错了。
1: 瞎说的，他也不说他淘气。
3: 那从今往后咱就守规矩，就吃跟前的。
5: 还打，
3: 啪着一筷子。
5: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3: 哎，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5: 你怎么不吃别的？
3: 啊，有这么多菜，别人不吃了吗？
2: 面对调解嘉宾，儿子王先生隶属起自己从小受过的气。他说，父亲常常在饭桌上无端地责打他，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是何原因。
7: 是他的教育方式很严吗？就您家家教很严吗？
4: 不是，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吧。我打小和我父亲，不用别的，就说我要一毛钱，要几分钱，老头只要回头，是第一件事先给一巴掌，扇完这一巴掌再问，你要他干嘛？
2: 在王先生的记忆中，他从小便挨打，犹如家常便饭一般。父亲为什么对他如此严厉呢？
4: 仨孩子为什么唯独对我这样？至今我
5: 质问过吗？
3: 质问过。
5: 他也说
3: 过。我问一句
4: 啊，
3: 你告诉我，您是我父亲吗？
5: 是亲生的。
3: 是吗？
5: 你都有点疑问了。
3: 我问了。
5: 他怎么说的？
3: 他没说出来。我是这么着，你说我坏没关系，你能说出来，我从这跳下去。
5: 就这关系闹这么僵，
3: 我们爷俩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1: 有这么回事，不是像他说的。
8: 想问一下，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3: 我父亲是五年前吧。
1: 就他说打他了，就叫筷子捋他了，他老找人管事儿，这个是无所谓的。
9: 这只是说你明姐，这只是在教他一些礼仪呀。
1: 啊，对呀。
2: 然而，在老母亲素女士看来，儿子唠叨的这些不过是一些旧时的小事。 所谓的餐桌矛盾和偶尔打骂，是老伴看不惯儿子的行为礼仪，要给儿子立立规矩而已。哪成想儿子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将不满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8: 到现在您59岁了，您对父亲的这个怨也好还是不理解也好，到现在仍然没有释怀。然后您把对父亲的这个没有释怀现在相当于是强加到跟母亲，也搞得不太愉快，我能这么理解对吗？
10: 不对。
4: 晚上11点了给我打电话，我爸去世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我说几点死的？7点死的，11点通知的我。您说我属于什么？火化完了，我妈说了一句话：小儿子抱着骨灰，我闺女抱着照片，让我去开车去。在这里头，您告诉我，我属于什么？
2: 在办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的轻慢，不由得分外寒心。他不禁想问问母亲，自己是否还属于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面前，自己作为长子究竟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4: 所以说我们家的故事特别多，你去采访他也好，你去问他也好。
2: 听完王先生单方面的讲述，调解嘉宾也不免有些诧异，这些情况真的存在吗？而王先生此行的诉求就是想让母亲给他一个交代，这最终的答案他能得到吗？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继续为您讲述。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母亲素秀敏，欢迎您啊。
4: 嗯。
5: 您今年多大岁数呢？
11: 53。
5: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听到这个儿子说的了吧？
11: 听见了。
5: 怎么小时候就好像不太待见他？老打他。
11: 没老打他，他。57年初，整春天，正过春节，到哈尔滨，我就找这老头，俺们俩搞的对象。老婆我就给我在老家给我送哈尔滨来了。
5: 您是打算从57年开始说哈？
11: 那你要是问说打他不打他
5: 啊，就得从哪儿说。
11: 俺57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就他哈。我怀孕8个月，他腊月是就走的，我整个初八生的他，这个二的老二。俺两个都是外交部的，虽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我们都是下属单位，都归外交部管。
12: 生他就4岁了，他爸才回来，出国了。他走了以后，我才生的。他回来，他爸回来4年，我都还都4周了。我自己个带着孩子自己。
2: 老母亲告诉记者，他和老伴儿都在外交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大儿子还没出生，老伴儿就出了国。等他再回国时，儿子已年满4岁，父子间感情有些生疏也是存在的。
12: 俺老伴老出国，对着孩子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感情，一个不愿意说。俺那老伴儿
7: 对3个孩子都这样
12: 啊，都不说。
2: 母亲解释称，其实老伴儿并不只是对这个儿子感情淡漠，他常年工作在外，对3个孩子关心都很少。可以说孩子们的成长，老伴儿作为父亲并没怎么参与其中。
11: 他腊月是就走，我整个初八生的，这个小孩7个月，老头又走了，上丹麦了，我又跟一个生的。
5: 那何儿他们的父亲跟他们感情上不太深，
11: 感情上反正不是太那个，
5: 因为小时候这个没参与嘛，
11: 都没在家，他不管、
5: 所以对他们有时候严厉也是
11: 严厉，这
5: 可以理解。
11: 人老头不多说话，你要说唠工作事行，你要家务事他不管，
5: 是吧？
11: 他也不唠，单位事俺们两个谁来也不说。
5: 嗯，
11: 这我就自己个带3个孩子，在哈尔滨过15年，
5: 是不容易，
11: 一共18年。
12: 我这人没少遭罪，没少操心，老头一直在两地过，出国不在家，都我自己个的。
2: 因为老伴儿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素女士几乎是一个人将3个孩子

0: 都回到了北京，可如今母子俩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岌岌可危了呢？
1: 过去这些事情不要讲了，我已经操心把他拉大了，他都知道，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前天来也报了110，你打110都那有几在。
2: 我们老太太这个毛病是给你个枣啊，哎，就得好好切了切了你。
0: 儿子的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究竟在责怪母亲什么呢？
3: 老母亲说了一句话，非常漂亮的一句话
4: 啊，
3: 你复婚吧。
4: 哎，这好话呀。
3: 哟，好话，
4: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3: 哎呦，太幸福了。
4: 没有强迫你吧？
3: 啊，
4: 就是建议你。
3: 建议我呀，也跟强迫差不多。
4: 哦，
3: 现在我结婚还前两天还说呢，你离婚吧。
4: 他总是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建议。你的离婚不是因为他吧？
3: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0: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谈起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经历。他表示，那段婚姻的失败，母亲脱不了干系。
2: 前期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其实有些问题是我真对不起他，因为我不知道家里那些事情。这是离婚以后，陆陆续续我才听说。当时说白了，反正三天两头他们打架。
5: 谁和谁打架？
2: 跟我们老太太那儿，跟家里人闹意见。
1: 反正这儿媳妇，你走，我今天我跟你说，闺女都得当儿媳妇，总是儿媳妇，咱们当婆婆就是婆婆啊。
2: 离婚的之前，我跟我媳妇闹意见，我媳妇回娘家了。我们老太太第一个任务，把床拆了，把门锁了。
6: 她离婚了吗？
2: 她没呢。老太太也是跑我们单位怎么找我去，什么时候离啊？还不离啊？我姐给我打电话问我离不离啊？离了孩子我给你带着。
0: 据儿子王先生回忆，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母亲和姐姐非但没有劝和，反而还大力支持。不仅如此，等到他再婚的时候，母亲又一次做出了干预。
2: 他想让我离婚，想让我复婚。
4: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任妻子跟你的母亲关系怎么样？
3: 不来往，我不让他来往。
4: 也矛盾吗？也有矛盾吗？也是
3: 没矛盾，
4: 不是婆媳不和。
3: 人家是一句话没说，人家没跟老太吵过一句话，没生过的一天。那我怕呀，你别打起来，别跟刚起来。
4: 老太太认可不认可他？
3: 说了他不认可。
4: 哦，
3: 人家来干嘛了？我不认，你不认那。翻过头来又问我啊，这儿媳妇怎么的啊？他也不登门，不是。你不认我怎么登门啊？
4: 不是，
1: 他媳妇儿多年没上门，俺都不知道说给谁说谁家的老我的媳妇呢。
3: 你这媳妇儿不登门，啊，你这是媳妇儿吗？
4: 你
3: 是儿媳妇儿吗？
4: 说哪个媳妇儿呢？
3: 那对，
4: 说第二任啊。
3: 对。
4: 哦，怎么不登门啊？
3: 啊，怎么不？人家为什么要登门啊？再说说，让他说说可以了。
4: 家里的儿媳妇儿嘛，
1: 儿媳妇4年没上门，
7: 没毛病。
8: 4年没见过是吧？
1: 没见过。
3: 啊，媳妇儿啊，媳妇儿有一家人给人开批斗会的吗？
4: 一家人都给他开批斗会，因为什么呀？
3: 本身到我们家去了3回，我父亲过生日，买了东西去了。
4: 啊，那时候父亲还在世呢。
3: 在世，挺好吧？大伙儿其乐融融。对不对
4: 啊？
3: 给了，当时我当时还是下岗，我媳妇儿我们就来了，给了500块钱，
4: 啊，
3: 挺好。但是有一个动作，我闺女呢在屋里头，我们这儿在外头。
4: 那是前妻的孩子，
3: 对，
4: 哦，
3: 老母亲从外头回来了，外头那儿起的葡萄挺好，老太太进屋二话不说，提了葡萄进屋了，把我这一摔一搁，指着我闺女，还有事
4: 啊。
3: 那脸啪就特别不好看，
4: 为什么呀？
3: 你问我，我不知道。不是说给谁吃，就这是个
4: 甩脸的了。你
3: 这是个动作，特别不好。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1: 反正他不赖，儿子4年不赖，我不认可。他来了2趟，他就没干好事，他就走了。
4: 我觉得你有点想多了吧，有时候
3: 不多。
4: 那怎么就
3: 你要觉得我想多了？
4: 那最后怎么批判你媳妇儿？
3: 今天我就不来了。
4: 不是，那怎么批判你媳妇儿了？
3: 知道吗？这不是批判，这是怎么批判？我都吃完饭了，让我去送客人。您讲话，我是个 driver 嘛，我开车送人了。 等我回。

0: 原来我不知道，我媳妇儿坐那，
1: 媳妇儿说的，
0: 坐那不言声了。我说怎么了？这是不知道。我媳妇儿就很无奈。那咱
1: 批斗会已经开完了，
0: 开完了，咱走吧。
1: 趁你不在的时候开批斗会了。
0: 走完以后，这里的话就出来了。
1: 什么话？
0: 我媳妇儿要养着我，要养着我的女儿。如果不养，那我们淑君不嫁给你，不要你。
1: 哦。
0: 当时话是我们家一亲戚说的。
1: 哦，不是有你份额，就是你的，
0: 就是我的。
2: 王先生坚称，景泰西里的一居室虽然是父亲所分，但要房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之前父母都曾承诺过，这房子铁定会给他，可如今，母亲却有了反悔之意。
3: 老头活的时候，他就说我去要的。老头说你要的房子，那间房子是你的，就该给我了。他老说我要下来，那间房子就是你的。
2: 苏女士告诉记者，景泰西里的一居室早在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就进行了承租人变更，如今苏女士才是一居室的承租人。
3: 爸爸那个手绘到现在他在他手里藏着，
4: 对的，他没有，只有我有，
5: 就只有这一张纸是吗？
4: 只有这一个，
5: 不能再重新办一个本吗？
4: 办不了，在这儿我已经跟人说了，只有拿回这个旧的，人家才能给你办新的。
5: 只有把这个拿回去，才能给换成新的名。
4: 对，
5: 那换成新的名就不是王占友的名字，
4: 那就变成孙秀敏了。我能变吗？
3: 这个事儿没通过他。
1: 哦，没通过他。
3: 哎，我就申请，就拿了个证明就去了，写的是上次是说复婚呀。
1: 那就是前提是他得复婚，
3: 这当中是必须的。我就写的不分地点，不管你哪个地方，你过一间房子。
1: 是他得复婚。
3: 我就说他得复婚。我就这么说的，他有个孩子。
2: 调解现场，母亲解释说，儿子所谓的以他的名义要房，是指要房时的申请理由。那时他确实为了儿子复婚才申请的一居室公租房，可房子到了手，儿子却根本没有复婚。
3: 他就贴了个脸，这不就来闹？
2: 苏女士表示，如今儿子就是想自己做一居室的承租人。这个要求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抵制。
3: 一号来了一趟，叫我说了半天，上那住呀，这收拾我住，这也不睡，给他出去收拾了，上那住，在里边摔东西了啊，警察都看见了。
5: 您报警？
3: 我报警啊，我就想他说你报吧，我不害怕，他这不就是来欺负我吗？来吓我，他就能得到这个房子了。
2: 苏女士说，为了达到承租一居室的目的，儿子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他越折腾，母亲就越反感。
3: 他要死，他不活了，就来闹啊！闹要这个房子，天又冷，我都感冒了。我后来上医院一跳，我心脏吓得都直跳啊！
4: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
1: 这样，就是这个房子，你说给老二有什么条件？
3: 这是一个，我不给他，
1: 因为他不孝。
3: 他媳妇不上了，我给他干嘛呀？
1: 不来，
3: 他要原来那媳妇，我早给他了。
1: 第二任媳妇不登门，
3: 那就他不登门。
1: 好，这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1: 第二个呢？
3: 第二个不管他闺女，
1: 这个、
3: 都我一里我带大的，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他干嘛呀？你这闺女结婚管了吗？俺们管的。
4: 就要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把什么搭上了？有一回到这来要房子捣乱。带着我闺女，
3: 妈呀，又不应该生他闺女。后来我也去了，一去那房，他就住不成。
2: 苏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儿子的要求，是因为心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女。
3: 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啊！我这个儿子没心眼。
2: 在前期采访时，苏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她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4: 我告诉你，今儿我离婚，这房子就给我爱人，有什么不行吗？
3: 为什么不给呢？一个他老婆20多年不上门，带上住带上租，我都一个字没要，我花了我这么多的钱啊，我还得怎么给我找妈的？你现在你不说实话，他连蒙拐糊到现在。
6: 不办他没下是担心这儿媳吗？
3: 哎，不管孩子，
5: 就是给家人也不会给你母亲是吧？
4: 我不会，
5: 也不会给女儿。
4: 不会，为什么？我最难的时候是我爱人帮着我，
3: 我去了，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了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1: 大妈呀，咱们不说那些事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朗，您身上你有这么一个儿子呢，把这一事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2: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7: 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先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啊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啊，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儿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们所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过不去，你把我以前为你掏的点钱你还给我，本来年纪大的就不容易，唯一一个三居室租出去了还是给孙女上学，而且更何况还把你女儿拉扯大，
3: 我带了是
7: 那这点条件还不行吗？
1: 哎，一声叹息，
3: 都是这个媳妇来拉的借的，给的，我要我就给，要我就给。
2: 对于王先生面对母亲时的态度，心理专家马逞有些无法接受。他认为，追根溯源，这两套房产都是老人单位所分，体现的是父母的福利。作为享受好处的子女来说，不该如此理直气壮。
0: 一居室我不解决了，就这么着了。
1: 那你还给老母亲？
0: 不还，有能在法院打官司可以追他。
1: 不是那现在名字是人家的，
0: 那可以。
1: 你要说不
0: 告我
1: 的话，
0: 不，他可以告我。
3: 我不告。你要你去租去，我还给你叫你租。我都不争。
0: 先这么说，我就没有解决的那什么了。
3: 真鬼！
0: 我说我在这地方，说我跟老母亲去辩论这些东西
1: 啊。
0: 要不我说家里这些事情，你去辩论。
1: 那你今天来，你想解决什么事儿？
0: 我就说了一句，
1: 三居室里边有你的份额。
0: 三居室，有我父亲的那什么遗嘱
1: 啊？
0: 哎，我说这拿出来可以。
1: 大妈，你说有遗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0: 就是，
3: 没
1: 这里没有你的，
0: 就是
1: 父亲留了遗嘱了。
0: 对啊，
3: 没得，
0: 这没什么。
1: 有没有老母亲？
3: 没在我这，
0: 你看
1: 没在他这儿。
0: 那
1: 你知道要没有遗嘱的话，你有多少份额吗？这三居室里有你多少份额呀？
0: 这都能算出来。
1: 那如果给你这个份额，你一居室就让出来？
0: 嗯，
1: 一居室，
0: 一居室就那么搁着吧。
1: 怎么叫那么搁着呀？
0: 啊，谁都可以反悔，谁都可以闹。
2: 调解过程中，王先生突然提出自己要主张三居室的遗产份额。而对于他一直占用并志在必得的一居室，他却提出继续搁置。
8: 他为什么只提三居室不提一居室？他知道一居室是公房，分不了。
9: 是，
8: 这要是他不签那个字，然后他就完全解决不了，并且他又是既得利益者，他现在有着这一居室呢。
10: 他想一居室占着，然后再分三居室利益。
8: 他真的想分的三居室是三居室已经房改房，已经变成产权房了，能确实能分。他想分得他爸爸那部分的利益。
11: 就因为这个变成产权，他比如说他咨询过律师，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他说三居室如果没遗嘱的时候，他要分一半羹。可是在家里，那父母有可能说有遗嘱，他母亲不给他拿出来，他到咱这里边来，是否说我拿出来我能看一下，这都有可能。这都，他就想把这个房屋一居室想占着，三居室还想再分一部分。
2: 针对王先生的现场表现，调解嘉宾认为，他应该早已咨询过两套房子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果能占住母亲名下的一居室承租房，就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2: 如果他想分三居室的话，那一居室能通过起诉他赶走吗？
13: 就是说
1: 法院不受理。
13: 应该是法院可以受理，因为他这个是属于物权保护纠纷，也就是说，
10: 对于占有使用的一种法律关系，而跟所有权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受理的。
9: 是吗？
10: 那么关键就是说，受理这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腾退的这个条件，而且基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母子关系，所以就是说很难可能达到要求腾退的目的。
11: 可是他现在没主导。
10: 如果对，如果他没有住，
11: 对，
10: 一直没有住，他有证据证明他不在这儿居住，那还是可以的。这个房子过户，依据是我过户给你，让你完全可以你自己将来有条件购买你就购买，你想怎么处分怎么处分，那就是这个三居室。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你就放弃；如果说有遗嘱，当然就不用这么调解了。所以其实
9: 他现在他不想谈一居室，
10: 他不想谈一居室，那就是
9: 他是有条件的。
10: 对，他不是就想要这三居室吗？那你想要这三居室，我就必须得把一居室来拉进来跟你共同谈。
2: 经过协商，母亲放弃一居室，儿子放弃三居室，双方各让一步。这个建议，母子俩会接受吗？
3: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来没叫我操了多少心、
2: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六旬的大儿子。
0: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11: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母亲说了一句话、
0: 你复婚吧。
1: 哎，这是好话呀。
0: 哟，好话，
1: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0: 哎呦，太幸福了。
2: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3: 我是叫他复婚呀、我让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0: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11: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犯。
2: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1: 他
0: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1: 啊，
0: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11: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0: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的话，
1: 就看不惯。
0: 那我哪儿错了吗？
11: 您老两口都写了，
3: 都写了，都写了。
2: 在嘉宾与素女士单独沟通时，素女士确认自己手中确实握有老伴儿的遗嘱。对于这一事态的转变，儿子王先生会作何反应呢？
13: 老人家的意思呢，这个公房是一居室的公房，同意给这二儿子，但是呢，老人替二儿子垫付了一些钱，12万，希望二儿子把这12万块钱能给老人家用于养老。
8: 那就是因为您有底气，是因为您觉得是手里有遗嘱，对吧？如果这个一居室，您同意给他，他给您12万，就12万里边能不能再降？
3: 不行，他
8: 不行，
3: 不给我钱不行，真的不行。嘴说，嘴说他没出足，确实花了借给9万，我给你还了。
13: 那就是12万可以降3万，可以给9万。
3: 对，嘴说的。
2: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苏女士最终同意，儿子只需归还9万元的借款，自己就将景泰西里的一居室变更给儿子承租。对这个结果，王先生会作何表示呢？
1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1: 现在老人降到9万了，降到9万，一居室就给你办理过户手续，全给你办完。
10: 对，不同意。
17: 这样啊，我送王先生两句话吧。母子关系是世上最稳定的一种关系，他也许会冷漠，但永久不会破裂。你应该想一想，父母养育了我这一生当中，可能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不是说100%的完美，可是咱不能忘了咱们的这个父母对咱们的养育之恩。
2: 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对这份爱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只能祝愿年过八旬的母亲能和年过六旬的儿子和睦相处，但愿身边流逝的时光能提醒人们 懂得珍惜。脑梗发病前都有哪些前兆？
18: 突然的头疼，突然的头晕，完了血压呢大幅度的波动。
2: 他曾三次脑梗被困轮椅，经过中医治疗，现在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18: 你看走得多好，是吧？
19: 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在三次脑干梗阻。
2: 他心脏做完支架后，为何又转而出现心衰症状？
18: 咱们给他调就啊。嗯，
20: 最后的希望就在你了。
18: 啊，最后的希望就在我这儿了，是吧？啊，好，咱们努力啊。
2: 天旋地转，头疼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21: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2: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22: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2: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23: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2: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跟您说哈，今儿要不是我，咱们不可能准时的开始工作。
1: 啊，这话你还卖关子啊？具体怎么回事啊？
2: 我跟您说哈，刚才我来的时候，我看刚子在走廊那边的桌子上趴在那儿睡的，那叫一个香啊，就是那个哈喇子都流到那桌沿上。
0: 瞎说，
2: 眼瞅着咱这时间不到了呢。
1: 嗯，
2: 我喊他，我怎么喊他都喊不醒，然后我就摇他。
1: 嗯，
2: 摇了他好半天，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啊，干嘛呀？
1: 嗯，
2: 你说要不是我，是不是他得迟到？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真的，立冬啊，今天幸亏你了哈。我最近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吧？哎，睁着眼就数羊啊，数到上千只了，哎，越数越精神。
2: 嚯！
0: 然后呢，这白天一上班就犯困了。刚才我是在那不是候场吗？
1: 嗯，
0: 待着待着待着待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睡过去了呢。
2: 而且睡得特别实诚。
1: 嗯嗯，这可不行啊！睡眠不好，不光影响你的精神，还伤身体。关键你还耽搁我现在的工作，对不对？你得赶紧采取点方法，把它调一调才行。
0: 哎呦，我调了，阮老师，我特意让我媳妇儿买了好多百合，听你的吗？
1: 啊，
0: 不说百合好吗？让她每天给我炖一碗百合汤，
1: 啊，
0: 甜滋滋的。我是都连喝四五天了，但是我感觉怎么好像没啥起色呢？
1: 啊，
0: 那该睡不着还睡不着啊？
1: 嗯，
0: 你白天该犯困还犯困呢？
1: 嗯，
0: 您不是说那个百合能安神吗？
1: 嗯嗯，
0: 能促进睡眠吗？
1: 嗯，哎，我问问你啊，
0: 啊，
1: 你买的那个百合是鲜百合还是干百合？是甜的还是那种略微有点苦的呀？
0: 呀，我买的是鲜百合呀，
1: 啊，
0: 味道是甜的，不苦啊。
1: 啊。
0: 我肯定不爱吃苦的呀，
1: 那就难怪了。正好呢，我在这里呢，帮大家纠正一个错误。我们很多朋友都以为，只要是百合，它就能安神，就能在睡眠方面给我们点帮助。事实上呢，不是所有的百合都能安神助眠的
0: 啊。
1: 它这里头有说到
2: 哦，就是您的意思是，百合也分为不同的种类
1: 啊，
2: 每一种的作用它还不一样。
1: 对。你想啊，大家要是想靠百合来促进睡眠的话，得记住一句话：买甘不买鲜，买苦不买甜。
2: 哦，
1: 这个百合呢，主要分为三种：药用干百合、新鲜甜百合和新鲜的苦百合。那么在助眠方面，它们的作用呢，差别就有点大了。
2: 哦，是买干不买鲜。
1: 嗯，
2: 就是说干百合的助眠效果，它就更好。
1: 没错。
2: 哦，
1: 你真是一点就透啊。
2: 干百合。
1: 对
2: 啊，
1: 干百合的营养它吸出的足，那才是助眠的好东西。那新鲜的甜百合，就像你刚才说的，甜滋滋的，吃着对吧？
2: 嗯，
1: 口感好的不得了。
2: 好吃。对。
1: 它有一定的清新安神的作用，但是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
0: 哦，那个苦百合呢？它跟这个甜百合有啥区别啊？
1: 一般我说的那个新鲜的甜百合，大多指的是兰州百合，它那个鳞片饱满，汁儿也多，你吃起来是甜脆爽口，蒸透了还挺面。那么这种百合呢，主要用来是煲汤啊、熬粥啊，或者炒一个什么菜呀，它有一定的滋补作用。而苦百合呢，大多呢指的是江苏宜兴百合。
0: 哦，
1: 它那个味道你去吃是微微有一点点苦，一般呢多用来做药膳。所以我跟你说呀，百合的苦味来自于其中含有较多的生物碱、百合皂苷以及百合多糖等等成分，就这些是养阴滋肺、镇静安神、清心去火的一个关键成分。所以你想对自己的睡眠有点帮助，你就应该吃点苦百合呀。如果是干的苦百合，那就更好了呀。
0: 哎呀，我还以为甜的更好啊，关键它好吃啊。
1: 啊，
0: 原来是我自己买错了
1: 啊！
0: 我现在才明白，同样是百合，差别这么大呢。那阮老师啊， 哎呀，啥也别说了，跟着你就是长知识，
1: 长知识。
0: 那我回去还得重新买点干的，苦百合来煮，对吧？那我得好好调调我这个睡眠了，真的这么下去我就不行了。
1: 我跟你说啊，百合呢能安神助眠，是有实实在在的道理的。那么据我了解，国医大师严振华在日常保养当中，他就特别喜欢用百合。那他的身体呢，说实话大家都知道非常好，
0: 106岁。
1: 对呀，他整整的106呢。这百合它是味甘性微寒，能入心经肺经，最擅长的就是清心安神养阴除烦。我们很多朋友睡不着，原因就是心里烦躁，体内有虚火，他越想呢晚上就越精神，越睡不着。那么百合呢就能清掉这些虚火，让他的心神呢不被燥热惊扰，那自然这个人他就容易入睡了呀。而且百合还能滋养心阴，安定心神，帮着我们舒缓紧绷的情绪，让我这个心呢沉静下来。哎，到了晚上我不再胡思乱想了，这样呢才能安安稳稳的睡着。
0: 阮老师啊，我有时候晚上吧还会干咳
1: 啊，
0: 这是不是它也会影响我的睡眠呢？
1: 啊，
0: 哎，这个百合是不是能管这个呀？
1: 能啊。刚才我说了，百合是入肺经的呀，它能润肺润燥，让我们的肺气变得和顺，这个也是它有助于助眠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润肺啊。
1: 啊，
2: 那这个肺气跟这个睡眠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关联呢？
1: 关联还真的挺大呀。我一个中医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阮老师啊，这个肺主肃降，人呢要想睡着，气机必须往下沉，往内收，肺气降不下来，人的心神呢就会浮躁，躺下来呢就心烦，然后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还有一个肺藏魄，魄凝则睡得稳，肺气虚弱了，肺部有燥热的时候，人的这个魄它就会不安，就容易半夜醒、多梦、浅睡、早醒。还有呢，他说肺主呼吸，那好的睡眠应该跟这个呼吸平缓有关系。当我们的肺气不足，或者我有肺热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气短、胸闷、打呼噜、憋气儿，半夜呢还容易憋醒。
2: 是，
1: 这一醒不就打断睡眠了吗？
0: 哎呦呦呦呦呦呦！我半夜就打呼噜啊！
1: 啊，
0: 有憋醒的情况，我有时候自己这给自己打醒了，这不就是憋醒了吗？那说明我这肺气也不太好啊。
2: 那肯定不好啊。
1: 是啊。所以刚子呢，你就确实要注意了。咱们现在很多人呢，都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呢，都容易伤到我们的肺气。比方说熬夜，
0: 你就说我得了。
1: 这个我说你得了，我不想说你呀、啊。就该睡觉的时候呢，他不睡，肺气就会一直被消耗。再有平时上班久坐不动，你这个肺气呢就发不出去，肺气慢慢就生内燥热了，
2: 得宣发出去、
1: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呢不能总待在空调房或者是暖气房里。这空气它干燥啊，不通风啊。那么外燥直接会损害到我们的肺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平时辛辣烧烤火锅还有浓茶咖啡，那你就不怎么这个杯子里我见你有白开水的时候。
0: 我真的不爱喝白开水，这是真的呀。
1: 所以呢就是这些习惯你要是偶尔为之无所谓，但是你常年累月的这个习惯直接损伤你的肺阴。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朋友这个工作呀压力非常大，
2: 对，
1: 一大呢就着急，思虑过多等等，忧思也是很伤我们的肺。
2: 对，其实您说的这些哈、
1: 啊，
2: 如果说我们扪心自问的话、
1: 啊、
2: 可能都会占上那么几样。
0: 哎，
1: 对
2: 对，咱不说全占了吧，最起码也得占个一大半。而且我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呢，好多人都有这些个坏习惯。怪不得现如今失眠的人这么多哈。
1: 你说到这个呢，最近呢最新的一个调研数据就说，现在在咱们中国有48.5%的成年人存在睡眠问题。
0: 哎呦，
1: 48.5，这
2: 是将近一半了，
1: 将近一半了。
2: 对，
1: 这所以这个数据呢是非常可怕的。就我周围我认识的一些人，甭管是就比我年纪大的70几岁的，还是比我稍微小点60来岁的，或者是中青年人，睡眠完全没问题的，倒头就睡的，
2: 嗯，
1: 我好像没问到几个。这个睡眠问题呢还是比较严重的，
2: 嗯，
1: 一聊起来啊，
2: 嗯，
1: 很多人都特别痛苦。
0: 是啊，这睡不好觉真的特别痛苦啊！我前几天晚上从11点躺到凌晨4点，我都没睡着吧？
1: 啊，
0: 哎，越想睡着越清醒，后边也熬得这个胸闷冒冷汗，好不容易有点睡意了，天亮了，
1: 哈哈，
0: 哎，然后闹表响了。
1: 啊，
0: 白天呢就是昏昏沉沉的，我最近脾气都有点差呀，
1: 嗯，
0: 那动不动就发火啊，哦，前两天还跟媳妇儿拌嘴了呢，
1: 嗯，
0: 关键是我就觉得我这火气大，我控制不住啊，
2: 嗨，你这个还算好的呢，
1: 嗯，
2: 我有一哥们儿的爱人哈，
1: 嗯，
2: 说是失眠有那个小半年了，好像，嗯，每天晚上啊，他也是数羊啊，数羊数到天亮都睡不着，有时候熬的啊就趴床上哭啊，
1: 嗯。
2: 说自己都快熬疯了。他以前哈，就我们最开始见他的时候，他那个皮肤啊特别白，
1: 嗯，
2: 我们特别羡慕，说这个皮肤怎么能那么白呢？现在再看，脸色蜡黄，
1: 哎呦，
2: 严重的掉头发，
1: 嗯，
2: 然后记忆力呢，
1: 嗯，
2: 差到什么状态呢？
1: 什么状态？
2: 就是转头就忘事儿
1: 啊。
2: 我们以前聚会的时候 啊，他是爱说爱笑，现在呢就在那儿坐着。精神萎靡，连话都懒得说。
1: 哎，立冬啊，这就有点严重了。
2: 对，
1: 哎，你让他赶紧上医院去看看。
2: 我们跟他说了，
1: 说了，
2: 这个东西不能再拖下去了。
1: 嗯
2: 嗯，
1: 我也认识一个老姐妹，60出头点啊，天天睡到半夜，人说起码睡个5点钟吧，2、3点钟他就醒了。这2、3点钟到天亮，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2: 也是熬着
1: 啊，熬着到天亮。他说最最痛苦的就是那种无助感，
2: 嗯，
1: 自己身体呢是累到不行不行了，
2: 嗯，
1: 就是想躺着睡一觉，脑子呢是异常的清醒，他越熬呢心里越慌。他说睡不着的时候，自己的心就像小火里煎着煮的那种感觉，
0: 心会疼啊。
1: 嗯，他还一直琢磨着呢。那怎么就别人一躺就睡，我老伴儿怎么一躺就倒头就睡，我就不行呢？而且他不止一次的就跟我说，我只要能睡个安稳觉，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帮你去干。
0: 哎呦，这真是被睡眠问题折磨得不行不行的了啊，
1: 嗯，
0: 而且我发现呢，人只有在失眠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睡眠是一件多么重要多么幸福的事儿啊。
1: 没错，好睡眠对人体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老伴人呢经常说睡大于吃，这话一点不假，你吃得再好，你睡不好，你营养它也吸收不了啊，而且你睡不好了以后，慢慢你也就没胃口了，对不对？
2: 对，
1: 你身体也养不好。嗯，咱们就看咱们身边，
2: 嗯，
1: 有的人有点小感冒小毛病，嗯，家里人呢或者是咱们好朋友啊，
2: 哦，
1: 第一句话，
2: 对，
1: 赶快回去干什么，
2: 睡一会儿，
1: 对
2: 对，
1: 你赶紧回去睡一觉，睡完一觉就好了，
2: 嗯，
1: 出个汗或者怎么样，
2: 啊，对，
1: 连去医院看病，大夫见到病人第一句话也常问，最近睡得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啊，睡眠好啊，精神才会足啊，
2: 嗯，对，
1: 你记忆力才能跟着变好啊，睡眠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能正常的运行啊，
2: 嗯，
1: 你的心脏你的大脑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整个人才能显得精神，才能显得这个精气神儿，少生病，而且呢人更加健康。如果说反过来，
2: 嗯，
1: 一个人长期睡眠不好了，那对身体的危害，李东怎么样啊？
2: 对，那就是相当相当大了。
1: 啊，对呀。
2: 对，你看我们说这个睡觉哈，
1: 啊，
2: 就是让我们休息。
1: 嗯，
2: 你睡不着，你的身体的这些个组织器官，
1: 嗯，
2: 它怎么休息呀？它休息不了。
1: 嗯，
2: 这人都会崩溃。
1: 对，
2: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有一种那个残酷的刑罚， 啊，就是说强迫这个人呢，好多天都不让他睡觉，
1: 嗯，
2: 啊，老是不睡觉，老是不睡觉，后来这个人呢就崩溃了，
1: 嗯，
0: 着
2: 啊，就着了，
0: 嗯，
1: 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说长期睡不好，最先垮掉的，就是这大脑，
2: 嗯，
1: 记忆力会断崖式的下降，脑子发沉发笨，反应变慢，还会变得焦虑易怒，爱胡思乱想，严重的话还会加重抑郁情绪，头晕头疼，精神衰弱，全都会找上门来。再往重了点说，就内分泌会彻底的紊乱，人呢就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就最近就长了10斤呢，然后你一到医院查，哇，血糖怎么就上去了呢？然后你说女同志的这个月事，它就紊乱了，早更提更了，然后呢再看它整个状态啊，黄斑来了，褶子多了，整个人是快速的早衰。那如果说长期睡不好，免疫力它也会大幅的下降，会伤我们的心脏，伤我们的血管，心脑血管堵塞等等风险会大大的增加。大家说这样下去，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垮了？
2: 嗯，
1: 到那个时候你发现身体垮了，你再想调理是不是有点难上加难了？
0: 哎呦，太可怕了，罗老师啊，您刚才说这百合能帮我改善睡眠呢，您赶紧教我们用百合做一道能够调理睡眠的美食吧。
1: 这个又不难，我就教你做一道清甜润口、老少皆宜的汤品，我得给它起个名字，挺好听的，桑葚百合乌梅饮。
0: 嗯，
1: 我现在呢就做起来。
0: 太好了，
1: 做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干百合以及清洗干净的桑葚、乌梅、甘草，还有冰糖适量。首先呢，把干百合用清水浸泡10分钟，泡软以后呢，洗干净，去掉杂质，桑葚呢去蒂。接下来呢，把这个乌梅、甘草一起放到锅里，加入清水，大火把这个水烧开。烧开以后转小火，盖上盖子慢煮15分钟，让食材的营养和味道充分的煮出来，然后再把桑葚和百合放进去，随后呢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继续小火煮个5分钟，煮到桑葚百合变软，冰糖融化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桑葚百合乌梅饮
1: 啊，
0: 看着这肯定好喝吧？
1: 那当然了，今天这道桑葚百合乌梅饮酸甜适中，那百合吃到嘴里的绵密，桑葚的清甜，再加上乌梅的回甘，混合在一起，你喝上一口啊，浑身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嗯嗯。
1: 那么这儿呢就要注意点了，桑葚呢不能煮太久，不然呢会造成营养的流失，汤品的颜色呢也会过深，桑葚一摸有的时候衣服上一弄都黑了，对吧？
0: 对。
1: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煮好的这个汤品呢，你可以呢在温热的情况下喝，也可以放凉后喝，或者呢冰箱里放一放，冰镇以后再喝啊，因为冷藏以后那个口感更加清爽。
0: 嗯，
1: 那么我还要告诉大家，就我今天的这道汤品里啊，不光是百合它能安神，能促进睡眠。
0: 嗯，
1: 我再给你补点知识，

0: 这个里头的桑葚、乌梅、甘草都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佳品。
1: 嗯，这个乌梅啊，这乌梅之前您说了它有这个安神助眠的作用，
0: 对，
1: 那其他的呢又是怎么促进这个睡眠的？
0: 我告诉你啊，桑葚里呀、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很强，能够清除自由基，预防肝肾的损伤。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锌和硒，能保护我们肝肾细胞。那肝肾好了，人的气血不就足了吗？气血要是充足了，这个心它就有了依靠，晚上就睡得沉呢，睡得稳呢。这乌梅呢，它能促进我们肝脏的代谢，减轻肝脏的负担。那肝它要是乖一点，不闹脾气了，那咱们的心呢自然就静了，那躺下就能着啊，
1: 对，
0: 是不是？还有这个甘草，这个甘草最厉害的就是能调和五脏六腑，脏腑的气息把它们都理顺了，调和好了。我们有的时候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就是五脏六腑啊不团结，它不和，然后这个气息就乱了套了，就导致睡不着觉。那么甘草呢就能理顺这些乱掉的气息，那这个五脏不闹别扭，就像咱仨，刚在跟咱俩生气，他就这么站着，屁股对着咱俩，你说咱俩怎么办？
1: 要不说哈，家和万事兴。
0: 对呀、所以咱仨就是这么好呢，能聊到一起呢，对不对？你说五脏六腑都跟咱仨一样的，这身体不就舒服了吗？就能安稳的睡个好觉了吗？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您这道汤啊，能从各个方面帮我来调理这个睡眠呢，这可太厉害了啊！
0: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哎，我得告诉大家，睡眠问题从来都不是由某一种单一的原因引起的，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你的心如果有点问题的话睡不好，肝有问题睡不好，脾吃不下饭不消化睡不好，肺气不足它也睡不好，你的肾要是查出来有点问题它也睡不好，就是甭管哪个地方它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经常说到的我有睡眠障碍，就是引起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想方设法的要改善睡眠，但就是他改不了呢？因为呀，他调理的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不能把所有影响睡眠的因素都一一的照顾一下。那调理睡眠这个事儿呢，全面肯定比这个片面要好。所以大家平时呢就可以像我一样多找一些有助于睡眠的食材，今天这几个搭配烧个汤，明天那几个搭配熬个什么粥，或者做个什么茶饮等等，我们从多方面一起调，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睡眠质量呢变得更加好。
2: 我来总结一下啊，百合安神助入眠，桑葚补肝又润颜，乌梅连火心不烦，甘草调和五脏安，四物搭配不偷懒，全面调理睡更甜。说得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晚风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5了，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呀一刻都不敢懈怠，可是最近两个月呢，我彻底的被这个失眠缠上了。以前吧是倒头就睡，现在呢每晚是瞪眼到天亮，就算是睡着了，那个睡眠呢也是很浅，老做梦啊，有一点动静呢我就醒了，然后天亮的时候啊浑身是酸疼，脑袋发沉。更崩溃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是现在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了，老感冒，然后呢长那个口腔溃疡，还掉头发，脸色蜡黄，胃口呢也比较差。他说我试过那个酸枣仁，效果不明显，您给我点建议吧。
0: 明白明白啊，这位朋友他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这压力本来就大，再加上失眠的这个折磨，你说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对吧？
1: 都崩溃了快。
0: 对呀，像他这个情况呢，失眠的问题已经有点严重了。
1: 是，
0: 这位朋友啊，单一的食材确实解决不了，因为您的问题呢已经不是单纯的睡不着，你已经牵扯到免疫力下降、脾胃失调多个方面了，你需要全方位的调理才行。 我给你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食疗方，你呢准备适量的酸枣仁儿，还有呢龙眼肉，还有茯苓，还有小米啊。这个酸枣仁呢，它一粒粒的，嚼起来挺费劲儿。用个纱布啊，把它包下来，拿个绳子系一系啊，然后一块儿呢搁在那个锅里煮粥啊。每天呢，你喝上一碗粥，你坚持一个月，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应该逐渐的开始有所改善。因为这个酸枣仁它是安神助眠的佳品哦，能帮你改善浅眠、多梦、易醒的这些问题，让你睡得更加沉。而这个龙眼肉呢，它性温，它能补你的气血，能养你的心神，能缓解你浑身疲惫、脸色蜡黄的情况，还能改善因为这个气血不足呢导致的你这个失眠。这个茯苓呢，大家也都知道，它健脾祛湿，能调理您的这个胃胀、反酸的这些问题，帮你理顺你的脾胃气机。那你的脾胃要是好了，气血生化就有源呢，这睡眠呢慢慢也就跟着变好。当然啊，如果说不怕麻烦的话，除了这三样食材，您可以往这粥里呀、再添点什么覆盆子啊、莲子啊、百合呀、桑葚呢、甘草啊、山药啊等等，这些有助于改善你睡眠的一些食材。你添的食材越多越全面越好。因为这个调睡眠的一定要全面的调，才能标本兼顾，
1: 人多力量大啊。
0: 对呀，他现在的问题表面上看呢就是个失眠，实际上呢跟他的脏腑失调、气血不足都有关系。那咱们说只靠一两种食材只能暂时的缓解失眠的情况，没有办法从根儿上调理他身体的底子，只有多种食材搭配才能既解决当下他这个失眠的问题，又能给他调一下脾胃、补补气血、增强一些免疫，让他的五脏调和，从根本上呢改善他这个问题。好了，这位朋友，你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2: 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烟火人间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杨老师，我失眠三年了，常年呢睡不好，这段时间吧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我今年65了，本该啊安享晚年，可因为失眠呐，我现在全身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我以前吧爱打太极，和老伙计们吧散心，但是现在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每天呐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还断断续续的，有时候吧一整夜都睡不着。最近吧我经常头晕心慌，去医院检查吧说血压偏高，大夫说长期失眠吧会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我特别害怕。袁老师，我怎么才能摆脱失眠的折磨呢？
2: 哎呦，这都失眠三年了，那可太遭罪了。袁老师快给他支支招吧。
0: 这位先生啊，这事儿也不能太焦虑了，也别太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长期失眠呢确实非常折磨人，但是只要找对一个方法，循序渐进的全面调理，一定能够慢慢的改善。您这个三年下来属于重度失眠了，常年的睡眠不足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身体的多个脏腑，调理呢它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兼顾五脏，要补足你的元气。我给你一个比较全面的食疗的建议，每天呢你分两次吃，早上呢你用点桑葚啊，用点山药啊，你煮一个水，桑葚补补肝肾，养养心神，缓解你的头晕心慌等等症状。山药呢它能健脾养胃，补足咱们的元气，帮你呢恢复体力，但这个山药呢您上药房去买。桑葚里呀、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花青素，抗氧化能力很强，能够清除自由基，预防肝肾的损伤。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锌和硒，能保护我们肝肾细胞。还有一个，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呢，你准备6个乌梅，1小撮的甘草， 一起煮水，乌梅呀，它能收敛固色，让你睡得更加沉。甘草呢，它能调和您的五脏，理顺您的气机，缓解您焦虑的情绪。就这么两组搭配，早晚结合着用，啊。这儿呢，我再强调一下，睡眠问题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全面调理，要多用一些食材。那么这样各种食材之间才能各司其职，又能互补。比方说桑葚补肝肾，龙眼肉呢补气血，酸枣仁呢它安神，茯苓呢它调咱的脾胃，如果都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形成补养清敛和一个完整的闭环。只有全面搭配了，才能从这个根子上呢调理我们的脏腑，补足元气，让这个睡眠的问题呢不再反复。好了，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明天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交通福利来了，京兴装置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波及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中心

0: 结合多管齐下，把沃尔明黄金治疗期。
1: 我吃出药，非常非常关键。第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2: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3: 您好，我耳鸣有一年多了，之前声音不大，我就没管它，但是前两个月突然耳鸣加重了，声音变大了，就像有人在耳朵里吹哨似的，很尖的声音一直在响，烦得我呀，工作都做不了，觉也睡不着。就现在和你说话，他也一直在响。我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可是一直不管事儿，这可怎么办呀？有什么办法能给我治好吗？
2: 好的，您说的问题我了解到了，耳鸣的问题，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的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先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也欢迎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
0: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2: 刚才我们这个求助热线当中的观众说了自己有耳鸣，用了药但是一直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说耳鸣。李主任，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4: 耳鸣呢，是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咱的耳朵和大脑呀接收到一种的异常的感觉。耳鸣呢，可以是纯粹的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声音，也可以有吱吱吱，也有些呜呜呜，这两个声音可能交替的，甚至是混合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对人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耳鸣的发生率其实是很高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从3%到33%，中位数呢至少是20%，那就是说1/5的人可以在一生中可以发生耳鸣。
2: 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4: 对，
1: 耳鸣呢，这个大概分两种情况。我们一种呢叫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叫主观性耳鸣。那什么是客观性耳鸣呢？一般的是他自己能听到，他旁边的人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或者医生可以听着听诊器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心在跳，耳朵里面也在跳，就跟着空空空，非常明显的。
2: 旁边的人也能听到
1: ，一般的压着他的颈部的血管，他的耳鸣声音就会变低，一放开他又开始响，这跟他心跳节奏一致，这种我们是一种常见的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我们就是主观性耳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多发的一种耳鸣，就是自己能听见但是别人听不见，就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耳鸣呢也是困扰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种。
2: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实验，也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你们会从功放当中听到好几种耳鸣的声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声很像那个有电话进来，
5: 对对，
2: 受到干扰的，对对对，那个声音，我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他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烦躁。
5: 对对对，是是是，
2: 大家也会啊，有一种很烦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声音。停停停，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声音。这夏天知了来了，
1: 蝉鸣声，
2: 蝉鸣声。我看那边叔叔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叔叔可能对这个蝉鸣特别的敏感，阿姨也是啊，特别敏感，不太行。而且刚才李主任说了，我们也不能听太久，我们赶紧进入到第四个声音。
4: 咱们知道就行了。
2: 这太吓人了，这你看大家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真的是我们专业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种啸叫声啊。那这也可能在我们的主动性耳鸣当中出现。
5: 对对对对，
2: 啊，那真的太刺激了。我们听一下最后一个耳鸣的声音。 这个我也不太行。我们听一听我们两边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听到了这五个声音，比如说你可以说说哪一种让你最受不了，什么感觉呀？

0: 有点吃进去了，一直的。
1: 我家里爷爷他就是耳朵背，然后平常我们说话他也听不到。然后他看电视开得特别大声，他就说他耳朵里总有哇啦哇啦的声音，然后吵得他就听不到。然后他也没有去治疗，就一直这么忍着。
2: 早期的时候读书是忍耐，这个也算不到什么，也不值得去医院，然后就自己忍受。结果忍受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就发生了。其实呢，它是好多疾病的一个信号，往往甚至是致命性的。千万不要拖，拖的话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时间久了以后，就产生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耳鸣呢，要引起耳聋，它是逐步的发生的，听力下降，下降以后呢，可能就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高声音，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提高音量。但有个别的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耳聋，我们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特发性耳聋。
3: 其实耳鸣的这个危害太多了，不仅仅是像刚才那位我们的观察团成员说他爷爷在家看电视声儿大，
4: 除了我们耳科本身的疾病引起这个耳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我们这个内分泌疾病、甲亢、甲减、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慢慢硬化以后影响的内耳的供血，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部分是精神性疾病，就是长期焦虑、抑郁、失眠这样的人，他也会引起耳鸣。
3: 有时候工作紧张，
4: 对，
3: 长期失眠，
4: 对，长期失眠，休息不好，紧张压力大，他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种是肿瘤一类的疾病，它会出现耳鸣的，比方说我们听神经瘤，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个我们鼻喉科的一个鼻咽癌，这种病人早期他也会出现耳鸣，
3: 是出现耳鸣，
4: 对，
3: 但其实他是癌症。
4: 对，我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个17岁的小孩，他就耳鸣一周，他也没当太大回事，就过来看一看，做一个耳鸣的检测，鼻咽部的检测，就发现他鼻咽部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只是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是吧？我们当出现耳鸣的时候，如果疑似耳鸣，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全身其他疾病引起的耳鸣？我们要做一个排查。当医生给你排查清楚以后，然后针对性治疗，这样效果就比较好。耳鸣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信号，要重视它，不能小看它。
3: 刚才肖医生，您说了这么多的病。那我有一个耳鸣，难道我要把所有的科室都挂一遍看一遍吗？
4: 那倒不必要。就是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要必须第一个来耳鼻喉科来就诊。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耳鸣情况，作为听力方面的检测，包括你的耳鸣的响度分级，包括你一些需不需要做其他科室的检测，我们有个初步的排查。如果需要做其他科的检测，我们会提示，你就不用到处跑。
3: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已经引发了眩晕甚至是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耳鸣的危险信号第三大类，精神方面的问题。
2: 长期的耳鸣呢，肯定要引起干扰他的生活了。首先影响的是睡眠，睡不好觉以后，大家知道，大脑没有得到休息，第二天你工作起来肯定是精力不会太集中，在你记忆力啊，你这个你的动手能力啊，都会下降。时间久了以后呀，对你的干扰以后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这神经系统呢就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甚至不想活了。你这个脾气、性格暴躁，动不动就跟人家发火了。这个时候你不和谐了，在家里面也不和谐了，好像你这个人太古怪了，跟谁也合不来。在这种背景下，你就跟社会隔离了，跟家庭也隔离了，那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3: 影响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
2: 。所以这个耳鸣啊，在精神心理这方面的危害，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非常巨大的。
4: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70岁这个老头，就过来我们的就诊的时候，啊，精神状态特别差，非常烦躁，然后声音，你跟他说大了，他又烦躁，因为他听力有下降，对，感觉你态度不好。 然后声音小了又听不清，
3: 听不见
4: 啊，有时候要。

0: 用笔给他写，交流起来非常困难。然后他来说我耳鸣的特别厉害，整晚整晚睡不着觉，这个特别烦恼。他说我宁可这个聋了都可以，不要有耳鸣的声音。所以对耳鸣对他的困扰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也不在门诊治疗了，也不方便，最后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以后，我们跟他做一些全身的检查，看有没有全身性疾病。他肌肉病其实还是挺多的，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听力检查已经到了70分贝以下，就是交流就非常困难，啊，有严重的失眠，那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严重的影响精神问题了，你焦虑症了，是吧？我们住院以后，第一是我们给他心理治疗、心理疏导，然后我们跟他配合一些中医理疗，我们采用了一个更重要的手法，就是跟他用了一种骨丝注药的方法，打了以后，他一周左右。这个情绪稳定了，耳鸣的声音降低了，哎，他有信心了，然后整个情绪就改善了。然后通过一些心理治疗、中医理疗、针灸这个综合治疗，2周以后，他的耳鸣声音就明显减低，睡眠是明显缓解了，精神状态就好了。然后通过心理疏导、家人的陪伴，他跟人的交流慢慢就融洽了，他这个耳鸣的改善程度非常快，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非常开心的出院了。
1: 刚才肖医生提到了一个方法叫骨丝注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内镜下能把这个骨膜看着，然后用一个很细的针，然后这个药呢直接注射到耳膜里面那个位置，叫骨矢。为什么注到这个地方起作用呢？因为这个骨矢的内壁啊，就是咱们耳蜗听神经末梢那个，就像蜗牛那么一个结构，那神经末梢的就在那个耳蜗里面。这下这个药物呢，直接的接触到这个耳蜗，所以呢，耳蜗的毛细胞接受了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就被激活，修复了它的损伤，就通过它的微循环进入了这个耳蜗的一个内循环里面，所以就起到了非常很好的效果，是这样一个原理。你要是通过静脉，你想嘛，通过心脏一循环，通过动脉这六径的静脉到了耳朵里面，这个结构这么的精细，能有多少浓度呢？所以我们是打肿要害，就是像导弹一样，直接就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
0: 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耳鸣，它来的时候5到6级。通过治疗，连续治疗1周以后，它可以降到3级左右。这对患者这个耳鸣的响动是非常起很大的作用的。达到2到4周的时候，大部分耳鸣有的可以消失，有的是严重的减轻。到1到2级的时候，到可接受的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好了。像这种患者，我们治疗了数千例了，大部分都是从6级、5级来的，都降到1到2级，有的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手段和方法。
1: 所以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耳畏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金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如果说我患了神经性耳鸣，我有可能出现除了我会听到小声有的是大声之外，我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吗？
2: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长期的耳鸣呢引起他的产生了耳聋，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了这个眩晕，甚至还有头痛。为什么引起这个眩晕和头痛呢？因为呢我们这个产生的声音是耳蜗啊或者耳蜗的神经发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感觉。这个神经呢叫畏听神经，它要管位置，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立体感啊，我们走路这个身体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叫畏听神经，也就是我们前庭神经，它跟这个面神经也在这里面捆绑着，所以的话就产生了这个眩晕啊，就是我们看起来除了耳鸣以后引起了天旋地转啊，甚至有的呢因为这个神经呢在颅里面走着，就在脑袋里头走着，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头部这种感觉的异常，颅脑的感觉异常，所以引起了头痛啊，叫偏头痛。另一个方面呢，由于咱们刚才讲了这个耳神经呢一般是受血管的支配，由血管去营养它，这个地方的解剖特点呢比较特殊，它只有一根血管，而且这个血管特别细， 形象的说，就和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吧，它一般3到4个毫米，
1: 嗯，
2: 这才是0.几个毫米，不足0.2个毫米，所以特别细，而且它有特点的，没有侧支循环，就是说它没有分叉。就一个树干，
1: 就是一个是主的
2: 啊，就一个主的。
1: 我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两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心脏的
2: 冠状动脉
1: 啊，这个动脉的血管，它是这么粗的啊。然后到下面这个是我们能买到的最细的了，
2: 叫胃听动脉。这个胃听动脉比这个其实还要细，
1: 嗯，
2: 这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比例是特别差不多10倍。这个血管堵塞了以后，我们叫做耳梗，那个就跟这个啥，跟心梗和脑梗我们进行了比对，就是这个血管不通了。
1: 嗯，
2: 轻者呢，它就形成了小小的血栓，那么我们通过溶栓呢，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如果是到严重的程度，你治疗都不及时，那就跟心梗一样。那我们如果我们早期的做一些溶栓呀、放支架呀，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来的晚了以后呢，心梗大家都知道后果很严重啊，脑梗后果很严重。那我们这个耳梗呢，更是我们因为这个治疗的手段只是通过药物，所以说早和晚非常非常的这个时间节点对大家的健康、对听力、学用。这些症状的改善呢，一定是宜早不宜晚。当然，我们也有个时间节点了。刚才我们说了，对耳鸣呢，我们尽量是发生以后在1周之内，但是越早越好。哎，那你觉得哇哇响的不行了，甚至听不着了，还有血用，赶快去医院，把这种耳梗给它解决了。
1: 我们心脏可以搭支架，想问问两位医生。我这血管我能给它支个支架吗？如果梗住了的话，
0: 这不能，
1: 因为太细了，
0: 对对对，
1: 太小了，那怎么办呀？
0: 像这种情况，我们以临床上非常常见的突发性耳聋就是一种耳梗表现。就前几天我就接了一个廊坊的病人，他是早上起来突然耳朵就听不见了，开始啸叫，特别难受。
1: 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0: 没有症状，就是早上起来一拍耳朵在响，突然就听不见了。他也是比较及时，去当地住院了10天，当地输液治疗10天。
1: 嗯，
0: 来的时候，耳鸣没有改善，听力也没改善，非常焦虑，非常焦急。我这个还能不能治？
1: 嗯，
0: 当时我们来检查的时候，他听力是已经降到70分贝左右，耳鸣已经到5级，非常焦虑，非常担心。我说是不是来晚了？还能不能治疗啊？我说整晚睡不着觉了。他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叫突发性耳聋，一下就出现了，突然出现了，没有任何什么用意，也叫耳梗，就是说的容易理解一点，就是堵住了，耳蜗里的血管一下子被堵住了。那我们想怎么办法把它疏通开呢？我们一个是就是刚才已经讲的不是注药，对这个病人是非常有效，我们连续给他打1周，听力就恢复过来了，耳鸣声音就明显减轻。当时我给他复查的时候，听力一下到20分贝，那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非常高兴。
1: 1周的时间，
0: 就1周，这个非常关键。这个第1周打这个果实注药，非常非常关键。第1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他也超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已经在当地治疗10天了。来的时候听力也是70分贝，也是一个重度的突发性耳聋，连续打1周以后复查，恢复到20分贝，一下子就恢复到正常了。耳鸣的声音明显已经降到3级，后期又治了，在门诊治疗了2周左右，耳鸣基本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耳梗以后对特别重要，并且首选的办法就是果实注药，所以他一来我们就马上就给他用上了，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病人也非常开心。他说我在中医这个耳朵又救回来了。我们采用一些中医中药针灸，包括一些电磁疗，这个对这种慢性的神经性耳鸣也是很好的。
2: 我们呢，在这个穴位上呢，放一个电磁片儿。这电磁片呢，也不仅仅是单纯这个物理的东西，上面还放上这个中药和西药，然后通过这电磁的作用呢，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就是穴位。通过这个穴位呢，就通过了经络。用西医的方面来我们解释呢，可能就是微循环。然后我们把这个药物通过磁的方法把它切入到或者赶进这个经络里面去，是这个经络的激活，听觉器官这些神经末梢进行修复，然后呢使这个耳鸣和耳聋的症状呢得到改善，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啊。特别像这个阿姨只是其中的一例，只是冰山的一角， 所以呢，我们这个

0: 觉得这个电磁导入疗法呢，对咱们这个耳聋耳鸣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还给他用一些中药，中医的一些方法，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物理的方法呢进行治疗，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信心满满。
1: 刚才两位专家反复提到了，我们耳鸣现在也不要特别的担忧。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两种新的治疗的方法，针对性的治疗耳鸣，大家不要有心理的负担，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情况，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或者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其实对于耳鸣呢，很多人对它是有误解的，以为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病啊，或者是我不治也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肖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只是耳朵出现了问题？
2: 不全对，有一部分也是耳朵以外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的。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不用管它？
2: 不对，耳鸣我们大部分病人都是能治好的，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1: 第三个问题，耳鸣只是小事儿，不影响衣食住行就行了。
2: 耳鸣也不是小事，因为耳鸣是一个信号，你要这个信号一旦错过，就有可能误诊了。
1: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肖志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您当时的情况。
3: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肖主任好。
2: 你好。
3: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小的吱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家里的那个电视出故障了，我就把那个电视给关了，但是发现这个声音呢变更大了，家里人都听不见，就是我能听见。后来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这个是耳鸣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但是吃的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大。那因为这个声音很小，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听不见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吱吱吱的声音，但是影响也不大。后来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很多人有耳鸣，我就不管他了，这一下就给耽误了。去年的时候呢，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的心情不好，好几宿就睡不着觉，结果突然间耳朵有一声吱的非常响，就好像一支箭从左耳穿到了右耳，这以后就耳鸣就越来越严重了。不但之前的那个吱吱吱声音变大了，然后还多了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强非常响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警铃响的一样。这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开始头晕，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头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后来我就叫孩子带我赶紧去看，看了好几家医院，吃了好几种药，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个声音还在，一到晚上就吵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那个脾气也非常暴躁，一天还睡不到4个小时。我后来就天天拿家里人撒气，家里人呢也被我弄得很烦。后来经那个朋友介绍，就找到的那个肖主任。肖主任说我这个是神经性耳鸣。后来我头晕，我就住到了医院。后来肖主任呢，他亲自为我往那个耳朵里面注射药物。肖主任特别细心，特别仔细。他打药的时候呢，非常的慢，我一点都不难受。他还给我做了电针灸，然后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当天呢，我就感觉头晕就好了很多，后来每一天都感觉越来越好了。住到第10天出头的时候，我就感觉耳朵里面那个警铃声好像听不见了，这样子我的睡眠就变好了。这下我就非常高兴，我能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了。他住院住了2个星期，我就出院了。我头也不晕了，耳鸣也好了很多。后面我就门诊继续巩固治疗，但现在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耳鸣了，因为不耳鸣了，我睡眠就好了。 心情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很高兴。
1: 嗯，
3: 那我现在呢就经常跟我身边一些耳鸣的朋友说，就是叫他们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因为很严重的时候人很难受，要早一点去治，
1: 不要忍着，
3: 不要耽误了。
1: 嗯，
3: 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个肖主任，还我一个清净的世界。
1: 嗯，
3: 谢谢您。
1: 好的，您讲得特别好，也谢谢您啊。而且我通过这个阿姨的讲述，我就发现她现在耳鸣肯定好了。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她说话特别轻。
0: 对对对对，
1: 她不需要通过她自己的声音压过耳朵里面的声音。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她刚才治疗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长啊。肖医生他找到您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刚才阿姨说了好几种的治疗方法，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股市助药，
0: 对，
1: 您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她。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2: 那这个针灸电疗，还有中医理疗，一些。电磁疗的方法，
1: 嗯，
2: 对他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这种慢性的神经耳鸣，你用单一种方法，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样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针灸电疗啊，和我们平时的这个针灸有什么样的区别？
2: 我们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是刺激我们耳周的穴位的一些神经啊，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配合针灸，我们可以达到改善耳周围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以致它放电，就可以达到减轻耳鸣或者缓解耳鸣的作用。
1: 嗯，
2: 通过我们临床大量的使用以后，70%-80%的病例疗效都非常显著。这个针灸理疗呢，它是一个物理治疗，它也没什么药物副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治疗这种慢性耳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1: 股市助药、针灸电疗，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中医调理的，这是一个全过程。
2: 对的，因为他这种人呢，他的来的时候一般睡眠都很差，
1: 嗯，
2: 然后我们用中医调理睡眠，然后根据他这个情绪做多方面的调理以后，这个症状就慢慢就缓解了。
1: 嗯，
2: 他睡眠好了以后，他的耳鸣也会逐渐缓解。
0: 虽然他治的比较晚，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整个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
1: 嗯，
0: 所以说给我们一个提示，一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即使晚了也不要紧，有些患者呢也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1: 嗯，
0: 大家要有一个不放弃的心态。
1: 所以像刚才我们前面两位主任给我们讲过的这些案例也好，或者是我们像现场这位阿姨给我们讲述的，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儿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要早治疗，同时呢也要使用中西医结合这种针对性的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影响，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像眩晕、头痛甚至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快速的找到李新瑞主任或者是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耳鸣，以及说耳鸣能不能够治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两位主任，也谢谢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辛苦大家。职场健康说，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4: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5: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 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6: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5: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7: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5: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5: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8: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9: 海鲜毛血旺，
10: 葱烧海参斑，
11: 陈记烤鱼。
12: 掌门私房菜醋卤面。
13: 大家好，我是八零烤鱼的味道掌门郑浩，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北京胡同的醋卤面。我们选用的肉，大红门这冷鲜肉绝对没毛病啊，肉质新鲜，肥瘦相间。这大概一斤的肉馅啊，基本上我们就是三两勺料酒腌一下，油咱们可以宽着点啊。我们看到这个油啊稍微起青烟的时候，我们就下这花椒，这时候最好关小火，把这花椒炸出香味儿，呈纯黑色的时候，我们把花椒捞出来，用这花椒油咱们煸一下这葱丝。微金黄色的时候，我们把这腌好的肉馅下进去。咱们把这肉馅炒熟以后，我们关到小火啊，加酱油，这原酿酱油咱们半瓶儿。开锅以后，加入些许的食用水，关小火，大概熬制5到8分钟，醋卤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好。

0: 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淘出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
2: 宫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0: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啊、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 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5: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0: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 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5: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0: 天旋地转，头晕脑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1: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10: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2: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10: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13: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10: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14: 我是演员王雷，
15: 我是岳森山律师，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14: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5: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16: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5: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16: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14: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16: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14: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17: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8: 海鲜毛血旺，
19: 葱烧海参斑，
20: 陈记烤鱼。
21: 我是江湖味道掌门人顾新立，我今天用花生油为大家制作一款新疆的特色美食——韭菜辣皮子炒羊肉，把肉用这个花生油抓匀。首先，先把这个肉滑油，用点花椒面，少许酱油，用洋葱煸香。 加少许的盐，

0: 加点春酒。这就是我们家人喜欢吃的一道地地道道的新疆的家常菜，韭菜辣皮子炒羊肉。
1: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4: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2: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4: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3: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2: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3: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4: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3: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2: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3: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4: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 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2: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棘马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3: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棘马啊，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嗯，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4: 168。嗯，你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2: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3: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4: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2: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3: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3: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4: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的，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2: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3: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2: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3: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4: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2: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五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棘马。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3: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五黑奶盖沙棘马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2: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五黑奶盖沙棘马，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棘马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

0: 食啊，真的挺不矜持的、嗯。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1: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2: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白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是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就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的。 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

0: 次聚会都不够呢。
1: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1: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0: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 对呀，
0: 嗯，
1: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心
1: 吗？
0: 嗯，
1: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2: 再加一袋
0: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你觉得？
1: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嗯，
1: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啊、
1: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
0: 我们愣抢了。
2: 哎，行吧。
0: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啊，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这后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您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不

0: 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很。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儿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了，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一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啊。
2: 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吧？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建筑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啊，还有 PA66的隔热条。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

0: 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1: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2: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3: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4: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1: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0: 哎呦，好啊！
1: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1: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4: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2: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
0: 啊，
1: 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是
1: 对
0: 啊，
1: 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
1: 嗯，
0: 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临床防护措施，武汉都不错。嗯。

0: 看了，
1: 嗯，
0: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2: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五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1: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脑梗发病前都有哪些前兆？
1: 突然的头疼，突然的头晕，完了血压呢大幅度的波动。
0: 他曾三次脑梗被困轮椅，经过中医治疗，现在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1: 你看走得多好，是吧？
2: 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在三次脑干梗阻。
0: 他心脏做完支架后，为何又转而出？

0: 出现心衰症状，
1: 咱们给他调就啊。
2: 最后的希望就在你了
1: 啊，最后的希望就在我这儿了，是吧？啊，好，咱们努力啊。
3: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4: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3: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5: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3: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6: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3: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3V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说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呀，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元大都时期。当时呢，这是元大都东南部分一个南北走向的主要干道，叫做丁字街。但是啊，这个街的格局包括长度啊，基本上从元代就已经定型了。等到了明朝呢，永乐皇上迁都北京啊，当时这地方修建了十王府，所以改名叫十王府街。因为呢紧挨着紫禁城，所以这个时候人员就多起来了，也有了商业活动为附近的人服务。那么等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末的时候，为了清理东安门大街的小商贩啊，把他们统一迁到了一个废旧的练兵场，这地方就是现如今的东安市场。从清末这王府井的热闹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现如今的王府井呢依然热闹，因为啊游客游览完了故宫，出这东华门，您步行走着最近的商业街就是王府井，所以这地方也云集了各地的美食。咱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他们家的特色呢是雪花牛肉。为了保证这个品质啊，人家自己都有养牛场。
1: 节目开播以来，我们拍摄过的掌门不少，但是能像徐德宏一样把围裙都系得这么精致的却不多。这份细致和他的工作分不开。
2: 我们做铁板烧这一块呢，首先要求个人的形象要收拾得利利索索的、邋邋遢遢的，那种肯定不行。
1: 徐德宏是牛将军雪花牛主题餐厅的味道掌门，这里以雪花和牛为主打，集合了烧烤涮等各种吃法，但最招牌的当属铁板烧。铁板烧以铁板为舞台，刀铲为道具，在食客面前现场烹制食材。相传铁板烧起源于15、16世纪的西班牙，当时航海的船员们将钓上来的新鲜海鲜用铁板炙烤。

0: 美无比。由于铁板烧是席前烹饪，是直接当着食客的面做，容错率为零，所以做铁板烧的师傅心里手上都很有准头。
1: 铁板烧做菜呢，当着客人面，咸的淡的你是没办法尝的。难点主要就是掌握火候，没有捷径，就是熟能生巧，经验的积累。我就记得我第一次上铁板给客人做菜，做了一个玉米饼，也不知道降温铁板很热，一翻过来是黑的，脸一下就红了。客人就说了，哇，小师傅不行哦，饼都做黑了。
0: 上世纪80年代，铁板烧传入中国，只在星级酒店和高档餐厅里才有。到了90年代，铁板烧开始在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流行起来。当时能吃一顿铁板烧，可是一件时髦而又阔气的事儿。
1: 原来我老早的时候才90几斤，看到别人做厨师的都是很胖，感觉以后做个厨师是不是能长胖点。刚好呢，老家有朋友在上海那边做铁板烧，然后就跟着他入了行。那时候形象好的到铁板，形象不好的到后厨，一共我们8个人，有2个到铁板，我是其中之一。
0: 那会儿铁板烧是餐饮行里的新兴吃法，很有市场。徐泽宏明白机遇难得，得好好学。
1: 学的时候眉毛都被烧掉了，都有过。
0: 如今铁板烧的热度虽不似当年，但徐德宏依然钟爱着这份技艺，他也早已成为了心里有谱、手上有准的老师傅了。
1: 我现在烧菜也是很少看铁板的温度，手伸上去就感觉什么温度大差不差。
0: 铁板烧讲究保留食材的原味，所以对品质的要求很高。常见的食材有龙虾、雪蟹、生蚝等等，但是最经典的当属铁板雪花牛肉。这些年徐德宏不仅手艺越来越精湛，对和牛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1: 和牛的等级呢，分 A1 到 A5， 这个 A1 到 A5 呢是根据它的脂肪含量、油花分布去评级，脂肪分布的越均匀，它的等级越高。比如说像 A1 的，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脂肪。 A2 的如果这一块的话脂肪再均匀一点，它就能达到 A3 的级别。 A5 就整个一块它的脂肪分布就很均匀，因为它的脂肪含量非常多，涮锅呢吃起来比较腻，铁板煎它脂肪会溢出来一点，那样会更香一点。
0: 店里所有的和牛肉都来自自家的养殖农场，
1: 它的品种是日本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内自己开始培育育种育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养殖的技术。对，我们现在性价比的话要比澳洲的牛肉要高。像我们的牛养殖，首先听音乐、做按摩、睡软床，它不是噱头，是确确实实给和牛养殖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
0: 铁板厚切牛舌是最体现铁板烧食材讲究的一道菜。
1: 我们牛舌正常在1公斤到1.5公斤左右，能用的也就50%是最多的。你看这里它的脂肪分布非常均匀，它煎起来就是外面有焦香味，里面的话还是滑嫩多汁的。牛舌厚切呢，它口感丰富一点，薄了的话中间它就没有汁水了。厚切的话一般6到8毫米，我这个切的是8毫米。做铁板之前呢，要先试一下温度，像现在这个温度大概在250度左右，肉放上去要瞬间锁住水分才有爆汁的感觉。黑胡椒、秘制的酱油，这个我们加了很多香料里面。
0: 厚切牛舌在铁板的高温炙烤下，表面迅速形成一层金黄焦脆的壳，内里的肉质却与表皮形成鲜明的反差，柔嫩如凝脂，带着微微的胶质感，咬上一口带着油香的汁水在口中瞬间爆发，十分过瘾。在徐德宏看来，如今这个手机先吃的时代，本来就讲究菜品装饰的铁板烧更需要不断地提升颜值来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研究出几个新的菜品造型。 今天他要给自己的菜品挑选一个更加与众不同的餐具。
1: 这个我们用它出一款牛肉可以啊，下面垫一些花草，然后牛肉给它放进去，用这个出品很有仪式感的。小年轻啊，喜欢先拍照，这个很有拍照的欲望。
0: 厨师是世界上最需要保持学习的职业之一，需要根据客人口味的变化、流行的趋势不断地精进自己。徐德宏尤其爱琢磨，也正是这份琢磨让一天中餐都没学过的他研发出了一道自己的招牌菜——冲浪和牛。冲浪和牛是用清澈如水但味道浓厚的高汤把和牛汆烫熟。高汤的制作使用的是川菜里扫汤的技法，国宴名菜开水白菜、鸡豆花等等都是用的这个技法制汤。
1: 我以前呢在酒店供暇时间呢就喜欢去中餐那边跟他们去学些东西啊，然后呢看他们做这个开水白菜，这个属于国宴菜的，就是感觉挺好，就想到这样开水白菜那个出品方式，我们就做了这个冲浪和牛这一道菜。
0: 将鸡肉和牛骨焯水撇去血沫之后放入清水中熬煮十小时以上，直到食材的精华全部都融化进汤里。
1: 这个就是我们熬了十个小时以后的这个汤，骨髓全部熬出来了，鸡也全部熬化了，它的精华全部在汤里了，汤是乳白色。下一步就是用那个牛肉跟鸡胸肉。
0: 扫汤要先制作肉蓉，
1: 牛肉跟鸡肉一比一，用到这个牛肉呢必须是无脂肪的纯瘦的肉，煲出来汤它才不会油，鸡肉的鲜香包括牛肉的厚重增加这个汤的层次感。
0: 牛肉徐德宏用的是自家农场的和牛肉，鸡肉选用的是冰鲜鸡大胸，把搅好的牛肉蓉和鸡肉蓉充分融合，再加入蛋清搅匀，就制成了扫汤的臊子。
1: 要冷汤，肉馅加进去以后搅匀，慢慢的加热，要匀速，搅得太慢的话肉会沉底，太快了它那个接不了筷，汤清了以后就是小火再炖三个小时，然后就过滤掉，只留汤。
0: 过滤好的清汤只需要用盐调味就鲜美无比，煮沸之后浇到和牛片上，高温将牛肉迅速烫熟，激发出奶香，还保留了肉的鲜嫩。
1: 这一个买给我女儿挺好看啊，这护手霜买一个给老婆挺好。
0: 比起对菜品的用心，徐德宏觉得自己对家人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
1: 喂，下班了？上班累不累？
2: 还行吧。
1: 累了就不要去上班了。我呢是1995年就去了上海打工，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一年的话我也就回家个一两趟嘛。我们呢属于那个青梅竹马，感情基础比较稳定嘛。这20几年我一直在外面，他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他确实很辛苦。我女儿真的我一天都没有带过，这一点的话我还是比较对我老婆有点亏欠。多注意身体，我端午节回去了。
2: 啊，好的。
1: 那挂了啊。
2: 啊，拜拜。
1: 好。
0: 徐德宏和爱人都很腼腆，对着镜头不善表达，但短短几句话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内心情感的炙热。30年10000多天，两个人就这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淮安，各自为这个家努力着，靠书信、电话、视频传递着思念。如今女儿大了，马上也要研究生毕业了，今年徐德宏计划多请几天假回家。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牛将军雪花牛主题餐厅味道掌门徐德宏。
3: 掌门私房菜：红烧牛肉包子，
1: 大家好，我是刘将军雪花牛味道掌门徐德宏，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红烧牛肉包子。首先呢，我们把切好的牛肉汆一下水，让冷水下锅。

0: 边的血沫更容易出来。啊，这个牛肉呢已经穿好水了，我们下面炒一个糖色，少倒一点油炒糖色。我们炒糖色呢要用冰糖，不要火太大，这起沫就好了。这个肉放进去，红烧的牛肉糖色颜色都出来了。然后加点酱油，我们做红烧的呢，我推荐大家用这个黄豆酱油。这个酱油呢做红烧的呢比那些生抽老抽都好。大概一斤牛肉倒三分之一勺就行，然后我们放一点姜片、大葱、两个八角、一块桂皮，加点水，水呢要加多一点，一次性给它加足。蚝油30克左右，再加一点点食盐，加5克左右就行。大火给它烧开，小火的话大概炖半个小时左右。红烧牛肉做好了，包包子呢馅不能太热，经过冰箱冷却以后，现在来调馅，放入200克的大葱，放入20克的姜末，给它拌匀。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牛肉都是颗粒状的，一颗一颗的，这样才能吃到牛肉的那个颗粒感。我们提前发好的面就是按家里面正常的包包子去揉一下。啊，我们现在来揪剂子，一个剂子呢大概在30克左右。这擀皮呢要中间厚，四圈薄，馅呢大概20克左右。包子已经包好了，现在水烧开了，我们放进蒸笼里面，上气蒸15分钟。15分钟到了，我们的红烧牛肉包子蒸好了，牛肉包呢吃到嘴里面很有满足感，有大颗粒的牛肉。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要说到北京亮马河的历史啊，非常有意思啊。据说呢，在明代的时候，这是东御马场，给皇上家养马的，所以呢，在这儿洗马，在河边亮马，这地方得名叫亮马河。但如果再往前追根溯源，这地方还真不是一条河。朝阳文史记载呢，说元大都时期啊，现如今的东直门是元大都的崇仁门，崇仁门外有一条大道，因为地势低洼，每年到汛期呢，这地方都会积水。后来到了元末的时候呢，周围的泉水汇入其中，这地方彻底就变成了一条河。那么等到了明朝永乐皇上定都北京，把这元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移了5里地，那这个时候呢，这条亮马河就和这北护城河彻底的通上了。现如今的亮马河呢，是紧邻着 CBD 使馆区，所以商场餐厅云集。那么下边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可以堪称是亮马河地区的最佳观景位。这味道掌门呢，算是一 31岁，但是啊，从事餐饮行业13年了。他呢，掌握了中西方不同的烹饪方法，把它融会贯通，创作出了很多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风味。
6: 走，这边。
7: 自从孩子出生，早上6口的活我就接了，这样能让他们娘俩都睡了。
6: 我也给宝宝做辅食去。
8: 哎呦，我太笑了。好的，我把它。
6: 刚起来，懵懵的，是不是？这要做那个番茄虾仁面，每天换着来呗，是牛肉、虾、蔬菜。我儿子从小这嘴是真没亏着过，每天3顿奶，2顿辅食。
8: 给爸爸鼓掌。
9: 杨可今年31岁，2021年只有27岁的他，便成为了亮马桥巴克罗大船餐厅的主厨。第一次做主厨，杨可便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独具特色的风味，在餐饮竞争激烈的亮马河商圈脱颖而出。
10: 拜拜，拜拜，儿子，走了啊。
9: 2024年，儿子出生了，杨可的生活更加忙碌了。
6: 把他们娘俩的一天的饭基本上就都得做出来，要不然他看孩子他没时间。
9: 巴克罗大船餐厅位于亮马港湾3层，在这里可以远眺整个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各国各地的游客来打卡拍照，所以如何让这里的菜品在口味上也能出圈，是杨可面临的挑战。
6: 刚开始呢，我们这儿只有传统西餐，那会儿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附近有很多特色餐厅，但是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之前的一些经历和对菜品的理解啊，我相信大家能够去接受。
9: 别看杨可今年30出头，但他已经是一位有13年工作经验的老师傅了。
6: 我姥爷特级副手巴特律师，17岁进入第二代国宾馆，上手还挺快。我头一年就可以上灶了，待了有2年吧。我就，比较幸运去了总统楼，接待各国的政要，各国的领导也会自己带厨师，啊，我们也会在相互学习。
9: 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工作经历，让杨可有机会接触到中餐各大菜系，以及西餐多个流派的制作技艺。2021年4月，他带着这些积累的经验来到巴克罗，准备大展拳脚。如今4年过去了，杨可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烹饪风格，那就是汲取中西方不同的烹饪元素，创作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味。
6: 味增鳕鱼的点赞率比较高，大家都比较喜欢味增，它这个咸鲜复合口的味型。这个是犬牙鱼，也叫这法国银鳕鱼，油脂比较丰富，好多餐厅它就愿意去打鳞留鱼皮，我们只要纯肉。我们要挨着这个骨头，这样的鱼肉呢取出来，它是一个比较整齐的。我们在鱼皮上给它拉一个小口啊，就当一个支点，开始蹬鱼皮。
9: 银鳕鱼一般的做法都是带皮煎，吃的是鱼肉的软糯加上鱼皮干脆的复合型口感。但杨可另辟蹊径，他想要纯粹，他希望能让食客们去感受银鳕鱼肉的极致细嫩，所以去掉了鱼皮。可一旦放弃了口感，就要在调味上下狠功夫。
6: 这个是我提前切好的洋葱、胡萝卜、芹菜、山楂盐和这个白葡萄酒，这样呢，这个腌鱼的时候呢，这个鱼会有这个洋葱、胡萝卜、芹菜的味道。这是赤味增，是日式料理的一个调料。
9: 味增中的盐分通过渗透析出鱼肉中的水分，同时味增中的鲜味物质氨基酸、核苷酸会反向渗透到鱼肉的内部，其中大豆发酵产生的蛋白酶还会分解鱼肉的胶原蛋白，使肉质更加的柔嫩。
6: 我们要加入是醪糟，能给这鳕鱼增加一些这个香气，甘甜，这样这个鳕鱼不会腻。
9: 杨可希望在其中增加一些黑胡椒的香气，但如果把黑胡椒碾碎入味儿，这些碎便会附着在鱼肉上，破坏掉他想要的极致的细嫩，所以他只能增加一道烘焙的工序，然后整颗放入腌料中，增香的同时又不影响鳕鱼肉的口感。
6: 腌48小时，这回我们要开始刷我们的那个味增酱，碳的因为温度比较高，可以迅速的着色，反复的每面再刷。
9: 二次薄刷的味增在高温下快速脱水，其中的糖类成分与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在鱼肉表面形成薄薄的胶化层，这层壳可以吸附油脂，减少油腻感，又不像鱼皮那么明显的脆，保留了杨可想要的极致细嫩，同时还将味增发酵的鲜味深度融入到鱼肉的肌里。
6: 我手里是今天晚上的那个预定的那个菜品，鱼号，来，有几个海鲜我要去买，这个南澳的红花蟹，然后梭子蟹，海鲜我们一般都不存，得去市场亲自挑。因为我们后厨人少，有一些定制的菜品，我们都是当天采购，这儿比较新鲜。小姐，
11: 哎，来了。
6: 现在咱们的梭子蟹都是那个山东的，是吧？
11: 对，山东的。
6: 山东来的。
11: 满黄满肉的，对，
6: 嗯，够肥的。这也不错，这是真不错。那我给你给我拿一条看一眼。
11: 大鱼特别新鲜。
6: 咱还有再大一点，做这潮汕马尾鱼饭。
11: 有，要大的。
6: 需要这个大肥，再厚一点。好嘞。
11: 慢点啊。
6: 我走了，姐。
11: 好嘞，好，拜拜。
6: 拜拜。那个前面有个玩具店，我正好给儿子挑个玩具去。我经常来这儿看其他小孩儿，有时候老想起我儿子，我就给人买点东西呗。以前没有孩子之前，做事没有耐心，干什么事儿特着急。有了他以后，我从来没有不耐烦过。干嘛呢？爸爸。拜拜。
9: 短暂的休息过后，杨可要开始晚餐的筹备了。
6: 这个是客人定制的菜单，像红花蟹，茶碗蒸帝王蟹。
9: 杨可对于创新的追求也近乎极致，走别人走过的寻常路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茶碗蒸他也要做出自己的风格，于是就有了这款黑松露帝王蟹茶碗蒸。茶碗蒸也叫日式蒸蛋，因为使用茶碗制作容器而得名，和我们常说的鸡蛋羹类似，除了融入海鲜食材，为了使蛋羹的部分能够更加细化，杨可是下了大功夫的。
6: 我们先放这个蛋奶油，蛋奶油让它香气更润滑，再加入这个无菌蛋，接下来我们要加入的是牛奶。
9: 将鸡蛋、牛奶、蛋奶油的混合物打发，过纱布，使其蒸出的口感更加的细腻。摆放上帝王蟹腿肉和煎烤过的鹅肝，杨可还会加入中餐手法调制而成的清鸡汤。
6: 这是鸡高汤，也叫鸡毛汤，用鸡、鸭子、肘子，吊了8个小时小火出来的这个鸡汤，加洋葱、胡萝卜、芹菜。鸡腻子倒入开好锅的这个鸡毛汤中，中途我们加入北海道干贝。
9: 调好的汤还需要勾芡，使其粘稠，最后加入黑松露酱，使香气更具有厚重感。
6: 我们店里其实很多菜都是这样，我会增加一些融合和改变。来，配菜了哦。
9: 今年是杨可成为主厨的第4年，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他在菜品的设计研发上逐步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和很多厨师一样，杨可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6: 好像这个动力还是挺足的。
9: 初为人父，杨可解锁了新的身份，人生中多了一份新的责任。自此，他的努力除了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巴克罗大船餐厅味道掌门，

橄榄油，切好的蒜片五六颗，调小火，我们让蒜片激发一下它的香味。煸香以后倒入干辣椒段，然后紧接着我们可以下入我们腌好的黑五虾，我们煎完一面再煎另一面，加入一小勺蚝油，可以让它这个香味更提升一些，加入少许的盐，最后我们再加入三分之一勺的黄红椒粉。出锅前加入法香，香菜也可以代替，味道是一样的，让它这个香味融入到这个黑五虾中。好，我们可以起锅了，我们把最后油淋上去，可以撒一些这个香菜作为点缀。我们简单快手健康美味的橄榄油蒜黑五虾就出锅了，您学会了吗？

0: 脑梗发病前都有哪些前兆？
1: 突然的头疼，突然的头晕，完了血压呢大幅度的波动。
0: 他曾三次脑梗被困轮椅，经过中医治疗，现在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1: 你看走得多好，是吧？
2: 对，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在三次脑干梗阻。
0: 他心脏做完支架后，为何又转而出现心衰症状？又是怎样的中医治疗帮助他转危为安？
1: 咱们给他调就啊。嗯，
3: 我能在他说最后的希望就在你了。
1: 啊，最后的希望就在我这儿了，是吧？啊，好，咱们努力啊！
4: 掌声欢迎雷老师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其实今天雷老师呢来我们的演播室啊，他带了两位患者啊，这个我首先得介绍一下徐先生啊，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夫人赵女士。那个徐先生，您那个哪年生人？
5: 1950年。
4: 50年的哦。啊，您当时那个什么情况？是
5: 是这样，就是说，我已经三次脑梗了，就是第三次。去年那个是在圆明园，他一看我，我说我去趟卫生间吧。哎，怎么不会走了呢？怎么也不会走，一步也迈不动了。但是没摔倒，我就强制站住了。他从后边一下就给我抱住。
4: 您看看，人老说这人生的伴侣，这个有的时候这伴侣的支撑的作用很重要，很重要啊。
5: 所以那个抱住以后，后来拿那个确实拿轮椅给我送到了医院。后来就到处插那个，现在医学也比3年前、4年前
4: 更
5: 先进了啊！他现在用打点滴，用电脑控制，2秒钟一滴，是就是一个大的电脑旁边，完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针管，2秒钟一滴，就整整输了7天7夜，
4: 非常精确
5: 啊！哦，说我是脑干梗阻，因为这还认为是因为他在这个脑意外里边，脑干梗阻算是比较严重的病了。
4: 您说去年的这个情况是第三次了，是吗？
5: 第三次了，
4: 前面还有两次。
5: 前面还有两次。
4: 那咱们问问赵女士，那个前面那两次，徐先生是什么情况？
2: 2013年，他是就是脑梗，但是那次不是脑干。
5: 62、63岁，那次在大脑的左侧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小血管堵了，走道不平衡，就容易摔跟头。
6: 您都是及时就去医院了，发现自己肢体
5: 是这样，就是说他本身不行了，我们俩正在颐和园遛弯呢，突然不会走了，不会走了也叫摔跟头，我就感觉哎呀困死了，我说我要睡觉啊。后来我爱人说可千万别睡觉，这要出事了。后来送到医院急救室以后，打的急救针就把这个通过半个月的那个治疗以后，就把这个就把这个血栓给溶掉
6: 了。
5: 它不是主干，主干也简单说它影响身体的平衡。后来这个2021年那次是我71吧，70多岁，就属于在不同的位置在脑干了，出事了。
2: 这个第二次脑干梗阻发病比较急，症状比较重，再一个本身他有一些神志也不清了，而且再一个说话语言表达都不行，头脑袋都就说不能碰，一碰都要爆炸了啊，就那种感觉。
4: 这一次就是更近的这一次，
2: 这个20
4: 脑干
2: 又是脑干啊。
4: 所以这三次应该说他这个比较

0: 频发呀，应该算是。
1: 所以他这就是比较特殊体质嘛，就是啊，他这个体质就容易淤堵啊。所以呢，容易像这种体质的病人，那你这个药就是，当然西药是一个方面的，你借助中药中西医结合，可能治疗会更好一点。
0: 徐先生是什么体质？
1: 他这个是血瘀痰湿体质啊。
0: 血瘀痰湿。
1: 对，而且他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家有家族史，是吧？
2: 对，
1: 啊，就是这个家族史一直很严重的。
2: 我父母都是脑意外去世。
1: 对。
3: 雷秀珍主任医师，北京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疑难杂症，拥有40余年临床经验，用药独特，疗效出众。
4: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状态？就是生活不规律。
2: 30年前、30年前这个建筑企业，他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我们生活就是非常不规律，
4: 有时候饿一天。有时候这
0: 晚吃的挺好，
4: 有时候晚上一吃那饿极了，那使劲吃，
5: 就是
4: 恨不得什么都
5: 规律，睡是不是也睡不好？
4: 那肯定的，所以他
2: 睡觉就几个小时睡觉，基本上都在工地的，
4: 这个行业人都是有这个问题。
2: 一般来说我们看病，其实从我要在班上的时间，一般也没有时间去看病。因为那工程都是很紧迫的，
0: 有时候会拖，拖一下啊，
2: 对，
0: 自己能扛就扛过去了。
2: 都多数都是扛着。
0: 徐先生，您这个脑梗，就是您能回忆起您最早的那一次脑袋那不舒服之前，身体会有什么征兆吗？
2: 有，其实都有征兆的。
0: 比如
2: 就突然那个觉着，哎呀，觉着浑身不舒服，但是呢，自己不愿意往脑梗上想，因为平常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0: 啊，
2: 就觉着，哎呀，走道也不对劲儿了，浑身好像觉得特别困，脚也不好使了，我爱人说，哎呀，你怎么脚跟木头似的，一条腿不好使了，这是第一次征兆
0: 啊。
2: 第二次呢，就是喷血，喷了流了好多血。我说我没出过鼻血啊，怎么流这么多血？问题是整个衣服都湿了。第三次呢，就是我走着走着吃饭都挺好的，圆明园。我说我上趟卫生间，走了10多步，不会迈步了，一步也迈不动了。但是我就知道可能要出事儿，就觉着好像晕乎乎的，脚底也没根儿了，脑子也。不是很晕，但是基本上晕乎，有点飘吧，这么这个概念。前兆就是这样。
0: 出血
2: 啊，
0: 行动受限，
2: 头晕，
0: 犯困，
2: 手脚不好使。不是说像心脏病那么疼，我说咱不疼就是发晕。
5: 哦。
2: 发晕。
5: 因为是这儿的问题嘛，头脑。
2: 手脚不好使。
0: 啊，雷主任，这个脑梗的这个状况跟心梗还不完全一样
1: 啊，不完全一样。
0: 还有他非常急的和特殊的这样的情形。
1: 对，
0: 还有什么您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
1: 对，还有的呢，就是突然的头疼，
0: 头疼
1: 啊，然后突然的头疼，突然的头晕，完了血压呢大幅度的波动，想说话，你想表达的意思跟你说的话不一致，那个拿东西可能拿不住了，是吧？没劲儿了啊，
4: 你不会了。
1: 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耳鸣
0: 啊，
1: 耳朵响。疲劳没劲儿，
0: 都是啊，
1: 都是
0: 脑梗的这些前兆
1: 啊，还有流口水，
0: 还流口水，
1: 对，
0: 不受控制，
1: 流口水啊。
0: 雷主任，您最早看到这个徐先生的时候，非常严重吧？
1: 这个徐先生呢，他的病情也是比较复杂，而且呢，他的基础病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4: 对。
1: 那么他有那个冠心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是吧？然后呢，有就是颈动脉斑块，是吧？椎动脉斑块、下肢动脉斑块都是多发的，动脉粥样硬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在他近期嘛，在医院住院，这个徐先生的太太是吧？那个赵女士啊，然后呢，他就那个先来到我的诊室，
4: 对
1: 啊，就是来
0: 把情况说了一遍，
1: 情况说了一下，问我说现在住院，马上要出院了，说那个怎么办，能不能治？啊，我后来听了他的这个叙述，这个病情之后，我说可以，你过来治吧。我说这个脑梗的病人啊，我们是就是越早借助中医治疗，越恢复的快。后来就来了，是吧？
0: 那当时雷主任，您见到徐先生了以后，您用了多长时间让他从轮椅上站起来？
1: 那个赵女士来先问了我以后，后来隔了2天吧，几天呀、就后来出院了。
0: 徐先生来了。
1: 徐先生就来了，来了以后是当时赵

0: 女士推着先生来的轮椅啊，来了以后呢，她反正是表情我觉得是比较淡漠是吧，眼就是眼神也比较那个呆滞一些是吧，
1: 没恢复
0: 啊，没恢复嘛，对对，然后说话呢不利落，我听不大清她在说什么，就是语言不够流利哈啊，就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走路肯定是走不了了是吗，就没劲儿的走
2: 路，站着都不行
0: 都不行，然后呢他这个半身是麻木的是吧，
2: 对，
0: 麻木还肿，腿还肿是吧，啊反正当时的情况是不是特别好吗是吧，
2: 对，腿肿、
0: 啊、腿
2: 脚肿都穿不进去，
0: 都穿不进鞋去 啊那么我给他治呢，就是他呢病就是说比较多是吧，我给他治就是心脑同治，给他等于是、嗯、是吧啊，同时治疗他的那个脑血管的问题，
2: 嗯
0: 啊，同时呢也把这个心血管也给他能改善了，是吧？心脑同源嘛，心脑同治是吧？那么他呢就都体现在他是一个人身上了哈，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2: 没错，没错，确实是。
1: 吃了多久呢？
0: 啊，我呢，他吃了，他从那个去年几月份啊？
2: 10月22号第一天吃药，
1: 到现在7个月。
2: 哦、完了之后吃了、
0: 啊、半年多了啊，
2: 有一个来月。他就会走了
3: 哦，
2: 就会站着了、嗯、啊！完了之后，再一个呢，我们就那就自己就有信心了。
3: 对，
2: 原来你心里都很怎么说呢？
3: 有点打鼓，
2: 很难过
3: 啊！
2: 就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3: 哦、
2: 完了之后呢、
0: 嗯？
2: 但是雷主任给他信心了，
0: 嗯
2: 啊，完了之后他吃药之后。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甭管当时还是拄棍儿的、
0: 嗯、
2: 啊、
0: 嗯，
2: 我得扶着拄棍儿、
1: 嗯。
2: 但是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啊，完了紧跟着我们就继续吃药，我们春节都没有停，一天没停，一直到今天。
1: 嗯，
2: 我们棍儿不拄是4月份的事，
0: 嗯，
2: 棍儿也扔了，
0: 嗯，
2: 现在走的也很好、
1: 嗯、
2: 啊。生活原来不自理，那就简直一团糟，非常糟糕。现在我们生活基本都能自理了。
4: 现在就没事了，每天我练3000步，走不了。
0: 走3000步每天？
4: 对。
0: 啊，可以了，挺好的。
4: 嗯，
2: 就慢慢锻炼锻炼。
0: 嗯
2: 嗯，
0: 走两下。
4: 你这怎么走？
0: 嗯，
4: 我咱们转圈走。
0: 啊，转圈走。
4: 嗯。
0: 你看走得多好是吧，
2: 对，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在3次脑干梗阻
0: 啊，
2: 说的好好多
0: 手活动。
5: 经过7个月的持续治疗，来到诊室的徐先生展示着自己的治疗成果，现在的他行走以及身体的协调性几乎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2: 我觉得中药说是慢郎中，但我不认为这么认为的，因为当时他的腿肿和脚肿是没办法的啊，你想想这种情况不消怎么能站呢，也不会走啊。嗯，完了之后但是吃中药就眼瞧着这个腿就变细，眼瞧着这个脚就变小。
1: 嗯
2: 啊，
1: 这水肿嘛，收了，
2: 对，
1: 收了，
6: 1个月之内就肿就消了。你要是有肿的时候躺在床上就好像也不是疼也不是胀，老觉着腿上有虫子在爬。
1: 嗯，
6: 过了一礼拜以后就觉着这感觉没有了、
1: 嗯、
6: 等1个月以后就完全水就没有了、
1: 嗯、
6: 就是消失了，
3: 就中药吃的感觉好像每天都能看见自己有新的变化。
2: 对
7: 对，徐先生您现在整体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这个睡眠啊等等，这个生活的这个迹象都完全正常吗？
6: 都正常了。
2: 我们现在每个月还要到西医院去开西药。
1: 嗯，
2: 因为雷主任也说是这样，
7: 中西医结合。
2: 中西医结合治疗呢，既稳定，而且又能保持平稳。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去开药的时候，那个大夫都感觉很奇怪，说你们怎么、
3: 好这么快？
2: 就是啊，一开始不会走啊，完了之后怎么就是都能这样，而且脸色各方面行动啊表达不也不呜噜呜噜的了。我们经过中医的治疗，我们感觉非常受益。
7: 像徐先生这儿的这个病症应该说啊相当严重，
2: 对对，
7: 非常危险。
2: 对，
7: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中医能够发挥它积极的作用，能够让人得到一个康复，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不管您对中医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啊，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应该是值得我们欣慰的，
2: 对
7: 吧？它无论如何它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种康复， 那个祝愿徐先生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哈、啊、恢复得好好的，那个
6: 谢谢，
7: 更健康，
6: 谢谢。
5: 雷秀珍，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传统医学师承老师，世界珍联留学生老师，第十届人民好医生，擅长治疗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肺结节、动脉硬化、心肌炎、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像徐先生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找雷秀珍大夫治疗的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来到演播室的另一位患者，多年前因心脏植入支架后又出现心衰症状，面对这一棘手难题，雷秀珍大夫又是如何治疗的？
7: 您叫田先生是吧？姓田
8: 啊。对。
7: 您是哪人啊？
8: 怀柔人。
7: 怀柔人，咱北京的啊。
8: 对。
7: 这个您当时是什么情况？找到这个雷主任去看病的？
8: 当时我是找到雷主任，我是走路走不了。
7: 哦。
8: 喘，上不来气儿了都。
7: 哦。嗯。有点喘气。之前。
8: 气短。
7: 之前有什么情况发生吗？
8: 之前就是做一个心脏支架。
7: 哦。
8: 二二年
7: 做的支架。嗯，
3: 那什么情况啊？您就去做支架了呀？
8: 心梗，堵了。
7: 我堵了。
8: 对，急性的。
7: 做完支架是不是就好了？感觉？
3: 嗯。
8: 做完支架，发现他越来就这个喘，上不来气儿。
7: 哦。
8: 严重了。
7: 严重了。
3: 那您没再找大夫去看看？
8: 他因为又转移到心衰，
7: 哦、
8: 有积液。
3: 哦。
8: 胸腔积液，有积液了。
7: 哦，所以这种情况下身体就越来越不舒服。
8: 对，
7: 对吧？然后越来越难受。
8: 对。
7: 雷老师，您最早看到这个田先生的时候他什么样？
0: 对，那个田先生呢是冠心病嘛，他是好像到现在冠心病已经4年了。那么他是在22年的3月份做了一个心脏，就是植入了心脏一枚支架。
7: 哦、
0: 嗯，但是3月份做了支架以后呢，他症状好像还没有缓解。
7: 嗯、
0: 他当时在胸闷啊、气短啊、喘不上气儿了，是吧？
8: 对。
0: 啊，呼吸也困难。完了以后呢，做了架好像这些症状都没有改善。到了6月份的时候，他可能症状就严重了。完了，这个时候他又去看病，看病完了以后是，反正是心衰了。
7: 嗯，
0: 那好像各项指标都不正常，心衰的指标已经到了918，好像是啊。
7: 嗯。
0: 然后呢，他的射血分数也到了37吧，好像我记得是、嗯、啊。
3: 那挺危险了。
0: 挺危险的，就是他心功能很差了。
3: 嗯、
0: 另外一，那他就是说，他憋得上不来气，躺着都难受，是吧？
8: 对。
0: 啊，走不了路，完了呼吸困难，腿还肿，是吧？
8: 对。
0: 啊，因为他那个呼吸困难比较严重，不光是心衰嘛，然后他有胸水。后来住院以后呢，他就去，后来好像是每天要抽500毫升的那个抽水，是吧？
8: 对。
0: 啊，抽胸水500毫升，好像完了以后呢，就是每天抽完了，可能症状能缓解一点哈。抽了1周吧，1周多，后来到我这儿来看来了。来的时候反正动不了嘛，扶着他来的是吧？好像是他的爱人扶着他来的，啊，喘不来，坐那就我看他呼吸也是比较急促，是吧？
7: 嗯，
0: 呼吸困难嘛，完了心慌啊，气短啊，憋气啊，腿走不了路，腿肿的，两个腿都肿的是吧？嗯，
3: 我有一点挺好奇的，因为做这个心脏支架，现在很多患者都会去做，
0: 对，
3: 做完之后一般愈后都会很好。那为什么会田先生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后续的反应呢？
0: 在没做支架以前，他可能供血不好，就会有一些一系列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些症状。
3: 嗯、
0: 那么做完了以后，等于是血管它疏通了嘛？
3: 对，
0: 疏通以后症状就改善了。但是他同时有一个心衰的症状，但是那会儿可能那心衰的那个症状不是特别明显。
7: 嗯，
0: 后来因为就是他也没就是不知道是心衰，哎，越来越重了，就是、
3: 哦、
0: 啊。后来我呢，当时我就给他不说开了中药嘛，
7: 嗯，
0: 开中药完了以后，他吃完中药以后，好像大概吃了一个星期吧，
7: 嗯，
0: 吃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就不抽水了，
7: 嗯，
3: 哦，浮肿的那个情况，
0: 浮肿呢就那个腿那个肿已经消了不少，是吧？
3: 哦，
0: 而且呢呼吸困难他也减轻了，胸闷啊、气短啊，所有的症状都减轻了，
7: 嗯，
0: 这是一周，然后呢我们就接着。再吃是吧？完了以后呢，我根据他的情况来就是调方子是吧？完了调又吃了2周的时候，几乎这症状就没有了哈。
8: 对，
7: 嗯，雷主任刚才说了哈，给您吃了一个星期的药，您自己身体的体感当时是觉得一个星期之后是什么样的？
8: 当时我来的时候就是走不了路，
7: 完全走不了路。
8: 等吃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自己就能出去，就能走。
7: 哦，
8: 现在我到现在我上看病来都是我自己来。
7: 嗯，
8: 原来都是我爱人跟着一块跟着来，现在都是我自己到医院就诊。
7: 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不是慢郎中，一个星期就让您能够下地行走了，对吧？至少能。
0: 田先生，这个呢，就是说后来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呢，到现在。我说你再去做一个色血分素吧，你看他吃了从20年开始找我吃的药嘛，现在他也在吃药，
7: 3年了
0: 啊，对，
8: 对，
0: 在一直在吃，原来从37吧，好像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啊，最后就是说到了49，
7: 嗯，
0: 那就我们正常的色血分素是50到70，
7: 嗯，
0: 那他就49，就是基本上接近正常了，他现在也上班了。还能工作了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是吧？但是药呢，他肯定得吃，因为他的血管不好嘛。
3: 嗯，
0: 就像我们的血管，你也得给他维护嘛，哈。但是现在呢，他这个用药呢，我就跟刚开始可能用药的这个成分可能不太一样了，是吧？啊，但是我要保护他的血管，别让他以后再发生这种问题，是吧？再去淤堵啊，再有心衰的这些那个症状出现。
7: 这个在中医的保驾护航之下啊，从22年到现在3年的时间，田先生，您到现在为止虽然吃着药呢啊，但是平常的这个生活，您觉得跟常人无异吗？
8: 嗯，没有区别，
7: 没什么区别。
5: 雷秀珍。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传统医学师承老师，世界珍联留学生老师，第10届人民好医生，擅长治疗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肺结节、动脉硬化、心肌炎、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
7: 其实在前面的访谈当中，雷主任自己也说过叫心脑同志，
0: 嗯，
7: 是吧？
0: 对。
7: 那雷主任，那个在这个心脑同志啊，我知道，其实我们之前采访的这个徐先生，您是对他来说啊，您就用的这个心脑同志的这种手法，对吧？
0: 对对对。
7: 哦，
0: 嗯，中医认为呢，心即脑，脑即心，神呢存于心，也存于脑，心脑呢相通，那共主生明，心呢主血脉，是吧？脑主元生。12经脉呢，上连于脑，下落于5脏6腑。我们在治疗上也是，就是说治脑也就治心，治心也就治脑。
5: 心脑同治的核心理念可归纳为：心脑同阴、心脑同源、心脑同患。心脑同阴，只共有病理因素和危险因素，有动脉粥样硬化、三高等发病机制相互关联。心脑同源，指供血不足被视为心脑血管类疾病的共同诱因。心脑同患，指临床上心梗与脑梗可同时发生，同患病情较为复杂。心脑同治理论主要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具体情况，结合血压、血脂、血糖，辨证施治，通过调节阴阳、补气养血、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心脑的供血供氧能力。那在心脑同治理法方药上，雷秀珍大夫又是如何发挥中医特色治疗的呢？
9: 你在他头脑中那些斑块能慢慢能去掉，咱们给他调就啊。
4: 嗯，我在这边说，最后的希望就是你了。
9: 啊，最后的希望就在我这儿了，是吧？
3: 啊，
9: 好，咱们努力啊。平常有头晕的感觉吗？
4: 有时候他有，
9: 有时候有，是吧？
4: 嗯。
0: 血液在血管里运行，是吧？啊，一个要就是我们要就是靠气的推动，是吧？你要假如没有气的推动，可能血液循环它就比较慢，就不畅，容易淤堵，是吧？所以我们肯定要用一些补气的药。另外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光用了补气的药，可能力量还不够，那光气呢，它要用那个温阳的药来给它那个就是推动一下，会更好一点。
7: 好，从雷主任的诊室回来呢，其实我们发现啊，这个我们的演播室里多了一些这个中药材，
0: 嗯
7: 啊，然后呢，其实大屏幕上还多了四个字叫温阳益气啊。这温阳益气这四个字呢，提纲挈领，应该是您这个开这个方子主要的一个方向，是吧？
0: 对对，主要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方法吧，是啊。
7: 雷老师，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药的名称叫什么呀？
0: 温阳益气化瘀汤。
7: 温阳益气化瘀汤。
0: 对。
7: 然后有这么几味药，主要的药组成是吧？
0: 对，主要的药组成。但是呢，我这个文阳益气化化瘀汤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但是主要是这些药吧。因为这些药呢，我也是这个方子呢，要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患者是吧，
7: 加减
0: 加减来治疗啊。阳气是人生命活动的重要动力，能够温通经脉，然后呢，能够就是促进这个气血的流动。那么就是说，假如说阳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血脉就容易瘀滞，是吧？然后呢，阴气聚集成形，形成那个淤血。是吧，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呢，补充阳气是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措施，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那个在治疗上呢，就是注重阳气的这个生发，推动血液的循环，让那个血液流通都会更好。那么假如说在这个我们在温阳益气的同时，我们再加上活血化瘀，那么就是说对打通血管就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疗效。温阳益气化瘀汤，那么这个药的主要组成部分呢，就是这个，这是有黄芪，对，黄芪，不是西红花，就是普通的红花，这个是
7: 啊，
0: 然后菊花、地龙，还有这个桃仁，还有葛根，还有桂枝，是吧？那么在这个药里面，那我主要是重用了这个黄芪和桂枝。黄芪呢是补气力量比较好的一个药，桂枝呢是温通经脉、助阳化气的一个药。两者合用呢，增加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个能够快速的改善这个扩张血管，改善血液的微循环，改善心脑的血流量，加快就是抗凝，就是溶酸和硝酸，达到这个消除斑块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临床上，像那个就是那个
3: 徐先生
0: 呢，就是他的病呢就更为复杂了，就是心脑血管病都有。那么我呢就会心脑通治，是吧？治疗那以他的目前呢，他症状可能脑血管的症状比较明显一点，那我呢就是说可能以脑血管的这些这个药可能会多一点。那在也是同样，我会温阳，是吧？会那个用这个桂枝和黄芪，在这个量的配比上，我会给他加重用。
5: 雷秀珍，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传统医学师承老师，世界珍联留学生老师，第十届人民好医生，擅长治疗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肺结节、动脉硬化、心肌炎、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雷秀珍大夫认为，心脑血管疾病通常表现为本虚标实症，阳气不足为本，血瘀为标，因此在心脑同治过程中，温阳益气补充阳气是治疗的关键，同时活血化瘀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在治疗上，雷秀珍大夫不仅深谙汤药组方之妙，更擅长通过精准辨证将中医传统膏方融入治疗体系，膏方已然成为雷秀珍大夫心脑同治的秘密武器。
7: 其实呢，这个膏啊，在雷老师的这个使药药物的使用上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
7: 这是您做的这个药膏叫什么？
0: 降脂消斑膏。
7: 降脂消斑膏。
0: 对，
7: 哦，可以消斑的，这个
0: 消斑的呀。
7: 那这送你。
10: 这斑是脸上的斑还
0: 是血管的斑？
7: 哦，血管的斑。这能打开你闻闻，挺浓厚的，
10: 挺甜的，这个味道，
0: 味道还是不错的，口感好。
7: 哎，这个
0: 它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7: 是吧？
0: 啊，
10: 来一勺。
7: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0: 就是降脂消斑嘛，降脂消敏，顾名思义是吧？它有那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有然后扩张血管的作用，有改善微循环的作用，然后呢有那个抗凝血、抗溶酸、硝酸。消斑块的作用，
7: 正常人能作为保健用品来吃
0: 可以，但是我觉得比如说现在的人嘛，就是说这个生活不规律啊，压力比较大呀，是吧？然后呢就是说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就是动脉硬化啊，但是我觉得可以，也可以用它一点预防啊，对，也可以预防。
7: 它服法怎么用啊？
0: 假如说这个人他有冠心病，或者有脑梗啊，或者有其他的动脉硬化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用这个药，那根据他病情的这个程度， 我们可以就是要用那个汤药来给他治疗。在汤药治疗的同时，比如说他的病情比较重的，那我们可以配一下膏方。膏方的我们可以说早晚可以吃这个汤药，中午呢我们配一次膏方。然后呢也有的人比如说他

0: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比如说有遗传基因啦，家里有什么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什么什么姥姥姥爷有这种是吧？这个
1: 家族遗传
0: 血管啊血管病的，那也可以作为一个预防来用一下。
1: 这回剂量就是少一点，
0: 少一下，我们一个基础的就是。啊、但是要是重的话呢，我们会根据他的情况，我能单独再给他开他的膏方，就是一人一方给他。
1: 嗯
0: 啊，还有个基础的，就是大部分人群都可以用。
2: 腰痛、腿疼、站不稳。还能好吗？
3: 这条腿外侧整了就全是发麻，
2: 颈椎疼、手麻，真的是脖子的问题吗？
4: 腰一扎完，他趴在床上就告诉我：“哎，胡医生，我手不麻了。”
2: 术后依然举步维艰，还能恢复正常吗？
5: 不能真的，真的就跪那儿了。
2: 腰椎间盘突出，唯有开刀一条路吗？
6: 到医院去说动手术，我岁数太大也没法动了。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人秀。通运门站因为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一直备受市民的关注。不过呢，就在今天，通运门站正式开通了。我们记者早早的来到车站打卡，一起来看看。
1: 我是新线开通见证人。建成12年的通运门地铁站在今天正式开通了。这座车站采用4线双岛中庭式布局，可以实现快慢车越行通过。而且这站一开通，北京地铁6号线全线各个站点都实现了开通运营。
2: 通过不停车的时候，我也通过窗口看过，就那会儿感觉很暗，然后各种挡板啥的，就是也很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有灰尘吧。然后现在都焕然一新了。
3: 全流程推进了各项准备。屏蔽门完成了万次开关可靠性测试，车载广播、电子地图等多项系统同步完成调试，组织多场实景演练80余次。
4: 通运门站的开通，极大缩短副中心核心区与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100万平米级的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撑。
5: 我刚才孩子哈去国贸上课，今天就坐这个车走，特别方便。要不然他平时要到那通北运河西。比较远，
6: 以前从北运河西走的话，可能要走路十几分钟吧。现在这个开通之后，可能能省个5分钟左右。
1: 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在开往陆阳方向的列车当中呢，其中早高峰有3趟列车是在通运门站实现快慢车的越行通过。在我左手边呢，就是快车通行的这个轨道，届时它在这里呢是采取一个通过不停车的方式，而在我的右手边，也就是这个半高屏蔽门的这个轨道，届时会有列车在这里暂停3分钟。
3: 6号线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
4: 依托轨道交通的客流集聚效应，站点周边将形成集商务办公、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活力街区。这不仅优化了城市功能布局，也为首都城市更新和现代化治理提供了轨道样本。北京台报道。
0: 其实呢，现在的通运门站原本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叫做新华大街站，因为在施工时勘探出了通州古城遗址，所以更名为通运门站。那如今通运门站以地铁之名重启千年地名，古今交融，传承运河文脉。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4: 通运门可不是新名字，它是明代通州古城东门，因为正对大运河，所以定名通运门。门外就是运河码头群，漕粮、商人和各类物资经由通运门进出通州城。南来的漕船在石坝、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通运门沿东大街入城内粮仓，再转运京师。直到晚清漕运衰落，通运门的功能才被弱化。民国时期因战乱频繁，仅存城垣残迹。半个世纪过去，通运门就此淹没。直到2011年3月，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施工时，勘探出了明清通州古城东城门和瓮城遗址，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同时，地铁车站也因此暂缓开通并重新设计。
7: 在已经运营的地铁线路上进行车站改造，面临窗口期短、作业面受限、安全风险高的现实挑战。京投轨道公司联合运营单位，利用夜间停运的间隙，这个施工项目团队完成了站内的扶梯、直梯、站台门、通风空调、给排水、动力照明等系统的整备和调试。
4: 如今沉睡10多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它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关键轨道交通节点，不仅填补了6号线在副中心核心区的站点空白，更将通过轨道加文化加开发的深度融合，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车站地下1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4: 开通当日，通运门站还举办了通衢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在站厅设置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互动盖章区、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专属开通见证技术装置等，让乘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运河文化氛围。北京台报道。
0: 一条京沪线牵起南北双城，飞驰十五载，奔赴时代征程。2011年6月30号，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这条纵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黄金大动脉，一晃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15个春秋。15年来，呼啸的复兴号穿梭在千里铁道之间，曾经10几个小时的漫漫旅途，如今缩短到了4个多小时。那今天我们就走进京沪高铁车站，走上飞驰的列车，随机采访过往旅客，一起来听听大家与京沪高铁相伴15年的出行故事，感受这一条大动脉带给城市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4: 今天上午，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布置起打卡点位，为旅客发送15周年专属纪念明信片。不少京沪线的老乘客参与活动，主动分享乘车故事。
3: 到上海出差，买了一趟西发招致的硬座，然后熬到半夜12点，实在是熬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自费买了个卧铺。这个是还没有高铁的时候的经历吧，出差的经历就很痛苦。对，现在有了这个高铁，就觉得方便多了，然后对牛马的生活也改变了。
8: 早几年还需要乘飞机过去，然后路上也是需要提前去机场，然后现在京沪高铁还是非常方便的，4个多小时就到了。
2: 我坐了15年的车，我希望我在和京沪高铁共同见证再奋斗25年、35年、45年。
4: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突破23亿人次。始发枢纽北京南站京沪方向累计发送旅客超3.6亿人次。开通初期，全线日均开行列车仅131列，如今日常开行近600列。列车追踪间隔从最初20余分钟压缩至最短3分钟，实现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目前，北京至上海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18分，较普速列车时代缩短10小时以上，真正实现南北当日往返。上午9点30分，作为15周年纪念车次的 G9次列车，精心布置了生日主题背景板、祝福横幅与指引立牌，早早等候在了站台。不少旅客手持京沪高铁15周年手举牌打卡留念。在当日京沪线多趟列车上，乘务班组对车厢进行简易主题布置，并为旅客发放15周年纪念礼品。
9: 重点旅客乘车的时候，我们在他座椅附近悬挂一个五彩中国结，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所有工作人员路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位是需要重点照顾的旅客。那么也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服务升级，我们把这个五彩中国结现在更换成智能呼唤铃，然后在这个从中国结到这个呼唤铃的演变的过程中，是服务了很多这样的重点旅客的。
10: 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高铁的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包括环境啊，还有一些人性化的设置也是越来越好。其实对于我们，因为我家里面是在京沪线，在江苏，所以不管是返乡还是出差北京上海嘛两地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也很方便。
4: 运营15年间，京沪线完成了多轮智能化升级，动车组从和谐号迭代至复兴号，智能复兴号常态化350公里时速运行，信号、供电、通信、道岔运维系统持续改造优化，成为中国高铁调度组织安全运维的示范样板线路。客运服务不断迭代升级，率先推出了动态票价、静音车厢、高铁轻装型行李寄送、宠物托运、互联网订餐等便民举措，持续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11: 高铁中第一道上车的那个三

0: 吃。
1: 冷链就是梅菜扣肉，这个是京沪线最受追捧的一道冷链餐吧。现在我们有鸡肉沙拉这个套餐，有多味妙趣套餐，老年的这个软糯套餐，减脂的轻食。
2: 15年飞驰前行，京沪高铁不仅缩短了南北时空距离，更带动沿线人才、商贸、产业要素快速流动，催生跨城通勤、双城办公新模式，拉动高铁新城崛起，成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服务民生出行的交通纽带。未来，京沪高铁将继续依托技术升级与服务优化，以更安全、高效、贴心的运营保障，守护万千旅客出行，助力中国高铁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3: 通车15载，京沪高铁不断刷新着通行的速度。那与此同时，北京南站的暖心服务也在同步升级，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我们继续来看看。
4: 上午9点多，一名年轻旅客突然走向我，问道：“你是记者吗？有个好人好事儿跟您说一下。”我向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站区保安正带着一位女士疾步前行。
5: 刚才有小伙子说：“
6: 保安
5: 一直把您带上了。”
7: 对，他呀，他是帮我找行李。就这样的，
8: 我带他
7: 帮我提行李，我提不动。
4: 从地下一层到地上2层候车厅，这名安保人员一边帮着旅客提行李，一边轻声安抚。这一幕让路过的旅客动容。实际上，这样贴心的服务保障时刻都在北京南站上演。
5: 您跟我走，在这边啊，咱们是17号车厢。
4: 旅客刘女士陪同刚做完手术的老伴儿返回南京，女儿为他们预约了重点旅客帮扶服务。这意味着从北京上车到南京下车，这位行动不便的老先生都能够乘坐轮椅，并由工作人员护送进出站，让术后出行安心又从容。
5: 好，哎，行，
9: 慢慢的啊，小心。
5: 您回去多保重，回来再需要您再找我们。
7: 好。他才做过手术，今天是第7天，对他们很满意的。
5: 嗯。
7: 他因为我们来到北京，帮助我们很多，我们确实是很感谢。
5: 像这样的一单每天多少？我们目前的话，平均每天将近160单左右。我们班组一共有25个人，但是一天平均是上12个人左右，来满足日常的一些重点旅客。但是不是马上临近暑运了吗？我们在轮椅的设备上，包括在这个人员的配置上，还会再增加。
4: 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大多是行动不便的病患，或者是外地来京的老人，他们不善言辞，遇到困难也很少会开口求助。韩文文和同事们能做的就是主动问询，事事考虑周全。
5: 针对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我们进行一登记、二确认、三核实、四叮嘱、五服务的私人定制服务，设计了便民出行手册、便民出行彩条，提供爱心行李牌。
4: 回想15年前，京沪高铁�刚通车时，运行时速为300公里，而今天复兴号以350公里的时速穿梭南北，北京至上海最快4小时18分即可抵达。作为京沪高铁北起的始发站，北京南站高峰最短3分钟就能发出一班列车，出行效率持续跃升的同时，服务不断深耕细化。15年来，北京南站爱心服务组累计服务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超过445万人次，收到各类锦旗、表扬信和工单等1.6万余件，始终以真情服务让旅客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暑运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根据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大型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22万架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双双实现稳步增长。那面对学生返乡、旅游探亲等多重客流叠加，大型机场会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看。
2: 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看到，来往旅客络绎不绝，值机柜台前秩序井然。今年暑运，大兴机场出行热度持续攀升，预计日均保障旅客超16万人次，航班约1003架次，同比分别提升2.85%和2.24%。
10: 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8月下旬，当天航班架次预计超过1130架次，旅客量将超过18万人次。驻场航空公司也都为了满足旅客的需求，进一步加密了国内外热门的旅游城市航点。同时新增开通了欧洲的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葡萄牙里斯本等洲际长航点，进一步丰富旅客的选择。
2: 暑运期间，南航在大兴日均进出港超370班，新开和田、海拉尔、富航、阿克苏等航线，东航推出

0: 学生折上折多人同行优惠，7月11日复航巴厘岛航线，中联航日均256班新开库尔勒等航线，厦航新增重庆、西宁航线，首都航空则新开里斯本直飞航线，并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空巴联运免费接驳等服务。
1: 同时，为在首都机场乘坐海南航空航班、大兴机场乘坐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两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免费专车接驳服务。
0: 面对暑运大客流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联动航司、空管全面提升运行效率。在地面交通方面，调配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多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同时，组建多余种志愿服务队伍，上线全域智能客服，全方位提升旅客暑运出行体验。
2: 我们针对于老人和无陪儿童，开通了爱心通道，实行专人陪护，全流程保障。针对于这个家庭游和亲子游的群体呢，我们升级了一家同行的服务，能够让家庭旅客相邻就坐。
3: 今年我们也全新推出了一个极无忧的一个服务，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应急突发事件的旅客，需要临时乘机的这种情况，可以为旅客提供这个全流程的一个优先保障，有专人引导旅客能够从这个值机、安检、登机这个全流程，为旅客节省宝贵的时间。
0: 在航旅服务方面，大兴机场还将开展暑期音乐节、民乐演出、手工工坊等活动，丰富旅客候机文化体验。
4: 航站楼安检内外，我们提供了计时休息室、酒店、睡眠舱。在航站楼内，我们也设置了美甲、SPA、面部护理等休闲项目，丰富旅客的乘机选择。
0: 北京台报道。
5: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8: 雨夜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转弯疏于观察，极易与直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转弯上直行绝非空谈，雨天行车减速多观察，时刻留意周边车流，才能规避碰撞风险。
9: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燕莎桥下，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者们本该保持谨慎小心。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三环辅路

0: 开过来后，司机想要右转弯进入亮马桥路，可他没有提前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听到动静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厢式货车上的一位男士正扶着那位骑车人，而另一位男士从车上拿出一个塑料箱子，让骑车人暂时坐在上面。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借此提醒出行者们，驾驶车辆在路口上采取转弯动作前，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防止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下雨天出行，大家要更为谨慎小心，放慢行驶速度，小心观察路面情况，才能保障自身安全。无信号灯路口全靠自觉，转弯电动车未礼让直行，两车狠狠相撞，双双受伤，赶路再急也不能丢掉安全，途经平交路口慢下来，多观察转弯，主动让直行，别让一时抢行换来皮肉之苦。这里是晚上12点多，百泽湾路与石门东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并未设置交通信号灯，这就需要出行者们主动保持较高的交通安全意识。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两位即将进入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的男士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北左转弯，而另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要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由于躲闪未及，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两位骑车人随即翻倒在路口里面。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一些路人赶紧走上前去，他们把那两位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起来后，慢慢地搀到了路边。据了解，两位骑车人均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把两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要办，在路面上骑行时，都得把保持交通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到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里面时，请提前减速观察，需要进行转弯时，应该注意避让直行方向车辆行驶的情况。只有防范事故的意识到位了，自身才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城市快速路环路车流不息，转弯路段更是存在大片的视觉盲区，贸然停留在此极易被过往车辆忽视，潜藏致命危险。出行迷路，切勿闯入机动车主路，遇困境及时求助，远离车流，才能守护自身安全。晚上12点多，在建国门桥以南的这个盘桥转弯处，一位老人竟然坐在绿化隔离带的台阶上，也不知他从哪里进入的主路。从画面中看，这位老人背着一个包，正在摆弄自己的鞋。由于他所待的位置处于机动车进行盘桥转弯的盲区，行驶中的车辆一旦反应不及，难以预料的后果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据这位老人自己讲，他原本想要前往北京站，可半道上自己因为不慎摔倒而迷失了方向。听到老人的自述后，民警立即帮助其找一家旅店休息，等到第二天再让其前往火车站买票回家。老年朋友们，遇到困难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车来车往的主路绝不是大家能够涉足进入的地方，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1: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那车上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撞的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在长庚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就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吗？
3: 哪儿童医院？
2: 送到一个大学儿童医院。
4: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5: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然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4: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

0: 民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1: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0: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一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2: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0: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1: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3: 当然是带您车上的吗？
2: 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3: 记者已经报警马褂上了，一会儿您帮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来吧。
0: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1: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0: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1: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2: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没事啊，赶紧去啊！别慌啊！
0: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4: 谢谢警察叔叔啊！”
1: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4: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0: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5: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一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0: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5: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6: 马甸桥附近有两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连路的时候就碰到别的交警在提前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的相当的自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0: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7: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调度都让人觉得很温暖啊。那么换个话题，您见过核载五人的车里却硬塞进了7个老爷们吗？您见过车顶货物用塑料袋随便一绑就敢上路的吗？夜间货车的违法查的就是这些拿安全当儿戏的侥幸心理。在大灰厂东路，民警夜查发现这些司机的违法花样还真的是不少，咱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
8: 来，同志，您组织一下，就是咱车里边人员从咱这侧车门，就是先下车。你是司机，
9: 对，
8: 是吧？你数一下，咱这总共多少人？
9: 七个人
8: 。咱这车核载多少人？核载五人。你这超载多少了？
0: 车辆的使用性质为专项作业车，可狭小的车厢内竟然挤进了7个人，超员达40%。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的车顶上还擅自加装了类似警用车辆的黄色顶灯。
8: 咱这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有这顶灯吗？不清楚是吧？我告知你啊，没有啊。咱这属于专项作业车，不属于工程救险车啊，所以呢

咱们不可以加装咱这个顶灯，擅自加装这个灯具的啊，将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回去啊，到时候到卢沟桥交通队接受处理。同时呢，咱把这顶灯给拆卸，我们需要收缴。

0: 基础是咱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1: 是
0: 啊，特别是咱这个夜间，咱得对车上所有的驾驶乘客负责，咱不能超载。
2: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载货超限的封闭货车，司机把货物直接堆在了车顶上，固定方式竟然是用塑料袋捆绑。
3: 什么东西这是？
1: 护栏
3: 啊？
1: 护栏？
3: 护栏？
1: 嗯。
3: 干嘛这么弄啊？啊！而且上边这个也是自己后弄的吧？这东西是吧？这都不允许啊！你这本来不是轻型封闭货车吗？里边要能放就放里边，这外边这架子危不危险啊？你用几个这个塑料袋一绑，你觉得挺稳固，对吧？万一松了呢？影响后边的车怎么办啊？过了一电动车，万一碰上去呢？一直都这么绑、啊？
1: 嗯，这塑料袋绑结实吗？
4: 比绳子结实。
2: 因载货超长超高，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3: 回去把你那个原有的东西拆了，下回不允许这么装了，好吧？
1: 啊，
3: 这个车出厂时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吧？
2: 依照规定，大辉厂东路每天7点到22点之间，中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但个别货车司机却侥幸提前上路。除闯禁行外，这些货车车身上也有不少问题，不仅安全设施缺失，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
5: 但是首先啊，底下加了装了一个灯啊，这路驾驶监控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行驶，这是罚款200块钱啊。像咱们现在这个反光条已经不清晰了啊，该在它露出来啊，这个是为规定粘贴反光条啊，你看这边已经掉了啊，车辆号牌不清晰啊，这个是罚款200块钱啊。还有这边，上边咱们该是有车辆的放大号了啊，咱们上放大号已经一个都看不见了啊，总共是咱们是4条交通法行为啊，总是罚款700元记一分啊。
2: 从加装灯具到模糊号牌，从超员载人到超限装载，表面看是驾驶员图省事儿，本质上却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对生命安全的轻慢。尤其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侥幸心理往往也会成为交通事故的导火索。
0: 后续我们丰台交管支队将持续开展货车涉牌、超限、禁行等行为的严打严整，坚决消除载货载客车辆的肇事肇货的风险隐患。在此啊，也提示广大货运机动车驾驶员，切勿怀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严守交规，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共同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2: 北京台报道。
6: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来看，在广东，司机发现路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炮弹坑，搞到车轮爆胎，怎么回事呢？
2: 车主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晚上9点半左右，天下着雨，视线不佳。车主周先生在南大干线上行驶时，疑似碾中了路面一处坑洞。如果不将视频慢放放大，很难看清路面有异常黑影。
8: 应该下大雨，然后那个大车货车带起来的，把表面的那个沥青给带跑了，然后里边就形成一个坑了。
2: 周先生紧急将车停在辅路，等待交警和拖车。他回忆，当时和他一样中招的还有不少车辆。
8: 昨天晚上有15辆车爆胎了。
2: 记者了解到，该路段由番禺区地方公路管理总站管理。收到信息后，管理总站已督促养护单位广东众越联建设。

0: 有限公司立即应急抢修，坑洞当晚已完成临时修补，后续的赔偿事宜正在按程序办理。
1: 还是在广东，彭先生路过停车场，却被入口处闸杆上的铁牌砸中了额头，最终缝了20多针，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来看看。
0: 当天上午11:54，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驶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彭先生刚好经过这里，还因此受了伤。
2: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0: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经诊断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1: 那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3: 这里是早晨8点多，西城区的荣县胡同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它的不远处停着一辆红色小客，周围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而在红色小客的车前面翻倒着2辆电动自行车。几分钟以前，这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而且撞击的力道不小。从画面中看，一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他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赶紧把这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此时，由于那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民警和众人一起把他慢慢推到路边。而画面中的这辆红色小客，虽然左前侧车身受损情况严重，所幸他还能继续行驶。出行者们来到路口里面，一定要勤于观察车辆的行驶变化，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采取正确的措施，避免严重的事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里是晚上9点多，青年路与姚家园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此时，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准备驾车由西向东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在绿灯的指引下正在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导致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后座上的坐车人一并摔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司机和车里人慌忙走下车来，他们也受了不小的惊吓，缓了好一阵，那位骑车人才慢慢站了起来。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特别是骑车的朋友们，不要急着通过，万一与机动车发生了事故，自己往往会受到伤痛的困扰。
4: 这里是早晨4点多，南二环的永定门桥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由北向南的车道中，它的旁边躺着一个人。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这辆出租车自北向南行驶到这里时，因为躲闪不及，与这位在机动车道里行走的男士发生了相撞。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和救护人员先后赶到了事故现场，把这位在事故中受了伤的行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凌晨时分在机动车道里面行走，确实让行驶中的司机始料未及，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而司机朋友们也要吸取事故教训，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必须要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

0: 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

0: 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他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2: 青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
1: 他是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江姐，他的一生经历过战争、病痛、生离死别，是什么让他从不屈服？
3: 反正已经有开始疼痛了，你就替我，他们就说很可能还要会有第二次。
4: 烈火人生纪念于兰去世6周年，记忆马上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于佩文，1938年，整个中国大地的战火都在蔓延着。17岁的她怀揣着炽热的革命理想，风风火火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几年之后，这个女孩会如同她的性格一般，她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中国。如果你对她的名字陌生，那你一定听到过另外一个名字，于兰。这是在启程延安之前，同窗好友的母亲帮她改的，寓意是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那年8月，于兰从平西抗日根据地翟塘出发，跋山涉水行走2个月，终于抵达陕西延安。1938年的延安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当时小小年纪的于兰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离开家人，穿越重重的封锁线前往延安呢？
2: 于兰出生在辽宁，918事变后，他随父母逃到了关内，先后在张家口、北平、天津读小学和中学。因为经历了流亡之痛，少女时代的于兰就形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以及对革命的激情和向往。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点燃了战火，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于兰强烈的渴望摆脱。

0: 亡国奴的命运。
1: 铁甲车，日本人整个从西直门开进来，那已经是七七的十几天之后了。我呢就站在街上，说真的，就是感觉那样的无助啊。
0: 这时的于兰再也无心做沉默的羔羊，他和天津的同学赵露、王书元经人秘密介绍，决定投奔抗日队伍。然而不幸的是，正当他与王书元由于毫无经验四处乱撞，寻找接头地点之时，等待他们的却是日本人的监狱。
1: 一到小行行，还没到门口，就一个警察扇着扇子。我们俩就装不上小行，就上那个隔壁。一进去，啪的四五个警察就把我们俩人给抓起来了，一直后来就送到日本宪兵队审讯呢。我就按照我们的口供说了，说完了呢，他就瞪着两个眼睛，你他坏了坏了的说我，然后呢就拿着笔夸夸夸这么大一张，就那打印纸那么大张，三个字儿，于佩文，就是我的真名啊。我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改了名字了，我不是叫于兰了吗？是吧，就是我这心里头一惊，我一脸上都不敢表情，心里他怎么知道？但是我也看过很多小说，也看过很多就是进步电影，在敌人面前不能够动摇的是吧？所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来回的问了我几次这三个字是谁，真不知道。完了拿鞭子抽我，就踢我一脚，给我踢倒在地下啊，打得我浑身正好就回家，这都是领子了哈、啊、哎呀，那个时候真是也不想哭啊，那时候就不想哭，因为我不能承认。
0: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和王书元的机智，方使于兰脱离虎口。1938年于兰17岁的时候，他偷偷地离开了父母，在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2: 刚到延安是下午4点钟吧，拐了一个山，看见宝塔了，这大家就知道到了延安。哎呦，本来都走不动了，一看呀，在那这跑了跑，就走了，非常高兴啊！看见宝塔了，就直接的往那个方向奔跑。一去到里头，就看着很都是穿的灰衣服，都是军装，有都没有，有的没打火腿的女的都是散裤腿儿，搭着个皮带，知道我唱歌啊，这啊这。非常的热烈，上头写干部联欢晚会，是一个红的布，土布，上头写贴的白的纸上写的黑字，干部联欢晚会，这词儿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一下子就想到丁玲写的那些个哈，我说这真非常，自己就感觉这个地方非常富有浪漫主义气氛啊，自己就非常兴奋的。
0: 于兰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3: 1939年2月17号的一个晚上，在延安的窑洞里，油灯闪闪，映着墙上鲜红的党旗，一个年轻的女孩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庄严地宣布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当时年仅18岁的于兰。尽管延安的生活极为简朴，物质匮乏，但是于兰呢却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热情。他曾经梦想着自己能像银幕上的英雄一样，拿起钢枪英勇作战，抵抗敌人。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另外一个安排。
0: 到达延安的第二年，于兰入了党，并先后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女子大学。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劳动，让于兰印象最深的还有每晚的联欢。因为口音不重，普通话说得不错，很快爱唱爱笑的于兰被选中出演了一部舞台剧的主角。
2: 我心想我哪会演戏，结果挑上我了，非让我去我就去了。但是由那些老演员呢， 叫熊，他叫熊赛生，这老太太她先参加革命的，她就来给拍戏。比方我化妆嘛，都化的挺漂亮的，也年轻嘛，就怎么能这样呢？你这就叫英雄和美人儿，这根本不是演戏，就是演英雄和美人呢，没演这抗日战争，没演老百姓。然后这时候我才知道，演农民应该像农民哈。
0: 在延安抗大简陋的排练场上，18岁的于兰第一次接触到了表演。经过紧张艰苦的排练，于兰登上了他人生中第一处表演舞台。
2: 一上台，关了灯，幕是黑的，然后一打开，台上是亮的，底下是黑的，大家都等着你们，观众就等着你们说话了，结果我们也都不说话，在台上这么站着。后来我才意识到人家在等我们说话了，然后我们就才开始说话，从台底下静极了，不由得你自己就严肃起来了，也不敢笑，胡笑，有时候排练的时候还笑场啊，这也不笑，就按着说的排演下哗哗哗哗鼓掌，自己都没有想到人家还要给你鼓掌啊，这时候才体会到这演戏的这种幸福啊，这个甜劲儿啊，挺满意的，自己也觉得挺好。
0: 第一次登台让于兰体会到了做演员的成就感，从此他爱上了表演，喜欢上了演员这一行。后来他渐渐地领悟到演戏不是游戏，而是一种事业，它是宣传和战斗的工具，可以唤醒民众进行斗争。从此之后，于兰开始在表演上苦下功夫，参加的话剧表演越来越多，演技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2: 好吧，就特别受欢迎，一下子全延安都知道了，那就这样，所以就这样就奠定了我这演戏的这个基础了，就以后就不断的找我演。
3: 当时延安是全国的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艰苦的生活条件阻挡不住精神的富足。在同一片蓝天下，大家友爱互助，课间饭后都能够听到同志们嘹亮的歌声。于兰说，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真正感觉到革命队伍里的歌声震动了整个延安的山谷。1938年10月的一天，抗大文工团正在礼堂演出话剧《到马德里去》，这是一出表现西班牙士兵为正义而战的戏。当大幕拉开，舞台上的一位饰演西班牙战士的男演员一下子就吸引了于兰的注意。只见他穿着简朴的布衣，赤脚踩着草鞋，情感充沛地念着台词。于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他吗？像他这样的大明星怎么也会出现在延安呢？
2: 在舞台上，我忽然看见一个人的眼睛画的蓝色的，是那个眼皮上这是外国人，再一看眼珠，哟，这不就是那个壮志凌云那个男演员吗？他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0: 于兰口中的这个他就是著名演员田芳。说到田芳的名字，观众也许感到有些陌生，但是提起她扮演的角色，影片《英雄儿女》中那个坚毅沉着、凝重温厚的军事指挥员王政委的形象，你一定印象深刻。
4: 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
0: 1935年，15岁的于兰偶然观看了由金燕和田芳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田芳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他那深邃而诚实的目光和淳朴的农民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于兰的脑海里。
5: 怎么这眼怎么像那个
2: 田芳啊？怎么像那个演员呢？不可能吧，他是一个名演员，怎么可能到延安来呀？这是舞台呀。哎呀，就是田芳，一下子这个人就在我心里就很高大，因为他已经是明星了，生活是有保证了，是不是？而且是受人爱戴的，那么他干嘛丢掉那些像我们一样穿着破布衣服破草鞋到这儿来当兵啊？
1: 为什么要这样？他不就是因为要抗日吗？哎呦，我觉得一下就觉得他的形象很高大。
0: 昔日心中的明星竟然会出现在舞台上，这让于兰又惊又喜。在于兰的心目中，电影演员原本是一种身在十里洋场、日子过得流光溢彩的遥远形象，而田芳这个他喜欢的大明星，居然也和他们这些学生一样，为了抗日救国来到延安参加劳动，穿草鞋、打赤脚、喝小米粥、吃野菜。这让于兰对田芳多了一份深深的崇敬之情。一天，与于兰同赴延安的好友赵露告诉于兰，熊赛生大姐给赵露介绍了男朋友，那位男同志正是田芳。
2: 在延安，你想，男同志特别多，女同志比较少啊。这样子呢，男同志好多人都没有结婚呢，因为抗日嘛。就有热心人就给他介绍，介绍了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
6: 哦，还不是介绍您？
2: 不是我，
6: 就介绍别人。这你看，这怎么那满脸？
2: 好朋友啊。第二天呢，那个介绍的大姐呢就说：“哎呀，我给搞错了，人家不是喜欢他，是喜欢你。”就是喜欢我，我说这胡说八道。昨天还喜欢这个，怎么今天又喜欢这个了？哎，我就很不满意了，我就批评他了。我就去找他。
6: 你批评谁呀？
2: 批评田芳，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你这样太不好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说我根本没有说过我喜欢他，是他们搞错了，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后来解释清楚了，哎，这样我们就也就是工作。然后由于这样解释清楚，不由得呢，他也更多的接近我。他就说他本来就是很喜欢我吧，就是这样。
6: 那个时候就是您知道介绍了您的一个好朋友，那您不是心里也挺喜欢田芳的吗？那您那个
2: 什么
6: 滋味啊？
2: 那我那个时候并没，我觉得我那个好朋友也该谈恋爱了，他也应该考虑这个婚姻问题。他比我大，他应该结婚。那他们俩人也好，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我还挺祝福他们。结果
6: 他不难受啊？
2: 没有，我那会儿对他没有，我一点没有想啊，没有，只是说这个人不错，没有想跟我怎么样，
6: 没想进一步。
2: 他们要给他介绍以后呢，那我又觉得哎。好像心里像丢了点什么东西啊，
6: 那还是有点儿，那心里想
2: 丢了点。自己慢慢的才觉得，这就是说，实际上心中间对他所有的接触我的同志，对他印象最好了。那么，这就明白这个道理。哦，很奇怪，我们两个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天津、北京，天南地北，怎么会跑到一块儿了？真的是，好像是说是缘分一样的啊。
6: 那那个时候婚礼是什么样啊？在延安时候，
2: 那时候的婚礼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大家就非常高兴，因为是剧团嘛，就把那个胡琴啊、唢呐呀都拿出来，大家就这样拉起来，就给我们奏乐，然后就举行。
6: 哦，还有文艺演出呢？啊，
2: 也不是演出，就是闹，就跟你们开玩笑一样的，又像开玩笑，又像很隆重啊，就是把你们两人拉到一块儿，就是要好像拜天地啊，应该怎么那些，我现在也记不得，还有好几个人都讲话，我现在都记不得了。只是还记得我哥哥也讲，就说希望他不要，就要好好的对待我妹妹。
6: 啊，哥哥会舍不得吧？
2: 反正他也知道，我也应该到延安呢，到我们这个年龄那时候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我那时候确实还没有考虑，还比较幼稚吧，没有想这个事情，那时候非常单纯。
6: 在这个生活当中，田芳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志啊？
2: 他比我大一点了，比方知道节约了，像我吧，这鞋发完了，这个冬天穿完就扔了，他都说你应该收起来，明年还可以穿。我好像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谁发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然后该扔了就扔了，就是那样的。但是他都比我会生活，告诉你怎么样的节约，怎么样的生活，什么这样的。
6: 我听说您一直不会做饭。
2: 对，不会做饭，是，我就给他病了，要给他做一点挂面哈，那时候有卖挂面的，结果把手还切西红柿，还把手切了。
7: 这都不会做饭。后来我也没有做饭，我们都吃食堂的饭，就是伙房的饭。
3: 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上个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香山接见包括于兰在内的很多演员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到的。当时的于兰呢，一头短发，白衬衫显得特别的洁净，微笑挂在他的脸上。于兰怎么也没想到，总理能和自己握手，并且在大家面前高度评价了他的演技。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1961年在《革命家庭》这部电影当中，于兰成功地扮演了周濂这个角色，并且呢，在第二届莫斯科电影节当中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的奖项。当时周总理给了她非常高的评价，说她演了一位好妈妈。
2: 他说的就是她演了一个好母亲。
6: 指的就是周濂这个角色，在跟周围的人说，就是他，就是您饰演了这样一个好母亲。嗯，这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吗？
2: 那当然。现在我家里也摆着这个照片。
0: 上世纪50年代，当时在我国的电影院里，都悬挂着苏联的22位明星。1961年，周恩来总理提议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最终经过基层上报审慎选择，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林、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天、崔伟、陈强、张平、于兰、于洋、谢芳等22人入选，其中男演员10名，女演员12名，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这就是俗称的22大电影明星。1962年春夏之交，全国有条件的电影院里几乎同时悬挂上了22大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星旋风。1961年，于兰已经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一段时间他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养病期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小说《红岩》的连载，一下子就被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深深的吸引。
2: 住在医院里看，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就给大家伙念，同病房5-6个人呢都听了都感动，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戏。
0: 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逸妍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很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亲身的经历，他们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一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当时于兰一下子就被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深深打动了，他觉得应该把这些英雄们搬上银幕，让更多的人知道英烈的生活。出院之后，于兰找到了曾经多次合作的北影厂导演水华。
2: 这个时候，这就是我的主动了。我呢，就跟导演介绍这个情况，导演呢也觉得挺好，他就也愿意来拍这个戏。这我就跟罗广斌啊、杨逸妍啊见了面了。后来又跟刘德斌最了解江姐，跟江姐一块儿战斗，我都见到，就是跟我谈了很多材料，我们寄了很多很多的材料，所以这个时候就对江姐就产生一个很深厚的感情，就收集了很多江姐的材料，就慢慢慢慢的呢，导演呢还是从我这儿来找到这些材料了，然后我们就把它丰富起来给导演汇报。
0: 就在于兰调查采访的时候，电影剧本的编写也在同时进行。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加上原小说情节复杂，涉及的人物众多，线索纷繁，剧本在2年时间内修改多次，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最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
2: 因为夏衍同志经验比我们丰富，并不要把你的事儿全写出来，只要抓住那个画龙点睛的事儿啊，他就好是吧？所以他的那个结构啊，他的组织都是非常顺畅、非常好，也就是很容易进行拍摄的。这个戏后来也就成功，要没有他改编，也是成功不了。
0: 1965年，电影终于开拍，于兰不仅扮演江姐，同时还兼任副导演的工作。
2: 我就很多的工作都是我帮着布置现场啊，干什么？后来他说：“你别这么做了，该演戏了。”在那是该演这个江姐要进场了。比如第一场是许云峰在街头，那都是我亲自参加去布置的这个街头啊，跟着拍摄下来的。然后就是船上的，船上也有别的人的戏呢，先拍着，他就说：“你别弄了，你就该你准备角色了。你是你，你怎么是江姐要出场了？”啊，就这样。
0: 为了专心演好江姐，于兰辞去了副导演的工作，凭着前期扎实的调查工作和对江姐满腔的钦佩之情，于兰把江姐作为革命者的理性、沉着、坚贞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
8: 你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其实就是最后这个场景，
1: 嗯，
0: 本来这个戏里头没有
1: 哦，
0: 就是敌人把我们拉出去了，要就义了，
1: 嗯，
0: 观众也知道了，敬爱的周总理，他看了以后他说，不对吧，你们忘记了。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在他牺牲的时候都要高喊共产主义万岁，
1: 嗯，
0: 这样呢我们才加上了这个情节，而就因为有了这个情节，更使得千百万的观众心情是激动的，
1: 嗯，
0: 那个时代里头有很多的人像江姐那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 嗯，
0: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佩服江姐。
2: 62年的冬天发现小说，63年修改，64年完成，
1: 嗯，
2: 后来宗总理还给起的名字，原来说这不是叫江姐，那我们说还有许云峰呢，后来就周总理就说就用这个烈火中永生，就这么这样。
3: 哦，这个名字还是周总理亲自定的。
2: 啊周总理
3: 亲自审的。
2: 嗯
3: 啊，听说你有很多次和总理接触的故事。
2: 是是，总理对演员不是对我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想起很多总理对他们的爱护，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确实总理对我们演员是关心极了。
1: 嗯，
3: 有一次听说您生病了，总理还特地来看您。
2: 啊，总理那是影超，邓影超大姐，我们也管她叫邓妈妈了哈。邓影超大姐，她听说我要去杭州休养，正好总理陪着弗洛西洛夫在杭州，那么他就去问那个疗养院哪有哪有没有于兰来住，都没有，他就很奇怪，他又给邓大姐打电话，邓大姐又问了田芳，才知道我还是住在美术学院，那个院长叫穆普，是我的同学，我们鲁艺的同学，我们住在他家里，还没住进疗养院。
1: 嗯，
2: 那时候就后来总理知道了，就专门还让人来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花子鸡。
3: 是吗？
2: 非常好啊。
3: 嗯，
2: 叫花鸡，
3: 叫花鸡。
4: 于兰性格直率，工作当中风风火火，雷厉风行。于兰曾经主演《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荣誉奖，是一代人青春的回忆。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们用生命去体会舞台角色那种精神世界，渐渐的也将生活变成了舞台。于兰和田芳的感情是从战火纷飞当中走出来的伉俪情深，然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各自的性格不同，有的时候也会吵架，甚至有一次两个人提出了离婚。
2: 结婚以后这年龄啊差9岁多10岁吧，这样子还是有一点差距，我还是希望像小说里那样对我多温柔多周到，但是呢在生活里田芳不是这样，他的整个的心都是为工作，他其实让我们出发啊到农村去下乡演出，他都是帮着别的女孩子在打行，就不管我，把我气得我觉得算怎么回事呢，我也知道他并不是跟人好，但是他怎么这样子呢，一点都不照顾我，气得我都把行李都给踢到山底下去啊，脸盆什么都踢坏了，就是气得不得了，就是觉得好像对我缺少温柔，对我缺少在别人面前的温柔，还并不是对我不温柔，就缺少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我就有点不舒服了啊，就是这样子。实际上我真是不理解他，啊，真是不理解。哎呦，田芳这个人真是不得了。他说，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永远爱你。就这一句话，以后在我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候，他都是无私的帮助我体贴我，这并不是别人看见，而我所需要的是让人家看见，那当然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的感情了，而他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给予你的感情，所以我就是说 他对朋友、对亲人、对党、对组织都深深的影响着我。我就觉得我自然而然的，我这家里这个家风就得是这样子的，他就使得包括我的孩子都能掌握这一条，不会跟别人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而是更多的去关心别人、关爱别人，是这样的一个人。
1: 1974年8月27日，田芳因病去世，他留给于兰的是美好的回忆与自己的牵挂。
2: 他就在那个临死前呢，他就是说，现在你是很苦的，我的抽屉里头有一个钥匙，你可以拿去开开我的那个柜门，我的柜门里头有抽，我那个抽屉里头还有日记，还有你可以看，组织上可以看，但是也还有只有200块钱，那很不容易，现在200块钱太少，那时候他也不知一个月他才发他20块钱，他还剩下来了200块钱，你想想他怎么过的。他说这200块钱对你也许有用，他大概知道他不行了，但是你还是很需要的，咱们那你去拿，在我到怎么去拿，我说我不，我要等你好了我们再去拿啊，就是这说完这个，第二天的这个10点多钟时候，他就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就不跳动了，哎，这样的他就连死的时候眼睛还没有闭上，就是那样。后来我给他轻轻的把这眼睛给抹下来，那时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就是他还很悬念，因为他还想着我们这些人怎么办，知道我们很幼稚，还不会生活
3: 啊，
2: 他是在想这些事情，所以他很悬念这些亲人啊和这些革命的同志、好同志，他也是心里头很难过的啊，很惦念这些人的，但是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希望我能够看得远一点，想得清楚一点啊，这个把这个钱拿去，就是好好的照顾孩子。我呢还真没明白这个意思，我就说等你好了我们再去拿吧，也不需要啊，就是这样，哎，但是他第二天就走了。
3: 我听说在那个时候您自己也是出了一件事情，让您在这之后和舞台就失之交臂了。
2: 我是因为那个劳动的时候从房上摔下来了，那一天主要是气候太热，我们呢吃的东西又比较简单，是吧，要到房顶上去拆那个旧的瓦，我呢还做一个小组长，劳动的小组长，我要怕别人摔掉，我得让他们都待好了，我也待好了，大家都坐稳了，这才拆这个瓦。谁知道那天太热了，我就一呼吸不上来了，就等于没有法有氧气，就没法进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就觉得我好像做梦一样的，好像脑袋在底下就先下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摔死过去了，
3: 当时没有知觉了，
2: 没有知觉摔死了。后来

0: 大人把我抬出来，这脸上都是血了，这也是也缝了五针，这也这都破，这都流着血了。那么大家呢，就给我放到旁边，然后呢，就是给我洗脸呢，给我干什么都有。
1: 于兰演不成戏了，一位优秀而且热爱表演的演员被迫离开了表演事业，这样的遗憾曾经给于兰留下了怎样的痛苦，我们没人知道，也很少有人听他谈起。但是认识于兰的人都知道，他并没有自此消沉下去，而是要像火种一样继续燃烧自己，奉献自己。于兰在90岁生日的那一年曾经来过我们的栏目，当时的他满头银发，但是精神矍铄。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和病魔抗争了很多年的人。于兰这一生经历过战争，经历过病痛，经历过生离死别，然而生活的坎坷并没有将他压垮。于兰始终笑对火热的生活，仿佛在用自己的人生诠释着江姐这个经典的角色。
0: 我那时候本来是跟那个武兆奇拍这个《陈毅出山》，剧本都修改好了，后来我们跟他因为乳腺癌就没有拍成嘛，是吧？怪极了，一点都没害怕。我也知道，很容易癌症很容易去世，因为田芳后来去世了。
2: 对，也是
0: 在跟我同时开刀的，还也有一个人去世了。那我这个呢，他是说乳腺癌是最轻的。乳腺癌是最轻的，所以我呢，也没有怎么害怕，真的没怎么害怕，没有害怕，就听医生的话，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儿全都没有了，这边还疼，而且还肿大，这衣服穿衣服还要垫起来，一天麻烦得很，我就说你干脆给我，反正已经有开始疼痛了，你就替我。他们就说很可能还会有第二次，我说别第二，现在就短痛不如长痛不如短痛，我就是要求快一点。
3: 1981年6月1日，北影厂的礼堂里，一场隆重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这一天，新中国第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60岁的于兰接过了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周威志授予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牌，从此开始了又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而当时的儿影厂只有3个人，一块牌子，连正式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借了北影的2间小办公室，于兰和他的2位同事就这样开始了在儿影厂上班的日子。
4: 最初是我一个文新平，一个宋岳勋，就是编辑，然后就是陈锦替进来，然后就是他又介绍了好多人，摄影师什么来的，这才成立了真正。刚开始才有3个，后来变成18个。
3: 18个人的队伍对于一个电影制片厂来说显得过于单薄。于兰知道他这个厂长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招兵买马。
4: 就是一些过去在纪录片厂、新闻片厂的人啊，教育片厂的人就都到我这儿来了，摄影师啊、录音师啊就都来了，都来工作。很多年轻人他虽然是搞别的工作，但是他都很有那导演的那种欲望，就要自己来拍一个戏。这个时候我就都是欢迎大家来啊，只要你把剧本拿来，我们大家讨论觉得很好，我们就可以就让你做导演，就是这样的。
3: 于兰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热诚地欢迎对儿童电影感兴趣的各路人马。很快，他的创作团队初具规模，厂里的员工超过了100人，但是原先的几间小房无法满足办公要求，而新的儿影厂大楼建设还在规划阶段。于是，于兰便带领同事们在北影厂的院子里搭建起了简易的办公场所。
4: 就大家用抗震棚啊，先用抗震棚，然后又有人用砖，就在抗震棚里头很拥挤，都是在院子里的一个小胡同，就在那一块盖了6、7间房子吧，然后又有一块空地，开会都是在叫，就管叫穷街。那个小院子那么窄，也就3米吧，那样长短呢都是很窄的哈，就在那个树底下开会呀、讨论呐、争论呐、讨论剧本都在那儿。
3: 从1981年建厂到1987年正式迁入新厂，儿营厂就在这条街的简易工坊里度过了近7个年头。当儿童文学作品《红象的秘密》出现的时候，于兰凭直觉认定，这一定会是一个让小朋友们喜欢的故事。田壮壮是于兰和田芳的小儿子，现如今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田壮壮正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二的学生，并且已经执导过2部电视剧。田壮壮作为大家公认的合格导演人选，被推荐给了于兰。而于兰觉得自己作为儿影厂的厂长，请自己的儿子来做导演不太合适，于是他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张克。
4: 张克很好，他懂得，他说好，我们不去一个人，我们去一，我们现在还有7个人没有分配工作，这7个人都是他们的尖子，像冯小宁啊、尹力啊、还有张艺谋啊，都在当时，谢小京啊都在，就是这7个人来参加红象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就心里放心了。
3: 就这样，田壮壮和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6位同学一起进入儿影红象剧组，从此成为了儿影厂的一股生力军。在于兰主抓生产的10几年时间里，共有近30部影片与小观众见面，推出了《应声阿哥》《少年彭德怀》《我的九月》《月云》等几10部儿童电影。
4: 很受欢迎，那是好像是张之路写的，很受欢迎。他身上有电，他自己也喜欢，没有电了他也难受，呵呵，那挺好玩的。
3: 1988年，儿影厂推出了一部由张之路编剧、宋崇导演的儿童科幻片《霹雳贝贝》。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身体带电的小朋友贝贝摆脱孤独，寻求友爱和理解的故事。作为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影片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迅速征服了无数小观众，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少年儿童。
4: 因为孩子特别需要那种想象力强的东西，是意想不到的，孩子是最喜欢的。
3: 而很少有人知道，电影中最后出现的那个穿着闪闪发光的太空服的外星人，是由后来的著名导演冯小宁扮演的。当初那套太空服也是由他亲手制作的。受到霹雳贝贝的影响，冯小宁在不久之后拍出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大气层消失》。
4: 那题材很新颖，又是环保的，所以当时我都很高兴，都让他们当了导演，都成了有名的导演了。
2: 什么动头了、断头了，什么这样子那样的然后这个身臂就是这样子。
1: 2020年的6月27号，于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生活当中，他用火一般的炙热温暖家人；银幕上，他用火一般的角色鼓舞人心；生病的时候，他用火一般的坚韧坦然面对；困难时，他用火一般的执着披荆斩棘。81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电影表演艺术家王小棠在悼念于兰老师的文中写道：于兰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最美奋斗者，是中国电影界的骄傲，于兰永生。如今于兰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时间会过去，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于兰的烈火人生。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2: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1: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3: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1: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4: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1: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要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头晕好几年了，隔三差五的晕，每次晕起来吧，天旋地转的，根本就不敢动，就是感觉到处都在转，哎呀，特别难受。我去了好多医院，然后也看了好多科室，就是查不出什么毛病。就前两天又犯起来了，就是吓得我都去急诊了。就是我想看看咱们节目能不能帮忙找专家看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能不能治。
0: 好的，听得出来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非常的着急，因为晕呢它是一个非常难受的症状，而且长期反复的话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眩晕到底怎么办。帮忙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呢，非常着急，晕，而且呢挂了好多的科室，好像都没有找出原因，想请我们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帮他来诊断一下。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您会首先想到我要去看哪个科的医生呢？
5: 我会选心血管内科。
0: 啊，你觉得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5: 对，因为是头晕，有可能是供血不足嘛。
0: 嗯，
6: 创伤科，因为可能是碰到那个创伤了，然后去创伤科看一下。
0: 头晕是头撞了一下是吧？或者是哪儿磕了碰了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接下来到底应该再去看看哪一科？因为我们的这位求助的观众其实他也去过了很多的科室了。冯医生，我们应该再

0: 考虑哪个科室呢？
1: 刚才咱们听到这个电话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说呢天旋地转啊，感觉自己在转，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字是转，

0: 分两大部分，
1: 嗯，
0: 啊，一部分呢叫耳蜗，像小蜗牛一样周围，它是掌管什么呢？掌管听觉的，啊，还有一个膨大的这部分呢叫前庭，
1: 嗯，
0: 啊，它是掌管平衡的，还有这个三个半规管，啊，它是掌管平衡的。比如说咱们前日子很火的谷爱凌，
1: 嗯，
0: 啊，在空中翻来翻去，全红婵翻来翻去，啊，它为什么会能掌握这么好的平衡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在起作用。咱们大部分的这个眩晕呢，是指这个叫前庭性的眩晕，所以呢，像它这个咱们的平衡就是由于这个前庭来掌管。
1: 您刚才听到了他说有一个旋转的感觉，您就可以判断他是要往耳鼻喉科方向来去判断了。
0: 三个月前啊，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老人家呢大概70多岁，一个老太太啊，他来的时候呢是他的儿子啊给他推着过来的，坐了一个轮椅，然后精神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好，这种很萎靡的状态。他的家属说是我们老太太已经晕了好几年了，晕起来就是转不敢动，我们 CT 核磁全部照过了，脑子一点问题没有。
1: 那也是去过了很多科室。
0: 对的，我说啊，那你是旋转性的眩晕，这时候我们想到了可能就是前庭要出问题了。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只有在体位变化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比如说像左侧翻身、弯腰、系鞋带，或者是去卫生间蹲下的时候，它都会引起眩晕。所以呢，我们结合他的其他的检查，给他确诊了，就是一个耳石症。一听说耳石，他说耳朵里边长石头的，并不是的啊，并不是长的。这个石头呢是我们固有的，它长在哪个位置呢？长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前庭。前庭这个半规管啊，这有一个膨大的部分叫壶腹部，它里边就含有耳石。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呢，它就脱落了，跑到半规管里边去了。半规管里边不有这个磨迷路嘛？它里边呢会有液体。你想石头掉到水里边，它在里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就掀起波澜了，所以它就开始晕。这个疾病啊，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恐慌，因为呢他不敢轻易的活动啊，这个活动的话应该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甚至出门都费劲。啊，因为它这个疾病呢，随时会出现，一旦出现的话，假如说摔倒了，走楼梯摔倒了啊，或者走路上摔倒了，轻者呢会造成骨折，重者会造成车祸，所以呢，这患者非常恐惧。
1: 那已经判断他是耳石症了，我们要怎么来给他治呢？
0: 耳石症是这样，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复位。啊，复位呢也分两种，以前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手法复位，手法复位是要考验医生的这个经验了，啊，他需要边摆正患者的头位，边观察患者眼振的情况，这样呢才能有的放矢的把这个石头转回去，但这个呢人为的因素太多了，根据
1: 完全靠手感啊，
0: 完全对，全凭经验，全凭经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可能复的不是原来的位置，或者错了一点，所以经常有人哎呀，我复完了以后怎么还晕？那没办法，再复。所以呢，像以前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复3次到4次，每3天复一次，一直让它完全不晕了才可以。所以现在呢，我们有高科技的一个仪器，啊，它是像什么呢？像类似一个咱们飞行员训练那个转椅一样，把患者固定在这个椅子上面。固定好了以后，戴一个眼罩，像咱们看那个 VR 眼镜一样，哎，这个眼罩起什么作用呢？就监测咱们的眼振，这样呢，这个可以非常精确的测出来是哪个半管掉出来的耳石，这样再通过计算机计算，啊，精确的到毫米，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复的不到位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呢，用这个转椅转的话，大概基本一次就可以了。
1: 哦，这就是科学的手段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耳石复位以后啊，感觉特别清爽。患者好多人说，不来时候那个样子，哎，现在好像好了。
1: 从转椅上下来就不晕了，就只要给他复位了。
0: 对，
1: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0: 因为这个耳石就是这么神奇。
1: 那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他是长期反复的有这种眩晕的感觉啊，一定要提醒他不要忘了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可能就是刚才我们专家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是我们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6700-2886。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它是耳石症导致的

0: 眩晕。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小片去认识一位宋阿姨，她又是另外一种眩晕的情况。
1: 64岁的宋阿姨退休后，在家也闲不住，里里外外的忙活。这一天，宋阿姨在家做饭时，突然觉得耳朵里堵了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头晕，好像房顶都在转。宋阿姨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在了地上。宋阿姨回忆说，自己平时几个月就会晕一次，同时还伴有上吐下泻的症状，逆晕就是大半天。饱受折磨的宋阿姨多次前往医院检查，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0: 黄医生，就刚才这位宋阿姨也是您的患者，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眩晕？
2: 她也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是呢，她呢在这之前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去了很多医院，去查脑子去了，查心血管了，查心外科了，但这个眩晕呢一直在困扰着我。她说啊，我就是发作起来我就是晕，转，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转了以后我说那你怎么办？我赶紧扶住一个东西不动，不动以后呢？他说我要睡觉半个小时以上才会缓解一点啊。我说那晕了怎么办？那我只能躺着了，什么也干不了了。本来呢我是帮这个孩子接送孙子去上学下学都是我的任务，做饭都是我的任务。自从我晕了以后家里乱套了啊，孩子也没人接了，饭也没人做了，然后呢儿媳妇还要请假回来照顾我，说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我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要反复发作，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晕，所以呢我跟外边交流就有点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会晕到哪里，万一我走在路上我晕倒了，人车把我撞了是吧所以呢恐惧出去了，
0: 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2: 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呀综合分析，还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耳性眩晕它就跟上一个患者呢就不是一个病了，因为呢它发作的时候呢，第一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要半小时以上啊，有的人他就需要躺一周，只能静躺不能动，只要一改变体位马上就又开始晕了。后来我又讲，我说你耳朵难受吗？他说耳朵有时候会有那种蝉鸣，耳朵还胀胀的，好像脑子要裂似的往外胀。我通过耳镜检查发现呢，他的鼓膜是正常的，通过纯音检查听力有下降啊，损失超过了60分贝。前庭功能检查显示呢是不对称的，前庭功能显示异常。我们给诊断一个叫迷尼埃氏病，学名叫膜迷路积水。这膜迷路刚才讲了啊，这里边有一个内壁啊叫膜迷路，它里边是含有水的。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它有上水有下水上多少下多少，它是一个叫动态平衡，它是掌管身体平衡的。动态平衡的话就会人体就会平衡了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呢它上水突然多了啊，多了以后水就会变，下水还是这么多，水就会淤到这个水池子里边了。它是一个封闭的水池所以它只能胀，一胀它就会晕，而且胀了以后的话到一定程度还压迫血管，血管就会变窄，就会出现耳鸣、耳闷胀感，啊，听力也会下降，啊，我们给他测了，听力已经超过60分贝了。我们有个指标，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60分贝，跟人近距离交流就会有困难，
0: 就
2: 会困难。
0: 喊了。
2: 对，大声，经常有人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要不就打岔了。人说东，他说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个膨大的这个膜迷路，会压迫这个血管，听力会进一步下降。啊，如果超过80分贝，那就是不可逆的了，即使带助听器，它也听不到了，
0: 耳聋了。
2: 对的，对的。
0: 一个简单的，大家看似简单的眩晕的问题，最终为什么会走向耳聋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呀？
2: 它是因为这个耳朵里边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咱们耳朵啊里边有叫毛细胞，这毛细胞需要血的营养，咱们每一根神经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叫末梢的一个血管，是一个微动脉啊，这动脉很细，非常细啊，它只有0.3毫米，它又受到压迫以后供血就不好了。毛细胞一旦受损，有的时候长期受损是不可逆的，所以呢这个病呢一旦出现，一旦确诊就及早治疗，
0: 不要耽误。如果说像宋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她没有注意，耽误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耳背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发展成耳聋。耳朵里边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当这个里边有水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怎么把这个积水给它排出去？
2: 首先第一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啊，叫鼓室注药，把这个药物啊精确地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就恢复了。我们鼓室注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鼓室注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0: 然后给完药之后，这个药物起作用，水自然就排出去了。
2: 是的，对，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叫靶向治疗。它是个靶子，我们就定点清除。治疗2天，基本就不晕了。他来的时候呢，是也是坐轮椅来的，也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你想吧，每天晕呐、他也什么也不会什么洗脸，说的我们可以行这蓬头垢面了，就那种穿睡衣，端端就来了。我们通过治疗以后呢，第3天的时候，和他的儿媳妇就手拉手就过来了。我没认出来，穿一个粉色的衣服，说：“我说你怎么样啊？”我好多了，好多了。我说：“咱们先把这个晕的止住，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正常生活了，啊。然后下一步呢，咱们再治耳鸣，还有这个耳听力损失的问题。所以通过我们的精心的治疗，包括中医西医的结合的治疗，鼓室注药、输液啊、理疗、针灸，啊，综合的治疗。”1个月以后，他的听力恢复到35分贝。
0: 这个鼓室注药我们理解了，还有光疗它是怎么来辅助？
2: 光疗是这样啊，我们是用的一个红光治疗，它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加快它的吸收，它还有一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这样的话，通过这个鼓室注药、这个红光治疗，包括输液，还有一个中医的调理，它很快就恢复了。因为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彻底改善了他这个痰湿的体质，所以呢，我们后期随访3年了，他一直没有复发。
0: 那这个中医怎么来辅助的部分，请孟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
3: 我们中医在治疗眩晕也有他的一定的办法。我们中医在很早的时候，《丹溪心法》上就有这个记载：“无欲舟船之上，起则欲倒。”就好像是人在漂浮的小船上一样，旋转啊，晕厥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首先要分清虚实，虚的呢往往就有肾虚啊、脾虚，实症呢有是一些是肝火呀、风邪呀，还有一些是痰湿啊，这些情况因人而异，一人一方进行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我们用的是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半夏呢有燥湿的作用，其中这个方子里面还有陈皮，也是燥湿化痰，另外还有地痰定旋的作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不是光居于原方，然后根据患者的症状，他有一些睡眠不好，那我们可能要加一些镇静安神的药，在中医里面有这方面作用的，比如说酸枣仁啊，还有一些致远志什么的，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药，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一些那个开窍通耳利耳的药。
0: 刚才呢，两位专家跟我们说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呀，我突然从内心觉得宋阿姨很幸运，因为她这样一个眩晕的问题虽然困扰她很长时间，但是找对了专家之后呢，她中西结合的治疗标本兼治，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解决了她这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儿也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各位观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说到身边有朋友如果出现眩晕的情况，有很多人都会给一些土的方法，比如说啊，你扶住哪儿等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眩晕这样一个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眩晕只要不是脑梗就没关系。
2: 错误，眩晕虽然不能致命，但是呢它可以发生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摔倒引起骨折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另外呢还会可以造成耳聋。
0: 第二个问题，眩晕根本治不好。
2: 错误，眩晕通过精准的检查、科学的诊断是可以治愈的。
0: 第三个问题，只要是眩晕就是梅尼埃病。
2: 错误，梅尼埃只是眩晕的一种，它的表现呢是反复发作的旋转性眩晕和耳鸣，其他疾病也会造成眩晕，所以呢，我们出现眩晕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检查。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我们冯医生的病人，我们也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你 您好。嗯，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4: 大家好，黄主任好。哎，
2: 你好，又见面了。
4: 您好，我曾经是一位眩晕症患者，从年轻的时候吧，我就经常失眠，睡眠质量挺差的，而且就是当时耳鸣就跟知了叫一样，就是每天吧这个头啊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就没有清爽过。2019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正在做饭呢，就突然就感觉这个耳朵里头啊，就像灌进水一样发堵，一下子就晕了，就感觉是天旋地转的，看着这个厨房就跟在转一样，特别的害怕，晕倒了。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我老伴儿吧，听见声音了，当时他也吓坏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一直在叫你，你就不回音，你听不见吗？我说我确实听不见，我就是闭着眼睛我也在晕，当时就是又恶心想吐，头还特别疼。老伴儿就说我送你上医院吧，我说我去不了，一步都动不了，晕的难受，就根本就起不来。就这么着，我就在厨房里躺了一个多小时，老伴儿把孩子们也都叫回来了，但也没办法啊，慢慢的吧我就不那么晕了，正常了。正常以后我就感觉可能是头天没睡好，低血糖了，后来就隔三差五的就晕一次，晕起来真的就是天旋地转的，不光是身体上那个晕哈，而且就是啥，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紧张，就是我不知道啥时候我再发一次，我就成了那个120的那个急诊室的常客了。孩子没办法，也只能是经常请假就回来照顾我。后来就是这个耳朵也慢慢的也晕的时候吧，听不见东西，别人说话就跟我很大的声音说才行，特别的难受。再后来再一次发病的时候，就是又晕了，又晕了之后吧，家里人就带我去找冯主任了。当时是孩子推我去的啊，冯主任呢给我打了针了，打针之后吧，第二天我就能走路了。我就去找冯主任，我说冯主任这次效果挺好的啊，然后您给我治，别让我再老是发作了，太提心吊胆的了，我可以住院。冯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输液加上这个股室滴注，还有红光灯啊，中医啊，针灸啊，这一套这些个治疗方案都给我治疗以后吧，我就感觉有效果了。以前的时候吧，就是10天半个月的我就发作一次，这次住院都3个多星期了，3周多了也没有发作，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挺高兴的，
0: 生活正常了。
4: 哎，就这样就出院了。回家以后吧，我就坚持定期的去复诊，也不晕了。以前的时候听力不是受损吗？人家给我说话大声喊，现在听力也没有障碍了。而且那个就是以前的时候经常耳鸣叫啊，现在也听不到了，可能是连中药啊带针灸啊，冯主任这一套给我治疗下来之后吧，这些都好了，睡眠质量都好了。我说呀，这真是太神奇了。这一套叫我就觉得我轻松了，我也踏实了。以前的时候就根本就不敢去串门啊，去出门啊，旅游干嘛的，就怕发作了之后没人管没人动的，家里就必须有人守着我嘛，就不敢离人。现在这个经过冯主任治疗之后吧，我就心里踏实了，也不用家里有人陪着我了。后来我就慢慢的恢复之后，我就报了一些个那个轻松一点的那个旅行团，就跟着人家去旅行了几次，都
0: 自己去玩了。
4: 对，就觉得哎呦我太幸福了，这个样没有再反复发作了，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也不用人陪着了，孩子也不用经常请假了，我就心里踏实了，真是我特别感谢冯主任。
0: 好，你看阿姨刚才说了，我在跟他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正常音量，对吧？咱俩还有这个距离，阿姨都听得特别清楚，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一个情况了。
2: 这个患者啊，他病情比较特殊，啊，他除了有旋转性的眩晕以外，啊，还有一个头疼，啊，恶心吐，全身症状比较重，还有伴有听力的下降。他的眩晕呢，不是单纯的梅尼埃，啊，他有梅尼埃的症状，还有一个前庭性头疼。啊，这个病情相对比较复杂，因为通过住院的治疗的话，更系统的治疗啊。首先呢，给他做股室注药，减轻他的症状，缓解他的眩晕。然后呢，我们又给他用了一个高压氧， 在这个液体里边加入高压的氧气，增加血的氧含量，啊，还有红光治疗，包括针灸，啊，这样中西医结合治疗，通过治疗一个周期以后呢，它会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青帝呢也从70分贝恢复到20分贝，因为它最大的问题呢是反复发作，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呢，改善了它的眩晕体质，所以呢到现在2年了，它一直没有复发。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是我们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6700-2886。您还提到了高压氧和红光治疗，这两个相加，它怎么就会对阿姨的这个眩晕这么管用？
2: 这个眩晕呢是这样，是耳朵里边供血不好造成的，血循环不好，血量就会减少，一减少营养也会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个啊高氧医师把这个氧气通过高压压到这个输液里边，进入到血液循环里面，再通过红光，红光治疗呢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清除体内自由基，这样的话就血又多了，营养成分又高了，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所以呢他这个患者呢治疗3天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再通过中医的调理，我们通过3个疗程的治疗可以达到痊愈的标准了。
0: 刚才我听这位阿姨说的情况，就是她在这个眩晕之前，她有长时间的一个失眠的症状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她失眠跟她的眩晕有关系吗？孟主任，
3: 失眠跟眩晕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长期失眠，她高强度的工作疲劳啊，容易引起眩晕。反过来讲，这眩晕呢，长期头晕啊，有的人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长时间的好不了，他也更焦虑，更引起失眠加重，这样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呢对身体伤害是挺大的。这个患者呢长期的失眠，有一些肾经亏损的症状，有些肾虚的症状，因为他有腰膝酸软啊、耳鸣啊，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心烦的症状。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还是以中医的那个辨证施治的原则，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补肾的药，杞菊地黄加减。这个方子呢里面有九鱼肉、山药、熟地黄、茯苓这些药呢可以对这个病人肾气给予补益的作用。因为他治疗的时候是不同阶段的，前一个阶段是肾虚，然后后来呢经过调理呢，我们就要进行加减，加一些对这个眩晕有好处的药，通过这个利尔开窍定眩的一些药治疗，比如石菖蒲啊，还有一些牡蛎啊什么的这些药，另外再结合一些检查，还有一些那个红光治疗和那个电离子激光治疗，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中医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针灸治疗。
0: 就是说到针灸，大家也是都是很好奇的。
3: 针灸呢，对于耳鼻喉的病效果也是不错的。我们这个耳朵吧是12条经脉的汇聚之处，其中7条经脉是在耳朵中直接相通的，还有5条这个络脉也是间接的和耳朵相通，所以我们在取穴的时候可以直接就在耳朵周围取穴，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仪风，还有角孙，这些穴位就是耳朵周围的穴位，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它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部的供血。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了一些特殊穴位，比如说聪耳穴、健耳穴、耳鸣穴，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我们又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那个针灸电疗。这针灸电疗呢可以抑制那个神经的异常放电，改善耳部的循环，进一步的起到治疗作用，效果不错。
2: 因为眩晕的病人确实是这样啊，他非常痛苦，因为他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像刚才那患者说我哪儿也不敢去啊，我别说我出去旅游了，我出门去买个菜我都怕摔倒了啊，因为老年人就怕摔，一旦摔倒引起骨折会引起严重后果，就卧床了，然后慢慢的心血管也不好了，最后呢可能人就不行了啊，所以呢这个晕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0: 您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因为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呢都会觉得说我就晕一下，那我就平复一下就好了嘛，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想到他这个拖延治疗会引发后面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不仅仅是影响你 您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疾病。所以在这儿也是要跟专家说的一样，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眩晕的情况，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同时要找到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5: 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还挺全的，
1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23: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4: 当暴雨来临时，
25: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
26: 就是去营地游欢乐。
27: 我好吗，外婆？
28: 哎呀，行吧。
25: 好，那我们去哪儿吗？
29: 森林半岛是吧？
30: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31: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3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33: 那个，还我。
34: 好，我来说。
3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36: 你先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37: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35: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38: 啊，你拆散我们已经是个罪人。我一原配我是罪人，然后就因为我是罪人，他现在看见我就恶心。
39: 他就拿着这些说事，所有
40: 这个说事，
39: 对，所有问题都能转到这儿，就不管什么我们家什么问题都能转到我前任这儿。
5: 曾经炽烈的爱情却因第三人而濒临破裂，这是捕风捉影还是确有其事？
41: 聊天记录，那女的直接叫她老公，然后呢，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有什么可说的？不就这样了吗？
39: 对，所有的我现在没有社交，什么都没了，我就天天上班，上班下班，上班我最快乐的时间，回家都在做心理准备，要不然不敢进家门。
5: 一方言之凿凿，一方却矢口否认，他们的婚姻危机到底因何而起？
41: 你如果当时跟他就难舍难分，你为什么要娶我？为什么要追我？为什么要在我最难的时候给我那么大的帮助？
42: 我直白点，您是不喜欢他
39: 吗？对。
5: 一次次的情感的反复，让双方渐行渐远。
0: 是从未付出过真心，还是现实磨灭了浪漫？
42: 那当时是出于什么目的？
39: 因为那会儿就是已经有孩子了嘛，就是能过且过，就是正常为了孩子嘛。
41: 他

0: 说他一直记着他的电话号码呢，他就没忘过，十多年了没忘过，但是他没从来没有记住过我的电话号码。
1: 前路未明，他们茫然四顾，痛心且遗憾，这段爱恨交织的感情还能否找到出口？请收看第三条解释之问问你的心。
2: 这种小两口的离婚往往不是两个人的战争，有可能是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今天的两个阵营都来人了，我们看看大家到底是不是向着理说话。
3: 您先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解决我跟我先生的问题。嗯，我还是想好好的过日子，虽然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但是我希望能够正面的去解决一些。
4: 他现在看见我就恶心，看见我就难受，我一说话他就跟我干仗，甚至快把我掐死了，两次掐我脖子，让都让孩子看着。
1: 落座后，王女士黯然开口，带着无尽委屈。她坦言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总是闹得家宅不宁，近段时间更是连双方家长也被牵扯了进来。
5: 那关于他们这个情感的这方面的问题，您是还是比较主张他们分开的吗？
6: 我现在同应该分开，
7: 因为现在就是说这姑爷这样吧，我觉得与我闺女有直接的关系。我闺女是不管在哪儿，她只要是看她，她就简直把她捧的简直都不得了不得了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从双方家长的言语中不难察觉，他们对儿女的婚姻现状并不满意，甚至对前景有些悲观。那么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里呢？
3: 您刚才说跟先生之间有一些误会，具体是什么误会啊？
0: 他对我的偏见太大了。就是举个例子吧，他就是个人就是说大大咧咧的，我让他按时洗澡或者让他按时换衣服，他都认为是我在管着他。然后呢，他就是说还有一些反正就诸如此类吧，他认为我不给他自由。你说他出门从来不跟我说一声，有的时候我一叫人没了，然后我再问他母亲，我说那个妈那人呢？不知道啊。
4: 你出去不跟我说，你回来你还不跟我说，然后呢就啊行我回去，然后最后回来之后就跟我干仗啊，就因为你都没人约我了啊，你老是催来催去的。
8: 他做什么事儿不提前跟您打招呼？
4: 对，不打招呼啊，
0: 您老天天这么监视我看着我，就诸如此类的一些矛盾吧。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妻子，我有义务让你就是出门的时候光鲜亮丽，哪怕咱们可以就你没感情咱也互相尊重一下，你出门你说一声。或者是他本来工资也不高，他老买那个大件儿，自己刷信用卡，他也不跟我说一声。然后我每次我说你为什么不说一声，他就说啊我买东西的自由都没有了。我说没说不让你买，我希望你能跟我提一声，我好安排后续咱俩的资金分配。你要买你跟我说一下必须的理由，咱们可以商量着来，而不是说我不让你买，我只希望你尊重我一下。他永远都在跟他前女友去抱怨这些说这些，我说那你跟我说呀。就这一类的。
8: 这女的是他什么人啊？
4: 是前女友。
1: 说到激动处，王女士提起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事，那就是丈夫与前女友的联系。她直言这是自己婚姻中的最大障碍，也是导致夫妻失和的原因。
0: 就是他跟他的前女友永远都扯不清，我们俩中间永远都隔着这么一个人。他非说是不是因为他，说每次你俩聊完你都过来跟我干仗的。就是这个人为什么就不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我们除了刚才那些他说那个我老管着他不给他自由这一类事儿，但是我真的没有get到他说的那个不给自由是因为什么。
4: 直到那个就是我怀孕之后，我又看见了他那里，就是他用的密码，所有的密码，然后他空间里所有的照片，朋友圈所有的照片，还有是那个，还有他那个什么，
8: 各种社交媒体，
4: 对对对，全部都是那女的头像和那女的照片。
1: 自己名正言顺的丈夫竟与前女友藕断丝连，这个意外发现令王女士十分震惊，于是她采取了强硬手段介入干预，希望能阻止丈夫的行为。
4: 我说我让他 删 QQ， 他删了 QQ， 然后呢用微信聊。我让他那个就是删了微信，哎，他用短信聊。就这样，就是这样干一架之后，那我俩婚后我又发现他这件事儿之后，我要跟他离婚。但是当时因为那个怀孕了，因为他要悔改，他把这些全删了。然后我说那行，那就以后有孩子更好吧。结果也就是我怀孕这一段时间消停。
0: 说是我的威逼利诱下，他删了那女的最后一个联系方式，从那儿开始。他就跟我就生疏了
4: 啊！你拆散我们已经是个罪人，我 为原配我是贵人，
3: 那也是差不多6年前。
0: 对，就包括他那个5月份他俩聊天记录，那女的直接叫他老公。然后呢，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有什么可说的，不就这样了吗？就是不就这样，就诸如此类。包括去年也是，去年就是这也是他俩那又腻过。然后他甚至就是说跟我说他见过那女的了，那弄得我的，我说你不应该跟我说一声吗？有什么可说的？
3: 不是最后一个联系方式都删了吗？
0: 他说他一直记着他的电话号码呢，他就没忘过，十多年了没忘过，但是他没从来没有记住过我的电话号码。我的电话号码他现在可能是前两天我逼着他背，他才背下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觉得我在他生活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就一直就对自己，我的自信心完全被他打击，到现在我已经头都抬不起来了。我不明白我的婚姻生活到底为什么变成了一个笑话。
3: 那您这个照您说的啊，自从跟他爆发了一次之后，那实际上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0: 我们一直在爆发，因为他一直就没断。
8: 您一直都在盼望着他变好。
0: 对，
8: 但他给了您一个短暂的假象。
0: 对，我希望就哪天他真的明白我，他真的能够正眼看看我，他能够正视一下我的付出跟我的包容，他能够不要对我有那么大的偏见。为什么我做的每一件事所有人都认为是为他好的事儿，在他那儿我不是管着他，就是限制他自由，就是没有给他尊严。他为什么要这么去想我？就只是因为我逼他删了那女的所有联系方式吗？刚开始用 QQ 聊，然后呢我看见了，然后后来呢用微信聊，用微信我看见了，然后最后又打电话聊，发短信。我说他老说你为什么老是就一件事儿不放，我说这是一件事儿吗？这是同一个问题的好几件事儿。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有他呢？而且就是他的当时他的那个所有的密码都是那女人的生日，他说好记。我说为什么我的生日跟孩子的生日不好记呢？就你说好容易我吵架把阳历生日换了，换阴历，就是我们永远都是在因为那女人吵架。其实我妈妈一直教我，就是传统，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对一个人就是一心一意，我从来没有想过换。包括他现在他都已经是跟我明确表示他要跟那女的走了，我也要拽着他，我不想换人，我不想让孩子就是说在换一个环境生长。我希望他有他亲生的父母在身边陪着，我也不可能再找别人。那我为什么要让孩子在缺失的环境中长大呢？我可以忍，我可以受着。
1: 虽然对婚姻倍感失望，但出于对年幼孩子的保护，王女士还是下不了分手的决心。她选择继续隐忍，希望从中看到转机，这其中也暗藏着一份对丈夫的期待。
0: 哪怕你跟我演，你把孩子带大了呀。
3: 那您觉得您的先生跟您演了吗？有没有至少在孩子面前演出一副？
0: 他从来不演，他就是自己是什么什么情况就爆发，包括他跟我动手也一样。
3: 对，那现在这个情况对孩子来说，难道您觉得是好的吗？
0: 我觉得不好，但是我还是对好有一定的期望盼望。
1: 回忆过往种种，王女士心绪复杂。他告诉在场嘉宾，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得不到正向回应，丈夫的行为反而越发过分了。
0: 在我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看见那个女的给她发你干嘛呢，然后我就抢她手机把那女的删了。当时我一冲动就抢手机，她不给我手机，她打了我一巴掌，我现在左耳膜穿孔。然后她就是意识到错了之后，她跟我跪着求我原谅，她就把那就说再也不联系了，那时候这事儿就过去了。那时候我怀着孕呢。
9: 后来，然后您觉得愿意给他机会？
0: 对。嗯，
9: 那后来呢？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0: 从去年我看见那女的叫她老公开始吧，只要是我一看见她短信，我一删那女的，她就会跟我急眼，到最后动手。
10: 没有，现在我也不加。一个礼拜删7回，谁还加呀？我还加他干啥？
4: 只在乎就这个感觉，你能给我陪伴，你能是我的依靠就可以了。我不在乎这生活条件好不好，包括我们家条件比你好，我一直挣的比你多，我多花没关系，我不计较这些东西。
0: 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对他这么死心塌地吧？我呀，从上学开始就一直在外地，就没回来。然后呢，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待了10多年。 在这十多年呢，我遇见过很多困难，这都是我自己去解决，我也没。

0: 有说遇见一个合适的人去帮我分担。可是当我遇见他了之后，那段时间是我最难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项目被抢走了，我的成果被人顶替了，然后包括我当时那个我年龄大了，一直没找对象，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是北京的，肯定过两年就走了，所以呢，也就是给我介绍的对象全都不成功，然后我一个人特别的孤单。那个时候就是他陪我走过了当时我最难的那段时间，我最失落，我最无助的那段时间。虽然我们俩异地，但是我有困难他就出现在我面前，让我知道我不孤单。我一直相信这种陪伴能到永远，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对他死心塌地，我不挑身高，不挑长相，我不挑家世，我就希望两颗心能够在一起，这是我唯一对感情的要求。
1: 两人呢于2023年有一次离婚，离婚这次呢据双方是不同的说法，
2: 两个人中间还离过一次婚。
0: 对，
2: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老因为那个女人吵，因为她从去年5月份跟那女的联系上之后，我们俩一直在吵，我一直在吵，然后最后她说是跟我在一起压力太大了，她说要不然咱俩先离婚，没有这层关系束缚，然后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关系，我们再复合。那阵儿她也答应我，我不再找她了，我删了，我说行。就是那个时候我说那行吧，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要是有悔改之心的话，那就离吧。然后我当时签的是净身出户。
2: 您净身出户？
0: 对。
2: 啊。
0: 我那个去离婚协议必须有协议吗？我说那这样的话，为了让那个这个都是咱俩的吗？我也不想占你家什么便宜。你要是说只是想冷静冷静的话，那我给你最大限度的宽容，我净身出户，不贪你的东西，我让你真正的去冷静。结果我让他冷静完了之后，两个月之后，在我考试的前一个礼拜，他半夜1:30跟那女正试着频呢，就不依不饶叫我起来跟我说要跟他走。我说这就是我给你时间，我让你冷静的后果是吗？就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被骗了，我才意识到我太天真了。
3: 王女士的这番描述令在场嘉宾倍感诧异，既然已经离婚且王女士净身出户，双方又为何要寻求调解？他们此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他妈妈的帮忙下，我压着他，我们俩又去领证了。我说你不能走，你走了孩子就完了，家就散了。
2: 啊，又复婚了？
0: 对。
2: 什么时候复的婚？
0: 就是在离婚半年后复婚的。
4: 我不就是为了孩子，我要跟他好好过。我说那个就是说你能看到我的好，让对比一下，你觉得我比他好，我就一直抱着这个心。你们下午中午见上你就知道他哪一点配得上我，比我矮半头，还秃头，又矮又胖又丑。我不就是因为当时你在我最无助的那段时间，你给了我一段关爱吗？
5: 你很珍惜当时。
4: 我就一直就凭着这点关爱，我挺到了现在。我那阵太孤独了。
3: 冲动之下的操作难免会包藏隐患，王女士也是在清醒之后才发现问题多多，而这所谓的净身出户协议又会给风雨飘摇的小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这个一离一合当中涉及了一些他们财产的一个协议，这份我不知道是叫离婚协议还是他们单独做一个财产分配的一个协议，可能是一份可能是两份，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跟我说清楚这个协议。然后在我想索要原件的时候妻子去翻，发现被丈夫给撕了。
6: 原件就是碎片还在啊？
1: 那碎片垃圾桶一点点，而且是
6: 那这份既然是协议，他们两个人协议应该是人手一份，丈夫撕不撕的他手里也没有。
1: 丈夫这边只明确表示没有，然后妻子想给我们找的时候他就给撕了，手机里说是有照片，但是现在呢截至目前我都没有看到这份协议。
7: 上一次离婚就是正常的离，孩子归他，房子归我。
8: 当时说的是孩子归他，房子归你。
7: 对，那现在又想要孩子又想要房子。
2: 后续又有一个协议是房子归您。
0: 对。
2: 是什么情况下写的这个协议啊？
0: 是他母亲要求这个房子给我，不要让他再给霍霍没了。
3: 面对询问，王女士声称虽然此前短暂离婚曾将房产约定给了丈夫，但后来复婚两人又在拟协议载明房产归属妻子王女士。
5: 他现在是想和您离婚了吗？
0: 对啊。
5: 他的怎么跟您直接表述的这个事？我就要离婚。
4: 他说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
9: 应该说这段婚姻我还能有一分是我对他的执着，
6: 但是在我眼里看，这不是对于希望的坚守，这是一个抽在你脸上现实的耳光都打不醒你这个装睡的人。你的婚姻现在就是这状况，关于他前女友也是一样，这么多年能改早改了，那现在就是不能改，未来也不见得能改，对吗？那么这个现实你要接受，你就接受，还有可能继续过。如果你不接受，你又不做出自己的选项，这种坚守的意义在哪儿呢？所以我就想顺着这个往下问一句，如果说有些东西从法律上或者从实际情况上根本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因为这天底下就没有离不了的婚，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包括离婚自由，不是一纸结婚证就能拴对方一辈子，没有这个承诺，或者说法律上不支持这个承诺，知道吗？好，那如果说就是做不到，就是只能奔着离走，你的想法是什么？咱这婚怎么离？
0: 没想过。
6: 没想过。
0: 嗯。
3: 对离婚一事，王女士显得毫无准备，似乎之前的所有冲突都没引起任何警觉。考虑到姿势体大，调解团队不得不从头问起，以获取更多关键性信息。
4: 是丰台。
5: 丰台的一个房子，当时出资方面呢？
4: 出资是老太太卖了那个老头的一套房，然后呢给的首付，剩下的贷款是我还，一直是我还。
5: 就是他没还贷款是吧？
4: 他没有公积金，他贷什么？我只有我的公积金还呀。
5: 嗯。婆婆当时那个首付出了多少？
4: 出了350。
5: 首付出了350。
4: 嗯。
5: 后续贷款？
4: 贷60。
5: 房产总价是？
4: 400。10万块钱过户，就那个什么中介费呢？
5: 然后房本写的是您和您爱人。
4: 对。
6: 这个房子因为中间你们人生关系有变化哈，结婚、离婚又复婚，现在又谈离婚，中间还有过好几个协议。
4: 嗯、
6: 那首先说，对方出资，对方的母亲出资的时候，
4: 嗯，
6: 这块你们有没有协议？
0: 就是，他跟他母亲签了一个协议，就是说这个，房子的话，就是他母亲出资，然后以后若是有一个不孝顺行为的话，需要还钱或者还房，这么一个协议。
6: 嗯。
0: 然后呢？
6: 这个协议你知道吗？
0: 这个我之前不知道。
6: 之前不知道。
0: 后来知道的。
6: 嗯，那之前你婆婆给你出这钱的时候，
0: 嗯，
6: 是怎么说的？
0: 他都是直接跟他儿子去沟通的。这段就那一段，我确实
6: 那他儿子怎么跟你说的？
0: 他没跟我说。
6: 350万到账上了。
0: 啊。
6: 咱们一点都不奇怪，也不用问原因，是吗？
0: 不是啊，就是说那个，
6: 啊、
0: 这不是那个，就是置换个房子嘛，就这么点简单的事儿啊。
3: 按照王女士的说法，房产的首付款是婆婆提供，贷款是由她偿还，但真正的归属权却一直未做明确。那么眼下，对该处房产，王女士想如何处理？关于婆婆的出资部分，她又是如何看待呢？
5: 这60万的贷款一个月是多少钱？
4: 一个月3500吧，还30年吗？你公积金就差不多就可以覆盖了，所以用不上他出什么贡献。但是说是这个房子租出去这个钱，反正是
5: 房租谁拿的呢？
4: 房租给我，因为我给孩子存钱嘛，他不是每个月都给我钱，我得给我，但是我每个月都要给孩子存固定的钱。
6: 那有没有人跟你说这笔钱是咱妈出的，未来咱们得努力给他还上？还是说，你看咱妈对咱不错，给了这么大一笔钱，倾囊而赠，是吧？咱们好好过。到底是怎么
0: 说
6: 的？
0: 没说过。
6: 那你自己怎么认为？
0: 我没有考虑过，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最亲的人，我从来没有在这利益方面跟他们去考虑过、去计较过。我认为这个房子，如果那个……
6: 我不是说你考虑不考虑、计较不计较，我的问题很简单、你认为这钱是白给你的，或者白给你们的，还是借给你们的需要还？
0: 我就认为，就是说，那个这个房子，那个我认为这个房子的处置权完全由老太太决定，就哪怕是我的名字，老太太说卖我就卖，老太太说那个要回去我就给她。
3: 王女士不假思索的回答颇有些令人意外，她表示丈夫一家都是亲人，因此对利益她不会过多计较。可这一切真像她所说的那样简单吗？
1: 据他们说啊，因为这个分期的贷款没还完嘛，没办法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母亲这边。 母亲这边对他们提出了一个去法院起诉，他们在今年起诉他们，要求要么还这350万，要么把房子变成母亲的名儿。他们这没有350万，想把这房子变母亲名儿，但是呢由于这个贷款没还完，现在不能变。然后他们总之也跟我说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房子目前呢还在他们名下，房本上是夫妻两个人的名字。
6: 这个案子咱看到现在的进程的材料了吗？
1: 我跟他索要了，没有给我。我说你有什么材料你就带过来现场吧。
6: 那他陈述是说这案子正在办理当中。
1: 这个案子还没开庭，就是第一步，刚走第一步，可能正在起诉阶段。
9: 所以如果现在要是再过不下去要离婚的话，这个房子您要还是不要？
0: 我需要把这个房子过到孩子名下，我也不要，但是我也不能让他带走。
9: 所以不能让他，不能让男方或者婆婆得着，是这意思吗？
0: 婆婆的意思也是给孩子，婆婆也同意给孩子，就是我跟她商量，我说那不行就转到孩子名下吧，因为现在拿就是你要是卖掉的话也是会损失，然后呢你搁他手里搁我手里你都不放心，那就给孩子名下。
3: 原来本次调解还伴随着婆婆的一纸诉讼，但即便如此，王女士仍对婆婆怀有坚定的信心。她说老人不会让自家孙儿受损，这是否为婆婆的本意？关于婚姻，丈夫又将如何作答呢？
7: 我现在我手机不改密码，这手机旁边充电，手机密码他也有，指纹我给他加上了。他你愿意干嘛去吧？他一问我就把手机甩给他，你自己看，你反正你也知道，你想看就看。我现在没有隐私，什么都没有。
9: 所以不能让他，不能让男方或者婆婆得着，是这意思吗？
0: 婆婆的意思也是给孩子，婆婆也同意给孩子，就是我跟她商量，我说那不行就转到孩子名下吧，因为现在拿就是你要是卖掉的话也是会损失，然后呢你搁她手里搁我手里你都不放心，那就给孩子名下。
3: 原来本次调解还伴随着婆婆的一纸诉讼，但即便如此，王女士仍对婆婆怀有坚定的信心。她说老人不会让自家孙儿受损，这是否为婆婆的本意？关于婚姻，丈夫又将如何作答呢？
10: 父母给夫妻两个人出资购房，这是一个相当普遍发生的一种争议。而这个案件当中，350万到底是赠与还是借贷，是赠给一个人还是赠给两个人，让我们带着这个悬念进入调解现场。
2: 好，两位好啊。针对刚才这个您的爱人说的这几个事儿，想跟您先核实一下。
7: 啊，您说。
2: 啊，就是就他之前的那些描述，他的那些对于事实方面的陈述上来讲，您觉得有哪些地方他说的不对的？您的爱人说，在她怀孕期间，两个人其实就已经，怎么说呢，动过手了。
7: 对，动手打耳垂分母，这我承认。
2: 啊。
7: 但是他没有说，因为他之前扇了我七八个耳光，我现在两个耳朵我不知道穿过没穿过，因为我没去看，我不想在意。我俩耳朵的听力不一样，现在。
3: 落座第一现场，丈夫刘先生直呼冤枉。他坦言自己从不想与妻子针锋相对，但妻子咄咄逼人，总是挑起事端的那一方。
11: 是我叫他，我使劲摇过他，我说你跟我说，你给我解释，他不解释，有什么可说的？然后最后我给他一巴掌，我说你有什么可说的？你怎么，你要跟我说什么？不是那个，那咱俩分手或怎么地？
2: 就是因为您跟前任这件事儿吗？
7: 对，他认为是我跟前任这件事儿。
2: 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说法是什么？
7: 那会儿就是已经跟前任断了，但是偶尔会有一花个打个电话说个交流一下，但从来已经不谈牵扯到感情这个方面了。
11: 当时就是可能谈的声有点大了，我说你必须给我解释，那他就是不给，然后他把手机拿，他从我手上就是说，他手机到他手上了，被我看见了，我要从他，我说你拿来给我看，我要跟他说，他不让我说，他就那站起来跟我就开始那个打，他就打了我一巴掌，
7: 他就拿着这些说事儿，所有这个说事儿，对所有问题都能转到这儿，就不管什么我们家什么问题都能转到我前任这儿。我那会儿已经是不联系了，好久不联系了。他说删手机换号都换了。
8: 他在意这个事儿，
7: 他一直都特别介意，什么都扯在这儿。我没有联系没联系都能扯到那儿。有问题我真的是没联系。
3: 对跟前任女友保持联系一事，丈夫矢口否认。难道妻子所说只是妄自猜疑？还是丈夫在避重就轻呢？
2: 他说您的前任对您的称呼非常的亲密，有这么回事吗？
7: 那个是后来因为好长时间没见，他说以前说到以前的事儿了，说要如果没有之前没有分开的话，我们俩就成了，但是那会儿没有说这些乱七八糟的。
12: 而且他一直认为我一直有联系，我电话号码我一直都记着，我没有联系就是没有联系，什么他什么事儿都能扯到这儿。然后我那会儿

0: QQ 我都不用了，我都不用了，谁会还是想要改他密码？我 QQ 我都不登，我只用个邮箱，邮箱不需要登 QQ， 我从来没改，我这已经把那些东西都封起来了，我就不需要去想。他一次次的把这个皮肤扒过来，往伤口上撒盐。
1: 他每次说话都有什么可说的？包括我每次看他俩聊天，我说你不该跟我解释吗？
2: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您又跟前任又联系了？
0: 因为就是他求得我是给他父母挂个号，在北京
2: 有时候找您帮忙。
0: 对，有时候找人帮忙。
2: 嗯，
0: 是那个可能是得癌了，后来到北京、想北京找一个大点的医院去确诊一下，我都帮他帮忙挂的号。
2: 嗯，
0: 就这么点事儿。
2: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0: 现在基本不联系了，我现在好友都不加了。
3: 所以在您的视角里，您是不认为有存在婚内出轨这样的事儿，是吧？
4: 对，
3: 包括精神出轨。
4: 对，因为那会儿我就没想着跟我前任怎么怎么样，即使到现在，我明确跟你说了，我也没有想跟我前任怎么样，只是说这边做生可以一块儿去做生意。
5: 刘先生一再强调，跟前任并没有情感纠葛。反倒是妻子总是频频提及过往，令他苦不堪言，也渐渐失去了耐心。
6: 我其实想问，就因为刚才确实我们每个人的认知可能会很主观，例如说他觉得说您所有的密码都是前任的生日，然后不是阴历就是阳历，那我想问事实是如此吗？因为您刚才好像说的只是您不用了的 QQ 或者 QQ 邮箱。
0: 对，因为那会儿我就因为认识他之前，
6: 那我就想问说是不是只有 QQ 和 QQ 邮箱，例如说比如银行卡，
0: 银行卡在认识他之后的全都是他跟孩子的。
3: 他老拿您手机，
4: 就必须拿我手机，比如天天就现在天天还看呢。就是一个正常朋友，普通朋友，你加完山删完家，加六七次也够本，也够了，谁愿意还愿意加？我现在都不愿意加。
3: 他说您那个就是看您手机，可能说就没解开了。看外面那个消息弹出来。这会就是说您会改备注，不停的改备注。
4: 对。
3: 就是因为
4: 不是不停的改备注，因为他是什么都这钻死了看，什么都刨根问底而已。
5: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当婚姻频频亮起红灯，谁该为此负责？谁又为此痛苦？
2: 此时此刻您觉得您的婚姻带给您痛苦了吗？
7: 绝望吧，有点。
2: 先生呢？
0: 一样。
2: 也是痛苦。
5: 一段来之不易的缘分是就此别过，还是破镜重圆？
3: 我知道，要不是您是不喜欢他了吗？
4: 对。
7: 是我一直认为的幸福，我一直认为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现在我自己都觉得是个笑话。
5: 当情感牵扯到利益，谁能不计得失？谁又能全身而退？
8: 你说天天就为这个事儿，我真是都崩溃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9: 那也可以啊，那你就还我350万吧。
7: 我全心全意为你们，在你们眼里都是我有所图。
5: 漫漫人生路，他们该如何选择？又该如何迈出下一步？
10: 那你是跟他前女友有仇啊？你还是
7: 不是？我跟你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找别的女人。
10: 你那么确定吗？
7: 我确定。
5: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调解室之日问问你的心。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5: 三亿人参与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9: 国际知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3: 欢迎收看记忆，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

0: 浓妆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 他是温柔细心的专业导师，
2: 不要吃饱，吃饱了这场戏你就没了。
1: 他是古灵精怪的阿朱，又是英姿飒爽的霓凰郡主。
3: 好，从此你苏先生的帐前护卫由我霓凰负责。
1: 她在丈夫遭遇人生低谷时无声地守候在侧，给予最坚定的陪伴。
4: 在男人的面前你永远是个小女人，但是在男人的背后你一定会撑起比他更大的一片天。
1: 她苦尽甘来，终拥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和一个幸福的家庭。
2: 我觉得将来我要是有儿媳妇，我就得住在他们家隔壁，我就不能让有女人欺负儿子。
1: 记忆为您讲述，刘涛演绎出彩，本心动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记忆影像馆，我是记忆守护人关文平。这张照片是一档近期热播综艺的剧照，演员刘涛的加盟惊艳了无数观众。与节目中其他导师的教育方式相比啊，刘涛更习惯用辅助式教育。在即兴表演中，他一直给年轻演员递戏，提前帮年轻人铺设剧情，成为选手的梦中情师。
2: 宝贝，你是不是特别饿？
9: 还行，我已经
2: 如果不是特别饿的话，不要吃饱，吃饱了这场戏你就没了。
10: 你现在要说啥了？可是他们都不像我们，怎么去？我觉得我这词儿不应该给你，我觉得我应该给他。话你说，就用你刚才的情绪
9: 啊。这么激动吗？
10: 他不是激动，你不是一句那么轻的话，而是一句不理解的话。
9: 那我都已经经历过绝望了，
10: 你还要经历什么？如果你经历绝望了，你就不在乎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别人替你去送死呢？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1: 苏琪，好好说，
10: 可以吗？
11: 好，
10: 保持住你自己啊！我希望所有的镜头摇下来，你是演的最好的才牛呢，才值得你刚问我的那句话。
9: 可是他和我们长得一点也不一样，怎么去？
12: 你也很棒啊！
9: 不去
12: 啊，不是对不起啊！你看我就激发你一下，来跟你玩个小游戏，你看把你给激出来了，我很高兴啊！你还是很争气的啊，非常争气，宝贝啊！
9: 很感谢刘涛老师。因为他对于每个学生的状态不一样，他会有不一样的方式，他很有办法，可以很好的调动我们的情绪。
1: 此外，刘涛自身的表演也展现出独特的技巧与张力。他与吴镇宇搭档进行 AI 演技挑战，两人默契配合，令在场学员直呼没看够。
13: 最近下班干嘛老错峰，跟我错开走。
14: 人家会误会，
13: 我也是。
14: 那怎么样才不让他们误会啊？
13: 大大方方。
8: 拍摄这张照片时啊，刘涛正在细心指导学员表演技巧，他耐心倾听学员的心声，尽可能的给予每一位参赛者最大的理解与包容，可能与他曾经作为选手参与过跨界歌王的残酷竞演有着密切的联系。

0: 这是2016年刘涛在跨界歌王舞台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一首《女人花》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和评委。经历了三个月，他终于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一路走来，刘涛经历了很多坎坷，晋级赛险遭淘汰，观众的质疑，带病坚持演唱，最后一个晋级。但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精神很强、身体也很强的人。
1: 我希望既然要做一件事情，就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全力把它做好。

0: 这个牙髓炎吧，很多天了，我每天用止疼药，
1: 牙疼，然后枕边的神经有点，就是有点麻木了。
2: 其实我很不容易是

0: 刘涛在第二季比赛中因身体不适并没有晋级。人生就如同登上舞台一样，会经历很多坎坷，但一定要不惧艰难，一直走下去。刘涛不断拓宽艺术边界，从主持、歌舞到综艺，成功塑造了家喻户晓的多面手形象。
1: 乖巧的蘑菇头，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颊，照片中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就是小时候的刘涛。1978年，刘涛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普通家庭。由于正值改革开放时期，刘涛的父母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梦想着去南下深圳去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于是啊，刘涛和哥哥便被父母送到姥姥家和奶奶家。15岁那年，还在读高二的刘涛就被选入南京军区集团军文工团，成为一名文艺兵，而这也正是他演艺之路的开始。
2: 因为我从小是外公外婆带大，然后5、6岁才真的去我爸妈那儿，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我爸妈，包括我哥、爷爷奶奶都不太熟，就心里一直都记着外公外婆。然后，但是呢，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自己都比较独立。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呢，家里的家务很多活就从小就让我开始就是有一种培养干家务，就从小性格就比较独立。
3: 从小独立坚强，不仅练就了刘涛坚韧的性格，同时还让刘涛成为生活的行家里手。
2: 万能箱，就是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齐了。这是一个小手套，洗个什么牛仔裤啊什么的。这个万一要坐个火车，谁要想玩可以补补课，谁要打包可以有一个胶带。然后这是朋友们需要的一些牙膏牙刷，万能衣架。
4: 因为我出差比较多嘛，家里的这个行李就都是我去打包，但是我很在意，就是到过秤的时候要让我再付钱交这个超重费。所以我每次都得拎一拎感受一下，但经常那个时候是过秤拎，现在已经养就是特别能够明白啊大概的重量了，就不用过秤。
0: 从1993年到1995年，这3年的时间，刘涛在文艺兵的队伍当中表演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演小品，他都成为了他同一届文艺兵的佼佼者。可是到1995年退伍的时候，刘涛却突然发现他失业了。由于没有受正规的专业训练，没有正规的大学毕业证书，退伍后的刘涛在找工作上处处碰壁，即便是每天翻看招聘信息，依然没有什么收获。就这样，经历过3年无所事事的待业生活，1998年，刘涛从广州外国语学院自费学习法律，2年后刘涛毕业。当22岁的他再次面临工作选择时，一张广告公司招聘模特的广告帮他打开了他的演艺人生。广告中刘涛青涩的外形和他在拍摄现场大胆敢演的韧劲，立刻吸引了一位导演的目光。2000年，刘涛便在这位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中饰演了一位精明势利的上海姑娘。
5: 那李倩好呀，是高领的好还是低领的好？
6: 你要干什么？
5: 我可以定做一件呀。
6: 定做？才穿一次啊，太浪费了吧。
5: 这订婚纱叫浪费啊，那结婚更是浪费。哎，
6: 我不是说不穿，我是说咱们能租一件。
5: 不行，婚纱是爱情归属的象征，是要保留一辈子的，怎么能租呢？也太不浪漫了。哎，
6: 怪不得那么多男人啊刚恋爱就想结婚，看来啊女人只有到了结了婚之后才会珍惜男人的荷包。
5: 我现在不就在珍惜你的荷包吗？
0: 在拍摄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期间，刘涛听说当时的《还珠格格三》剧组正在招募演员，于是他慕名前往。可刚一到剧组，导演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5张密密麻麻满是文字的台词纸，光查的名字都有50-60种。于是刘涛白天拍戏，晚上一空下来就开始背菜名。就这样，刘涛坚持了一个星期。在正式试镜的时候，他居然真的背下来了。也就是凭着刘涛这种认真劲，导演让他成为了那次200个试镜者当中的优胜者，在《还珠格格三》中扮演了一个桀骜不驯的缅甸公主。
2: 又在叫紫薇啊？我不管紫薇是谁，你最好赶快把她忘掉吧。你的身体 你今天比一天好，脚上的伤口也慢慢愈合，眼看就快复原了。那些该忘掉的事就不许再提。
6: 你是那个缅甸王子穆沙？
2: 你总算完全清醒了。不错，我是缅甸王子穆沙。只有在战场上我是缅甸王子，在这儿我就恢复本来面目了。
0: 凭借着在《还珠格格三》中的出色表演，2002年，刘涛正式签约琼瑶旗下的众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演了《欢乐青春》《红与黑2000》《台湾海峡》等多部影片。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刘涛被观众所熟知，直到2003年，随着一部金庸武侠剧《天龙八部》的热播，刘涛这个名字开始变得家喻户晓。

0: 你的伤全好了。
1: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0: 小达哥，你知道吗？我在这儿等了你五天五夜，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1: 在这张照片中，刘涛扮演海上女神妈祖，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因出众的演技和姣好的容貌被戏称为仙女专业户。然而她坦率地表示，自己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巨大的爆发力，还可以挑战多重角色。正是这种力量驱使她挑战了首个反派人物《芈月传》中心机深沉的芈姝，展现了她演技的另一面。
2: 我演了真的很多的神仙的角色，到后来我真的不敢再接了，我很怕这样定戏。我觉得演员基本上可以是万能的，就是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但是因为大家，因为他很多东西还是有他自己自身的一些理解，创造力，可能对于我而言，我不太适合演太柔弱的女人，因为我看着就一点也不柔弱，所以我要演得太柔弱呢，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可信，
3: 所以没法演林黛玉了。你的意思是说
2: 我演不了，我只能演王熙凤啊薛宝钗也行，但绝对不是林黛玉。郑导说我看了妈祖，我看了你几场戏，我觉得你很适合芈姝的前半部分，因为她是一个公主，很贵气，那么同时后来她嫁到秦国，当了秦国的王后，我觉得你没问题，气质上很好，但是她后面变化太大，我怕你的贤妻良母是你的这个内心里面的那种气质散发出来的。
4: 我能活到今日，

0: 全靠姐姐舍命相救。这次若没有你，
1: 净说傻话。上次我被蛇咬，妹妹不也是舍命相救吗？
0: 在我心里，我觉得我永远都是欠姐姐的。
1: 那你以后啊，就慢慢还吧。
2: 我说导演，你太不了解我了，
3: 你不知道我真实的一面。
2: 我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人，只是在之前很多的剧本给予我的这种空间让我没有太多的释放的能力，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好像三言两语就把导演说服了。
3: 或者你已经目露凶光，我估计让他看到了你的爆发力。
2: 其实我觉得我是让他看到，我是让他对我有了信赖感。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缘分真的不用去聊太多，而且有的时候我越想把自己展示给你，解释给你听，我觉得反而会让对方有一点点想躲避。如果说我只告诉你，你相信我，我可以，那么可能导演还在幻想，哎，他说他可以，然后他就会在想，他也许真的可以。我相信自己，我也相信缘分，而且我相信，懂得我的人一定会选择我。但是其实在这之前，我要准备的工作真的很多，包括真的就像说对着镜子看一看，我不希望让它变成妖魔化。因为一个女人她是被迫逼到这种程度，其实她芈月和芈姝之间是有很多的误解，是这个误解是其他人所创造的。我们其实在彼此的背后其实依然在爱着这个姐妹，那么其实在支撑她，帮助她，照顾她，保护她。
4: 有毒，
1: 快去叫女医，快去，这水里有毒。月儿，你们还不快去。何公主，
5: 何公主，
4: 姐姐不能喝，姐姐
1: 出去告诉外面的人，说淑公主饿了，吃了这里的东西，淑公主渴了，喝了这儿的水，随他们怎么办吧。太医李双儿不行了。
6: 现实比古装剧更浪漫。拍摄这张照片时啊，刘涛已经成为了一位幸福的新娘。2007年8月，刘涛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与王珂在电梯中偶遇，他们一见钟情，两人相识短短20天便闪婚。结婚之后啊，刘涛与丈夫相互支持，走过了低谷期。
7: 2007年8月，刘涛在一次新闻发布会后与王珂在电梯中偶遇，他们一见钟情，两人相识短短20天便闪婚。
2: 因为我觉得他挺不一样的，我不是很喜欢话很多的男人，然后他就是一个话不多，但是呢又很聪明很智慧。刚开始我是拒绝他的，但是他会说，就是即使你觉得我不合适，你能不能就是别不理我了。我说，然后他说，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就应该是我老婆。就是你要知道，女孩在26到30岁吧，我觉得每天都想结婚，都想嫁人。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就该是我的老婆。在那个月光下，我就特别感动。
7: 2008年1月6日，在初次相遇的酒店，二人正式举行婚礼。婚礼现场，刘涛宣布婚后将退出演艺圈，安心相夫教子。
1: 我们结婚了，
8: 我爱你，
1: 我爱你。
7: 但谁料婚后不久，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让丈夫王珂的生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面对好友的反目，亲信背叛，王珂一日之间便消沉萎靡。
2: 我觉得在男人的面前你永远是个小女人，但是在男人的背后你一定会撑起比他更大的一片天。在任何时候他回来的时候，风雨无阻的是你撑起的这片天，或者在他需要关怀的时候你还能扛起这片天。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女人要做的事情。
7: 凭借着强大的内心，刘涛陪老公走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时间，让人们看到一个与丈夫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坚韧贤妻。如今刘涛与王珂育有一儿一女，在生活中她不但是好妻子，更是一个好

0: 妈妈。
1: 其实每年这么忙，所以我那个时候总是说，如果是在北京拍的戏，我会优先考虑。这样的话，我在北京我就每天在家里住着，就像上下班一样。不管多晚回来，可以给孩子盖盖被子；然后不管多早走，差不多也是他们上学的时候，有时候还可以把他们送到学校，我再去工作。我觉得这种情感的依赖，是我需要的。所以那时候只要在北京的戏啊，我就说提前优先考虑。
2: 看到后边的这照片，就是你的一对儿女了，是吧？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性格？他们跟你那个交流或者黏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1: 姐姐是就是特别的小姑娘的那种啊，喜欢臭美，喜欢撒娇啊，然后就是很聪明，很能够读懂人心哦，很有策略。比如说吧，你像他跟弟弟的性格就在于，我们说哎，他们喜欢也跟我一样去超市，然后就说今天说好了每人只能买一样东西，然后姐姐就会去挑她最想要的。她总是挑到两个一样了，她会想办法就说，弟弟你挑到什么了啊？说我觉得这个更好。所以经常就是买回来的两样东西其实都是她喜欢的。
2: 真的？
1: 然后呢，我就觉得弟弟太委屈了，然后我就跟弟弟说，哎呀弟弟你喜欢什么你不用管姐姐的，她永远到最后都是听姐姐的。
2: 你看看后边这姐姐是穿上了你领奖的礼服哈。所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对你在做的工作其实也有一种某种崇拜吧。
1: 对，他们还挺喜欢在电视上看我的戏的，《琅琊榜》他们也看。他知道你喜欢猴哥，你喜欢猴哥，我胡哥啊，他经常把胡哥念成猴哥，
2: 他以为是西游记呢，是吧？那儿子呢？儿子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黏你呢？
1: 儿子一般都是在等待中，比如说姐姐奔跑过来抱我抱完了啊，他才会跟着过来。
2: 好可怜，小树去抱。所以你会不会格外的就是宠他一点？
1: 我会，我反倒会就是我心疼他，然后我总是鼓励他，你要大胆的表达你自己，你不用说什么都先让着姐姐。但是他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有一天吧，我去学校然后去接他们，然后我就悄悄的就在教室的外面看，等着看，我就发现所有的孩子们其实都坐在地上，好像老师在布置什么。我就看见我的儿子呢，就把一个一个的凳子放回原位，一个一个的凳子放回原位，全部都弄完了他才去坐下。
2: 真的然后心里特别有别人嘛，对不对？
1: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老师就会特别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总会大家会问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呀，他最好的朋友是所有人。他觉得大家都应该是他的好朋友。
2: 就
1: 是
2: 这性格多好啊。快，家里有小女孩的现在可以准备着啊，这样的男孩将来值得追啊。
1: 真的是，我觉得他将来谁要当他老婆太幸福了，
2: 是吧？
1: 我觉得我得
2: 家收拾东西，然后去超市自己不选，紧着老婆选，我估计是那样的那个男生。
1: 所以我特别担心，我觉得将来我要是有儿媳妇，我就得住在他们家隔壁，我就不能让有女人欺负我儿子，你知道吗？
2: 但是爸爸会怎么样？是不是相对来说爸爸会更疼女儿一点？好像几乎所有的爸爸都不敢想象女儿长大的那一天。你在你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
1: 爸爸其实对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的要求要比我要严很多。其实家里很多，我算是一个慈母，他是一个慈父，真是这样。但是他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办法的。比如说弹钢琴，基本上只要爸爸在，我女儿基本就不会弹错，但身边坐的任何一个人他就总是弹错。爸爸是有一种跟朋友的这种方式鼓励他，你还会这个呀，哇你还会那个呀，你真棒，就永远是在鼓励他，他就很开心。但是只要爸爸一说什么不对的，你不对，哇塞，他就真的很害怕。然后有一次特别搞笑，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去我的剧组，然后呢，结果那个房间呢，这个冷气不够，房间里很热，孩子们就没法睡觉。然后他爸爸就开始埋怨我，说你看你，为什么我不爱带孩子来看你啊？因为我知道你。

0: 安排不好。你看看这个房间，你事先也不来把空调打开，也不检查一下，现在这么晚了，你说这孩子睡得这么……哎，然后他们就开始看见他爸爸在教育我，然后呢，我也很委屈啊，我在想，哎，我一天下来也很累的，好不啦？我说我这刚刚收工，我这那个。就是洗个脸的时间都没有就开始被你教训，然后就看我的两个孩子一直摸着我的手，我可怜的妈妈，然后就这样可逗了。哎呀，他也不敢跟他爸爸说你别说了，
1: 对啊，
0: 然后就嘿就对着他爸爸嘿哎呀我可怜的妈妈然后你就会变得没脾气你知道吗？然后呢回头我就说你看我可怜吧，你爸爸就这样说我。然后我女儿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说因为要有你啊
2: 王珂将深情融于日常生活中，以温柔的实际行动默默编织着无数浪漫的瞬间，无声胜有声，诉说着对刘涛深沉而持久的爱意。
3: 就结婚以后刘涛又教会我一件事，就是其实就是刚才你们说那件事，就他这人如果给我一关键词儿，我觉得就是分享。就是他无论得到多少，或者他有什么资源，或者他有什么成就，他就很愿意把这事儿分享出去。我说我就是我们俩在看一件事的角度上，就我老会跟他说，哎，这个是，但他说这怎么会呢？这怎么着？说那这是能让我改变很多的一个地方。
4: 姐夫在说他爱你的原因。
0: 哎呀，
3: 哎呀，真的是，因为我看的社会基本就都是这黑的，就是白的，这种。就但是他过来就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有粉的，还有金色的，是吧？
4: 就你让他看到更美好的世界。
5: 哎呀，这就是撒狗粮，撒狗粮！
6: 哇，无声告白。嗯，
0: 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是一个很少自己有时间逛街的人，那么他就会说，哎，有些什么东西他看见好的，哪怕比如说还没有到，他就会去给你预定。他说，老婆，这个东西就是你。
1: 所以刚才我还想说，你儿子是不是跟你学的会照顾别人？原来是跟他爸爸学的。
0: 作为一个男人的这种疼爱来说，我还是享受得很满足的。
1: 说最近送了你翡翠是吗？
0: 不是，那个是这样的，那次是因为我拍一部戏，刚好在演一个到最后一个什么珠宝设计师，然后我就开始去接触了一些首饰，然后就第一次遇见说玉石翡翠，我就不懂，然后我就看这个好不好，那个好不好，我就开始拍照片给他，我说，哎，你懂吗？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开始了解。
1: 哎，你这暗示太明显了。
0: 不是，我是真的想问，因为我在想，哎，这不就是块石头，它为什么要那么贵呢？我就开始喜欢，然后结果我杀青的时候，他就刚好也是我快生日吧，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说拿一个药丸胶囊自己去粘，说我粘了一个什么什么绿的那个什么老坑戒指给你，一看其实是一堆感冒药啊，然后一堆感冒药包得特别好，然后你也觉得他还，因为这个药其实是他自己亲手做的，自己拿个环然后粘了一颗一颗，然后哎呦自己还倍儿美，就这样的。然后后来我也觉得还挺好的，我把它保存好，结果在你睡觉的时候一看枕头底下是有个针的
1: 啊，天哪。
0: 对对对对对，就他总是这样，比如说他要想着说圣诞节想给你买条项链，然后他就说，哎，我们先出去吃个饭吧，吃完饭他就说他心脏特别疼，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不知道，你看看我这哪儿疼。结果一打开，其实他就挂了条项链挂在他自己脖子上。
1: 真的？
0: 哇，就他就还就挺浪漫的一个人。
7: 我们看到了照片中一家四口笑得十分开心，这个幸福的家庭也给刘涛源源不断的动力。浪漫贴心的老公，乖巧懂事的孩子，都让刘涛可以安心于自己的事业。从国民贤妻到女中豪杰，从实力派演员到演艺导师，她完成了演艺事业上的一次又一次突破，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的记忆影像册中。

0: 南平，没事吧？作为一名记者，要像战士一样的坚强，敢于面对任何疾风骤雨，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不会被打垮和摧毁。
1: 我是在后悔自己没有率先发声明，断绝父女关系是我先提出来的。现在可好？对了，登了整版声明是要收广告费的，没打折吧？
0: 没有。
1: 那就好，我一定会好好的做一名记者，以后也不用担心被他的身份所影响了。
0: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今天的报纸加印了四次，我们呢算是一战成名了。
1: 对不起，今天耽误了2个小时的工作，以后不会了。

0: 声明的事知道了吧？
1: 倒是不想知道，买凉茶的功夫宝通追着喊。
0: 陈辉英雄一世，就这么一个女儿，
1: 家事轮不到别人议论。我刘国阳倒是挺认可西方人的这种观念。
0: 也对。

0: 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1: 不能。
2: 我可以去山海帮，但是我怕你老脸没地搁。
0: 我知道了，我等一下过去。
3: 程老大，
0: 对不起，有点急事，我必须出去一下。
3: 没事，那边应该也就这一两天就能有结果了。
4: 程老大，你想要什么车？黄包车还是脚踏车？我给你叫。
0: 振东，伤好了吗？啊，
5: 一定要这么做吗？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0: 什么那么没头没尾的？
1: 南平，他看到报纸会很伤心的。
0: 那是他自作自受。
1: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吧？我知道，你是为了他的安全，你为他好。那你就应该配合我，劝他尽快离开市场。
0: 别说劝他，我的闺女我能不知道啊？绑都不行。
1: 你恐怕了解的不是全部。他单纯，也很脆弱。你不能总这么伤害他吧？
0: 你是在干涉我的家事吗？
1: 这也是我的家事，不是吗？
0: 说也对，先把伤养好了。
2: 小尾巴啊，给他叫辆脚踏车。跟师傅说，骑慢点，他那伤经不起折腾。走了，
1: 大伯慢走。

0: 我真为兄武感到高兴，他能有你这样的好大哥，我又替淑贞感到不值。你为什么那么对待南平啊？这是我家的事，你着什么急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家的交情可以从此断了？
1: 红颜，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我倒要问问你，你这么做对得起淑贞吗？
1: 我早就对不起她了。
2: 永远不如李子重要。那你说说，你这面子和李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红颜，我得告诉你，你真是没品没脸。红颜，我得告诉你，面子和李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郑叔，你这面子永远不如李子重要。那你说说，你这面子和李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郑叔，今天难得有空，陪你散散步。好啊。
3: 新报社的工作还适应吧？还行。你就不要骗郑叔叔了。声明是他故意的吧？就是想破坏你的工作，强迫你离开师城。哎，他现在已经不只是黑帮，简直就是军阀。世上真没有他这么做爸爸的。
2: 已经登报声明了，以后就不是了。
3: 为了那个女人，竟然做出这么没有下限的事。女人？哦，你不知道最好。哎，反正这是我们上一代人的事了。我还是想知道，
2: 郑叔说，你应该对红颜这个名字不陌生吧？
3: 嗯，我小时候叫她二婶。她是个勇敢的女人。 很多年前，在孤立间住满了过番来的苦力，红颜却敢搬进去。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羊入虎口啊！可红颜不怕，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嫁给陈辉。可那个时候呢，陈辉已经认识了你阿妈，最终也是选择了和你阿妈结婚，却把红颜推给了他最好的兄弟，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结这桩糊涂事。
1: 哪想到这种纠葛一旦开始，就是一辈子。当年你阿妈去世，熊武被杀，恐怕跟这个都脱离不了关系。哎，淑贞走了以后，我第一时间把平儿送出去，目的就是不想让对手抓住我的软肋。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谁也别想打败我。
0: 我一定要让山海帮雄霸市城。可自从雄武走了以后，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打败我们的一定是时间。山海帮很快会被时代淘汰。你认命了，那为什么不带着南平离开市城呢？你不是说过吗？与世无争的日子很开心。
1: 我不能这个时候留下山海帮的兄弟们，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我的想法是给每一个山海人谋一份好前程。你以为你是谁？市城总督吗？市城的总督是洋人，他不会操这份心。最终我们华人还得靠自己。为了山海帮，连女儿都不要。
0: 你可真行啊！我该怎么办？我儿子被你害得很惨。我知道，这次的伤得很重。我说的不是振东受伤的事儿。振东从小跟你学的都是生是山海的人，死是山海的鬼，一日山海人，一世山海魂。兄武走了之后。 我那么劝他，让他跟我离开师城，他都不走。你知道振东唯一的希望
1: 唯一的心愿就是接下山海帮帮主。现在你告诉我，山海帮要解散了，要被社会淘汰了，那我儿子怎么办？我儿子的前程在哪里？他的未来在哪里？你还是先给振东一个交代吧。
2: 梁平，你哥哥来找你了。
3: 我哥？
2: 对啊，又高又英俊的。再来。

0: 本来想请你吃饭的。
1: 不必了，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0: 我看到报纸了。
1: 断绝关系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南平，有些事情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可能有些道理你过几年才会懂。有些人口是心非，而另一些人一直惦记你却不会说出口。有些感情一眼就能看穿，而另一些更真挚的却永远会被误解。
1: 你是说你还是他？我不需要你的安慰，更何况你的话太过于苍白。你留过洋，但只顾着花天酒地，没好好读书是吧？
0: 是。
1: 你好自为之吧，我不希望我在哪天编辑新闻的时候，在黑帮火并暴尸街头的消息里看到你的名字。还有，请你不要再冒充我哥哥。
0: 南平，你等一下，你做菜手艺不差的，我能感受到你用心了。作为哥哥，我希望你不要一直记恨阿爸。南平，你要一直幸福啊。

0: 总部到了。
1: 好啊，
0: 慢点啊。总部今天就别给了。
2: 哎，那不行，拿着拿着。
0: 总部，明天拉不了你了。
2: 为什么呀？
0: 这不，大伙都用黄包车改了脚踏车，我等到最后也想改了。要不上了街，碰见警察还得躲着走，弄不好还得罚钱呢。
2: 哦，
0: 主要是人家改了脚踏车的，都说生意更好了，赚的钱也更多了。
2: 哦，
0: 咱这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人家三个轮子嘛。
2: 哎呀，可惜啊，可我还是愿意坐黄包车。

0: 够了，够了，够了！
1: 抱歉，抱歉。
0: 哎，怎么了这是？哎呦，光荣啊，今天脸色不太好啊。
1: 是，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噩梦，我这胸啊闷得慌。
0: 那赶快去医院看看呐！
1: 你忘了，我自己就是医生。
0: 哦，对对对。哎呀，那你诊断自己是什么病啊？
1: 鬼缠身。
0: 哦，不是实病啊。
1: 得把这个鬼抓出来，我这个病可能才会好。
0: 哦，
1: 让你见笑了。
0: 没有没有，
1: 其实我呀，无论是从医还是学会计都不精。
0: 王荣，赶快喝点茶。哎，王荣，喝点茶。
1: 好好好，喝一口。哎，庄伯，
0: 嗯，
1: 我肚子不舒服。

0: 程老大，程老大，
1: 跑了这一身汗，莎莎，
0: 人都通知到了，让哪家馆子送鞋啊？
1: 不用送，我自己做。
0: 啊？
2: 钟伯，
3: 哎，好点了吧？哎，
2: 好些了。
3: 啊、哦。
2: 钟伯，
3: 嗯，
2: 街角新开了一家捏脚的，你去过没？
3: 我可没这个雅号。
2: 雅吗？也就那么回事吧。身上不舒服的时候，捏个脚倒是能好受一点。
3: 哦，
2: 我想请个假去试试。好的话，改日我请你一起。
3: 去吧，去吧。
2: 哎，哎呦，不能浪费。我去了。
3: 嗯。

0: 休息。
1: 中午吃席叫你了吧？
2: 叫了。
1: 好，
2: 而且肖伟爸说是阿爸亲自让他来叫我的。
1: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等你吗？我就在想，如果没叫你的话，我也不去了。
2: 舅舅，你别怪我多嘴，我觉得上次你有点过分。
1: 哎呀，我是在替你说话的呀。
2: 我知道，但阿爸他做事一向公道，而且我的确做错了，主要是我怕连累你了。
1: 舅舅哪有不疼外甥的，就算连累了我也不怕的。走。
2: 哎哎，小尾巴，阿爸呢？
3: 哦，坐席呢。
2: 坐席？阿爸亲自坐？你不早说，我去帮忙。
4: 谁也不用帮忙，就炒了一锅粉。
2: 来来，
5: 慢点啊！来来来来来，哎，
4: 哇，都坐。
5: 好感动啊！
4: 还缺人啊？缺钱。
3: 哦，庄伯，吃席了。嗯，
6: 吃席？
3: 啊，好像没菜，就一锅炒粉。但程老大吩咐了嘛，就说让我说请客吃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6: 啊，好。
2: 哎呀，阿爸炒的粉呀，闻着都香。
6: 有菜呀、啊。哎，哎，好好。
2: 嗯，好吃。这小尾巴怎么传话的？阿爸亲自炒的粉，比什么席都好吃啊。
4: 小伙子传的话一点没错，这就叫吃席。庄伯啊，跟他讲讲。
6: 哎呦，这都是30年。

那时候，顾里间呢，破破烂烂的，住了好多的苦力，大部分都是拉车的。这赶上年根的时候，这客人多，轿车的也多，大伙挣的也多，大家高兴啊，就在街上呢，互相的约起来了，喊那个说，哎，晚上吃席呀，这边拉车的就喊，好的呀，晚上我带酒。

0: 大家高兴啊，啊，就在街上呢，互相的约起来了，喊那个说，哎，晚上吃席呀、啊，这边拉车的就喊，好的呀，晚上我带酒。到了晚上，等到了沟里街，大家围着这个桌子一起聚餐，不管他吃的是什么啊，带的是什么，都叫吃席。
1: 哦，
0: 懂了吧？
1: 懂了，
2: 说的没错。这些腊肉饭、烧鸡饭，那得过年才吃得上啊。
0: 嗯，
2: 平时说的吃席不就是这个？
0: 嗯，
3: 说的对。我岁数小，那时候呢，常常跟着蹭席。其实啊，吃什么不重要，只要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就是亲人。
0: 嗯嗯，对，
4: 讲的真好。
5: 凉茶来喽。
0: 嗯。
5: 程老大亲自煮的罗汉果茶最下火了。
0: 来来来，
6: 二龙，你说火气最大，我们随意，你干杯。
1: 正方，
7: 程老大，上次对你发脾气，你别介意啊。
6: 有你这句话，事就过去了。
2: 吃。
7: 来来来。
2: 哦，对了，大哥，老赵怎么没来啊？
6: 出去办事了，回不来。
2: 哦，那个跟着庄博学看账的那个许医生呢？他也不来啊。
0: 许医生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2: 哦，
0: 现在的年轻人呢，看账坐不住啊。
6: 许医生他坐不住吗？
0: 哎，比一般人强多了，还行。
6: 是个人中了毒，都坐不住。
7: 中毒？
2: 中毒？谁中毒啊？

0: 程老大，许医生来了，让不让他进？
1: 让他进来。
0: 哎，
1: 吃席啊，最怕外人打扰了。我刚才放话，闲人就不让他们进来。
2: 程老大，
1: 嗯，事办妥了。
2: 这是我茶杯里连续三天的凉茶，都被下了毒，化验结果和雄武帮主中的慢毒一样。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徐医生，这
5: 雄武是被刺身亡的，怎么还中了毒啊？
1: 庄伯，这件事可就得问你了。
5: 我怎么知道？我明白了，许光荣茶缸里连续三天被人下了毒，因我又同在财神居，这是要栽赃我吧？啊！我在山海帮关了30多年账，早就老眼昏花，赶不动了。程老大，你要是另选高明，直接通知我一声，我退休就是了。何必如此呢？好了，要不今天呢，就算是我退休的日子吧。许光荣的账也看得差不多了，那一摊子交给他，也都没问题。老大还亲自下厨请我吃席。张某，诚惶诚恐，谢过了。
6: 来来来，诸位。
5: 31年了，啊，老庄这个山海财神，虽说是尽心尽力了，可干的却是稀里糊涂，不到之处，还请各位多多包涵。

0: 怎么，还真以为是我下毒害人呢？有什么证据？
1: 程博，你做事一向谨慎，现在搜身肯定找不到毒药，去财神局估计也找不出来。刚才我说老赵出去办事了，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庄府。
2: 韩舍那两间破房子，也算得上府。我说的是你在新山的大豪宅。我跟我，跟我，跟我，跟我！你是赵先生吗？是的，你是约了我家老爷今天见面吗？但是老爷通常每半个月才来一次，
3: 错不了。我跟他约的就是今天，可是。
2: 老爷明明说的是明天才回来呀，是吗？那一定是他记错了。这样吧，那我们给你家老爷打个电话。喂，庄伯，家里有人找你。
1: 庄伯，就接电话吧，万一是家里有急事呢？

0: 喂，
1: 老爷，家里来了个人，说要找你，我让他跟你说。
0: 喂，老庄，我是老赵啊。你的几位夫人、公子，还有小姐，我都见过了。
1: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哪个老赵啊？
0: 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山海，赵铁汉。

0: 我求你，求你放过我的家人们，女人们无所谓，孩子，别动我的孩子。
1: 让自己的糟糠之妻在师城陪你受苦，那都是给别人看的。

0: 钱都还上了，抵押也解除了。
1: 山海帮在狮城不是最有名的，
2: 说是你帮他的忙
3: 啊。我
4: 老庄，你那时候要我对付银行经理的时候，你可是说银行克扣我们的利息啊。
5: 这位兄弟
0: 啊，
1: 你好像也帮了他。
0: 还有我的事？大哥，我真想不起来啊，你给我提个醒。
1: 6年前你是不是绑架过一个少爷？
0: 是他告诉我说那混小子欺男霸女，让我给他点教训吗？
1: 那是银行行长的公子，你扣押了他儿子3天，有什么条件他谈不拢的呀？
0: 你个老东西，敢坑我啊！
3: 哎，
0: 黑虎，你也有份。
3: 什么？
0: 我常叫你一起去吃饭，是一个餐厅摆2桌，一桌请银行的，另一桌请你的兄弟们，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当打手，吓唬吓唬银行的人。哼！可是这些都不是为了公事，是为了我自己。行了，我认，我骗了他们，我把他们都当猴耍了，既不知道真相，又没有得到一分的好处。哼！我可没你们那么傻，脑袋别在腰带上，刀尖上舔血，却一个比一个穷。
3: 你都赚那么多钱了，为什么还要毒害熊武叔？
0: 我没有。
3: 你还说没有？
6: 你那么多都招了，这件事你咬着牙不放又有什么用？
4: 哼，他知道之前犯的错都不是死罪。
0: 老庄啊，老庄，下毒这件事你有没有做？
1: 行了，就别着急了，趁着炒粉还没有彻底凉，抓紧吃了，别浪费了粮食。

0: 振东啊，我还记得你最爱吃粽子，明年端午节呢，你还带你妈妈、老婆，还有你的兄弟一起来啊！我和庄伯啊，都好客，一定要来啊！
1: 大伯，我回来了。
2: 小尾巴，先给他倒杯凉茶喝。
3: 这可是程老大亲自熬的。
1: 说实话，这茶没有庄家伯母熬的好喝。
4: 你把我的老婆子怎么样了？
1: 小尾巴，先出去。嗯。庄家伯母很好，他还说明年端午节给我包粽子吃。这个是我在庄伯家里找到的。
4: 这是什么？
5: 喂，吐出来，吐出来！
1: 庄伯，其实慢性毒药，只服一次应该没有关系。幸好我当过几年警察，有些经验，留了些证据。
6: 给我吧，我这就去医院比对一下。
4: 不必了，陈辉，你有手段，珍赃俱获了，是我下的毒。
5: 老卓，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害死凶手？
4: 去年股票大跌，我的本钱都快赔光了。没办法，我就只能挪用公款来救济。结果，刘雄武看上去是个大老粗，可心还挺细。抓到我的一点把柄，死活不肯松手啊！记得我差点没

0: 等他下手见了眼，我怕他找专业的会计来查我，所以我就可下的这不是毒药，要不然他也活不了那么久。
1: 这是慢毒，下毒者更容易隐藏，而这种毒药副作用极大，会伤害人的神经系统。我明白了，熊武那时候又喝酒又打人。
2: 疯了一样，原来是你害的。我怀疑过很多人，唯独没有怀疑过你，
3: 仲博，你藏得太深了。你个老东西，害我冤枉这东和二婶，我再来一遍。好，轮不着你。振东，他虽然没有直接毒死你阿爸。 可那毒药让你阿爸发疯打人，你和你阿妈受尽折磨，这个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0: 振东，振东，我70岁的人了，饶了我这条老命吧。
1: 我70岁了，可还能干活。如果你以后有孩子了，我帮你看。哦，放心，伺候月子和带孩子呢，我是最拿手的。记得啊。
0: 庄博士帮中长辈，轮不到我，我先告辞。

0: 哪来的？过来看看。应该是一次吞下的毒药，量太大了，得赶紧送医院抢救。
1: 不用了，我自己做的孽，陈辉，求你了，陈辉，求你看在我为上海帮。 小李30多年的份上，放过我的孩子们吧。
2: 孩子确实是无辜的。

0: 行了，这件事情查清楚了，也算给兄武有个完整的交代。
1: 这个庄伯人看着很和善，庄嫂人也好，怎么会呢？
0: 有时候我们的双眼会被假象蒙蔽，越善良的人越容易上当受骗。我走了。
2: 你等等，是振东替他爸报的仇吗？
0: 没有。吴言，你是希望他亲自动手呢，还是？
2: 不知道，总之我不希望振东的手沾太多的血。
3: 今天又加印了好多，肖主编特别开心，咱们啊再接再厉。
4: 是啊。南平，那我们走了。拜拜。
3: 走了。
5: 怎么样，我藏得还可以吧？我就说你那些同事发现不了我。
3: 不无聊吗？
5: 不，这很有意义，保护你的安全是我的责任，我已经犯过太多次错误了，我不能再犯错。
3: 都断绝关系了还派人保护？
5: 哎，不是阿爸派我来的，

0: 都断绝关系了，还派人保护？
1: 哎，不是阿爸派我来的，不是阿爸派我来的。
0: 你不会撒谎的。
1: 哎呀，南平，我的意思是，虽然阿爸没有直接指派我来，但他最近又没派我回风云堂，也没给我什么新任务，那不就是让我来保护你吗？我才
0: 算了，以后见面不要再提他了。我饿了，我还想吃炒粿条。
1: 那就上次那家。
0: 嗯，
1: 来，南平，你最喜欢的炒粿条，趁热吃。
0: 嗯，来，辛苦了。
1: 好。多吃点，
0: 太香了。

0: 振东，你这伤还没好，不在医院趴着，大半夜跑这儿来干什么？
1: 饿了，出来找点宵夜吃啊。正好碰见你和南平，你们很投缘啊。
0: 你忘了，小时候都是我替淑珍阿姨在照顾南平。
1: 是，你比我大几岁，这个特权没人能跟你抢。
0: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像是在妒忌啊。我跟你说，自从南平离开师城，阿爸每次去看他都带着我，我才是他那个最亲爱的忠信哥哥。
1: 那你就继续努力把这个鸽子去掉。
0: 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跟南平
1: 很般配，但是你要多了解他，支持他，走进他的内心，成为他需要的那个人。
0: 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人。
1: 不急，慢慢来。

0: 呀，忠信哥，你怎么在这跪着呀？你不会跪了一晚上吧？
1: 嘘，别吵吵俺爸。
0: 哎呀，陈老大根本就不在屋里，昨天晚上我都来看了。
1: 俺爸不在。
0: 啊？
1: 哎呀，阿爸，阿爸肯定出事了。
0: 啊！
1: 阿爸曾经跟我说过，除了这个房间，他在哪里都不会过夜。他肯定出事了，快快找我兄弟同上黑虎叔，走。
0: 好。
2: 到哪里去啊？
0: 程老大。
1: 阿爸，
3: 昨天整夜我都坐在这里，听见外面有动静，没想到是你，干嘛跪下？
1: 阿爸，是庄伯下的毒，而我却自以为是，还闹出那么大的笑话，险些坏了阿爸的大事，我自责，我该罚。阿爸，我也是怕你过于伤心，我担心你，就来陪陪你。
3: 报，老周下毒害了你，最终服毒自尽，就毁在了一个摊子上。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还有件事你得帮我好好的回忆回忆，他不发疯的时候说过那些重要的话，怀疑过谁，还有那些事他觉得特别的蹊跷。
4: 他好像还真说过，他说是阿里巴里最信任的人出了问题，他要调查清楚给你个交代。
5: 其实熊武早就怀疑庄伯了，遇刺的那天他在仓库里约见的人是我，他委托我查清楚庄伯在股票和期货上的收入。只可惜当我来的时候，熊武已经出事了。
3: 熊武早就发现他有问题，敲打他是想让他把贪的那些个钱都还回来，这样就能减轻处罚。真没想到他连本加厉，还下毒害人，这种人真的是罪有应得。
1: 哎呦，我有什么可伤心的？阿爸，我知道的。一直以来，你最看重一个情字，庄伯虽罪无可恕，可他毕竟是上海的老兄弟啊。但这些年，上海的老兄弟一个一个离你而去，我真的担心你。阿爸，
6: 阿贵的手艺没得说，我想念这口汤的味道好几天了。
7: 少爷爱吃，我天天给你送。
6: 嗯，过几天就出院了。
7: 少爷中的是枪伤，多住几天，养好了再回去啊。
6: 我出院了也可以回医院来换药吗？这个医院太闷了，我实在是待不住了。再说了，我每天待在这个医院里，我怎么有时间陪阿妈呀，对吧？阿妈，您一直坐着不累吗？该回去歇歇了。
8: 这是哪个女孩子又要来给我儿子送饭呢？着急赶阿妈走啊？
6: 没有。
8: 你是？
6: 啊，来送饭的，方便你就回去吧。
9: 你吃过了，那我就不放下了，放在屋里有味道，你待着也不舒服，我晚上做了新的再送过来吧。
8: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9: 回禀夫人，我叫刘随便。
8: 刘什么？
9: 随便，刘先生给我取的名。
8: 振东，你怎么给人家起外号啊？多不礼貌。
9: 不是外号，是大名。
6: 我什么时候给你起名字了？
9: 那天我有了姓，我问你应该取什么名，你说随便。我很喜欢这个名字的。
6: 阿玛，这个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先回去吧。
8: 姑娘，你是做什么的？
9: 我什么都没做。
8: 住哪里啊？
9: 住妓院。夫人，你别误会，我虽然住在那儿，但我身份是清白的。这多亏了刘先生，我早就是他的人了。你是我恩人的阿妈，我给你磕头。

0: 换菜有些粗糙，但是应该是用心了。人家说了是你的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1: 狗皮膏药还给我粘上了，回头随便找个位置给他安置下就行了。你怎么那么大本事啊？
0: 阿妈，我未来是要接任山海帮帮主的，安排个人还不是小意思？你说的轻松。
2: 你让他干什么呀？拉车、看赌场，还是在码头做苦劳力？我告诉你，这种地方出来的人是不能进我们家门的，做小妾也不行。你趁早跟他断了，不许再见面。

0: 刚才我一直在想，山海谁是全才？
1: 那当然是程老大了。
2: 少拍马屁！
1: 哦，这也不算吧。
0: 除了我呢？
1: 那就是赵大哥了。
2: 别胡说。
0: 老赵，你说呢？
3: 我说阿荣。
0: 理由？
3: 阿荣能文能武，胆大心细，恪守帮规，程老大之下，山海帮唯二的全才，非他莫属。
0: 因为钱的事，兄无处罚阿荣。
1: 我仔细对了账，侠义堂那两次的纰漏不是有意的，就是疏忽，公账上交晚了而已。
0: 这么说，兄无处罚有点过了？
1: 这我不敢说，
3: 是不妥当。特别是罚款，逼着阿荣卖了房子，确实是过分了。
0: 那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他恨山海帮？
3: 哎，那倒不会。他说，此生入山海，无怨、无恨、无悔。我重回山海之后，我跟阿荣交过心。毕竟我一回来，你就安排了我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怕阿荣多心。结果还是我多心了。
0: 太好了，你就替我再去找他交一回心，让他退出上海吧。
3: 程老大，阿荣入山海30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犯过小错，可从无大过呀。
0: 槟榔兄死了以后，乾坤社乱套了，地痞无赖也多，更不乏亡命之徒，搞得街坊邻居不得安宁。这件事我们得管。
1: 你是想收编他们？
3: 收编？哼，那不是忠信之前的做法吗？看似收编了乾坤社，占了他们的地盘，其实呢，并没有收服人心，反倒是助长了仇恨，种下了祸根呢。
0: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更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造谣我们山海帮做大了，对抗政府，让石城的其他帮派人人自危，
2: 他们会联起手来对付我们。
3: 程老大，你是想让阿荣退出山海帮，去做乾坤社的龙头？
0: 乾坤社是十几年的帮派了，不会心甘情愿被人轻易收编的，除非我们山海啊派出一个智勇双全的人接管他，而且要快。如果被对手抢了先机，我们可就被动了。
3: 你说的都对，可是恐怕阿荣他不肯呢。
2: 跟他讲道理。
0: 第一，阿荣是一个能顾全大局的人；第二，乾坤社的龙头在石城那也是响当当的，他会珍惜这次机会；第三，此举也关系到我们山海的安危。
2: 你们想想看，
0: 如果乾坤社这么闹腾下去，政府势必会提前实施清理帮派的计划，那受损失最大的就是我们山海。
3: 明白了，
2: 老赵，拜托你了。

0: 振东哥，你出院了。
1: 哎，小尾巴。哎，你刚说什么？
0: 你出院了。
1: 出院了，我这伤都好了。他在医院里长蛆啊。程老大在吗？
0: 不在，晚一些回来。
1: 那你帮我转达他。嗯，我这次受伤啊，让长辈们都担心了。我想请顿饭。
0: 没问题。

0: 啊，吃饭就这么几个人，搞那么多菜，
1: 不多啊。这个汤我是提前订的，得趁热喝。

0: 其他的每一道菜我都精心挑选了，各位叔伯快尝尝。
1: 汤好，谢。
0: 其实我还叫了荣哥，但他退出了山海帮，不方便来。我也叫了忠信，他想来，但你免了他的堂主，他不敢来。
2: 我不希望振东的手沾太多的血。
0: 振东，敬各位叔伯一杯。
1: 我不喝酒。
0: 大伯，你喝什么都行，祝你身体健康，山海生意兴隆，我干了。
3: 振东的伤已经痊好了，我们正是用人的时候啊。
4: 上回登报说雄武百日后，我们得重选帮主，时间可是很快就要到了。
1: 有合适人选吗？
4: 有啊，就在这里啊。新一代，留过洋，又有文采，为山海挨过枪，闯过鬼门关，这样的人应该适合吧。
1: 黑虎啊，你的意思？
5: 我觉得很好啊，主要是看着他长大，放心。
1: 振东，这是你请客吃饭的目的吗？
0: 不是大伯，我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都行的，但愿能尽早为山海帮赴汤蹈火。如果能尽早为你分忧解难的话，那就更好了。说句实话，你这个岁数，看到有些事情你亲力亲为，我真的很心疼。

0: 这是你请客吃饭的目的吗？不是，大伯，我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都行的，但愿能尽早为山海帮赴汤蹈火。如果能尽早为你分忧解难的话，那就更好了。说句实话，你这个岁数，看到有些事情你亲力亲为，我真的很心疼。说得很好，信我领了，振东。啊。山海帮30岁以上的兄弟，800多人；40岁以上的兄弟，600多人。他们个个都能为山海帮赴汤蹈火。他们身经百战，已经为山海帮效力了很多年了。所以你要想做帮主，不够资格。明白。多谢蛇眼叔、黑虎叔，谢谢你们那么看重我，推荐我。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1: 我现在只是个马仔，但是大伯，我愿意从头开始。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走上帮主，直到死了这条心。
0: 我为什么呀？
1: 因为山海帮帮主不能做任何对不起山海帮的事。
3: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山海帮的事。是吗？是。黑虎，熊武兄弟是在你的仓库一次。那个杀手大鹏是怎么进的仓库？
0: 他是躲在大木箱里的。那个大木箱子又是怎么进去的？
3: 是振东替我帮忙的。
0: 大哥，是我没仔细查，我大意，怪不了振东啊。这件事情早就查清楚了，我是被大鹏骗了。
1: 所有人都清楚的，不对，是你利用了黑虎的信任，那个杀手才提前进了仓库。那是你亲阿爸，还是时任帮主？你犯了这么大的错，居然敢说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山海帮的事，助纣为虐，这与凶手没什么区别。只要我活着，别说做帮主，做堂主都不可能。
3: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马上离开山海帮。孩子也都没提这个事啊，怪我多话，没管住嘴。大哥，我罚一杯。大。 我再罚一杯，大哥，我再罚。

0: 喝酒，还一口干了，来，吃点擦牙呀。
1: 趁热吃，饿坏了吧？
2: 我这一天跑了三个地方，饿死我了。
1: 四个？
2: 忘了，你一直跟踪我。
1: 什么？是保护？
2: 行，你辛苦。
1: 你够不够？不够再给你炒一份。
2: 不用了。哎呀，我这每天过来吃夜宵。我都感觉我是不是胖了？
1: 不会。
2: 哎呀，我明天一早还有采访，我先回去了啊。
1: 南平啊，你看那边那个人，看着是不是很熟悉啊？好像是振东，你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啊？
2: 不用了吧，要不你去打个招呼，我先走了。
1: 南平，等等我。

0: 哎，那不刘振东吗？
1: 我们三天宰的吴老大就是让他给干死的。
0: 你没看他喝醉了吗？现在我一个人就能把他干翻，你信吗？
1: 喝醉了呀。
2: 没事吧？
3: 他们为什么打我呀？
2: 我不知道。快来！
3: 是你？你怎么在这里？
2: 你今天从医院出来，我担心你，所以我就……
3: 你跟着我？
2: 我是你的人，我当然要跟着你。
3: 又来！
2: 我送你回医院。
3: 再从医院出来，
2: 那我送你回家。
3: 哎呀，不能回家，
1: 不能让我阿妈看见我挨打。
2: 那我送你回山海帮吧。
3: 回不去了。

0: 下午4点的船，收拾东西吧。这怎么突然赶阿妈走了呢？阿妈，你看好了，是3张船票。我和阿贵姐陪你一起去欧洲，再也不回来了。
1: 可是，你之前不是已经处理好银行的事情了吗？这个房子，索尚门就行。总要跟陈辉打个招呼吧。
0: 不需要。
1: 南平呢？不告个别吗？不需要。儿子，妈带你离开这里，不管我们去什么地方。 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再也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0: 好，阿妈说的对，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0: 心上，却用那段纯白的月光，回忆流逝的光，绚烂的绽放，爱无悔。
1: 随着山海运输公司开张大吉，陈辉、熊武、六六哥等山海元老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在他们的努力下，山海后代有了体面的工作，也为新过番的华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机会。

0: 运输公司车轮滚滚，餐饮公司烟火腾腾，山海帮正逐渐走出刀光剑影的过往，成为狮城经济版图上的建设者。陈辉与山海人一起为狮城华人开辟一条通往尊严的道路，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勇敢追梦，自强不息。
1: 三天之内两家公司开张大起，山海帮现在已经变成山海公司了呀。
2: 变成什么都是黑帮，这老狐狸真是派上了查尔斯帮他撑腰，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办法动他。
1: 山海帮的管教很严，很少有强收保护费和欺负街坊的，所以你让我搜集证据也很难。
2: 不只是山海，只要是黑帮干的坏事，证据都给我搜集上来，最好是多找一些老百姓控诉黑帮。这一次我不会轻举妄动，只要出手就要他毁灭。
1: 明白。
3: 郑三，想我了？
4: 想你了，一起吃早餐。

0: 你着了三秒哎。
1: 无所谓了，我就是一个蛋嘛，
2: 不用太在乎最佳的破壳时机。
1: 就像生活，你不可能追求每天都完美。
0: 嘴上说的轻松，但你比任何人都追求完美。
1: 我可是个粗人，哪肯追求什么完美？
2: 只是希望带着兄弟们能吃饱肚子。
0: 你的三海公司成立，我也送了鲜花了。
1: 看到了，我让他们摆到了最显眼的位置。
2: 有了政策的保驾，
1: 山海公司以后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
0: 用开公司的办法去掩饰黑帮的实质，还保留着山海的名号，你这是想千秋万代啊？
1: 哪敢有那个奢望啊！
0: 公司听着就别扭，还是山海帮顺耳点。
2: 你不是一直在收集证据，
1: 帮助政府取缔帮派吗？
0: 这你都知道？哼，洋人真是没信用，为了点钱谁都可以出卖。
1: 邓 Sir，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针对我。
2: 年轻的时候你曾说
1: 会为师承的未来奉献自己的一生。
0: 我一直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承诺。
1: 可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师承更好的未来。
0: 这么说我们是同路人了？
1: 至少不应该成为宿敌。
0: 我比较好奇山海帮帮主怎么办。明天就是雄武的百日了吧，你为自己选好傀儡了吗？
1: 明天你不就知道了。

0: 周星哥，
1: 小伟啊，你不好好伺候阿爸，跑这里来干什么？
0: 哎，就是陈老大让我来找你的。
1: 真的？
0: 啊，
1: 走。阿爸，
2: 进来吧。今天叫你来啊，是有件事情跟你商量。
1: 阿爸，你千万别用商量这两个字，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我。
2: 退出山海帮吧。
1: 阿爸，我又做错什么了？请你明示。
2: 别动不动就跪下，赶紧起来。坐。上一次

0: 没有把你逐出山海帮，是因为我知道你从小性子倔，怕你想不开。但是我最近也没给你安排差事，跟你退出没什么区别。
1: 爸爸，那不一样啊！我黄忠信，生是山海人，死是……
0: 不许说那个字，我要你们都好好活着。 以前我、你兄五叔，还有你阿爸，组建山海帮那是没办法，单打独斗总让人欺负，无法在市场立足。现在时代不同了，帮派被人嫌弃，终将消失。我们这一代已经退不去帮派的身份了。可你们年轻人不一样，不能因为帮派影响了你们的前程。
2: 爸爸，这怎么能叫影响？我从小是山海人，走在外面个个都高看我一眼，我骄傲还来不及呢。我跟总监塔尔斯打过一场球，市城政府终将会是市城人自己组建。洋人现在赖着不走，他们的理由是这里的秩序不够完善，所以消除市城帮派是早晚的事。
0: 可是。
2: 山海不黑，这是你说过的。可他们不这么认为。况且山海是石城最大的帮派，逃不掉的。
0: 这怎么办呢？阿爸，你怎么办啊？
2: 我没事的，老了。风来了，蹲下。这雨来了，打把伞。没事的。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南平。南平很单纯。 甚至是幼稚，这一生谁来保护她、陪伴她？我本不想干涉女儿的婚姻的，但是我发现啊，最近你们两个相处得很好，啊？哎，实话告诉我，有没有喜欢她？
0: 我把她当妹妹。
2: 我说的是那种喜欢。
0: 不是我，我不敢奢望了吧？怎么是奢望
2: 呢？他傻傻的，你要追他，那是他高攀。怎么，从义子到半子，这还不同意啊？
0: 我
2: 别支支吾吾的，你就给我句痛快话，愿不愿意照顾我女儿一辈子？
0: 我愿意。
2: 就说我没看错人，女儿是我宠大的，惯坏了。我希望你能一辈子爱她，让着她。
0: 阿爸，这话说的，南平她这么优秀，我怕自己配不上她。
2: 你只要用真情爱她一辈子，是她的福分。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

0: 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当暴雨来临时，
6: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7: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8: 不好吗，外婆？
9: 哎呀，妈，
6: 好，那我们去哪儿嘛？
10: 森林半岛是吧？
11: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2: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6: 那个，还我。
14: 好，我来说。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4: 你先看看这个，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5: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2017年12月2日，中山古城考古遗址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一座规划区域总面积为3339公顷，大体相当于75个天安门广场的国家遗址公园即将在中山国腹地破土动工。为了获得更直观的感受，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处决定依照河北省考古队持续多年考古发掘的成果报告，以微缩景观的方式再造一座中山都城。

都城的城垣依自然地形修筑，利用河沟之险，在沟的内侧把城垣筑于断崖上，因此有的地段城垣弯曲向前，没有明显拐角，四周不规则，主要依地形沿河岸蜿蜒筑成。都城城南有河宽水急的滹沱河，滹沱河孕育出丰富的物产和灿烂的文明，更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河防天险。城北中间位置的小黄山与中山国以山在易中的记载完全相符。主城向东不远处传说是岳阳铸造的军事堡垒，堡垒西北部有高台一座，是昭王台。昭王台与主城内的小黄山遥相呼应，遇有战事即可迅速动员。从模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山国都城分为东西两城，东城为宫殿区、官署区，王陵区位于都城的西北部，西城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商业区。清代学者王先谦在他的《先于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一书中附有一张中山国疆域图，为研究中山国的地理和疆域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这张地图上，我们看到了中山国历史上那些熟悉的城邑的名字。这是国都灵寿，这是国境县。

0: 南边到高邑，最东边到济州西北，东北边到这个，这是以零售为中心，东北边到这个定州啊，定州市啊，这个无锡啊，是吧，就这么一个范围。就是你不能讲中山国又方圆五百里，这还是可信的。
1: 那么中山国这三十个城邑啊，还有一个城邑三万多人，平均的话也就是一百万左右的人口啊。那么灵寿城当然是它所有城里面最大的，因为它的面积是在18平方千米，而其他的这些小城基本上都是0.2几啊，都非常的小啊。那么这个对它的人口呢，我是按照这种城乡人口比例按这个来推算的啊。因为研究这种城乡人口比例的有不少学者在做这个工作啊，大致研究的这个数目是差不多的，也就是在10%到20%，这是城市人口。所以这样100万人口，如果城市人口占10%到20%，而零售城又占了绝大部分的话，那么我推算它人口应该是在10万。
2: 中山国都位于北通代地的大陆之上，太行山东路南北交通主干道纵贯其东，穿越太行山的东西主干道横贯其南，再加上滹沱河东西穿越全境的水路，使中山国水路交通四通八达。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成就了中山国都的富庶和繁华，使这里成为堪与临淄、邯郸比肩，处于华夏复兴区域重要的商贸中心。这里吸引着各国的能工巧匠，青铜铸造的工艺堪称一流。这里吸引着诸侯列国大批的商人，把中山国丰富的物产远销海内外，而来自异域的物资和文化也融入这片沸腾的土地。被后世尊为至圣之祖的白圭也来到中山，并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在考察了一番后，白圭建议中山国的商贸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就必须铸造发行中山国自己的货币。这是出土于中山王墓的澄白刀币，经专家鉴定，澄白刀币正是中山国的法定货币。
3: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候的国家林立，但是真正铸过币的国家并不是很多。中山能铸币，这是说明中山有非常强的经济实力，或者说它需要特别强的支付手段，或者说它需要通过铸币来去获得别的方面的收益。
2: 在今天的平山县北白岸下三旗村一带，陶制瓦片、铜铁碎块等仍然随处可见。根据考古人员分析，这些遗迹分布范围广，炼炉群密集，而根据中山国都城的内部分区，这里正是当时位于中部的手工作坊区。这是出土于中山王错墓的铁制火盆，它的重量达到了74.1千克，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铁器。这是出土于都城居住遗址的大铁斧，斧身及肩部有明显的凸弦纹，它是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铁斧。繁盛的冶炼业离不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距离都城遗址约10几公里的西北、西南地区，均有铁矿存在。

0: 遗附近还发现有战国至汉代的炼铁遗迹，至今这些铁矿还在开发利用。公元前323年，中山国多年的平静被打破，魏将公孙衍发起并提出一项倡议，希望千乘之国中山国能与作为万乘之国的韩国、赵国、燕国结成联盟，并一起相互称王。这一合纵之策提出的目的在于共同对抗强大的齐国和秦国。
1: 中山国历来是被认为是北狄的政权，那么称王实际上对他身份的一种承认，这个在政治上分数很高，这都是他优利，他有利的这一方面。
0: 一位是雄心勃勃的相邦，一位是有着宏图伟志的年轻国君。日渐繁盛富裕起来的中山国让他们不再满足现状，面对称王的巨大诱惑，他们一拍即合，但是麻烦却随之而来。五国相王之事传到齐国以后，齐威王勃然大怒。
2: 第一呢，他是觉得中山这样的千乘小国敢跟齐国这样的万乘之国并肩称王，他觉得很不服气。再一个呢，就是鲁国、韩、魏、燕、赵还有中山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齐国的话，那么对齐国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齐威王就对中山国称王这件事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0: 作为中原地区的外来者，中山国能够在此立足并日渐强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齐国的支持和庇护。如今称王之事惹恼了齐威王，齐与中山国两国多年的友好关系即将毁于一旦。如何避免得罪齐国，同时又能达到称王的目的，中山王错一筹莫展。这时候相邦司马周的一名门客站了出来，他表示只要被赋予一定的权力出使齐国，他就可以凭着三寸之舌让齐威王改变态度，转而支持中山国称王。说出这番大话的人叫张登，然而对张登的建议中山国君臣半信半疑，他们不认为地位平庸的张登真的能够破解当下危局。可在举国上下束手无策之时，王错最终还是答应让张登去试一试。凭着厚重的礼金，张登得到了齐国相邦田婴的接见。
2: 张登对田婴说齐国反对中山国称王，其实啊是把中山国往赵魏那边赶，齐国呢不如先同意中山国让他称王，然后呢还跟中山国保持比较好的关系，让赵魏跟中山国发生对立。
1: 齐国说好吧，他让他称，我们也赞成，实际上还想拉住这个小兄弟。因为这个小兄弟，注意，他在整个列国中，他是我们说的是个砝码式的东西。你这个砝码搁在这儿，就像你这儿平；你如果放在那边，就像秤杆，就像那边倾斜。他是个这样的作用。同时，他实际上这个逻辑，他又用于韩、赵、魏这些国家，五国不带的称王一块儿。那好，他只能是死心塌地投奔齐国，那你永远就会失去他。

0: 公元前323年仲秋，中山国大殿内外一片忙碌。王错即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刻，南面称王。数代中山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在隆重的朝贺仪式上，王错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大殿，接受众臣的顶礼膜拜。周天子派来的使节和各国使臣目睹了中山国最荣耀的时刻。在这里，他发布称王后的第一道谕旨，免除所有中山国人一年的徭役和赋税，同时大赦天下，全国同庆三天。金樽美酒，钟鸣鼎食，中山国以极尽奢华的庆典祝贺国君南面称王。这一年，王错21岁。这是王错墓杂汛坑中出土的两副猎狗的骨架。据专家分析，这两条猎犬应该是当时猎犬中最有名的品种——北犬。北犬来自北方草原，以凶猛和忠诚著称于世。令人震惊的是，猎犬的脖子上竟然佩戴有38厘米长的金银项圈。如此高规格的配饰，足见这不是一对普通的猎犬。这是出土于中山王墓的帐篷构件，通过考古人员的努力，零散的构件最终被复原为一顶构造精巧、坚固实用的军用帐篷。在那个年代，中山国人就是用与野兽搏斗的方式来训练部队的战斗力，而这些帐篷正是他们当年在野外狩猎时所携带的用具。
1: 我们来看中山国的特点呢，首先是它非常的喜猎善战，崇武尚勇。在中山国呢，出土了很多狩猎用的文物，像一些提炼壶啊，还有那个提炼铜盆，还有猎帐的铸顶帽。这个铸顶帽呢，就是插到这个高高的木杆上以后，在这个铸顶帽的周围有圆环，拉上绳子以后，搭上这个皮革一类的，就可以是帐篷。
0: 为了激发中山国军队的昂扬斗志，时刻保持临战状态，王错常常以国军之尊率师到野外狩猎。意气风发的王错在近臣卫士的拱卫下策马飞奔，在自己的国土上展示着年轻国王的雄才大略。他早已不满足于王的称号，他要建立更为宏大的功业，把中山国推向新的巅峰。实际上，无论是检验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开疆拓土、壮大国力，以及在诸侯列国中树立权威，最好的方式无疑是战争。王错需要一场战争，更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在河北省易县东南，有一处高达10几米、方圆100余米的巨型土丘。当地人都知道，这里就是战国时代的燕下都的武阳台。2000多年前，这里是燕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公元前320年，燕翼王去世，燕王哙即位，哙任用子之为相，燕国内政外交等各项事务都由子之全权代管，哙则完全不理国政。 四年以后，哙竟然把国君之位让于子之，自己却

0: 跪拜称臣。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逆天背离之事。子之即位不久，燕国大乱。
1: 这个时候呢，正好呢，齐宣王进行了挑拨，齐宣王派使者来跟太子说，寡人问太子之意，是吧？欲废死而立功，想君臣之意，父子之位，寡人虽国小，无以为前后，但是虽然是这样，我拿太子的命令是从支持你。
0: 对于邻国发生的这场政治动乱，王错一直在密切关注，也在举棋不定。三年前，作为千乘之国的中山与韩、赵、魏、燕四国相互称王，实现了多年来与万乘之国平起平坐的政治愿望，五国从此结为联盟。可比较起来，五国之中中山国的国力是最弱的一个，这一直是王错的一块心病。因此，王错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通过开疆拓土壮大中山。现在燕国大乱，这不正是中山国对外扩张的绝佳机会吗？然而，中山与燕国是盟友关系，贸然出兵，师出无名。就在王错左右为难之际，齐宣王以平叛子之之乱、匡扶正义为名，派大将匡章率师伐燕。齐国出兵不久，公元前314年，王错以正君臣之位为名，派相官司马周率师伐燕。中山此前和燕国共同称王的同盟就此结束。由于燕国民心大乱，又是与齐国联手，中山出兵不久即大获全胜。这一战果后来被王错刻字铭文，郑重载入了中山国的史册。
2: 这个中山国的军队应当说还是比较强大的，要不然他不能够在列强之中，是吧？他支撑了那么长时间啊，甚至还能够这个和这个赵国和这个北方的燕国，比他大的这两个国家，他都敢于跟人家的互相之间的这个比试。
0: 这个时期，鲁国、宋国、魏国、郑国和中山五个千乘之国中，郑国早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国攻灭，鲁国、宋国这些周朝宗邦苟延残喘，魏国的土地只剩下濮阳一地，魏孝襄侯自贬为君，只有由游牧白狄鲜于人建立的中山国一枝独秀，横亘于燕赵之间，与七雄比肩并列。伐燕大胜，中山国的疆域急剧扩张。史料记载，中山国版图面积达到方500里，所辖范围相当于今天河北省保定南部、石家庄大部、邢台北部及衡水西部一带。
3: 他是一个草原人群，硬挤进来，在这个中强林立当中找到历史的夹缝，挤进来占了块地方，顽强地生存了200年，而且三起三落的这么啊，所以这个国家是很有声色的，它很有个性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这么一个小国。所以说它是我们无论从它的地位还是从它这种文化上的这种独特魅力，它都是一个熊，小熊，第八熊。
0: 中山的迅速繁盛令诸侯列国刮目相看，尤其对赵国而言， 地处赵国复兴位置的中山国已经由过去的隐患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如果任其做大，赵国必将面临覆亡之险。那么，中山国该如何应对来自强大宿敌赵国的挑战呢？为了庆祝伐燕大胜，中山王错命令司马周选取燕国上好的青铜，铸造一尊不同以往的青铜大鼎。铁足大鼎，双翼神兽，四龙四凤方案，中山王陵出土的一件件青铜器物为何能惊艳世界？中山王错的肃然去世给中山国和战国形势带来怎样的影响？请收看六集纪录片《中山国》第四集《拐点》。
4: 他是温柔细心的专业导师，
5: 不要吃饱，吃饱了这场戏你就没了。
4: 他是古灵精怪的阿朱，又是英姿飒爽的霓凰郡主。
6: 好，从此你苏先生的帐前护卫由我霓凰负责。
4: 他在丈夫遭遇人生低谷时无声的守候在侧，给予最坚定的陪伴。
7: 在男人的面前你永远是个小女人，但是在男人的背后你一定会撑起比他更大的一片天。
4: 他苦尽甘来，终拥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和一个幸福的家庭。
8: 我觉得将来我要是有儿媳妇，我就得住在他们家隔壁，我就不能让有女人欺负我儿子。
4: 记忆为您讲述，刘涛演绎出彩，本心动人。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记忆影像馆，我是记忆守护人关文平。这张照片是一档近期热播综艺的剧照，演员刘涛的加盟惊艳了无数观众。与节目中其他导师的教育方式相比啊，刘涛更习惯用辅助式教育。在即兴表演中，他一直给年轻演员递戏，提前帮年轻人铺设剧情，成为选手的梦中情师。
5: 宝贝，你是不是特别饿？
13: 还行，我已经
5: 如果不是特别饿的话，不要吃饱，吃饱了这场戏你就没了。
14: 你现在要说啥了？可是他们都不像我们，怎么去？我觉得我这词儿不应该给你，我觉得我应该给他。话你说，就用你刚才的情绪啊。
13: 这么激动吗？
14: 他不是激动，你不是一句那么轻的话，而是一句不理解的话。
13: 那我都已经经历过绝望了，
14: 你还要经历什么？如果你经历绝望了，你就不在乎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别人替你去送死呢？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15: 苏琪，好好说，
14: 可以吗？
15: 好，
14: 保持住你自己啊！我希望所有的镜头摇下来，你是演的最好的才牛呢。才值得你刚问我的那句话。
13: 可是他和我们长得一点也不一样，怎么去？
5: 你也很棒啊，
13: 不去
5: 啊，不是对不起啊，你看我就激发你一下，来跟你玩个小游戏，你看把你给激出来了，我很高兴啊，你还是很争气的啊，非常争气，宝贝啊，
13: 很感谢刘涛老师。因为他对于每个学生的状态不一样，他会有不一样的方式，他很有办法，可以很好的调动我们的情绪。
4: 此外，刘涛自身的表演也展现出独特的技巧与张力。他与吴镇宇搭档进行 AI 演技挑战，两人默契配合，令在场学员直呼没看够。
16: 最近下班，干嘛老错峰，跟我错开走？
17: 怕人家会误会。
16: 我也是。
17: 那怎么样才不让他们误会啊？
16: 大大方方。
12: 拍摄这张照片时啊，刘涛正在细心指导学员表演技巧，他耐心倾听学员的心声，尽可能的给予每一位参赛者最大的理解与包容，可能与他曾经作为选手参与过跨界歌王的残酷竞演有着密切的联系。

0: 这是2016年，刘涛在跨界歌王舞台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一首《女人花》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和评委。经历了3个月，他终于站到了冠军的领奖台。一路走来，刘涛经历了很多坎坷，晋级赛险遭淘汰，观众的质疑，带病坚持演唱，最后一个晋级。但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精神很强、身体也很强的人。
1: 我希望既然要做一件事情，就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全力把它做好。

0: 这个牙髓炎吧，很多天了，我每天用止疼药，
1: 牙疼，然后枕边的神经有点，就是有点麻木了。
2: 其实我很不容易。

0: 刘涛在第二季比赛中因身体不适并没有晋级。人生就如同登上舞台一样，会经历很多坎坷，但一定要不惧艰难，一直走下去。刘涛不断拓宽艺术边界，从主持、歌舞到综艺，成功塑造了家喻户晓的多面手形象。
1: 乖巧的蘑菇头，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颊，照片中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就是小时候的刘涛。1978年，刘涛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普通家庭。由于正值改革开放时期，刘涛的父母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梦想着去南下深圳，去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于是啊，刘涛和哥哥便被父母送到姥姥家和奶奶家。15岁那年，还在读高二的刘涛就被选入南京军区集团军文工团，成为一名文艺兵，而这也正是他演艺之路的开始。
2: 因为我从小是外公外婆带大，然后5、6岁才真的去我爸妈那儿，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我爸妈包括我哥爷爷奶奶都不太熟，就心里一直都记着外公外婆。然后但是呢，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自己都比较独立。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呢，家里的家务很多活就从小就让我开始，就是有一种培养干家务，就从小性格就比较独立。
3: 从小独立坚强不仅练就了刘涛坚韧的性格，同时还让刘涛成为生活的行家里手，
4: 万能箱，就是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齐了。这是一个小手套，洗个什么牛仔裤啊什么的，这个万一要坐个火车，谁要想玩可以补补课，谁要打包可以有一个胶带。然后这是朋友们需要的一些牙膏牙刷，万能衣架。
5: 因为我出差比较多嘛，家里的这个行李就都是我去打包，但是我很在意，就是到过秤的时候要让我再付钱交这个超重费。所以我每次都得拎一拎感受一下，但经常那个时候是过秤拎，现在已经养就是特别能够明白啊大概的重量了，就不用过秤。
0: 从1993年到1995年，这3年的时间，刘涛在文艺兵的队伍当中表演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0: 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演小品，他都成为了他同一届文艺兵的佼佼者。可是到1995年退伍的时候，刘涛却突然发现他失业了。由于没有受正规的专业训练，没有正规的大学毕业证书，退伍后的刘涛在找工作上处处碰壁，即便是每天翻看招聘信息，依然没有什么收获。就这样，经历过3年无所事事的待业生活，1998年，刘涛从广州外国语学院自费学习法律，2年后刘涛毕业。当22岁的他再次面临工作选择时，一张广告公司招聘模特的广告帮他打开了他的演艺人生。广告中刘涛青涩的外形和他在拍摄现场大胆敢演的韧劲，立刻吸引了一位导演的目光。2000年，刘涛便在这位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中饰演了一位精明势利的上海姑娘。
1: 那李倩好呀，是咖喱的好还是地理的好？
2: 你要干什么？
1: 我可以定做一件呀。
2: 定做？才穿一次啊，太浪费了吧。
1: 这订婚纱叫浪费啊，那结婚更是浪费了。哎，
2: 我不是说不穿，我是说咱们能租一件。
1: 不行，婚纱是爱情归属的象征，是要保留一辈子的，怎么能租呢？也太不浪漫了。哎，
2: 怪不得那么多男人啊刚恋爱就想结婚，看来啊女人只有到了结了婚之后才会珍惜男人的荷包。
1: 我现在不就在珍惜你的荷包吗？
0: 在拍摄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期间，刘涛听说当时的《还珠格格三》剧组正在招募演员，于是他慕名前往。可刚一到剧组，导演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5张密密麻麻满是文字的台词纸，光查的名字都有50-60种。于是刘涛白天拍戏，晚上一空下来就开始背菜名。就这样，刘涛坚持了一个星期，在正式试镜的时候，他居然真的背下来了。也就是凭着刘涛这种认真劲，导演让他成为了那次200个试镜者当中的优胜者，在《还珠格格三》中扮演了一个桀骜不驯的缅甸公主。
3: 又在叫紫薇啊？我不管紫薇是谁，你最好赶快把她忘掉吧。你的身体已经一天比一天好，脚上的伤口也慢慢愈合，眼看就快复原了。那些该忘掉的事，就不许再提。
2: 你是那个缅甸王子穆沙？
1: 你总算完全清醒了。不错，我是缅甸王子穆沙。只有在战场上，我是缅甸王子，在这儿，我就恢复本来面目了。
0: 凭借着在《还珠格格三》中的出色表演，2002年，刘涛正式签约琼瑶旗下的众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演了《欢乐青春》《红与黑2000》《台湾海峡》等多部影片。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刘涛被观众所熟知，直到2003年，随着一部金庸武侠剧《天龙八部》的热播，刘涛这个名字开始变得家喻户晓。

0: 你知道吗？我在这儿等了你五天五夜，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1: 在这张照片中，刘涛扮演海上女神妈祖，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因出众的演技和姣好的容貌被戏称为仙女专业户。然而她坦率地表示，自己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巨大的爆发力，还可以挑战多重角色。正是这种力量驱使她挑战了首个反派人物《芈月传》中心机深沉的芈姝，展现了她演技的另一面。
2: 那我演了真的很多的神仙的角色，到后来我真的不敢再接了，我很怕这样定性。我觉得演员基本上可以是万能的，就是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但是因为大家，因为他很多东西还是有他自己自身的一些

0: 创造力。嗯，可能对于我而言，我不太适合演太柔弱的女人，因为我看着就一点儿也不柔弱。所以我要演得太柔弱呢，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可信。
1: 所以没法演林黛玉了，你的意思是说？
0: 我演不了，我只能演王熙凤啊，薛宝钗也行，但绝对不是林黛玉。郑导说，我看了妈祖，我看了你几场戏，我觉得你很适合米叔的前半部分，因为她是一个公主，很贵气，那么同时后来她嫁到秦国，当了秦国的王后，我觉得你没问题，气质上很好，但是她后面变化太大，我怕你的贤妻良母是你的这个内心里面的那种气质散发出来的。
2: 我能活到今日，全靠姐姐舍命相救。这次若没有你，
3: 净说傻话。上次我被蛇咬，妹妹不也是舍命相救吗？
2: 在我心里，我觉得我永远都是欠姐姐的。
3: 那你以后啊，就慢慢还吧。
0: 我说导演，你太不了解我了，
1: 你不知道我真实的一面。
0: 我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人，只是在之前很多的剧本给予我的这种空间，让我没有太多的释放的能力，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好像三言两语就把导演说服了。
1: 或者你已经目露凶光，我估计让他看到了你的爆发力。
0: 其实我觉得我是让他看到，我是让他对我有了信赖感。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缘分真的不用去聊太多，而且有的时候我越想把自己展示给你，解释给你听，我觉得反而会让对方有一点点想躲避。如果说我只告诉你，你相信我，我可以，那么可能导演还在幻想，哎，他说他可以，然后他就会在想，他也许真的可以。我相信自己，我也相信缘分，而且我相信，懂得我的人一定会选择我。但是其实在这之前，我要准备的工作真的很多，包括真的就像说对着镜子看一看，我不希望让她变成妖魔化，因为一个女人她是被迫逼到这种程度。其实她芈月和芈姝之间是有很多的误解，是这个误解是其他人所创造的。我们其实在彼此的背后，其实依然在爱着这个姐妹，那么其实在支撑她，帮助她，照顾她，保护她。
4: 有毒，
3: 快快去叫女医，快去，这水里有毒。月儿，你们还不快去。
5: 叔公主，
3: 姐姐，不能喝。姐姐，出去告诉外面的人，说叔公主饿了，吃了这里的东西；叔公主渴了，喝了这儿的水，随他们怎么办吧。
4: 快走。
3: 太医李双儿不行了。
6: 现实比古装剧更浪漫。拍摄这张照片时啊，刘涛已经成为了一位幸福的新娘。2007年8月，刘涛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与王珂在电梯中偶遇，他们一见钟情，两人相识短短20天便闪婚。结婚之后啊，刘涛与丈夫相互支持，走过了低谷期。
7: 2007年8月，刘涛在一次新闻发布会后与王珂在电梯中偶遇，他们一见钟情，两人相识短短20天便闪婚。
0: 因为我觉得他挺不一样的，我不是很喜欢话很多的男人，然后他就是一个话不多，但是呢又很聪明很智慧。刚开始我是拒绝他的，但是他会说，就是即使你觉得我不合适，你能不能就是别不理我了。我说，然后他说，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就应该是我老婆。就是你要知道，女孩在26到30岁吧，我觉得每天都想结婚，都想嫁人。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就该是我的老婆。在那个月光下，我就特别感动。
7: 2008年1月6日，在初次相遇的酒店，二人正式举行婚礼。婚礼现场，刘涛宣布婚后将退出演艺圈，安心相夫教子。
8: 我们结婚了。

0: 但谁料婚后不久，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让丈夫王珂的生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面对好友的反目，亲信背叛，王珂一日之间便消沉萎靡。
1: 就是在男人的面前你永远是个小女人，但是在男人的背后你一定会撑起比他更大的一片天。在任何时候他回来的时候，风雨无阻的是你撑起的这片天，或者在他需要关怀的时候你还能扛起这片天。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女人要做的事情。
0: 凭借着强大的内心，刘涛陪老公走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时间，让人们看到一个与丈夫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坚韧贤妻。如今刘涛与王珂育有一儿一女，在生活中她不但是好妻子，更是一个好妈妈。
1: 因为每年这么忙，所以我那个时候总是说，如果是在北京拍的戏我会优先考虑，这样的话我在北京我就每天在家里住着，就像上下班一样，不管多晚回来可以给孩子盖盖被子，然后不管多早走，差不多也是他们上学的时候，有时候还可以把他们送到学校我再去工作。我觉得这种情感的依赖是我需要的，所以那时候只要在北京的戏啊，我就说提前优先考虑。
2: 看到后边的这照片就是你的一对儿女了是吧？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性格？他们跟你那个交流或者黏你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1: 姐姐是就是特别的小姑娘的那种喜欢臭美，喜欢撒娇然后就是很聪明，很能够读懂人心很有策略。比如说吧，你像她跟弟弟的性格就在于我们说他们喜欢也跟我一样去超市，然后就说今天说好了每人只能买一样东西然后姐姐就会去挑她最想要的。她总是挑到两个一样的，她会想办法就说弟弟你挑到什么了说我觉得这个更好所以经常就是买回来的两样东西其实都是她喜欢的
2: 真的。
1: 然后呢我就觉得弟弟太委屈了然后我就跟弟弟说哎呀弟弟你喜欢什么你不用管姐姐的她永远到最后都是听姐姐的。
2: 你看看后边这姐姐是穿上了你领奖的礼服哈所以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对你在做的工作其实也有某种崇拜吧。
1: 对，他们还挺喜欢在电视上看我的戏的，《琅琊榜》他们也看。他知道你喜欢猴哥，你喜欢猴哥，我胡哥啊，就经常把胡哥念成猴哥
2: ，他以为是西游记呢，是吧？那儿子呢？儿子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黏你呢？
1: 儿子一般都是在等待中，比如说姐姐奔跑过来抱我抱完了他才会跟着过来。
2: 好可怜，小树去抱着。所以你会不会格外的就是宠他一点？
1: 我会，我反倒会就是我心疼他然后我总是鼓励他，你要大胆的表达你自己，你不用说什么都先让着姐姐但是他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有一天吧，我去学校然后去接他们，然后我就悄悄的就在教室的外面看，等着看我就发现所有的孩子们其实都坐在地上，好像老师在布置什么我就看见我的儿子呢就把一个一个的凳子放回原位，一个一个的凳子放回原位全部都弄完了他再去坐下。
2: 真的就心里特别有别人嘛，对不对？
1: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老师就会特别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总会大家会问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呀他最好的朋友是所有人他觉得大家都应该是他的好朋友
2: 这性格多好啊快，家里有小女孩的现在可以准备着这样的男孩将来值得追啊
1: 真的是，我觉得他将来谁要当他老婆太幸福了
2: 是吧？
1: 我觉得我得
2: 在家收拾东西然后去超市自己不选紧着老婆选，我估计是那样的那个男生。
1: 所以我特别担心，我觉得将来我要是有儿媳妇我就得住在他们家隔壁我就不能让有女人欺负儿子你知道吗
2: 但是爸爸会怎么样？是不是相对来说爸爸会更疼女儿一点？好像几乎所有的爸爸都不敢想象女儿长大的那一天，在你们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
1: 爸爸其实对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的要求要比我要严很多其实家里

0: 很多，我算是一个慈母，他是一个母，真是这样。但是他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办法的，比如说弹钢琴，基本上只要爸爸在，我女儿基本就不会弹错，但身边坐的任何一个人，他就总是弹错。爸爸是有一种跟朋友的这种方式鼓励他，呀，你还会这个呀，哇，你还会那个呀，你真棒，就永远是在鼓励他，他就很开心。但是只要爸爸一说什么不对的，你不对，哇塞，他就真的很害怕。然后有一次特别搞笑，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去我的剧组，然后呢，结果那个房间呢，这个冷气不够，房间里很热，孩子们就没法睡觉。然后他爸爸就开始埋怨我，说你看你为什么我不爱带孩子来看你啊，因为我知道你安排不好，你看看这个房间，你事先也不来把空调打开，也不检查一下，现在这么晚了，你说这孩子睡得这么，哎，然后他们就开始看见他爸爸在教育我，然后呢，我也很委屈啊，我在想，哎，我一天下来也很累了，好不啦，我说我这刚刚收工，我这那个就是洗个脸的时间都没有，就开始被你教训，然后就看我的两个孩子，一直摸着我的手，我可怜的妈妈，然后就这样，可逗了。哎呀，他也不敢跟他爸爸说，你别说了，
1: 对啊，
0: 然后就嘿，就对着他爸爸，嘿，哎呀，我可怜的妈妈，然后你就会变得没脾气，你知道吗？然后呢，回头我就说，你看我可怜吧，你爸爸就这样说我，然后我女儿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说因为要有你啊。
2: 王珂将深情融于日常生活中，以温柔的实际行动默默编织着无数浪漫的瞬间，无声胜有声，诉说着对刘涛深沉而持久的爱意。
3: 就结婚以后，刘涛又教会我一件事，就是其实就是刚才你们说那件事，就他这人如果给我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就是分享。就是他无论得到多少，或者他有什么资源，或者他有什么成就，他就很愿意把这事儿分享出去。我说我就是我们俩在看一件事的角度上，就我老会跟他说，哎，这个这是，但他说这怎么会呢？这怎么着？说那这是能让我改变很多一个地方。
4: 姐夫在说他爱你的原因。
0: 哎呀，哎呀，
3: 真的是，因为我看的社会基本就都是这黑的，就是白的，就是这样。就但是他过来就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的，还有粉的，还有金色的，是吧？
4: 就你让他看到更美好的世界。
5: 哎呀，这就是撒狗粮，撒狗粮！哇，
6: 无声告白。
0: 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是一个很少自己有时间逛街的人，那么他就会说，哎，有些什么东西他看见好的，哪怕比如说还没有到，他就会去给你预定。他说，老婆，这个东西就是
1: 你。所以刚才我还想说，你儿子是不是跟你学的会照顾别人？原来是跟他爸爸学的。
0: 作为一个男人的这种疼爱来说，我还是享受得很满足的。
1: 说最近送了你翡翠是吗？
0: 不是，那个是这样的，那次是因为我拍一部戏，刚好在演一个到最后一个什么珠宝设计师，然后我就开始去接触了一些首饰，然后就第一次遇见说玉石翡翠，我就不懂，然后我就看这个好不好，那个好不好，我就开始拍照片给他，我说，哎，你懂吗？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开始了解。
1: 哎，你这暗示太明显了。
0: 不是，我是真的想问，因为我在想，哎，这不就是块石头，它为什么要那么贵呢？我就开始喜欢啊，然后结果我杀青的时候，他就刚好也是我快生日吧，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说拿一个药丸胶囊自己去粘，说我粘了一个什么什么绿的那个什么老坑戒指给你，一看其实是一堆感冒药啊，那一堆感冒药包得特别好，然后你也觉得他还，因为这个药其实是他自己亲手做的，自己拿个环然后粘了一颗一颗，然后哎呦自己还倍儿美，就这样的。然后后来我也觉得还挺好的，我把它保存好。结果在你睡觉的时候一看，枕头底下是有个针的啊！
1: 天哪！
0: 对对对对对，就他 总是这样，比如说他要想着说圣诞节想给你买条项链，然后他就说哎，我们先出去吃个饭吧。吃完饭他就说他心脏特别疼，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不知道，你看看我这哪儿疼。结果一打开，其实他就挂了条项链挂在他自己脖子上。
1: 真的
0: 就他就还就挺浪漫的一个人。
7: 我们看到了照片中一家四口笑得十分开心，这个幸福的家庭也给刘涛源源不断的动力。浪漫贴心的老公，乖巧懂事的孩子，都让刘涛可以安心于自己的事业。从国民贤妻到女中豪杰，从实力派演员到演艺导师，她完成了演艺事业上的一次又一次突破，让我们将这些难忘的瞬间珍藏在我们的记忆影像册中。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志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
9: 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为了更好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
1: 父母留下遗产，曾约定先过户到一人手中，然后再进行分割处置。
0: 实话说，老五就认为这个房子是我的。
1: 奈何如今弟弟妹妹翻脸不认，多年亲情一夜崩塌。
0: 其实他们想拿大分，并不是不想要。
1: 而她作为养女，含辛茹苦为家庭付出，帮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却因一份放弃继承的公证，丧失了房产的继承权。律师门诊室之养女的烦恼，马上为您播出。
0: 刚开始找他们就想分点租金，因为我现在生活。

0: 困难。我呢，工资不高，我丈夫呢7、8年以前呢去世了，突然间病逝了。这个儿子得了癌症了，他需要长期治疗，现在也上不了班，想着分一点租金，还没说分房子，他们就都窜了，就不愿意了，分不了，他就不能分。
1: 蒋阿姨今年75岁了，生活的压力一直压着她，丈夫早就去世了，儿子得了病要长期治疗，她特别需要钱救急。好在父母留下的房子一直在出租，他就想着跟4个弟弟妹妹分点租金，可这个想法刚提出来就被弟弟妹妹反对了。在蒋阿姨看来，他们反对就是因为自己是抱来的，是这个家里的外人。
2: 您在这个家里边排行第几？
0: 我是老大。
2: 您是老大？
0: 我是老大。我在我17天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家。
2: 啊，也就是说是您跟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亲生的？
0: 对，我是抱养的。
2: 您是抱养的，所以说因为你现在提出租金来，他们现在就不认你。
0: 对对对，
2: 掰了，是吧？
0: 完了，现在他们一脚步踹开了，我就心里头就是想讨一个公道。为了这个大家庭，我真是废了，就是掏心掏肺的对了他们几个人，他们现在都是忘恩负义。
1: 不提租金的时候，一家人和和气气；一提到分钱的时候，有的弟弟妹妹们就翻脸。蒋阿姨想不明白，自己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半辈子，怎么就换不来弟弟妹妹的理解和同情？难道就因为自己是抱养来的，弟弟妹妹是亲生的？那要是人家4个兄弟姐妹抱团一起排挤自己，蒋阿姨还能分到房产的租金吗？怀着一丝希望，蒋阿姨走进了律师门诊室，寻求法律的帮助。
2: 啊，那涉及到这个父母的房子，你父母在去世之前有留下遗嘱吗？
0: 没有。
2: 那对于这个父母这个房子，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怎么分？之前有没有达成一个意见，或者双方，或者你们双协商过这个房子的分配问题？
0: 那个协议就是说，将来以后呢，连房子再租金就是。大家一块分。
1: 蒋阿姨的父母生前没留遗嘱，按法律规定，遗产得按法定继承来。蒋阿姨和4个弟弟妹妹5个人的平均分。之前兄弟姐妹也口头说过，以后不管是房子还是租金，都是5个人一起分。可当初说好的话，现在怎么就不算数了呢？
3: 是，也就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租了将近20年了，18年，那租金的总数也差不多有30-40万了。
0: 嗯，老五说有40多万。
3: 有40多万是吧？
0: 40多万，一直在出租。
2: 租金在谁手里？
0: 租金拿了以后在老五手里。
1: 蒋家父母遗留的房产从2007年开始出租，近20年来累积了40万元左右的租金，却一直都在蒋家老五的手里。而在蒋阿姨提出分割租金之前，从没有人提过分钱的事，这层窗户纸也始终没有捅破。大家当初的沉默也为如今的纠纷早早埋下了伏笔。但蒋阿姨想拿到房租会遇到的困难还不止于此。
0: 根据国家就是有这么一个政策，这个经济适用房可以改成那个大产权房所有权，要求必须过户到一个子女名下。我们4个人就是商量协商好了，变成就是以后为了更好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这时候所以说就走了这个公证。
1: 当年兄弟姐妹5个都同意将房产过户到老二名下时，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来明确房产仍属5人共有，这就是蒋阿姨想拿到房租遇到的最大阻碍。
2: 因为这个房子属于你父母的这个遗产，如果是去做过户的话，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按照现在法律规定，它肯定会有一个遗嘱，公证遗嘱，那么才能够过户到这个你的二姐的名下，老二的名下。那当时有没有去公证处做一个这样的公证呢？公证处里边的话做了公证是什么内容？
0: 好像我记不住了，就是一个制式的东西，每个人都抄一遍就得了。
1: 公证处提供的制式文件肯定不会写房子还是5个人共有的，除非5个兄弟姐妹另外写书面约定。可蒋家这5个子女当初就只是嘴上说了说，没写任何东西。现在蒋阿姨要怎么证明大家当年确实有过房子归5人共有的承诺呢？
3: 这个微信是文字的还是你们的

0: 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常常都说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似乎今天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抱养的或者非亲生的，是不是跟亲生子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的问题？
1: 民法典上规定呢，就拥有继承权的子女是包含着这个养子女的，并且从他的这个口述的过程中呢，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并且他对于这个家庭和对于其他兄弟姐妹都尽到了较多的这个扶持的义务。那所以说呢，不管从法律上还从事实上，就蒋阿姨是享有这个继承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0: 对，所以刚才海霞律师解答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有合议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接下来谈今天他们的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这间房子的问题。咱们先从这个租金说起吧，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咨询人的燃眉之急。那租金上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1: 这房屋是父母的遗产，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对这个房子是有份额的。那这个房屋出租，对这个房屋的收益，那么同样他也有这个权利。那所以说这个房子或索取的租金，它是按照他所占房屋的份额是可以取得的。
0: 就正常是由我们这位蒋女士的一个份儿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虽然蒋阿姨是养女，但与父母的亲生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这一点在法律上无用质疑。因此对于父母留下的房屋还有房屋产生的租金，蒋阿姨都有权分割。但将近20年来，40万左右的租金都在家里老五的手上，其他人又不提分房租的事，蒋阿姨又该怎么去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呢？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钱一直都是老五拿着，那我们怎么去主张呢？因为好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来。
1: 如果是他们内部能够协商的话，那老五按照这个房屋的份额或者他们内部协商的这个份额比例来分配这个租金。那如果说现在老五不想拿出这个租金来，那只能是通过法院的通过诉讼，然后由法院来判决分割这些所有的将近40万的租金。
0: 所以这是每个月的费用，多多少少的可以补贴一下蒋女士，但是可能大头还是这个产权的问题。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对于蒋女士而言，她现在在分割这个财产方面面临的一些利和弊。
1: 她这个对蒋女士来说呢，就是对她比较非常不利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实呢，就是当时这个房屋，那么为了过户到老二的名下，他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在公证处做了一个放弃继承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公证。那做这个公证，据蒋女士说，并非是真的是想不要这个房子了，而仅仅是为了完成这个过户老二名下的这个事实。那因为公证它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法律的效率的，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推翻这个事实的话，那通过这个公证所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老二的。现在呢，这个案子也是他这案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呢，从蒋阿姨的这个口头这个陈述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呢还是认可新野这个房子属于共同所有，只是他们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分割的这个份额的比例，老五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就要看一旦提起诉讼了之后呢。蒋阿姨这边有没有证据？万一出现这种其他的姐妹就不认这个事实，而蒋阿姨这边呢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他们私底下达了这枚口头的协议的，那肯定会以证据不足来被法院的诉讼请求是被驳回的。那一旦驳回，他不仅要求租金的分配租金的这个诉讼请求，要求房屋份额的这诉讼请求都得不到支持。
2: 房子在老二名下，租金在老五手里，本来蒋阿姨想分租金就很难，再加上当初过户的时候没写书面协议说清楚房子还是五个人共有的，要是蒋阿姨去打官司，很可能因为证据不够被法院驳回。这样一来，他不仅分不到租金，甚至最后连房子的份额也可能拿不到。
0: 今天的这种原本就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我们去临时过户到一个人的名下，最后发现你都没有任何的证据，到现在是哑巴

0: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所以谁也会想不到未来会有房价的这个飞速的涨价，还有亲情之间的变化啊。所以当年那可能大家确实都认可，就写你名下吧，到时候的话变为你的了，我们需要变现的话我们再把它变现。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没有任何人把它用书面的形式给它固定下来。那么经过了将近20年吧，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心态还有这房价等等。那么就对我们蒋女士来说，要想得到这个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刚才律师讲得很清楚，你得有证据啊，你用什么证据来证明你所刚才所叙述这些是真实的呀？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他这个案件，蒋阿姨这个案件之后，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并且在过户之前，其他的兄弟姐妹已经在公证处做了放弃继承的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公证。那如果这个公证的内容不被推翻的话，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就属于老二的，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也是这个案子里的难点。那如果是说贾阿姨的这个她的请求在诉讼过程中能够去实现的话，当然像那个严老师说的，那在如果做调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各抒己见来说自己的诉求，陈述事情的过程，那可能在调解的时候是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去做出一个调解的一个内容来。他做任何的事实上的认定都必须得有证据。那么公证处里边的公证书的效力是最高的，如果有这样一个书面的内部的一个协议，或者没有协议，但是蒋阿姨这边能拿出证据来证明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他这个案件被法院支持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没有留下书面的证据，或者是说大家不认了，那在这个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判决的结果
0: 就很难说了。
2: 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今天案件的重中之重就是证据。
7: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关键。有什么样的证据，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这里边其实法律关系或者法律依据是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是继承权嘛，那么我平均分配。但是如何证明这个房子，仍然属于在当下仍然属于遗产？那么，我当时的公证的内容仅仅是为了过户，并非是我放弃对这个房屋物权的拥有，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嗯，
2: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案件当中啊，这个证据问题能够使得这个案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所以我们也要再次跟所有的朋友们提示一下，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到公证处也是，比如说大家集体做一个放弃继承，然后我们要达成什么目的？那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7: 就是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嘛，那么在做公证之前或者在做公证之处、公证之后，内部一定要达成一个协议，内部的协议，哪怕你这个协议再不用去做公证，那么但是也需要所有的人都签名，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协议把做公证的真实的意思和内容然后体现出来，那么把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个协议中写清楚，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2: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事实证据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在法律上是非常重要的。
7: 是的，
2: 那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7: 没问题，
2: 谢谢。
6: 律师提醒大家，处理房产公证的时候能说明自己真实想法的书面协议至关重要。再看蒋阿姨家的事，她想分租金或者房子，关键就是得拿到证据。可当年兄弟姐妹只是嘴上约定，这在法律层面上不算数。现在情况这么被动，蒋阿姨该如何找到证据，把自己的权益要回来呢？
8: 蒋阿姨，您这个案件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去解决。那首先呢，这个房子属于您父母的遗产。那么遗产之后呢，虽然之前有一个公证，可能你们几个除了你老二以后放弃了这个份额，然后登记在老二的名下。但是如果我们有证据能够证明做那个公证就是为了完成过户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其实那个也不能够作为你，包括就你和其他的不享有这个房屋份额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和证据。那如果是说你想达到获得租金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的话，对咱们比较关键的呢，就是证据方面的搜集。那么根据刚才跟你的陈述呢，我觉得你这边的证据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去着手。第一个呢，那么我们提起诉讼以后呢，我们可以要求法院出具调查令，去调公证处的做公证的那个底档，看看在他的笔录里边有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是我过户就是为了我做放弃份额的这个公证就是为了房屋过户到老二的名下。第二呢，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跟老二之间会有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涉及到这个房屋的份额和租金如何分配的这样的一些记录，那么这些呢也对您来讲也是比较有用的证据。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法院是认的，作为证据法院是认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你也现在也可以去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去聊天啊，沟通啊，或者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一下。那么在商量的过程中呢，涉及到这个房屋的租金的分割或份额的问题啊，你也可以做一些就是录音，总和的这些证据呢，形成一些证据链，能够还原出这个案件的本来的情况，就是虽然过户到老二的名下，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房子现在就属于老二的。你们之间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协议，还是来认为这个房子属于大家共同所有，租金是各自来分配的。打官司很多时候打的就是证据，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我们的诉讼请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我刚才跟您陈述的就是，如果你想获得这个案子胜利，将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证据方面的搜集。只要是说有充分的证据能够 证明咱们主张的事实，那么您获得这个房屋的租金这个请求是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的。贾阿姨，刚才我也跟您说了，如果您要通过诉讼解决这个案件，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做证据搜集工作。那么为了更好的指导您呢，我把刚才的话呢写在这个锦囊里，现在交给你，希望给您有些帮助。那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
0: 景阿姨您好，刚才听完海霞律师的讲解怎么样？您有收获吗？
1: 有收获。
0: 他的解答对您有帮助吗？
1: 对我帮助非常大。
0: 比如说呢，在您接下来诉讼啊还是相关的问题上？
1: 走诉讼吧以后。
0: 但是我们也看到可能接下来还要准备相关的一些证据，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在律师的指导之下，一方面您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去操作，另一方面取证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打官司看的就是证据，好不好？
1: 好。
0: 那如果后续在准备证据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就做您的大后方。
1: 好。
0: 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1: 非常感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9: 家里人口的增加，老房空间不够，于是四八快装来到了黄先生家。
10: 当时这是个两居，因为是自己的家庭人口又添了个小宝宝，随着孩子也增大，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所以说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说在原有的两居室改成三居室，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是偶然，也是我比较喜欢听交通广播，对我印象特别深。预算就是结算，然后我这边就可以随便，如果要质量有问题，他说的特别感触的就是砸了我重新给你干，有一点这是环保问题，那就咱重新砸掉，咱重新装修，然后这边结算。所以说也天天听，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最后给四八打了电话，给客服打电话，然后当天有人联系，当天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就开始做规划。
11: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
12: 在这个一进门位置呢，咱们首先是增设了一个玄关柜这也是之前没有的这个玄关柜呢，一是在这个客厅位置和门道做了一个空间的分区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储物功能上做了一定的规划。餐桌和原客厅位置，那现在的话规划成了餐厅和衣帽间，还有一个儿童房。
9: 四八派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轻松解决业主需求。
12: 这片是原来的卫生间，原卫生间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普通的卫生间。那咱们这次呢是做了干湿分区，里边的话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整体风格是作为一个现代简约的风格主要是黑白灰这么几个色系的搭配，因为在这个小户型小空间里，这个颜色的搭配显得就是更简洁大方，而且看起来宽敞一些干净整洁。
13: 是不是像您听到的呀，预算就是决算？
10: 这一点我是非常满意因为我也经历到自己在开工的时候到施工的时候到工程结束了，通过我们沟通都是按预算是决算，真的是整体走的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因为在那是四八总部时候也是现场也看见过雨后森林这一块效果。
12: 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发黑、地板起鼓、瓷砖开裂、水电老化等现象，希望整体翻新您的房子，可以拨打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4: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四八快装提供的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1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6: 你好子妍，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徐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6: 律师你好，我在一家美容院办了卡，总共给我做了5次美容，花了40多万，现在卡里还有20多万没消费。我问美容院都给我注射的什么东西这么贵，他们说这个保密，我越想越后悔，我想知道我能不能退回卡里的钱，已经花的40多万能不能要回来。
0: 徐女士呢是在一家美容院办了一张卡，通过她的介绍我们发现应该说从头到尾是投了60万块钱在卡里，然后目前做了5次美容花了40万，那平均一次美容就是8万块钱。现在她让对方想出具相关的证明，究竟做了什么样的项目花了这么多钱，尽管现在卡里还剩20万，但是徐女士显然已经对对方产生了怀疑。那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7: 在我听到这个徐女士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跟好多朋友的这个想法是一致的。比较震惊的一个点就是说，做了5次美容花了40万，
0: 对，
17: 合着每次是8万块钱，而且你在问这个商家的时候，那你给我注射的是什么东西，别人说保密，就是感觉有点讳莫如深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很震惊的哈。当然啊，我们还是回到法律的问题上来，他的是总共应该是交了60万，花了40万，还有20万没花。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讲哈。那对于没花的这个20万，这个答案是肯定是可以退回来的，因为所有的服务类的合同都是这样，只要是没有消费的，我要求这个商家或者店家返还，一般都能得到支持。有争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较震惊的问题，做了5次美容花了40万，每次8万块钱，而且你不知道别人给你注射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项目每一项的一个消费明细是什么。那么正常来讲，就是这个价格每次8万块钱的一个美容项目肯定是超出了这个日常的一个消费标准，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店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这个8万块钱的一个消费是一个合理支出的话，那徐女士要求这个美容院退还部分的款项起码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0: 嗯，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说，5次美容花了40万，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标准。那么这里边会不会涉到一些形式的问题？
17: 有可能，但是形式不好说，但是这个行政是跑不了。
0: 嗯，
17: 对吧？你比如说，我说你我的美容8万块钱花哪儿了？你说不知道，或者你不告诉我要保密。如果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通过这种行政投诉的途径，给物价局、给工商局进行反馈的话，那他们有可能会让店家出示这个相关的明细。如果出示不了，会有行政处罚。这种行政处罚甚至可能说罚款、停业整顿，甚至注销你的营业执照都有可能。你说刑事责任，这里边可能还得再看具体的情况。
0: 是的，
17: 对。
0: 有关徐女士提到的这个问题，首先呢，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可以解决。当然，您通过投诉的方式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商家的背景究竟是什么。当然，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徐女士当时是投入了60万在这个卡里。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商户可能有这种存储的预付费的相关的项目，其实也会让很多的消费者非常的头疼，比如说中间跑路等一系列的问题可能会出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像这种高额付费的预付费的项目，大家还是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后续出现问题。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9: 头盔面罩全副武装，偷盗电瓶难逃法网。
20: 基本上一组电瓶都是以300-400元价格出售的。
19: 高速路频现违法名场面，安全岂能当儿戏？
21: 现在外面的货都比你这个大。
19: 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护航平安出行。
22: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19: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险失20万元。
23: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19: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为彻底捣毁跨省贩毒团伙，截获近3000克冰毒，陕西咸阳武功县公安民警在抓捕现场直面生死考验。在2025年10月13日这天，警方在对特大贩毒团伙展开收网行动中，遭遇了毒贩的疯狂驾车拒捕。为守护群众平安，一名民警强忍4根肋骨被撞断的剧痛，仍坚守现场，直到5名毒贩悉数落网，近3000克冰毒被缴获，民警才前往医院就医。我们要向打赢缉毒硬仗、不畏生死的缉毒英雄致敬。
19: 陕西省。

0: 武功县公安局获取了一条重大涉毒线索，有不法人员从缅甸大量购入冰毒，计划入境后开展交易。该案嫌疑人层级隐秘，反侦查能力极强，交易链条由境外人员远程操控，交易双方互不直接联络，行踪诡秘，侦破难度极大。
1: 2025年就有此，武功县公安局解线索，一个人从缅甸购买大量冰毒，近期将运至咸阳境内进行交易。由于牵扯外流毒品入咸，为了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武功县公安局高度重视，在省厅市局大力支持下，我局成立1013贩卖毒品案专案组，全面开展侦破工作。
0: 该案案件复杂，链条冗长，嫌疑人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全程规避监控，频繁更换落脚点，交易模式隐蔽且多变。锁定核心涉案人员及关联线索后，专案组精准研判交易时间、地点及行动路线，周密制定抓捕方案。
1: 为厘清案件脉络，专案组全体密辅警立即放弃日常休假时间，时刻保持战斗状态，部分昼夜对寇某展开侦查。通过深度研判，发现寇某与郭某来往密切，
0: 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交易双方均由境外控制，互不联系。接到案件线索后，专案组紧密协作，加班加点落实送货人、接货人身份信息，最终将接货人目标锁定在有吸贩毒前科人员寇某身上。

0: 惊心动魄的抓捕过程中，一名执勤民警为阻拦嫌疑人逃窜，防止毒品流入社会，直面危险奋勇冲锋，在与嫌疑人周旋对抗的过程中不幸受伤，后经诊断确诊四根肋骨骨折。负伤后，该民警强忍剧痛，始终坚守现场，直至抓捕工作全部完成，现场证据全部锁定，才肯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血肉之躯践行了公安民警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1: 2025年10月13日，寇某通过王某指示，与郭某一同驾车前往木县城进行毒品交易。为了10000大金，专案组民警当天在嫌疑人交易点附近布下天罗地网。当日就在郭某和寇某进行毒品交易时，被蹲守在附近的民警一举抓获，并现场查获冰毒2989.83克，海洛因6.31克。
0: 经突审，又掌握了王某活动轨迹，办案民警乘胜追击。10月28号，在云南警方的配合下，远赴缅甸将公安部钉子逃犯王某缉拿归案。这起由咸阳公安禁毒支队武功警方侦破的运输毒品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其中公安部钉子逃犯1人，彻底摧毁这个横跨云南、江苏、陕西3省的贩毒网络，有力震慑了辖区涉毒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
2: 接下来，那局破获宋某两件武器，抓获涉毒嫌疑人48人，抓获公安部钉子逃犯2名，缴获毒品3400余克。在此，我提醒广大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我们武功公安将持续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高压严打的凌厉攻势。
3: 做贼心虚的不法分子在作案时总会进行一番花式伪装，以为戴上头盔遮上面罩就能完美隐身，躲开监控抓拍，从而逍遥法外。浙江慈溪一名男子就是打着这样的算盘，专挑深夜小巷大肆偷盗电动三轮车电瓶，自以为掩人耳目，计划周密，殊不知再严密的遮挡也难逃民警的抓捕。
0: 近一个月来，浙江省慈溪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接到了多起报警，多名报警人称自己停放在小巷子里或是菜场后门的电动三轮车电瓶被盗。民警勘查发现，这些电瓶多是被人为剪断电线成组盗走，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4: 我们发现这几起报警人报警地点都是在那种破旧的巷子里或者是菜场后门的停车位上，

0: 然后这一些地方的公共视频条件不是非常好，然后对我们的侦查产生一定的难度。就即使个别的公共视频条件比较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也发现这个嫌疑人在作案的途中他有戴头盔和戴防晒面罩，所以对我们的侦查带来的又更多的难度了。
1: 嫌疑人作案时装扮严实，导致人员身份难以确定，民警随即转换思路，扩大侦查范围，从周边路段的可疑人员和车辆入手。很快，一辆车身有大面积贴纸的电动自行车进入了民警视线，嫌疑人邹某的身份也由此浮出水面。
0: 找到那个嫌疑人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他的租房里面检查过了以后，发现还有5个电瓶是还在的，然后剩下的20余个电瓶都已经被他出售到那个相应的电瓶车回收点了，然后基本上一组电瓶都是以300-400元价格出售的，相当于他这一个月之内获利了有2000余元。
1: 邹某交代，自己因为手头拮据，便动起了偷东西的歪念头。就在深夜时分，凭借对龙山、长崎两地的地理环境熟悉，拿剪刀剪断电动三轮车电瓶的电线，实施盗窃。
0: 因为这些菜场里的，比如说摊贩，为了图方便，就是在运完货之后，往往就是停在那个菜场的后门停车位上，就深夜了也不开回去了。然后嫌疑人就抓住这一点，所以就看上了这些停在那个停车位上的三轮电瓶车，然后用同一个手段把他们的电瓶偷走了。
1: 目前，邹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遛狗不牵绳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暗藏着安全隐患。也许有人觉得自家狗狗温顺不用牵绳，殊不知一时松懈就有可能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近日，江西鹰潭市渝江区平定人民法庭就调解了一起典型的狗撞人侵权纠纷。法院明确，未给宠物犬佩戴牵引绳，全部责任和损失由狗主人买单。
1: 几个月前，渝江区居民陈某骑三轮电动车路过城区某小区门前时，一条从小区跑出来的黑狗突然横穿马路，与陈某骑的三轮车撞个正着。突如其来的撞击致使三轮车瞬间失控侧翻，陈某脚部被车辆压住，当场受伤骨折。事故发生以后，陈某及时报了警。警方调查了解到，肇事黑狗为小区居民刘某所饲养。
3: 双方在交警队也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陈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相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1: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调取了小区监控，对事发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承办法官认为，根据2021年5月1日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明确要求带犬只出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3: 这个狗呢，它没有拴狗绳，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这个刘某他养了这个黑狗，但是没有进行圈养，狗出门没有系狗绳，属于违反了这个条例。
1: 法官指出，刘某饲养的宠物狗出门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3: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法官向刘某释法明理，明确其未文明养犬的违法性与侵权责任，同时结合陈某实际伤情和就医花费，逐一核算赔偿金额。在法官的居中协调下，刘某认识到了自身过错，陈某也自愿降低赔偿诉求，
3: 最终由刘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9000元。
1: 法官借此案提醒广大市民，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养犬务必做到牵绳管控、规范看护，自觉遵守养犬规定，杜绝安全隐患，共同维护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与公共环境。
2: 对于广大职场人来说，付出了劳动就应得到相应的工资回报，这是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依法按时足额支付薪金是所有企业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可是总有那么小部分的无良企业负责人企图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方式拖欠员工工资，令员工难以维权。可是最近厦门海沧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让大家看到了法官是如何透过表象揪出幕后真正负责人，为劳动者追回应得的薪资。
4: 小新此前是厦门市海沧区一家科技公司的员工，今年一月因为公司拖欠工资且不履行生效的劳动仲裁裁决，小新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发现公司名下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下落不明。在约谈小新和该公司前员工之后，法官了解到现任法定代表人林某并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很有可能是背债人。那么真正逃避履行债务的幕后老板是谁呢？法院通过走访约谈、关联案件检索等方式锁定了王某。
5: 通过劳动者了解到，公司人事与财务均由王某单方面决策，员工在职期间从未见过现任法定代表人林某，王某全面掌握公司的人才大权，公司涉仲裁案件均由王某出面处理，甚至在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其仍以法定代表人身份自居，并出具相应的授权委托书。
4: 同时，企业的公开信息显示，王某曾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在公司过往登记的高管持股人中都有王某的身影。在公司涉及多起仲裁案件后，王某突击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年近七旬的林某。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某为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行为存在规避执行的嫌疑。
5: 这种行为属于主动式失信执行行为，对于实际控制人来说，即将面临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还面临拒执罪的刑事追责。
4: 据此，海沧法院对王某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向其发出预拘留通知书，形成高压震慑，迫使王某主动履行义务，结清了拖欠的员工工资。履行完毕后，海沧法院依法解除了相关执行措施。
5: 加上本案一共四件四人劳动者的工资案件全部执行到位，这既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严厉打击了规避执行的恶意行为。
6: 为了应对薪资偿付以及法院的执行呢，这个无良的企业负责人呢竟然会选择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来充当法定代表人，这也让我们很多这个要维权的劳动者呢陷入了困境。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东旭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
7: 哎，你好主持人。
6: 我想问一下，您看这个企业主这个做法哈，变更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来当法人，然后呢把这个资产给转移了，那么同时呢他实际上还是这个企业的负责人，这个行为到底应该怎么样定性呢？是属于这个恶意逃避法院的执行吗？
7: 是的，这是典型的恶意规避法律执行的一个行为。在法律上呢，我们更关注的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这种手段。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可以直接穿透这种表象，直接向实际控制人去追究责任。
6: 那除了他要承担这个民事的赔偿责任之外，有没有还有一些行政或者刑事方面的一些责任呢？
7: 是的，而且后果非常严重。实际控制人除了要这个偿还这个欠薪的民事债务之外，还有可能被法院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甚至拘留。如果这个情节再严重一点，比如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甚至存在转移隐匿财产这样的一个情节，还有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个是一个刑事的一个处罚最高刑期可能达到7年的有期徒刑。
6: 那对于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打工的劳动者来说哈，到底要搜集哪些证据，如果说一旦出事之后更好的维权呢？
7: 结合本案来看的话，我觉得作为员工应该从4个方面搜集证据。第一，就是我们的证明劳动关系的一些基础证据，比如说劳动合同我们的一个考勤记录、工牌工资发放的一个记录，这些都能证明我们的一个实际存在劳动关系。然后第二呢，就是关于拖欠薪资事实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比如说工资表银行流水考勤表，甚至说我们在跟公司去追偿我们的工资的时候的一些通话录音聊天记录这些都是有效的证据。第三呢，结合这样本案，如果发现这个实际控制人和 法定代表人可能不一致的情况下，那要收集相关的一个证据，证明这个实际控制人他对公司的业务进行了实际的管理，比如说人事权呀、财务权呀，或者重大的一个业务决策呀。第四呢，就是关于这个企业他做的一些，比如说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这些呢，通过

0: 工商的一个登记的一个记录，可以去啊进行调查取证，也可以根据在公司中啊收集到的，比如说一些转移财产的一些合同啊、转款记录啊，这些也都是有效的证据。
1: 嗯，好的，谢谢刘律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哈。我们说呢，耍这种小聪明，找背锅法人来躲债，最终呢，你要付出的法律代价是远远高于你老老实实的给员工发工资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高速路频现违法名场面，安全岂能当儿戏？
3: 在外面的货都比你车大。
2: 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护航平安出行。
4: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2: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显失20万元。
5: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小小一块锂电池背后藏着多大的安全隐患呢？当外卖骑手的电池从48伏升级到60伏、72伏，当换电柜里几乎全是超规电池，我们不敢想象每天穿梭在街头的电动自行车正在变成一颗颗移动的定时炸弹。究竟是谁在不顾法律、不顾大家的安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风险呢？
6: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7: 60。
6: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7: 72伏50安。
8: 按照国家2025年9月1号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
7: 没有48伏的，
6: 那就等于市场没有人做是吗？
7: 对，
6: 多少伏？
9: 在6050跟72409左右。
6: 那48伏的有没有？
9: 那您肯定。过年期间他给换掉了，换成48的，因为那会儿可能查了严吧，换回来了。
8: 记者进行线下走访调查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6: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10: 60伏和72伏。
11: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第三也有啊。
12: 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8: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也是赚钱的好时间，所以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而且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推销自己的超标违规电池，这些换电租赁公司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
12: 我们会放一些线在这里，为什么要有这根线呢？是我们这个车主他动力比较强嘛，还用这个专用的插头。
8: 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13: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6: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13: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8: 不仅如此，一些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些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记者按照换电工作人员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出来。
14: 我们什么尺寸都做啊，比如说像这种啊，像滚刀都是接的嘛，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全部去需要的。
8: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也为一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公司提供违规的超标电池产品。
14: 这是72伏，你说换电的这个是用最多了。
8: 而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电池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上都可以使用。
15: 就是咱们这个放这个电刺和那种真正的电摩有差别？
16: 没有差别，只是车不一样，但是电池肯定是不一样的。
15: 这都是多少伏呀？
16: 一个。
8: 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查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17: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18: 我们大部分供应线上市场，我们家有好几个经销商。
8: 超规电池不是动力升级，而是拿生命换速度。从违规生产到地下改装，从换电柜到街头巷尾，每一块超标电池都是一颗潜伏的火种。315的风头会过去，但火灾的风险不会消失。别让一时的利润和便利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守住48伏这条安全红线，就是守住每个人的生命线。
1: 高速路上的奇葩违法行为接连上演，看得交警都直呼离谱。这不，在福银高速九江永修境内，一辆小货车拉着一棵比车身长出数倍的大树行驶，远远看去根本不像一辆车，倒像一棵树自己在高速上快速移动。民警立即将该车拦停。
19: 左边右边下高速，右拐下高速，右拐下高速。
2: 民警赶紧鸣笛喊话，让小货车就近下高速。民警把他带到了车后面一看，好家伙，露在外面的货比车还大，车牌看不见，灯光看不见，整辆车的轮廓都被树挡住了。
3: 你看看，露在外面的货都比你车大，完全看不到你车所有的轮廓，
13: 你的货都已经比你的车身还要大，你在路上行车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3: 对于你驾驶车辆所在货物操场上方，我们依法会对你做出处罚，处罚是100元驾驶证记一分。
2: 经了解，司机徐某是在网上接的单，从广东拉树去九江，他也知道这树超长了，但想着交警不会查，就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交警提醒，货车超长、超高、超宽，不仅危害其他车辆的行车安全，对车辆本身的性能和制动也会产生影响，容易引发事故。请广大驾驶员合法装载，守法运输，别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当儿戏。这边是树比车大，那边又来了一位违法者。当天凌晨，福银高速九江永修境内，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正拿着油壶给车加油。巡逻民警上前一看，好家伙，这辆车没挂牌，超员，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还非法营运。交警叔叔当场就懵了。
12: 对，这样是什么情况？前段时间就被扣了，没拿回来。
13: 为什么原因被扣？
12: 有两次把营运的，
13: 你驾驶证都没有了，又是超员，别跑车。
2: 经询问，司机向某当天从福建莆田市载着12人出发前往重庆，途中为了逃避电子眼抓拍，把车牌卸了下来，没想到车子半路没油了，正好被民警撞了个正着。最终向某因为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超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停车、非法改装座椅等多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8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永修县运管局还对其非法营运行为处以罚款5000元。
1: 王女士今年62岁，独自居住，无子女配偶，半年前确诊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完全无法辨认自身行为。
20: 齐远房侄子小军主动照料王女士起居，称王女士丧失民事权利能力，自己可直接处置王女士名下财产。邻居们得知后咨询王女士是否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小军能随

0: 意处置王女士财产吗？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王女士并没有丧失民事权利能力，所以啊，小区不能随意处置王女士的财产。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王女士呢，虽然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但仍然健在，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只是目前无法完全辨认自身行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另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由法定监护人代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小军作为王女士的远房侄子，不是王女士的法定监护人，因此无权擅自处置其财产。
0: 林女士与丈夫严先生离婚，五岁女儿随林女士生活，严先生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且从未支付过抚养费。上个月林女士突发重病离世，孩子无人照顾，孩子姥爷主动提出担任监护人后，严先生得知来争夺监护资格。孩子姥爷咨询，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优先归祖辈还是在世的父亲？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优先归在世的父亲。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是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利义务，具有法定性和优先性，并且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只有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才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按顺序担任监护人。本案中，虽然严先生长期失联并且没有支付抚养费，也没有被法院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或者认定丧失了监护能力，因此严先生依然是孩子的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
0: 赵女士丈夫沈先生外出务工，三年间杳无音讯，家人多方寻找无任何线索，家中有一套共有住房，房屋贷款持续逾期。赵女士想处置房屋偿还贷款，咨询这样的共有住房自己有权处置吗？
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赵女士无权单方面直接处置该共有住房。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处置房产等重大财产必须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在沈先生失联并且未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赵女士单方出售房屋属于无权处分。为了合法解决房屋贷款逾期问题，赵女士呢可以先向法院申请宣告沈先生为失踪人。法院宣告失踪后，会指定赵女士作为财产代管人。赵女士作为代管人，在为了维护赵先生利益的前提下，才可以合法处置房产以偿还贷款。
3: 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护航平安出行。
4: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3: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险失20万元。
5: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难以想到，一辆六座面包车的容量竟然被司机发挥到极致，让21人一窝蜂地全挤进狭小的车厢内。江西南昌的一名司机本想图省事儿多拉客，殊不知严重超员暗藏巨大危险。被交警查获后，司机侥幸心理彻底落空。
1: 当天下午，高新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民警

0: 监测到了一辆赣 A01G29 的江陵全顺面包车涉嫌超员，正沿天祥北大道由北往南行驶。接到通知后，高新大队铁骑工作组民警胡玉丽和同事立即赶往了路口拦截。
1: 我们当时接到指挥中心紧急调度，在现场对一辆六座的全顺车进行拦截。
2: 停车熄火，你好，驾驶行驶证出示一下。
3: 这是六座车哈，六座车。
4: 据说强点工知道吧？
2: 强点工，你的车能坐18个人吗？
4: 不能坐，我也知道。到前面罚钱，我说这一点点路我就侥幸了。
5: 7个、8个、10个。
6: 预算
5: 3。
6: 74。
0: 据交警清点发现，这个小小的面包车里竟然乘坐了21个人。据了解，他们都是到高新区从事劳务保洁工作的务工人员。
1: 对车辆的人员进行清点以后，发现乘坐的是21人，实际上该车核载是6人，已经超员了250%。那么他对车辆的那个车厢有一定的改动，他在里面做了一个大木箱子，那么箱子两排都坐了人，前后两排都坐了人。那么我们当打开这个车子的后备箱的时候，发现那个乘坐的人员他的膝盖都是顶在这个后门盖上的，十分的不安全，十分的危险。如果万一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啊，肯定会有人员受伤的。
0: 交警胡玉丽坦言，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超员这么多的车辆，当时车厢里的味道也很不好闻。现场他告诉乘客和司机，超员车辆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希望广大司机朋友们引以为戒。
1: 希望广大驾驶员不要去驾驶超员的车辆，因为超员驾驶车辆会导致车辆行驶状态不稳定，极容易发生侧翻，车辆也容易爆胎和失控。再一个，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容易增加逃生和救援的难度。
0: 最后，高新交警大队对面包车司机做出了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
7: 夏季车流量增多，高速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近期，浙江湖州高速交通执法大队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夏季护安专项整治，针对客车改装载货、超员、超限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0: 在浙江湖州的南太湖高速收费站，一辆刚下高速的车辆被执法人员拦了下来，行驶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普通小型客车，用途是拉人。可打开车门一看，后座全拆了，塞满了货物。
8: 用途更改了，也属于违章，所以我们跟交警联合执法以后有效地打击了各类违法行为，我们及时地把这辆车辆移交给了高速交警部门，由他们进行处罚。
0: 这一幕是夏季护安专项整治行动的缩影。记者了解到，夏季是事故高发期，再加上暑期旅游旺季，人员流动大，客运市场上各种违法行为容易冒头。自6月8日起，湖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高速公路大队正式启动这项行动，聚焦客运乱象、危货运输、超限超载、陆域环保4大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整治，将一直持续到8月31日。
9: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10: 特别今年是特别关注这个7到9座的小客车这个超员及非法营运的这个情况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是对这个客车的这个不规范经营、货车的超限超载等等进行这个查处。我们通过这个措施跟交警联合，那么白加黑5+2这个开展这个行动。
0: 行动开展以来，执法队员紧盯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路段，加大夜间、午后疲劳高发时段巡查执法力度。截至目前，

0: 凌晨，北海市民陈先生的女儿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免费领书的广告，便主动添加了对方微信。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扫码完成简单任务即可领取书籍。孩子信以为真，立即用父亲的手机扫码，并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当他操作完成后，手机屏幕突然弹出涉及违法的警告。
1: 对方发来一张公安办案截图，说我们的微信号涉案，发来一个警方调查链接，让孩子马上点击核验信息。
0: 孩子点击链接后，手机便被植入了恶意木马程序，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
1: 手机就彻底失控了，屏幕就自动胡乱跳转，自动下单，一笔笔扣款短信连接弹出，卡里40万多块迅速被划走。
0: 接警后，民警快速核查了手机交易流水与订单记录，经研判确认，这是一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新型诈骗。此时多笔涉案订单已生成，商品已经发货，资金追回迫在眉睫。民警在追踪资金流向、拦截交易订单的同时，指导家属立即修改支付密码，并排查清理手机中的恶意软件，从源头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控制通道。经过连夜紧急处置，最终40000余元被骗资金被全部成功拦截追回。
2: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加强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严禁随意扫码点击陌生链接，一旦发现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立刻强制关机，拔卡断网，挂失银行卡，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3: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不少孩子玩游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不想继续玩的时候呢，往往想卖掉账号回点本，恰恰是这种想法呢，很容易让他们落入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的诈骗陷阱。最近的广州警方呢，刚刚端掉了一个这一类的诈骗团伙，套路十分的恶劣。那10岁的小雨呢，想出售自己的游戏账号，刷到了高价收号的广告以后呢，就联系了对方，对方呢就发来了一个所谓的官方交易平台的链接，称呢要走平台的流程来完成交易。那小雨在填完了账号信息以后呢，对方又谎称他的信用分不足，需要刷几笔流水才能够拿到卖号款，还忽悠他偷偷拿家长的手机转账，承诺钱款呢会马上退回。缺乏分辨能力的小雨呢，在1个小时之内啊，转了好几笔，金额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直到家长发现账单异常才察觉不对。可是呢，骗子呢早已经将他拉黑，账号没了，钱也打了水漂。警方调查以后发现呢，像小雨这样被骗的孩子呢还有几十个，他们的年龄呢往往是在8到18岁之间，被骗的金额呢从300元到20000元不等。这个诈骗团伙呢，专门挑选这些认知能力不成熟、自我防范意识薄弱的未成年人下手，已经触犯了诈骗罪。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属于明确的从重处罚的情节。那目前呢，涉案的嫌疑人呢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我国的刑法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高呢是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的。最后呢，也给各位家长提个醒，一方面呢要多和孩子普及常见的网络诈骗套路，尤其是涉及陌生的链接的点击和转账、提供验证码、私下交易游戏账号这一类行为呢，要明确的告诉孩子，凡是提前索要密码的都是诈骗，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呢，要第一时间和家长核实，不要私自操作。那另一方面呢，也要做好自身支付信息的防护，不要轻易把一些支付密码去告诉未成年人，可以适当的设置支付的限额，定期核对支付账单，尽可能从源头堵住漏洞，不要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那如果说呢，发现了孩子被骗啊，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的证据，并且报警，尽可能的减少财产损失。
0: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损失20万元。
4: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 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我们要说的是在浙江工作的黄女士遇到的一件糟心而棘手的事儿。黄女士说，几个月前她入职了一家企业，可是工作仅三天就在车间内遭遇了高空坠物，导致手臂骨折。她本以为企业会承担工伤责任，可是出乎她意料的是，维权之路是一波三折，手臂伤情恶化需要手术，但是企业却推卸责任。那么对于没有工伤保险的职场人来说，该如何维权呢？
1: 黄女士是河南人，在浙江已经工作十多年了，一直在工厂里做干发收卷。她说，今年3月28号刚刚入职绍兴柯桥的瑞博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月31号一早在车间里遭遇了意外。
2: 上午8点半到9点半之间，长条雕的那个1700多米的皮革卷，卡破松要钢丝绳断裂。那货物直接从高空直接掉下来，
3: 就直接砸手上了，
2: 然后砸到手上，手这里直接都，当时肿起来，手就是这样的感觉，就不会动啊，就整个人。
3: 28号就入职了吗？31号受伤还没买保险吗？
2: 没有啊。
3: 社保没满？
2: 没有，啥都没啊。
3: 劳动合同签了没有？
2: 签了。
3: 签了，工伤这些都没满。
2: 都厂里面都没有给我弄。
1: 黄女士回忆，当时厂里把她送到绍兴大学附属医院门诊，病例诊断为肩关节痛、腕关痛、腰痛、右耻骨胫突骨折。黄女士说，工厂4月份还给她安排复查和休息，但也停发了工资。到了5月4号要进行第三次复查时，厂里拿出一份赔付协议，约定企业赔偿25000元，今后黄女士不再追究一切责任。
2: 我签了字，然后才给我发工资，才让我去医院。这个是威胁着我，让我12500嘛。然后他给我推这个医生下，你看，我是他病号，他等于说对我病情都不负责任。看，我还骨折，还刚开始靠他就让我上班，你看见没？他从事轻松工作，这不是让我上班，还有跟他聊天记录，你可以看。
4: 轻松的活都可以干了呀。
2: 哎，你可以让我上班，但是我5月9号手还痛，洗一只袜子都不会洗。我现在做手术了，夏医生。
5: 那您当时检查状的状况是？
4: 我们只是一个耻骨胫突，一个小的骨折，给它石膏固定了1个月多1点，休息好了嘛，复查出来情况都理想了嘛，那个意思。其他后面那怎么看，那我都说不上来。
1: 5月9号的门诊病历上，夏医生写的处理方案是注意休息、拆除石膏托，可以从事轻松工作，避免重体力活。黄女士。

0: 不认可，他自费去其他医院做了检查，又于6月15号到21号在绍兴市人民医院住院6天做了手术。
1: 5月9号在他医院检查以后，然后我手真的疼得受不了，然后我不放心，我就去别的医院做检查，然后别的医生建议我去3家医院做更一步了解。
2: 5月份的时候我有带他去检查，检查医生说没事了，就不用再复查了。
1: 主治大夫要交15000，他里面不管我。
3: 不是手术之前吗？你现在是已经在做完手术了才来？你住院之前没跟他说吗？
1: 就是我住医院的时候呀。
2: 你6月份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情况？工伤认定的时候是5月14号，然后他那个检查结果是5月11号的。他是6月10几号跟我说的。那你觉得为什么他检查出来了？为什么6月份跟我说呢？
0: 微信沟通记录显示，黄女士手术之前，周先生文字回复：“谁能确认你这个是不是二次损伤？厂里管不了。”黄女士说，之所以手术之前才跟厂里上报手术计划，也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1: 我害怕的是，我要去这个医院，他们再和这个医生认识的话，然后又跟医生串通好，然后就又不给我治疗，后期治疗又不管我，又不说我这个没事，我自己害怕他们又认识。
4: 不是说只有一家医院，永远是看这家医院的。我们绍兴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第二医院，是私立医院，我们4家至少。
3: 就他是几成都是在这家医院吗？
4: 那。因为他的小伤病不可能转来转去转的呀，
3: 除非
4: 我们也去，以前我们也有大问题，我们绍兴市人民医院跑去杭州看的。这也打个比方，如果杭州肯跑，我们北京也要去，因为人的生命是第一位嘛。
0: 黄女士算了一下，目前垫付的医疗费已经在10000元左右，她希望公司报销并承担相应的交通、膳食等费用。企业方面认为，他们已经帮黄女士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按照之前签订的赔付协议，后续的12500元要在工伤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支付。赔付协议的总计25000元包含了黄女士目前垫付的医疗费用。
3: 伤没好呀，那肯定是要把伤看好，就是他是我们工伤受的工伤嘛，
2: 就医院里面说已经好了呀，
1: 就是厂里面找的医院嘛，他和医生认识，他已经让我上班，我手都没好。
5: 你要这个嫌疑啊，我理解，认识我肯定认识的，就是业务来往，你说一定袒护工厂这边的吗？肯定也不行的呀，那病人也是要维护好的，医生面对的病人有干体力活的，有坐办公室的，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一律一个月多一点的，没什么大问题的，该正常上班就上班。至于厂里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去干干，那么每个厂的也有每个厂的不同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做手术，那个主任嘛，我也熟悉的。我个人想想啊，也不是说所有手术都能解决你这个疼痛，万一做了还是不好，那你有些事情也很难说的，对不对？
3: 那应该还算一次治疗了吧？
5: 一次治疗，那就是我这边看完以后，到第二次再去看中间有没有再受伤，这句话就不好说了。至少我们证明不了他有受伤，他也证明不了他没受伤。
0: 黄女士认为，既然医生也认定她6月份的手术还跟3月份的受伤一起同属于一次医疗过程，那么企业就应该报销她目前垫付的医疗费。这一次的波折让她不能再认可之前签署的赔付协议。
1: 有点危险语气来让我签这个协议，不签协议他就不给我发工资。我家有老有小，我3月份来的，你3月份工资应该正常给我发呀。到4月底我同事都发工资，他又不给我发。
2: 就住了3天，然后他当时是工伤了，我们当时发工资的话说，那个到时候和那个一起打给他。
4: 我们要协议写了呀。
2: 对呀、
6: 协议那是胁迫我写的。
4: 啊，
2: 什么又胁迫你写的？
4: 你这样说话是不对，这个
3: 我们反正也有格局。就是他是28号入职的嘛，工伤医保这些原来还没有认，你先上岗了嘛。刚刚厂长也是这么说的嘛。
7: 刚碰到礼拜天
4: 刚双休日呀，
3: 就往常都是这么碰到双休了都得延几天。
4: 那可双休日来不来的呀？双休日怎么能摆？这个东西呢，说到底了，有些东西就是要佛来教人，以后就知道这种悖论了，对不对？我们不知道，那谁说意外的东西怎么说它会马上会发生呢？我们刚刚买了它发生了，那出了意外又不能买保险了。
0: 记者查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黄女士在工作中受伤又没有缴纳社保，那么原本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钱将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包括她的治疗费、药费、住院。

0: 院费、住院时的膳费与就医路费，此外治疗期间也要照发工资。
1: 医疗费还有这个协议他要作废，这个不成立的。然后还有工资，还有如果做鉴定下来，还有我的所有赔偿，你要一分不少给我，该的国家规定。没有。
2: 我问你一句，那我们这个协议写的东西是不是你自己同意的？
1: 当时是你们胁迫不给我发工资，我没有钱，你们胁迫给我签的。
2: 你说现在这个社会还有胁迫的事？他如果这样子，只能跟他那个弄好再说吧，对不对？
0: 黄女士向属地职能部门进行了举报，企业方面表示他们已经接到了电话，准备好了相关材料等待检查，发稿前双方反馈会等工伤鉴定结果出来后再具体协商相关的赔偿。
3: 黄女士呢，仅仅入职三天呢，就在车间里面遭遇了高空坠物，导致手臂骨折。那么在后续的赔偿和治疗问题上呢，也和企业产生了纠纷。整个的事件当中，其实也暴露了生产企业存在着，比如说是否合法用工、工伤赔付以及安全生产等等方面的问题。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东旭律师。你好，刘律师。
4: 你好，主持人。
3: 我想问一下哈，你看这个员工是上了三天的班，但是企业呢没有给他上这个工伤保险，没有交这个社保，那么到底有没有违反我们劳动保障法的相关规定呢？
4: 这个肯定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在与员工建立劳动关系之初就应该签订劳动合同，并且为员工这个开设这个社保账户，缴纳社保费用。关于劳动合同呢，我们还有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还有一个月的一个宽限期，也就是说在员工入职之后一个月内啊，一般是30天内要签订书面的正式的劳动合同。对于这个社会保险，也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伤保险，是员工入职啊这个开始就应该享有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待遇。如果说企业没有给员工这个开设这个账户购买这个社会保险的话，如果发生了像案件中的这个情况啊，受到工伤的话，那可能这个员工享受的工伤待遇就不能走这个我们说社保或者工伤基金的去理赔，就要由企业来全部来承担。
3: 这个事儿其实有个反转啊，刚开始呢是企业指定了一个医院，然后去检查，劳动者觉得自己还全身无力呢，就说你可以去上班了，然后呢他就找了另一个医疗机构来检测，然后但是呢企业说啊，你需要在另一个医疗机构做手术，这属于是没准是二次伤害，有这种可能性，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个赔付的范围之内了。那企业这种说法到底能不能站住脚呢？他到底应该就哪些具体内容给予我们劳动者相应的赔偿啊？
4: 在法律上呢，我们认定工伤的话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在工作时间，第二在工作场所，第三是工作原因。至于说企业认为劳动者他可能是二次受伤或者其他原因，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企业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他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员工是因为二次受伤啊这个导致的这个伤害。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仅凭猜测或者说可能这种臆断的去猜测而拒绝支付这个治疗费啊，肯定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但在本案中呢，我们也看到，因为企业没有为黄女士这个交纳工伤保险，所以黄女士这个因为工伤产生的治疗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费用，都应该由企业来承担。
3: 那我们也看到这家生产企业呢，就是你想那个绳子要断哈，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在这个生产方面应该是存在一些瑕疵的。那么他们有没有违反一些相应的安全生产的相应法律规定呢？
4: 明显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企业作为经营单位，有义务对生产的设备设施定期维护和检修，确保符合安全生产的标准。在本案中，高空坠物是由这个钢丝绳生锈断裂造成的啊，说明这个企业呢没有尽到它安全检查的义务，应该对这个造成的工伤呢负有这个民事的一个赔偿责任，同时还有可能面临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一个行政处罚，比如说罚款和责令停业整顿。如果情节严重，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事故，直接责任人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3: 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入职三天呀，也是劳动者，没有上社保呢，就得由企业来全权兜底。这个所谓的试用期呢，其实对于工伤这一领域呢，并不适用，没有门槛。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5: 一条陌生短信，一段与所谓军官的恋情，差点让湖北黄石市民程女士损失20万元。从拒绝下载 APP 到亲手将钱交给陌生人，程女士的心房是如何被一步步穿透的呢？

0: 前不久，一条陌生短信闯入了独居的程女士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通过婚介所得到了程女士的资料，想和她认识一下。尽管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几天后，对方提出要求，下载一个所谓的内部 APP， 用于私密联络。
1: 我那个是专门他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说我不下。
0: 起初，程女士还是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对方没有强求，只是放慢了回复节奏。程女士问起原因，对方解释，自己每天使用手机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对方的反复劝说下，程女士最终按下了下载键。程女士下载 APP 后，对方每天嘘寒问暖，从不缺席，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随后，对方请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1: 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0: 程女士不仅注册了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交给了前来取钱的陌生人。但她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期货平台不过是骗子用代码搭建的虚假数字。
2: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0: 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住了这20万元。
3: 这些10万里面全部是现金吗？
4: 当然。
3: 你写的什么人？
4: 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
0: 从拒绝到相信，从下载 APP 到送出20万，程女士的每一步迈的都不大，但回头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
5: 人呐，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喝药，咱不知道咋回事。
0: 赶紧，赶紧，赶紧！他喝什么了？
1: 喝药。
0: 吃药了，伤着了吧？伤。
1: 你看他怎么弄？
0: 对，这么弄弄弄，对，弄弄，哎，弄，没事，就这。
1: 喝完药，然后乖乖，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民警的一次偶遇。前不久啊，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途中偶遇一位母亲，她怀抱幼童已经几乎窒息，濒临崩溃。
0: 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可以，咱不知道咋回事。
0: 赶紧，赶紧，
3: 以为他是那种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残疾测，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没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非常碰到这个两位民警搞执勤，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的小孩怎么样。
0: 他喝什么了？
1: 喝药。
0: 吃药了，伤着了吧？伤。
1: 你看他怎么弄？
0: 对，这么弄弄弄，对，弄弄，哎，弄，没事，就这，就弄。
4: 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分局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陆战处置完辖区警情，驾车返程。小区道路上，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疯跑上前拦停警车。眼前这个幼童手脚僵硬，全身软塌，完全失去意识，嘴唇发紫，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3: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就这个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哎呦，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我不能想当时的这个情景。
5: 当时那个他家长说，因为酸奶有服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1: 喝完药，然后乖乖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0: 喝多奶啊？
1: 就4毫升。
0: 啊。
1: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6: 发现这孩子呢，就是相当于全身已经瘫软了，瘫软了之后也没有一点意识。我当时我们就是想，如果是现在送医院，如果最近的医院，至少也得个10几分钟送过去，肯定晚了。
4: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10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0: 好了好了。
1: 接
7: 不来，
1: 哎，孩子已经开始了，
0: 啊，
1: 快点，
0: 孩子，孩子，坐在凳席上面。
7: 哎，好嘞，好嘞，来，
0: 不行。
8: 你看，你大爷，他真服气呢。
1: 刚喝完奶，
0: 你扶着点。
9: 不是说刚刚要拍吗？
0: 对，
7: 有反应，有反应了吧？
0: 有了，
7: 啊，有反应，有了。
5: 你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我们一安抚家长说没事没事了，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放心吧。
6: 心里肯定是比较激动啊，感觉哎呀，这孩子抢救过来，我们心里肯定也就放心，也踏实了。毕竟救，你想当时救了一条命啊，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家庭啊。
0: 他吃的啥药啊？
1: 吃的那个美林那个悬液。
0: 这是液，液体是吧？
1: 对，液体。
0: 不是块是吧？
1: 不是不是。
0: 没事了没事了。
7: 低一点是吧？
0: 对。
7: 尽量让头低点，然后我们现在正按这个步骤操作呢。啊。嘴唇，看嘴唇怎么样？
0: 嘴唇。嘴唇。
7: 那个什么啥？
0: 应该没事了。哎，孩子已经有反应了，有，你赶紧派车过来就行了啊啊！
7: 这肚皮上面。
0: 哎，好嘞，好嘞，哎。
10: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3: 我的心就踏实了，当时已经就是腿软了，松口气了，最起码那个。
4: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6: 孩子没事吧？
7: 你好。
6: 哦，那就行。
7: 哎呦呦！
6: 哎呦呦！怎么了？ 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
3: 要没有你们两位，我真是老师都把我吓死了。
4: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6: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是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了。
2: 上周我们栏目报道了家住北京朝阳华坊逸城小区屈女士的遭遇，她停放在楼下的车被脱落的外墙墙皮砸毁，叠加降雨浸泡，造成二次财产损失。涉事呢涉及物业、停车场几方相互推诿，车主维权无门，最终只能选择起诉。这起案件经过报道之后，这个老旧小区存在的高空安全隐患引发属地多部门的关注，我们来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
9: 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楼房的外立面因老化失修变得十分脆弱。事发当天，曲女士的车停放在3号楼下的停车场，凌晨楼体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砸中了曲女士的车，散落的碎块落入了车内。
11: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以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9: 因为那天持续下雨，曲女士的车在露天放置了12个小时。事后被拖车送往 4S 店定损维修，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都由曲女士自行垫付。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砸坏了自己的车，曲女士认为是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的责任，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2: 一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儿。开始呢，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9: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2: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9: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12: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9: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12: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 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9: 据了解，由于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已经有20多年，楼房外墙脱落的事情在此前就曾经发生过，坠落的墙砖砸坏了楼下的电动车，但是小区物业并没有全面翻新外立面，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13: 你看这个，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是没有意义。
9: 法院宣判之后，小区外墙脱落、物业消极处置的问题进入街道、住建委和房管局的视线，牵头社区和物业开展全方位安全整治，一场从应急排险到整体翻新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14: 我们收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包括我们的住建委和房管局的同志们也特别的重视，指导我们街乡进行了这次应急抢险的这个措施，来确保咱们整个这个外围吧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9: 针对群众持续反映的外墙坠物风险，社区指导物业人员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同时调配高空作业人员，采用高空悬吊作业方式，对整栋楼宇外立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清除松动空鼓的瓷砖，杜绝突发坠物的险情。
15: 你要说也很担心，因为说因为你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知道的话，它什么时候会脱落，是吧？但是说是那个那是确实是很担心。这样的话呢，就是外墙这都做了防护以后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对对对，就没有安全隐患了。非常非常理解。我们对我的话，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吧，我们也理解，也得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给我们老百姓的话呢，解决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好事。
9: 临时防护、高空排危只能短期避险，想要彻底根治高空坠物难题，必须启动楼栋外立面整体修缮工程。社区当前核心工作就是全程监督督促物业加快公共维修基金申报流程，住建房管等部门全程协助跟进审批手续，压缩办理周期，尽早启动整体翻新施工。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督促和监督物业推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来进行把这个小区整体的外立面进行一个维修。因为推动公维基金的使用，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间周期的，所以这块房管局、住建委这边也非常的重视，会协助我们尽快推进。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那个你看哪个眼睛。

0: 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安徽滁州，这女子在清吧被陌生男子下伟哥，对方竟然说这是在开玩笑，这哪是开玩笑啊，这是犯罪啊。3月12号，程女士和朋友在清吧聊天，一名陌生男子韩某过来搭讪劝酒，接着呢，韩某拿出一袋纯英文的药，趁程女士上卫生间把药倒进了她杯子里，还倒满啤酒。程女士回来喝了几口，发现不对劲儿，赶紧报警了。警方认定啊，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只让双方签了调解协议，韩某呢赔了13000块钱。程女士不服，撤销调解，退回赔偿，准备走法律程序。我想说，趁人家上厕所偷偷往杯里放药，这叫开玩笑吗？当然，目前只是双方各自的说法，到底事实怎样有待官方调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外面这饮料啊一旦脱离视线，您还是别喝了，尤其是女性。陕西咸阳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啊，看到有火情，两次逆行冲进火场，事后才发现这衣服都被烧破了。6月29号，外卖小哥李先生正在送餐，远远看见浓烟，立刻掉头赶到现场，这火苗窜得挺高，旁边就是电线杆，他第一时间打119，拿出车载灭火器就开始扑救，但是火太大不够用，他想到几百米旁边啊就有小学，立刻又去借灭火器，又返回来灭火，忙完之后才发现自己衣服都被烧破了，想想也挺后怕的。送餐迟了，客人或许会差评，但是救火慢了，可能会出人命啊。外卖小哥把逆行者三个字活成了行动，这单使命必达，送的是平安。云南昆明，360万的法拉利停路边，被四个熊孩子当滑梯滑，车主修车花了48000，家长呢只愿赔5000。5月28号，车主在外出差，通过监控视频看到四个孩子正在玩自己的法拉利，爬到车顶上当滑梯玩，前盖啊、车顶啊都被踩了，还有孩子拿棍子滑。这车当时是360万买的，停在自家店门口封闭区域5-6年了，没出过事儿。回来之后报警。车身啊多处划痕，并且呢考虑到是孩子，他特意没去 4S 店维修，但是选修理厂报价也有48000块，自己已经垫了30000块。派出所组织两次调解，家长从最开始只愿意赔几百加到5000，车主不接受，准备走法律程序。这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熊孩子呀，只不过是有那么多熊家长给惯的。
4: 多少钱？
5: 整理了
4: 10万。
5: 啊，好，再告知你啊，我们是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啊。昨天有接到预警没错吧？你手机上那个 APP 是涉诈 APP 啊，知道吗？
3: 福建一女子想开网店赚点钱，结果差点被人骗走了10万。这位女士啊，刷短视频刷到一个直播间，主播说呢，带你做国际电商，稳赚不赔。加了微信之后，下载了陌生软件，开通网店接单，前前后后充值了50000多元货款。后来觉得投入太多，想关店，对方说操作失误，得赔10万解锁金。他还真准备线下给人送钱，好在民警及时拦截。您别忘了，这稳赚不赔的生意一般轮不到咱，但凡让您线下送钱的，99%是骗子，那1%是大骗子。芜湖民警用一根绣花针保住了王女士99800块钱，这可能是史上最便宜的反诈装备了。6月23号，芜湖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说辖区王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打电话也打不通，赶到家里，骗子正在远程操控她手机，钱随时会被转走。千钧一发之际，民警找来一根绣花针，拔掉手机卡，关掉 WiFi， 直接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控制。原来骗子冒充客服说会员要

0: 扣费，王女士信了，按照对方引导啊，开通了屏幕共享，骗子用她名字申请了贷款99800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钱没被转走，手机卡一拔，财神爷到家。以前绣花针绣的是花，现在绣的是钱袋子的安全锁呀！为这位急中生智的民警点个赞。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到今天已经实施2个月了。大望桥是北京东部进出京的重要路口之一。这晚高峰时段，我们跟随属地的交警来到大望桥路口，来看看新规实施之后，有些人出行陋习到底改了没有？
1: 咱电动车头盔呢？
2: 头盔没拿。
1: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要求咱们电动车驾驶员必须强制佩戴的这个头盔了。您是刚骑是吧？那这方面肯定了解的不到位，抓紧买一个符合国家3C 认证的头盔，咱要出行的话戴上也安全啊。您停上车是不？咱在工地施工干那活，这个叫安全帽，它的防御是什么？是您头顶万一有个坠物的冲击。咱们交通出行戴的这个头盔啊，它是一圈防护要求是不一样的。您这个啊，不能当电动车，哪儿都使一个头盔走天下，知道吧？它不符合要求啊。这次就对您进行教育纠正，不处罚您了。为啥看见我才戴呢，师傅？咱不能幸存侥幸啊。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已经2个月了，北京警方对新规的宣传一直没有放松，目的就是让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绷紧安全出行这根弦。
1: 为啥拦您？您知道了吗？
2: 我刚知道。
1: 咱们这个宣传的展板很多，包括咱网上的公众号，咱一些新闻推送、本地生活，都会有这方面的宣传，需要您去了解啊。5月1号起，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符合国家3C 安全认证标准的头盔。
2: 行，好。
1: 骑的要戴，坐的也要戴。咱后座的话，从12岁放宽到16岁，也是小朋友坐，女士咱成人坐不了。咱头盔呢？
4: 主要是我不跑外卖，我见人家电车就骑不远。
1: 你听我说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一个戴头盔是国家强制的，你的法定义务必须得戴头盔。您借同事的车是吧？但是把头盔也得借来，不戴头盔你的安全没有保障。正常的箱子咱都是，
4: 那个
1: 正合适。对，您这两边已经完全超出车把了。
3: 其实关于新规的宣传已经持续1年多时间了，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习惯。在跟随交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外卖小哥都会佩戴头盔，但还是有人逆行或闯红灯。
1: 咱们这么走不对啊，您这个是什么逆向行驶，咱和顺行的其他同志会有一个对冲，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您最起码要占主要一场责任，知道吧？给您开具一张20元的行政罚款单。您好先生，您也留步，咱这人逆行了啊。您手里有单吗？这么着急？
4: 有。
1: 得嘞，耽误您点时间啊师傅。车正常行驶，您闯红灯，万一碰着您，您是肉，汽车是什么？它是铁，对您的伤害会更大。所以咱着急送单，非常能够理解。这次就不处罚您了啊！
4: 谢谢。
1: 对您拼命教育，您还有单后边。
4: 那就。
1: 注意安全啊！来，注意安全啊！
4: 谢谢。
3: 随着车流量逐步增大，民警赵强林也拿出了他的法宝，提高了交通疏导的效率。
1: 稍等会儿，师傅。稍等会儿，女士，稍等会儿，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走，稍等会儿，让您等吧，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这路口中间都查死了。走，非机动车道行驶。非机动车道行驶。通过口令去喊也好，包括咱们做一些手势也好，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因为现场比较嘈杂嘛，很多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他们没有办法及时听到我的这些指令，但是用这个小小的这个哨音呢，比较急促，声音比较高，能够很快的引起咱们交通参与者的一个注意。
5: 之前就抢灯什么的，不遵守交通规则，然后现在这边这些交警同志的这些整治啊，还有一些宣传啊，然后加上大家这些群众的意识、安全意识、心理素质都提高了，已经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了。
6: 这个路上规矩多了，红绿灯斑马线也画得很清楚，电动车也不乱窜了，车也是按红绿灯的指示在进行，现在走在斑马线上使人安心了很多。
7: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 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8: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婚后不久就查出癌症，我丈夫刘某当时也出过医疗费，后来我俩感情不和分居，2年后我的病情加重，现在生活十分困难，请问我俩这种分居的情况，我患病时对方需要承担抚养费吗？
13: 另一方需要承担抚养费，根据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间的相互抚养义务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仅因感情不和分居而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并不免除该义务。本案中，陈女士与刘某的婚姻关系啊一直存续，并且陈女士癌症复发，经济困难，已经符合需要抚养的法定情形，其配偶刘某理应承担经济扶助、医疗帮扶等抚养责任，因此陈女士有权要求刘某支付分居期间的医疗费、生活费等抚养费用。
0: 李先生在给一位别墅业主配送包裹时啊，客户说可以把快递放在屋门口，李先生就进院子准备投放快递，这时候客户恰好打开房门收快递，这屋里的狗冲出来把李先生给咬伤了。事后呢，别墅业主以李先生擅自进入院子为由拒绝赔偿。李先生想问问，这个责任究竟是谁的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斌的回答。
13: 狗的主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先生呢无需担责。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饲养人没有对狗采取安全措施就开门接收快递，本身呢违反了管理规定。李先生为了完成投递工作进入院内放置包裹，属于履行职务的正常合理行为，不构成非法闯入或者重大过失。 狗的主人以擅自闯入为由拒绝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狗的主人对犬只没有拴绳是导致李先生咬伤的根本原因，因此李先生可以主张医疗费、疫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4: 你拆散我们已经是个罪人，我一原配我是罪人，然后就因为我是罪人，他现在看见我就恶心。
15: 他就拿着这些说事，所有
16: 这个说事，
15: 对，所有问题都能转到这儿，就不管什么我们家什么问题都能转到我前任这儿。
17: 聊天记录，那女的直接叫她老公，然后呢，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有什么可说的？不就这样了吗？
18: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9: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0: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
3: 新。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多喝水啊！
9: 好嘞。
10: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21: 有三十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两厢房。
1: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21: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1: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22: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

0: 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
1: 嗯，
0: 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2: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

0: 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1: 嗨，什么事都吵得出来，我这不对付了。
2: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0: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1: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事情、白投资了，
0: 白投资了。
2: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1: 那我得养老的人啊，他该得的。
2: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5: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过不去这坎儿，
5: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嘛。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2: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6: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又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他。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嘛，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5: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5: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就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6: 你看，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6: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也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4: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5: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这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4: 怎么个闹事儿呢？
5: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2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2件，我爸爸就将3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6: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5: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4: 你母亲说过？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3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1: 你说好，那可不就给你。

0: 做不好，我想给人扔。
1: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0: 我的孙子好了，现在。
1: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0: 对
1: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0: 对他不对，
1: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0: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
1: 啊，
0: 这个。
1: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0: 啊，
1: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0: 人家不管，人家
1: 不
0: 看。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1: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0: 对，
1: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0: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1: 啊，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0: 对对对。
1: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0: 那您有房啊？
1: 嗯，
0: 你不是没房啊？
3: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0: 没打招呼，
3: 没打招呼，
0: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3: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0: 不领证合法吗？
4: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0: 就怕领证啊？
4: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0: 对对。
4: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0: 那咱俩不知道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5: 就这钱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给我担吧。
2: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6: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5: 没有。
6: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5: 以后再说，以后呗，你对我好，我对吧？
6: 是，明白，
5: 是吧？
6: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5: 这房我出资盖的，
6: 啊，
5: 投资盖多，装修全我盖的，
6: 啊，
5: 后头还有赔呢。
2: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0: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4: 是不是两限房？
0: 就两限房。
4: 儿子申请下来的，
0: 嗯，
4: 指标，
0: 对，
4: 等于他还没钱，
0: 我也出的。
4: 这个有证据？
0: 有证据。
4: 有什么证据啊？
0: 我这掉单子了。
4: 掉单子？
0: 房管单子。
4: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0: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4: 哦，全是你交的。
0: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掉单子，我这一定得掉出来。
4: 那儿子认吗？
0: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4: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2: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1: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7: 有这种考虑。
1: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7: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是我只说东，他说西。
1: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7: 聊过这事儿。
1: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7: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4: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也有财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

0: 有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1: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2: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3: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4: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5: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0: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5: 应该
0: 当时
5: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2: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1: 是经过拆迁吗？
2: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回家，家里有一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4: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5: 对。
4: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0: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6: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0: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6: 啊，对。
0: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6: 没有提的时候，儿子就是就理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0: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6: 不是，就我一就写我一人的，
0: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6: 对，
0: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6: 应该没有。
0: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6: 没有？
0: 没有他的。
6: 嗯，
0: 就是你的。
6: 对，
0: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6: 对。
0: 哦，还有什么财产？
6: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说我们这孩子丈母娘那
0: 儿，儿子丈母娘那儿。
6: 对，我也盖了三排。
0: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3: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7: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要我呀，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了，
1: 竟然
7: 这么想。
3: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搬到平房居住。
1: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说有人说给您脸色看。
7: 对，
1: 是谁啊？
7: 就我这亲家。
1: 亲家吗？
7: 嗯，几任吗？
1: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7: 不经常回来，他得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个人，一乐一乐瞧瞧我来，我耳牌他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是 我必须要一排房，要我就搬上，这两个条件。
6: 白投资了，跟你跟顺一个、白投资了。
0: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
6: 弄，你的鸡毛蒜皮的多了
0: 啊，
6: 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4: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6: 十年了。
4: 啊，那这十年您有去住过吗？
6: 我没住过，但是他的租金他拿着呢。
4: 所以实际上是您在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6: 啊，
4: 您为什么？
6: 这不我孩子成亲吗？
4: 您为什么？
6: 这三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租的，平房我投了资，你当不能拿着。
4: 之前过的。
0: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
6: 最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0: 啊，等于跟他们一块儿住。
6: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0: 找了后老伴儿以后，住到平房去了。 啊，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6: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成。
0: 你在那儿住，等于
6: 这事那事，
0: 感觉寄人篱下
6: 了。对对，因为你看，借也费劲。
8: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6: 对对对对。
8: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6: 对对对。
3: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5: 说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勺不看锅沿的。
0: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是，反正这住着不舒服。
5: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0: 让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5: 对啊，都可以啊。
0: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我们并不建议非在一起生活。就像儿子所说，时间长了住在一起，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安排妥当，两个家庭分开居住，对未来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一些吧。你爸爸计算了，他说花20多万。
5: 这些我不清楚，原来都是我妈来操持的。
0: 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啊？
5: 这我真不大清楚。
0: 花钱了没有？
5: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因为
0: 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5: 对对对，
0: 财产嘛，
5: 对对对，
0: 对吧？
5: 对，
0: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5: 是
0: 份额呀，对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5: 这个我
0: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5: 没统计过。
0: 你也没看过？
5: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0: 哦，这么30万？
5: 对，29万多，将近30万嘛。
0: 买的这2线房。
5: 对对对。
0: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儿，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这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5: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房不舒心的话，咱回了一个三居室。
0: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儿，那不更矛盾了吗？
5: 其实，
0: 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呀。
5: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第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
0: 哦，
5: 有可能是。
3: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1: 父亲就要在亲家里。
9: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哪怕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1: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10: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了，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说那盖那就出点钱吧，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2间2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9: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啊，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到人家院里了，是这么一点。
10: 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9: 而且问题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3: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柴家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阐述，他们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父亲出资的60万元能不能归还，另一个呢是儿子居住的三居室能不能腾出来。对于父亲提出的几项诉求，调解嘉宾还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
11: 就那三居室
12: 房产份额没有？
11: 那三居室有没有后老伴的？
10: 没有，婚前的。
12: 婚前财产，那是他父亲和母亲两口子拆迁的。
10: 对，要求60万。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线房，又投了20万。
12: 这个他把这钱要回来，他要干嘛呢？
10: 就算要回来，拿在自己手里养老钱。
12: 这是父亲自己明确提出来的。
3: 此次调解，父亲的两大诉求是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以及收回自己出资所购买的房子。 这些要求儿子小柴能够满足吗？
12: 那我想问您啊，就是如果您父亲继续在那儿住的话，您给父亲一部分费用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

0: 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1: 嗯，是这样啊。
0: 嗯，
1: 因为我必然有我那边困难。
0: 嗯，
1: 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两居室、
0: 嗯，
1: 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
0: 在哪儿住啊？
1: 就是在顺义平房。
0: 嗯，
1: 或者您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
0: 嗯、
1: 可以回咱们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
0: 嗯，
1: 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两个人。
0: 嗯，
1: 对方也有这个孩子。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是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2: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3: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2: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4: 是
2: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那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4: 他的想的太多了
2: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4: 想的太多
2: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4: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说有实际吗？你妈，
2: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3: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2: 你这样，小柴呀、啊，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4: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你孩子能一块住吗？方便吗？
2: 不方便
4: 啊。方便吗？
2: 你住平房挺好的，
4: 现实吗？
2: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4: 不说
2: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4: 是，
2: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4: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算。
0: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4: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3: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5: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4: 爱。
5: 爱是吧？
4: 嗯。
5: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4: 对啊，就是和了和亲多好。
5: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4: 不是我闹，
5: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10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3: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5: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4: 不管事儿。
5: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2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落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2: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 你表达几句。
1: 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那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
4: 你老说我又答应给你答卷去，你老说给你奶奶钱。

0: 媳妇儿，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还胡一瞧，挨了一年，我赚，哎，我弄的车3万不，10年30万，给哪钱你自愿给的？
1: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0: 那不叫替，一月给我1000块钱不？我跑你4个月的
1: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2: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0: 他没义务，对，
2: 对
0: 我也说没义务，
2: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奶
0: 钱。我也没让他，没让他给，说他俩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打。
2: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
3: 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0: 当初有道理啊，一月你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5个月。
3: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得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0: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3: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0: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
3: 他能养妻生子吧？
0: 我也没要过他钱。
4: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7: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6: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2: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3: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8: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

0: 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的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写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1: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2: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1: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3: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1: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6: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4: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是吧？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10: 没打招呼，
9: 没打招呼，
10: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9: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不满意，这意思吧？
10: 不领证合法吗？
11: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10: 就怕领证啊。
11: 怕你跟那后老伴儿领证，
10: 对对，
11: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10: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12: 是不是全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就给我担吧。
1: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 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2: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12: 没有没有。
2: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12: 以后再说，以后谁对我好我谁，对吧？
2: 是，明白明白。
12: 是吧？
2: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12: 这个房子，这房子我出资盖的，投资盖的，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赔呢。
1: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12: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11: 是不是两限房？
12: 就两限房。
11: 儿子申请下来的，指标。
12: 对，
11: 等于他还没钱。
12: 我也出的，
11: 这个有证据。
12: 有证据。
11: 有什么证据啊？
12: 我这掉单子了。
11: 掉单子？
12: 房产单子。
11: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12: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11: 哦，全是你交的。
12: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掉单子，我这已经给掉出来了。
11: 那儿子认吗？
12: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11: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1: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11: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13: 是。
11: 老柴呢？
12: 做了，弄得了吗？做了可以吗？
11: 做得了。
13: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11: 坚决一点
13: 了吗？
11: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1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1: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5: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事没教我，教我操了多少心呀。
1: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六旬的大儿子。
16: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17: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母亲说了一句话，
16: 你复婚吧。
11: 哎，这是好话呀。
16: 哟，好话，
11: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16: 哎呦，太幸福了。
1: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15: 我得叫他复婚呀，我让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16: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17: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过。
1: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11: 他
16: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11: 啊，
16: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17: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16: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一句话，
11: 就看不惯。
16: 那我哪儿错了吗？还是我生的多余了？
11: 哦，你是这么个感觉。
16: 那你让我什么感觉？
15: 过一点事情都过去了，都历史的事情了。
17: 我打小在这个家里头，就是打小没有什么父爱。
1: 儿子说自己从小便缺失父爱， 母亲又对姐姐弟弟偏爱，只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11: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18: 三个，
17: 老二，上为姐姐，下为弟弟，就是我是老二，夹在中间就永远就不是个东西。
1: 提起童年的种种，王先生直言，自己在家扮演的就是受夹板气的角色。那么，母亲如今的无奈又是为哪般呢？
15: 老头现在没有了，我可以搁在这屋里老苦，我有什么办法？
17: 你们作为父辈的人有交代吗？
1: 母子相对，除了痛苦和指责，还有没有温暖的记忆？一盘已经走了半生的棋，还能不能推翻重走呢？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正在为您讲述。
11: 听说您好像小时候跟父母关系就不太好，
18: 打小比较受气，
11: 不受待见，
18: 不受待见，
11: 不受谁待见？
18: 主要是我父亲。
11: 怎么了？
18: 不知道。
19: 是您儿子来要求调解的是吧？
11: 你举个例子。
18: 第一，我可以举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家在吃饭，四五个菜，我每个菜都夹，挨个吃。老父亲拿个筷子掉过来，照手上啪就是一筷子。
11: 为什么呢？
18: 有几个菜你要吃几个菜，你不能吃你跟前的吗？
11: 真是。
18: 我说那我错了。
15: 瞎说的，他也不说他淘气。
18: 那从今往后咱就守规矩，就吃跟前的。
11: 还打，
18: 啪这一筷子。
11: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18: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11: 你怎么不吃别的？
18: 有这么多菜，别人不吃了吗？
1: 面对调解嘉宾，儿子王先生隶属起自己从小受过的气。他说，父亲常常在饭桌上无端地责打他，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是何原因。
2: 是他的教育方式很严吗？就您家家教很严吗？
17: 不是，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吧。我打小和我父亲，不用别的，就说我要一毛钱，要几分钱，老头只要回头是第一件事先给一巴掌，扇完这一巴掌再问，你要他干嘛？
1: 在王先生的记忆中，他从小便挨打，犹如家常便饭一般。父亲为什么对他如此严厉呢？
17: 仨孩子为什么唯独对我这样？至今我
11: 这质问过吗？
18: 质问过。
11: 他也说过。
18: 那我问一句你告诉我，您是我父亲吗？
11: 是亲生的。
18: 是吗？
11: 你都有点疑问了。
18: 我问了。
11: 他怎么说的？
18: 他没说出来。我是这么着，你说我坏没关系，你能说出来我从这跳下去。
11: 就这关系闹这么僵，
18: 我们爷俩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15: 有这么回事，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20: 想问一下，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18: 我父亲是五年前吧。
15: 就他说打他了，就叫筷子捋他，但他老早就不管事儿。这个是我说过一点，
2: 这只是说您觉得这只是在教他一些礼仪呀？
15: 对呀。
1: 然而，在老母亲素女士看来，儿子唠叨的这些不过是一些旧时的小事。所谓的餐桌矛盾和偶尔打骂，是老伴儿看不惯儿子的行为礼仪，要给儿子立立规矩而已。哪成想儿子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将不满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21: 到现在您59岁了，您对父亲的这个怨也好，还是不理解也好，到现在仍然没有释怀。然后您把对父亲的这没有释怀，现在相当于是强加到跟母亲也搞得不太愉快，我能这么理解对吗？
18: 不对。
17: 晚上11点了给我打电话，我爸去世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我说几点死的？7点。7点死的，11点通知的我，您说我属于什么？我画完了，我妈说了一句话，小儿子抱着鬼脸，我闺女抱着照片，让我去开车去。在这里头您告诉我我属于什么？
1: 在办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的轻慢，不由得分外寒心。他不禁想问问母亲，自己是否还属于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面前，自己作为长子究竟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17: 所以说我们家的故事特别多，你去采访他也好，你去问他也好。
1: 听完王先生单方面的讲述，调解嘉宾也不免有些诧异， 这些情况真的存在吗？而王先生此行的诉求就是想让母亲给他一个交代，这最终的答案他能得到吗？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继续为您讲述。
14: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母亲素秀敏，欢迎您啊。嗯。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83。
14: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听到这个儿子说的了吧？
0: 听见了。
14: 怎么小时候就好像不太待见他了？老打他。
0: 没老打他，他。57年初，正春天，正过春节，到哈尔滨，我就找这老头，俺们俩搞的对象。老婆我就给我在老家给我送哈尔滨来了。
14: 您是打算从57年开始说哈？
0: 那你要是问说打他不打他？
14: 哦，就得从
0: 俺57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就他哈。我怀孕8个月，他腊月19走的，我整个初八生的，大这个二的，老二，俺两个都是外交部的，虽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我们都是下属单位，都归外交部管。
15: 生他就4岁了，他爸才回来，出国了。他走了以后我才生的，他回来，他爸回来4年5都还都40周了。我自己个带着孩子自己。
1: 老母亲告诉记者，他和老伴儿都在外交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大儿子还没出生，老伴儿就出了国。等他再回国时，儿子已年满4岁，父子间感情有些生疏也是存在的。
15: 俺老伴老出国，对这孩子他根本就一个没有感情，一个不愿意说。俺那老伴
2: 第三个孩子都这样
15: 啊？都不说。
1: 母亲解释称，其实老伴并不只是对这个儿子感情淡漠，他常年工作在外，对3个孩子关心都很少。可以说孩子们的成长，老伴儿作为父亲并没怎么参与其中。
0: 他腊月19走，我整个初八生的，这个小孩7个月，老头又走了，上丹麦了，我又跟一个生的。
14: 那合着他们的父亲跟他们感情上很不太深，
0: 感情上反正不是太那个，
14: 因为小时候这个没参与嘛，
0: 都没在家，他不管
14: 我老，所以对他们有时候严厉也是
0: 严厉，这
14: 可以理解。
0: 人老头不多说话，你要说唠工作事儿行，你要家务事儿他不管，
14: 是吧？
0: 他也不唠，单位事儿俺们两个睡了也不说。嗯，这我就自己个带3个孩子，在哈尔滨过15年，
14: 对，不容易，
0: 一共18年，
15: 我这人也没少遭罪，没少操心，老头一直在两地过，出国不在家，都我自己个的。
1: 因为老伴儿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素女士几乎是一个人将3个孩子拉扯大的。回想起那18年来的辛苦经历，年过八旬的她还犹如过电影一般历历在目。
15: 没有亲
2: 帮忙，
15: 没有亲戚，
2: 没有邻居，没亲戚，
15: 一个没，就我带3个孩子，就是邻居帮忙。
1: 含辛茹苦地拉扯了子女们长大，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家人也都回到了北京。可如今母子俩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岌岌可危了呢？
15: 过去这些事情不要讲了，我已经操心把他拉大了，他都知道，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前天来也报了110，你打110都那有几载。
3: 我们老太太这个毛病是给你个枣啊，哎，就得好好切了切了你。
1: 儿子的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究竟在责怪母亲什么呢？
22: 老母亲说了一句话，非常漂亮的一句话
14: 啊！啊，
22: 你复婚吧！
14: 哎，这好话呀！
22: 哟，好话，
14: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22: 哎呦，太幸福了！
14: 没有强迫你吧？
22: 啊，
14: 就是建议你，
22: 建议我呀，也跟强迫差不多。
14: 哦、
22: 现在我结婚还前两天还说呢，你离婚吧。
14: 他总是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建议，你的离婚不是因为他吧？
22: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1: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谈起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经历。他表示，那段婚姻的失败，母亲脱不了干系。
3: 前期呢，说句不好听的话，确实有些问题是我真对不起他，因为我不知道家里那些事情。这是离婚以后，陆陆续续我才听说。 当时说白了，反正两三天两头他们打架。
2: 嗯，谁和谁打架？
3: 跟我们老太太那儿，跟家里人闹意见。
15: 反正这儿媳妇，你走，我今天我跟你说，闺女都得当儿媳妇，总是儿媳妇，咱们当

0: 离婚的之前，我跟我媳妇闹意见，我媳妇回娘家了。我们老太太第一个任务，把床拆了，把门锁上。
1: 她离婚了吗？那
0: 没呢。老太太也是跑我们单位找我去，什么时候离啊？还不离啊？我姐给我打电话问我离不离啊？离了，孩子我给你带着。
2: 据儿子王先生回忆，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母亲和姐姐非但没有劝和，反而还大力支持。不仅如此，等到他再婚的时候，母亲又一次做出了干预。
0: 他想让我离婚，想让我复婚。
3: 说你现在这个第二任妻子跟你的母亲关系怎么样？
4: 不来往，我不让他来往。
3: 也矛盾吗？也有矛盾吗？也是
4: 没矛盾，
3: 不是婆媳不和。
4: 人家是一句话没说，人家没跟老太吵过一句话，没生过的一天。那我怕呀，你别打起来，别真打起来。
3: 老太太认可不认可他？
4: 说了他不认可。
3: 哦，
4: 人家来干嘛了？我不认，你不认，那翻过头来又问我啊，这儿媳妇对不对？啊，他也不登门。不是，你不认，我怎么登门啊？
5: 不是，他媳妇儿多年没上门，俺都不知道说给谁说谁家的老我媳妇呢。
4: 你这媳妇儿不登门啊？你这是媳妇儿吗？
3: 你
4: 是儿媳妇儿吗？
3: 说哪个媳妇儿呢？
4: 那对，
3: 说第二任啊。
4: 对。
3: 哦，怎么不登门啊？
4: 啊，怎么不？人家为什么要登门啊？再说说，让他说说可以了。
3: 家里的儿媳妇嘛，
5: 儿叔四年没上门，
4: 没毛病。
6: 儿四年没见过，是吧？
5: 没见过。
4: 啊，媳妇儿啊，媳妇儿有一家人给人开批斗会的吗？
3: 一家人都给他开批斗会，因为什么呀？
4: 本身到我们家去了三回，我父亲过生日，买的东西去了。
3: 啊，那时候父亲还在世呢。
4: 在世，挺好吧？大伙儿其乐融融。对吧？
3: 啊，
4: 给了，当时我当时还是下岗，
3: 嗯，
4: 我媳妇我们就来了，给了500块钱，
3: 啊，
4: 挺好。但是有一个动作，我闺女呢在屋里头，我们这儿在外头。
3: 那是前妻的孩子，
4: 对，
3: 哦，
4: 老母亲从外头回来了，外头那儿起的葡萄挺好，老太太进屋二话不说，提了葡萄进屋了，把我这一摔一搁，指着我闺女，还要吃，
3: 哦。
4: 那脸啪就特别不好看，
3: 为什么呀？
4: 你问我，我不知道。不是说给谁吃，就这是个
3: 甩脸的了。你
4: 这是个动作，特别不好。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5: 反正他不赖，儿子四年不赖，我不认可了。我他来了两趟，他就没干好事，他就走了。
3: 我觉得你有点想多了吧，有时候
4: 不多。
3: 那怎么就
4: 你要觉得我想多了？
3: 那最后怎么批判你媳妇儿？
4: 今天我就不来了。
3: 不是，那怎么批判你媳妇儿了？
4: 知道吗？这不是批判，这是怎么批判？我都吃完饭了，让我去送客人。您讲话，我是个 driver 嘛，我开车送人了。等我回来，我不知道。我媳妇儿坐那
3: 一，媳妇儿说的，
4: 坐那不言声了。我说怎么了？这是不知道。我媳妇儿就很无奈。那咱
3: 批斗会已经开完了，
4: 开完了，咱走吧。
3: 趁你不在的时候开批斗会了。
4: 走完以后，这里的话就出来了。
3: 什么话？
4: 我媳妇儿要养着我，要养着我的女儿。如果不养，那我们淑君不嫁给你，不要你。
3: 哦，
4: 当时话是我们家一亲戚说的。
3: 哦，不是有你份额，就是你的，
4: 就是我的。
2: 王先生坚称，景泰西里的一居室虽然是父亲所分，但要房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之前父母都曾承诺过，这房子铁定会给他，可如今。母亲却有了反悔之意。
5: 老头活的时候，他就说我去要的。老头说你要的房子，那间房子是你的，就该给我了。他老说我要下来，那间房子就是你的。
2: 苏女士告诉记者，景泰西里的一居室早在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就进行了承租人变更，如今苏女士才是一居室的承租人。
5: 爸爸那个手绘到现在他在他手里藏着，
0: 这个他没有，只有我有，
7: 就只有这一张纸是吗？
0: 只有这一个，
7: 不能再重新办一个本吗？
0: 办不了，在这儿我已经跟人说了，只有拿回这个旧的，人家才能给你办新的。
7: 只有把这个拿回去，才能给换成新的名。
0: 对，
7: 那换成新的名就不是王占友的名字，
0: 这就变成苏秀敏了。我能变吗？
5: 这个事没通过他。
3: 哦，没通过他。
5: 哎，我就申请，就拿了个证明就去了。写的是上次是说复婚了，
3: 那就是前提是他得复婚。
5: 这当中是必须的。我就写的不分地点，不管你哪个地上，你过一间房子。
3: 是他得复婚，
5: 我就说他得复婚，我就这么说的。他有个孩子。
2: 调解现场，母亲解释说，儿子所谓的以他的名义要房，是指要房时的申请理由。那时他确实为了儿子复婚才申请的一居室公租房，可房子到了手，儿子却根本没有复婚。
5: 他就舔了个脸，这不就来闹。
2: 苏女士表示，如今儿子就是想自己做一居室的承租人，这个要求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抵制。
5: 一号来了一趟，叫我说了半天，上那住了，这收拾我住，这也不睡，给他出去收拾了，上那住，在里边摔东西了啊，警察都看见了。
7: 你报警？
5: 我报警啊，我就想他说你报吧，我不害怕，他这不就是来欺负我吗？来吓我，他就能得到这个房子了。
2: 苏女士说，为了达到承租一居室的目的，儿子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他越折腾，母亲就越反感。
5: 他要死，他不活了，我来闹啊，闹要这个房子。天又冷，我都感冒了。我后来上医院一跳，我心脏吓得都直跳啊。
0: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
3: 这样，就是这个房子，你说给老二有什么条件？
5: 只是一个，我不给他，
3: 因为他不孝。
5: 他家媳妇不上了，我给他干嘛呀？
3: 来，
5: 他要原来的媳妇，我早给他了。
3: 第二任媳妇不登门，
5: 那、就他不登门。
3: 好，这是第一个。
5: 第一个。
3: 第二个呢？
5: 第二个不管他闺女，
3: 这个、
5: 都我一里我带大的，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他干嘛呀？你这闺女结婚管了吗？啊，俺们管的。
0: 就要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把什么搭上了？有一回他到这来要房子捣乱。带着我闺女，
5: 妈了又不应该生他，不应该。后来我也去了，一去那房，他就住不成。
2: 苏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儿子的要求，是因为心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女。
5: 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啊！我这个儿子啊，没心眼。
2: 在前期采访时，苏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她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0: 我告诉你，今儿我离婚，这房子就给我爱人，有什么不行吗？
5: 为什么不给呢？一个他老婆20多年不上门，带上住带上租，我都一个字没要，我花了我这么多的钱啊，我还得怎么给我当妈的？你现在你不说实话，他连蒙拐糊到现在。
6: 不办他们家是担心这儿媳吗？
5: 哎，不管孩子，
6: 就是给爱人也不会给你母亲是吧？
0: 我不会，
6: 也不会给女儿。
0: 不会，为什么？我最难的时候是我爱人帮着我。
5: 这我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了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3: 大妈，咱们不说那些事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朗，您实际上您有这么一个儿子呢，把这一居室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2: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8: 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先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啊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啊，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儿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们所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过不去，你把我以前为你掏的点钱你还给我，本来年纪大了就不容易，唯一一个三居室租出去了还是给孙女上学，而且更何况还把你女儿拉扯大，
5: 我带着事，
8: 那这点条件还不行吗？
3: 唉，一声叹息，
5: 都是这个媳妇来拉的借的，给的，我要

0: 告我去，
1: 不，他可以告我，
2: 我不告。你要要你去煮去，我还给你叫你煮，我都不争。
1: 先这么说，我就没有解决的那什么了。
2: 真鬼！
1: 我说我在这儿地方，说我跟老母亲去辩论这些东西
0: 啊，
1: 要不我说家里这些事情，你去辩论。
0: 那你今天来，你想解决什么事儿？
1: 我就说了一句，
0: 三句式里边有你的份。
1: 三句式，有我父亲的那什么遗嘱
0: 啊？
1: 哎，我这拿出来可以。
0: 大妈，你说有遗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1: 就是。
0: 这里没有你的，
1: 就是
0: 父亲留了遗嘱了。
1: 对啊，
2: 没的，
1: 这没什么。
0: 有没有老母亲？
2: 没在我这儿，
1: 你看
0: 没在他这儿。
1: 那
0: 你知道要没有遗嘱的话，你有多少份额吗？
2: 你
0: 这三居室里有你多少份额啊？
1: 这都能算出来。
0: 那如果给你这个份额，你一居室就让出来？
1: 嗯，
0: 一居室，
1: 一居室就那么搁着吧。
0: 怎么就那么搁着呀？
1: 啊，谁都可以反悔，谁都可以闹。
3: 调解过程中，王先生突然提出自己要主张三居室的遗产份额，而对于他一直占用并志在必得的一居室，他却提出继续搁置。
4: 他为什么只提三居室不提一居室？他知道一居室是公房，分不了。
5: 是，
4: 要是他不签那个字，然后他就完全解决不了，并且他又是既得利益者，他现在有着这一居室呢。
6: 他想一居室站着，然后再分三居室利益。
4: 他真的想分的三居室是三居室已经房改房，已经变成产权房了，能确实能分。他想分得他爸爸那部分的利益。
7: 就因为这个变成产权，他比如说他咨询过律师，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他说三居室如果没遗嘱的时候他要分一半羹，可是在家里那父母有可能说有遗嘱，他母亲不给他拿出来，他到咱这里边来是否说我拿出来我能看一下，这都有可能。这都他就想把这个房屋一居室想占着，三居室还想再分一部分。
3: 针对王先生的现场表现，调解嘉宾认为他应该早已咨询过两套房子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果能占住母亲名下的一居室承租房，就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8: 是，如果他想分一三居室的话，那一居室能通过起诉他赶走吗？
9: 就是说
10: 法院不受理。
9: 应该是法院可以受理，因为他这个是属于物权保护纠纷，也就是说对于占有使用的一种法律关系，而跟所有权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受理的。
10: 是吗？
9: 那么关键就是说受理这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腾退的这个条件，而且基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母子关系，所以就是说很难可能达到要求腾退的目的。
7: 可是他现在没租到。
9: 如果对，如果他没有
7: 住，
9: 对，一直没有住，他有证据证明他不在这儿居住，那还是可以的。这个房子过户，一居室我过户给你，让你完全可以你自己将来有条件购买你就购买，你想怎么处分怎么处分。那就是这个三居室，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你就放弃；如果说有遗嘱，当然就不用这么调解了。所以其实
10: 他现在他不想谈一居室。
9: 他不想谈一居室，那就是
10: 他是有条件的。
9: 对，他不是就想要这三居室吗？那你想要这三居室，我就必须得把一居室来拉进来跟你共同谈。
3: 经过协商，母亲放弃一居室，儿子放弃三居室，双方各让一步。这个建议母子俩会接受吗？
2: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事没叫我操了多少心呀。
3: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六旬的大儿子。
1: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7: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说了一句话，
1: 你复婚吧。
0: 哎，这是好话呀。
1: 哟，好话，
0: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1: 哎呦，太幸福了。
3: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2: 我得叫他复婚呀，我让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1: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7: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过。
3: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0: 他
1: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0: 啊，
1: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7: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1: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的话，
0: 就看不惯。
1: 那我哪儿错了吗？
7: 你老两口都写了，
2: 都写了，都写了。
3: 在嘉宾与素女士单独沟通时，素女士确认自己

0: 手中确实握有老伴儿的遗嘱。对于这一事态的转变，儿子王先生会作何反应呢？
1: 老人家的意思呢，这个公房是依据使的公房同意给这二儿子，但是呢，老人替二儿子垫付了一些钱，12万，希望二儿子把这12万块钱能给老人家用于养老。
2: 那就是因为您有底气，是因为您觉得说手里有遗嘱，对吧？如果这个依据使您同意给他，他给您12万，就12万里边能不能再降？
3: 不行，他不行，不给我钱，真的不行。嘴说他们出租汽车花了，借给9万，我给你还。
2: 那就是12万可以降3万，可以给9万。
3: 怎么说的？
0: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苏女士最终同意，儿子只需归还9万元的借款，自己就将景泰西里的一居室变更给儿子承租。对这个结果，王先生会作何表示呢？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8: 现在老人降到9万了，降到9万，依据使就给你办理过户手续，全给你办完。
9: 对，不同意。
8: 这样啊，我送王先生两句话吧。母子关系是世上最稳定的一种关系，它也许会冷漠，但永久不会破裂。你应该想一想，父母养育了我这一生当中，可能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不是说100%的完美，可是咱不能忘了咱们的这个父母对咱们的养育之恩。
0: 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对这份爱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只能祝愿年过80的母亲能和年过60的儿子和睦相处，但愿身边流逝的时光能提醒人们懂得珍惜。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0: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14: 3亿人参与进去，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8: 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4: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8: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也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1: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

0: 说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呀，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元大都时期。当时呢，这是元大都东南部分一个南北走向的主要干道，叫做丁字街。但是啊，这个街的格局包括长度啊，基本上从元代就已经定型了。等到了明朝呢，永乐皇上迁都北京啊，当时这地方修建了十王府，所以改名叫十王府街。因为呢紧挨着紫禁城，所以这个时候人员就多起来了，也有了商业活动为附近的人服务。那么等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末的时候，为了清理东安门大街的小商贩啊，把他们统一迁到了一个废旧的练兵场，这地方就是现如今的东安市场。从清末，这王府井的热闹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现如今的王府井呢依然热闹，因为啊游客游览完了故宫，出这东华门，您步行走着最近的商业街就是王府井，所以这地方也云集了各地的美食。咱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他们家的特色呢是雪花牛肉。为了保证这个品质啊，人家自己都有养牛场。
1: 节目开播以来，我们拍摄过的掌门不少，但是能像徐德宏一样把围裙都系得这么精致的却不多。这份细致和他的工作分不开。
2: 我们做铁板烧这一块呢，首先要求个人的形象要收拾得利利索索的、邋邋遢遢的那种，肯定不行。
1: 徐德宏是牛将军雪花牛主题餐厅的味道掌门，这里以雪花和牛为主打，集合了烧烤涮等各种吃法，但最招牌的当属铁板烧。铁板烧以铁板为舞台，刀铲为道具，在食客面前现场烹制食材。相传铁板烧起源于15、16世纪的西班牙，当时航海的船员们将钓上来的新鲜海鲜用铁板炙烤，美味无比。由于铁板烧是席前烹饪，是直接当着食客的面做，容错率为零，所以做铁板烧的师傅心里手上都很有准头。
2: 铁板烧做菜呢，当着客人面，咸的淡的你是没办法尝的。难点主要就是掌握火候，没有捷径，就是熟能生巧，经验的积累。我就记得我第一次上铁板给客人做菜，做了一个玉米饼，也不知道降温铁板很热，一翻过来是黑的，脸一下就红了。客人就说了，哇，小师傅不行哦，饼都做黑了。
1: 上世纪80年代，铁板烧传入中国，只在星级酒店和高档餐厅里才有。到了90年代，铁板烧开始在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流行起来。当时能吃一顿铁板烧，可是一件时髦而又阔气的事儿。

0: 原来我老早的时候才90几斤，看到别人做厨师的都是很胖，感觉以后做个厨师是不是能长胖点。刚好呢，老家有朋友在上海那边做铁板烧，然后就跟着他入了行。那时候形象好的到铁板，形象不好的到后厨，一共我们8个人，有2个到铁板，我是其中之一。
1: 那会儿铁板烧是餐饮行里的新兴吃法，很有市场。徐德宏明白机遇难得，得好好学。
0: 学的时候眉毛都被烧掉了，都有过。
1: 如今铁板烧的热度虽不似当年，但徐德宏依然钟爱着这份技艺，他也早已成为了心里有谱手上有准的老师傅了。
0: 我现在烧菜也是很少看铁板的温度，手伸上去就感觉什么温度大差不差。
1: 铁板烧讲究保留食材的原味，所以对品质的要求很高。常见的食材有龙虾、雪蟹、生蚝等等，但是最经典的当属铁板雪花牛肉。这些年徐德宏不仅手艺越来越精湛，对和牛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0: 和牛的等级呢，分 A1 到 A5， 这个 A1 到 A5 呢是根据它的脂肪含量、油花分布去评级，脂肪分布的越均匀，它的等级越高。比如说像 A1 的，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脂肪。A2 的如果这一块的话，脂肪再均匀一点，它就能达到 A3 的级别。A5 就整个一块，它的脂肪分布就很均匀，因为它的脂肪含量非常多，涮锅呢吃起来比较腻，铁板煎它脂肪会溢出来一点，那样会更香一点。
1: 店里所有的和牛肉都来自自家的养殖农场，
0: 它的品种是日本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内自己开始培育育种育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养殖的技术。对，我们现在性价比的话要比澳洲的牛肉要高。像我们的牛养殖，首先听音乐、做按摩、睡软床，它不是噱头，是确确实实给和牛养殖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
1: 铁板厚切牛舌是最体现铁板烧食材讲究的一道菜。
0: 我们牛舌正常在1公斤到1.5公斤左右，能用的也就50%是最多的。你看这里它的脂肪分布非常均匀，它煎起来就是外面有焦香味，里面的话还是滑嫩多汁的。牛舌厚切呢，它口感丰富一点，薄了的话中间它就没有汁水了。厚切的话一般6到8毫米，我这个切的是8毫米。做铁板之前呢，要先试一下温度，像现在这个温度大概在250度左右，肉放上去要瞬间锁住水分才有爆汁的感觉。黑胡椒、秘制的酱油，这个我们加了很多香料里面。
1: 厚切牛舌在铁板的高温炙烤下，表面迅速形成一层金黄焦脆的壳，内里的肉质却与表皮形成鲜明的反差，柔嫩如凝脂，带着微微的胶质感，咬上一口，带着油香的汁水在口中瞬间爆发，十分过瘾。在徐德宏看来，如今这个手机先吃的时代，本来就讲究菜品装饰的铁板烧，更需要不断地提升颜值，来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研究出几个新的菜品造型。今天他要给自己的菜品挑选一个更加与众不同的餐具。
0: 这个我们用它出一款牛肉可以，下面垫一些花草，然后牛肉给它放进去，用这个出品很有仪式感的。小年轻啊，喜欢先拍照，这个很有拍照的欲望。
1: 厨师是世界上最需要保持学习的职业之一，需要根据客人口味的变化、流行的趋势不断地精进自己。徐德宏尤其爱琢磨，也正是这份琢磨让一天中餐都没学过的他研发出了一道自己的招牌菜——冲浪和牛。冲浪和牛是用清澈如水但味道浓厚的高汤把和牛汆烫熟。高汤的制作使用的是川菜里扫汤的技法，国宴名菜开水白菜、鸡豆花等等都是用的这个技法制汤。
0: 我以前呢在酒店供暇时间呢，就喜欢去中餐那边跟他们去学学东西啊，然后呢看他们做这个开水白菜，这个属于国宴菜的，就是感觉挺好，就想到这样开水白菜那个作品方式，我们就做了这个冲浪和牛这一道菜。
1: 将鸡肉和牛骨焯水，撇去血沫之后，放入清水中熬煮十小时以上，直到食材的精华全部都融化进汤里。
0: 这个就是我们熬了10个小时以后的这个汤，骨髓全部熬出来了，鸡也全部熬化了，它的精华全部在汤里了，汤是乳白色。下一步就是用那个牛肉跟鸡胸肉。
1: 扫汤要先制作肉蓉。
0: 牛肉跟鸡肉一比，用到这个牛肉呢，必须是无脂肪的，纯瘦的肉煲出来汤，它才不会油。鸡肉的鲜香，包括牛肉的厚重，增加这个汤的层次感。
1: 牛肉，徐德宏用的是自家农场的和牛肉；鸡肉选用的是冰鲜鸡大胸。把搅好的牛肉蓉和鸡肉蓉充分融合，再加入蛋清搅匀，就制成了扫汤的臊子。
0: 要冷汤，肉馅加进去以后搅匀，慢慢的加热，要匀速，搅得太慢的话肉会沉底，太快了它那个接不了筷。汤清了以后就是小火再炖3个小时，然后就过滤掉只留汤。
1: 过滤好的清汤只需要用盐调味就鲜美无比，煮沸之后浇到和牛片上，高温将牛肉迅速烫熟，激发出奶香，还保留了肉的鲜嫩。
0: 这一个买给我女儿，挺好看啊。这护手霜买一个给老婆挺好。
1: 比起对菜品的用心，徐德宏觉得自己对家人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
0: 喂，下班了？上班累不累？
2: 还行吧。
0: 累了就不要去上班了。我呢是1995年就去了上海打工，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一年的话我也就回家个1-2趟嘛。我们呢属于那个青梅竹马，感情基础比较稳定吧。这20几年我一直在外面，他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他确实很辛苦。我女儿真的我一天都没有带过，这一点的话我还是比较对我老婆有点亏欠。多注意身体，我端午节回去了。
2: 啊，好的。
0: 那挂了啊。
2: 啊，拜拜。
0: 好。
1: 徐德宏和爱人都很腼腆，对着镜头不善表达，但短短几句话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内心情感的炙热。30年10000多天，两个人就这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淮安，各自为这个家努力着，靠书信、电话、视频传递着思念。如今女儿大了，马上也要研究生毕业了，今年徐德宏计划多请几天假回家。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牛将军雪花牛主题餐厅，味道掌门徐德宏。
3: 掌门私房菜，红烧牛肉包子。
0: 大家好，我是牛将军雪花牛味道掌门徐德宏，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红烧牛肉包子。首先呢，我们把切好的牛肉穿一下水，让冷水下锅，里面的血沫更容易出来。那这个牛肉呢已经穿好水了，我们下面炒一个糖色，少倒一点油炒糖色。我们炒糖色呢要用冰糖，不要火太大，起沫就好了。这个肉放进去，红烧的牛肉糖色颜色都出来了。然后加点酱油，我们做红烧的呢，我推荐大家用这个黄豆酱油，这个酱油呢做红烧的呢比那些生抽老抽都好。大概1斤牛肉倒1/3勺就行，然后我们放一点姜片、大葱、2个八角、1块桂皮，加点水，水呢要加多一点，一次性给它加足。蚝油30克左右，再加一点点食盐，加5克左右就行。大火给它烧开，小火的话大概炖半个小时左右。 红烧牛肉做好了，包包子呢馅不能太热，经过冰箱冷却以后，现在来调馅，放入200克的大葱，放入20克的姜末，给它拌匀。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牛肉

0: 都是颗粒状的，一颗一颗的，这样才能吃到牛肉的那个颗粒感。我们提前发好的面就是按家里面正常的包包子去揉一下啊。我们现在来揪剂子，一个剂子呢大概在30克左右，那擀皮呢要中间厚四圈薄，馅呢大概20克左右。包子已经包好了，现在水烧开了，我们放进蒸笼里面上气蒸15分钟。15分钟到了，我们的红烧牛肉包子蒸好了，牛肉包呢吃到嘴里面很有满足感，有大颗粒的牛肉。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要说到北京亮马河的历史啊，非常有意思啊。据说呢，在明代的时候，这是东御马场，给皇上家养马的，所以呢，在这儿洗马，在河边亮马，这地方得名叫亮马河。但如果再往前追根溯源，这地方还真不是一条河。朝阳文史记载呢，说元大都时期啊，现如今的东直门是元大都的崇仁门，崇仁门外有一条大道，因为地势低洼，每年到汛期呢，这地方都会积水。后来到了元末的时候呢，周围的泉水汇入其中，这地方彻底就变成了一条河。那么等到了明朝永乐皇上定都北京，把这元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移了5里地，那这个时候呢，这条亮马河就和这北护城河彻底的通上了。现如今的亮马河呢是紧邻着 CBD 使馆区，所以商场餐厅云集。那么下边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可以堪称是亮马河地区的最佳观景位。这味道掌门呢31岁，但是啊从事餐饮行业13年了，他呢掌握了中西方不同的烹饪方法，把它融会贯通，创作出了很多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风味。
6: 走这边。自从孩子出生，早上遛狗的活我就接了，这样能让他们娘俩都睡。
7: 回去给宝宝做辅食去。
8: 哎，你刚才下了。好的，我把它。
7: 刚起来蒙蒙的，是不是？这要做那个番茄虾仁面，每天换着来呗，是牛肉、虾、蔬菜。我儿子从小这嘴是真没亏着我，每天3顿奶，2顿辅食。
8: 给爸爸鼓掌。
9: 杨可今年31岁，2021年只有27岁的他，便成为了亮马桥巴克罗大船餐厅的主厨。第一次做主厨，杨可便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独具特色的风味，在餐饮竞争激烈的亮马河商圈脱颖而出。
6: 拜拜，拜拜，儿子，走了啊。

0: 2024年，儿子出生了，杨可的生活更加忙碌了。
1: 把他们娘俩的一天的饭基本上就都得做出来，要不然他看孩子他没时间。
0: 巴克罗大船餐厅位于亮马港湾3层，在这里可以远眺整个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各国各地的游客来打卡拍照，所以如何让这里的菜品在口味上也能出圈，是杨可面临的挑战。
1: 刚开始呢，我们这儿只有传统西餐，那会儿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附近有很多特色餐厅。但是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之前的一些经历和对菜品的理解，我相信大家能够去接受。
0: 别看杨可今年30出头，但他已经是一位有13年工作经验的老师傅了。
1: 我姥爷特地出手挖肥鱼吃，17岁进入第二代国民馆，上手还挺快。我头一年就可以上灶了，待了有2年吧，我就比较幸运去了总统楼，接待各国的政要，各国的领导也会自己带厨师，我们也会在相互学习。他是正好找的
0: 生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工作经历，让杨可有机会接触到中餐各大菜系，以及西餐多个流派的制作技艺。2021年4月，他带着这些积累的经验来到巴克罗，准备大展拳脚。如今4年过去了，杨可大胆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烹饪风格，那就是汲取中西方不同的烹饪元素，创作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风味。
1: 味增鳕鱼的点赞率比较高，大家都比较喜欢味增，它那个咸鲜复合口的味型。这个是犬牙鱼，也叫这法国银鳕鱼，油脂比较丰富，好多餐厅它就愿意去打鳞留鱼皮，我们只要纯肉。我们要挨着这个骨头，这样的鱼肉呢取出来它是一个比较整齐的。我们在鱼皮上给它拉一个小口啊，就当一个支点，开始蹬鱼皮。
0: 银鳕鱼一般的做法都是带皮煎，吃的是鱼肉的软糯加上鱼皮干脆的复合型口感。但杨可另辟蹊径，他想要纯粹，他希望能让食客们去感受银鳕鱼肉的极致细嫩，所以去掉了鱼皮。可一旦放弃了口感，就要在调味上下狠功夫。
1: 这个是我提前切好的洋葱、胡萝卜、芹菜、三加盐和这个白葡萄酒，这样呢，这个腌鱼的时候呢，这个鱼会有这个洋葱、胡萝卜、芹菜的味道。这是赤味增，是日式料理的一个调料。
0: 味增中的盐分通过渗透析出鱼肉中的水分，同时味增中的鲜味物质氨基酸、核苷酸会反向渗透到鱼肉的内部，其中大豆发酵产生的蛋白酶还会分解鱼肉的胶原蛋白，使肉质更加的柔嫩。
1: 我们要加入是醪糟，能给这鳕鱼增加一些这个香气，甘甜，这样这个鳕鱼不会腻。
0: 杨可希望在其中增加一些黑胡椒的香气，但如果把黑胡椒碾碎入味儿，这些碎便会附着在鱼肉上，破坏掉他想要的极致的细嫩，所以他只能增加一道烘焙的工序，然后整颗放入腌料中，增香的同时又不影响鳕鱼肉的口感。
1: 腌48小时。这回我们要开始刷我们的那个味增酱，碳的一个温度比较高，可以迅速的着色，反复的每面再刷。
0: 2次薄刷的味增在高温下快速脱水，其中的糖类成分与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在鱼肉表面形成薄薄的胶化层，这层壳可以吸附油脂，减少油腻感，又不像鱼皮那么明显的脆，保留了杨可想要的极致细嫩，同时还将味增发酵的鲜味深度融入到鱼肉的肌里。
1: 我手里是今天晚上的那预定那个菜品，鱼号，来，有几个海鲜我要去买，这个南澳的红花蟹，然后梭子蟹，海鲜我们一般都不存，得去市场亲自挑。 因为我们后厨人少，有一些定制的菜品我们都是当天采购，这比较新鲜。小姐，
2: 哎，来了。
1: 现在咱们的蔬菜都是那个山东的是吧？
2: 对，山东的。
1: 山东来的，
2: 满黄满肉的，对，
1: 嗯，够肥的，这也不错，这是真不错。王小英，给我拿一条看一眼。
2: 大鱼特别新鲜。
1: 咱还有再大一点，做这潮汕麻酱鱼饭，
2: 有要大，
1: 需要这个大肥，再厚一点。好嘞，
2: 慢点啊，
1: 我走了，姐。
2: 好嘞，好，拜拜，
1: 拜拜。那个前面有个玩具店，我正好给儿子挑个玩具去。我经常来这儿看其他小孩儿，有时候老想起我儿子，我就给人买点东西呗。嗯。以前没有孩子之前，做事没有耐心，干什么事儿特着急。有了他以后，我从来没有不耐烦过。干嘛呢？爸爸。拜拜。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杨可要开始晚餐的筹备了。
1: 这个是客人定制的菜单，像红花蟹，茶碗蒸帝王蟹。
0: 杨可对于创新的追求也近乎极致，走别人走过的寻常路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连茶碗蒸他也要做出自己的风格，于是就有了这款黑松露帝王蟹茶碗蒸。茶碗蒸也叫日式蒸蛋，因为使用茶碗制作容器而得名，和我们常说的鸡蛋羹类似，除了融入海鲜食材，为了使蛋羹的部分能够更加细化，杨可是下了大功夫的。
1: 我们先放这个蛋奶油，蛋奶油让它香气更润滑，再加入这个无菌蛋，接下来我们要加入的是牛奶。
0: 将鸡蛋、牛奶、蛋奶油的混合物打发，过纱布，使其蒸出的口感更加的细腻。摆放上帝王蟹腿肉和煎烤过的鹅肝，杨可还会加入中餐手法调制而成的清鸡汤。
1: 这是鸡高汤，也叫鸡毛汤，用鸡、鸭子、肘子，吊了8个小时小火出来的这个鸡汤，加洋葱、胡萝卜、芹菜。鸡腻子倒入开好锅的这个鸡毛汤中，中途我们加入北海道干贝。
0: 调好的汤还需要勾芡，使其粘稠，最后加入黑松露酱，使香气更具有厚重感。
1: 我们店里其实很多菜都是这样，我会增加一些融合和改变。来，配菜了哦。
0: 今年是杨可成为主厨的第四年，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他在菜品的设计研发上逐步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和很多厨师一样，杨可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1: 好像这个动力还是挺足的。
0: 初为人父，杨可解锁了新的身份，人生中多了一份新的责任。自此，他的努力除了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巴克罗大船餐厅味道掌门杨

0: 掌门私房菜，橄榄油、蒜香、黑虎虾。
1: 大家好，我是巴可罗餐厅掌门人杨可，今天教大家一道橄榄油、蒜香、黑虎虾。先把虾头剪掉，然后把虾皮给扒掉，把虾尾的这个部位给它留起来。扒好皮的虾，我们来开背。开好背的黑虎虾，我们用水冲洗，去掉虾线，蘸干水分。我们加半勺的蒜头粉，三分之一勺的烟熏粉，四分之一勺的甜红椒粉，揉匀搓匀，让它的味道全部腌进那个黑虎虾里。我们起锅烧油，倒入果榨橄榄油，切好的蒜片五六颗，调小火，我们让蒜片激发一下它的香味。煸香以后，倒入干辣椒段，然后紧接着我们可以下入我们腌好的黑虎虾。我们煎完一面，再煎另一面，加入一小勺蚝油，可以让它这个香味更提升一些。加入少许的盐，最后我们再加入三分之一勺的甜红椒粉，

0: 出锅前加入法香，香菜也可以代替，味道是一样的，让它这个香味融入到这个黑五虾中。好，我们可以起锅了，我们把最后油淋上去，可以撒一些这个香菜作为点缀。我们简单快手健康美味的橄榄油蒜香黑五虾就出锅啦，您学会了吗？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当暴雨来临时，
7: 这营地办游是什么呀？
8: 就是去营地游玩了。
9: 不好吗，外婆？
10: 哎呀，妈，
7: 好，那我们去哪儿嘛？
11: 森林半岛是吧？
12: 好，走这条路越走越慌。
13: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7: 那个，还我。
15: 好，我来说。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7: 你再看看这个，
18: 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19: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6: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2: 他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20: 亲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
2: 他是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江姐，他的一生经历过战争、病痛、生离死别，是什么让他从不屈服？
21: 反正已经有开始疼痛了，你就替我，他们就说很可能还会有第二次。
2: 烈火人生纪念于兰去世6周年，记忆马上播出。
22: 有些事一生一遇，
2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2: 有些事一遇一生，
2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于佩文，1938年，整个中国大地的战火都在蔓延。17岁的她怀揣着炽热的革命理想，风风火火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几年之后，这个女孩会如同她的性格一般，她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中国，

0: 如果你对他的名字陌生，那你一定听到过另外一个名字，于兰。这是在启程延安之前，同窗好友的母亲帮他改的，寓意是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那年八月，于兰从平西抗日根据地翟塘出发，跋山涉水行走两个月，终于抵达陕西延安。1938年的延安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当时小小年纪的于兰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离开家人，穿越重重的封锁线前往延安呢？
1: 于兰出生在辽宁，918事变后，他随父母逃到了关内，先后在张家口、北平、天津读小学和中学。因为经历了流亡之痛，少女时代的于兰就形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以及对革命的激情和向往。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点燃了战火，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于兰强烈的渴望摆脱亡国奴的命运。
2: 铁甲车，日本人整个从西直门开进来，那已经是七七的十几天之后了。我呢就站在街上，说真的，就是感觉那样的无助啊。
1: 这时的于兰再也无心做沉默的羔羊，他和天津的同学赵露、王淑媛经人秘密介绍，决定投奔抗日队伍。然而不幸的是，正当他与王淑媛由于毫无经验四处乱撞，寻找接头地点之时，等待他们的却是日本人的监狱。
2: 一到小学校，还没到门口，就一个警察扇着扇子。我们俩就装不上小学，就上那个隔壁。一进去，啪的四五个警察就把我们俩人给抓起来了，一直后来就送到日本宪兵队审讯呢。我就按照我们的口供说了，说完了呢，他就瞪着两个眼睛，一个坏了坏了的说我，然后呢就拿着笔夸夸夸这么大一卷，就那打印纸那么大张，三个字儿，于佩文，就是我的真名啊。我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改了名字了，我不是叫于兰了吗？说就是我这心里头一惊，我一脸上都不敢表情，心里他怎么知道？但是我也看过很多小说，也看过很多就是进步电影，在敌人面前不能够动摇的是吧？所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来回的问了我几次这三个字是谁，真不知道。坏了，完了拿鞭子抽我，就踢我一脚，给我踢倒在地下，哈、啊，打得我浑身正好，就回家这都是淋子了哈、啊。哎呀，那个时候真是还也不想哭啊，那时候就不想哭，因为我不能承认。
1: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和王淑媛的机智，方使于兰脱离虎口。1938年，于兰17岁的时候，他偷偷地离开了父母。在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3: 刚到延安是下午4点钟吧，拐了一个山，看见宝塔了，这大家就知道到了延安。哎呦，本来都走不动了，一看哎呀，在那这跑了跑，又走了，非常高兴啊！看见宝塔了，就直接的往那个方向奔跑，一去。到里头就看着还都是穿的灰衣服，就是军装，有都没有，有的没打火腿的女的都是散裤腿儿，搭着个皮带，知道我唱歌啊，这啊这，呵，非常的热烈。上头写干部联欢晚会，是一个红的布，土布，上头写贴的白的纸上写的黑字，干部联欢晚会，这词儿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一下子就想到丁玲写的那些个哈，我说这真非常，自己就感觉这个地方非常富有浪漫主义气氛啊，自己就非常兴奋的。
1: 于兰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0: 1939年2月17号的一个晚上，在延安的窑洞里，油灯闪闪，映着墙上鲜。

0: 红的党旗。一个年轻的女孩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庄严地宣布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就是当时年仅18岁的于兰。尽管延安的生活极为简朴，物质匮乏，但是于兰呢，却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热情。她曾经梦想着自己能像银幕上的英雄一样，拿起钢枪，英勇作战，抵抗敌人。然而现实却给了她另外一个安排。
1: 到达延安的第二年，于兰入了党，并先后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女子大学。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劳动，让于兰印象最深的还有每晚的联欢。因为口音不重，普通话说得不错，很快爱唱爱笑的于兰被选中出演了一部舞台剧的主角。
2: 我心想我哪会演戏，结果挑上我了，非让我去，我就去了。但是由那些老演员呢，叫熊，他叫熊赛生，这老太太她先参加革命的，她就来给拍戏。比方我化妆嘛，都化得挺漂亮的，也年轻嘛，就怎么能这样呢？你这就叫英雄和美人，这根本不是演戏，就是演英雄和美人呢，没演这抗日战争，没演老百姓。然后这时候我才知道，演农民应该像农民哈。
1: 在延安抗大简陋的排练场上，18岁的于兰第一次接触到了表演。经过紧张艰苦的排练，于兰登上了他人生中第一处表演舞台。
2: 一上台，关了灯，幕是黑的，然后一打开，台上是亮的，底下是黑的，大家都等着你们，观众就等着你们说话了，结果我们也都不说话，在台上这么站着。后来我才意识到人家在等我们说话了，之后我们就才开始说话，就是台底下静极了，不由得你自己就严肃起来了，也不敢笑，胡笑，有时候排练的时候还笑场啊，这也不笑，就按着说的排演下，演下哗哗哗鼓掌，自己都没有想到人家还要给你鼓掌啊，这时候才体会到这演戏的这种幸福啊，这个甜劲儿啊，挺满意的，自己也觉得挺好。
1: 第一次登台让于兰体会到了做演员的成就感，从此他爱上了表演，喜欢上了演员这一行。后来他渐渐地领悟到演戏不是游戏，而是一种事业，它是宣传和战斗的工具，可以唤醒民众进行斗争。从此之后，于兰开始在表演上苦下功夫，参加的话剧表演越来越多，演技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2: 好吧，就特别受欢迎，一下子全延安都知道了，那就这样，所以就这样就奠定了我这演戏的这个基础了，就以后就不断的找我演。
0: 当时延安是全国的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艰苦的生活条件阻挡不住精神的富足。在同一片蓝天下，大家友爱互助，课间饭后都能够听到同志们嘹亮的歌声。于兰说，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真正感觉到革命队伍里的歌声震动了整个延安的山谷。1938年10月的一天，抗大文工团正在礼堂演出话剧《到马德里去》，这是一出表现西班牙士兵为正义而战的戏。当大幕拉开，舞台上的一位饰演西班牙战士的男演员一下子就吸引了于兰的注意。只见他穿着简朴的布衣，赤脚踩着草鞋，情感充沛地念着台词。于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他吗？像他这样的大明星怎么也会出现在延安呢？
2: 在舞台上我忽然看见一个人的眼睛画的蓝色的，是那个眼皮上是外国人，再一看眼珠，哟，这不就是那个壮志凌云那个男演员吗？他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1: 于兰口中的这个他就是著名演员田芳。说到田芳的名字，观众也许感到有些陌生， 但是提起他扮演的角色，影片《英雄儿女》中那个坚毅沉着、凝重温厚的军事指挥员王政委的形象，你一定印象深刻。
3: 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
1: 1935年，15岁的于兰偶然观看了由金燕和田芳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田芳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他那深邃而诚实的目光和淳朴的农民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于兰的脑海里。
4: 怎么这眼怎么像那个
2: 田芳啊？怎么像那个演员呢？不可能吧？他是一个名演员，怎么可能到延安来呀？这是舞台呀！
4: 呀，哎呀，就是田芳，
2: 一下子这个人就在我心里就很高大，因为他已经是明星了，生活是有保证了，是不是？而且是受人爱戴的。那么他干嘛丢掉那些像我们一样穿着破布衣服破草鞋到这儿来当兵啊？为什么要这样？那不就是因为要抗日吗？哎呦，我觉得一下就觉得他的形象很高大。
1: 昔日心中的明星竟然会出现在舞台上，这让于兰又惊又喜。在于兰的心目中，电影演员原本是一种身在十里洋场、日子过得流光溢彩的遥远形象，而田芳这个他喜欢的大明星，居然也和他们这些学生一样，为了抗日救国来到延安参加劳动，穿草鞋、打赤脚、喝小米粥、吃野菜。这让于兰对田芳多了一份深深的崇敬之情。一天，与于兰同赴延安的好友赵露告诉于兰，熊赛生大姐给赵露介绍了男朋友，那位男同志正是田芳。
2: 在延安，你想，男同志特别多，女同志比较少啊。
5: 哦，
2: 这样子呢，男同志好多人都没有结婚呢，因为抗日嘛。就有热心人就给他介绍。
5: 啊，
2: 介绍给他介绍了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
5: 哦，还不是介绍您？
2: 不是我，
5: 就介绍别人。啊，这你看，这怎么那瞒你了？
2: 好朋友
5: 啊！
2: 第二天呢，那个介绍的大姐呢就说：“哎呀，我给搞错了，人家不是喜欢他，是喜欢你，就是喜欢我。”我说：“这胡说八道！昨天还喜欢这个，怎么今天又喜欢这个了？”哎，我就很不满意了，我就批评他了，我就去找他。
5: 您批评谁呀？
2: 批评田芳，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你这样太不好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说我根本没有说过我喜欢他，是他们搞错了，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5: 啊，
2: 后来解释清楚了，哎，这样我们就也就是工作。然后由于这样解释清楚，不由得呢，就他也更多的接近我。他就说他本来就是很喜欢我吧，就是这样。
5: 那个时候就是您知道介绍了您的一个好朋友，那您不是心里也挺喜欢田芳的吗？那您那有什么
2: 滋味啊？那我那个时候并没，我觉得我那个好朋友也该谈恋爱了，他也应该考虑这个婚姻问题，他比我大呀，他应该结婚，那他们俩人也好，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我还挺祝福他们。结果
5: 他不难受啊？
2: 没有，我那会儿对他没有，我一点儿没有想啊，没有，只是说这个人不错，没有想跟我怎么样，
5: 没想进一步。
2: 他们要给他介绍以后呢，那我又觉得哎，好像心里像丢了点什么东西啊。
5: 那还是有点儿，那心里想丢了
2: 点。后来自己慢慢的才觉得，这就是说实际上心中间对他所有的接触我的同志对他印象最好了，那么这就明白这个道理。
5: 哦，
2: 很奇怪，我们两个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天津北京，天南地北，怎么会跑到一块儿了？真的是好像是说是缘分一样的啊。
5: 那那个时候婚礼是什么样啊？在延安时候
2: 那时候的婚礼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大家就非常高兴。因为是剧团嘛，就把那个胡琴啊、唢呐呀都拿出来，大家就这样拉起来就给我们奏乐，然后就举行
5: 还有文艺演出呢。
2: 也不是演出，就是闹，就跟你们开玩笑一样的，又像开玩笑又像很隆重啊，就是把你们两人拉到一块儿，就是要好像拜天地啊，应该怎么那些，我现在也记不得，还有好几 几个人都讲话，我现在都记不得了，哎，只是还记得我哥哥也讲，就说希望他不要，就要好好的对待我妹妹。
5: 啊，哥哥会舍不得吧？
2: 他

0: 但是他都比我会生活，告诉你怎么样的节约，怎么样的生活，什么这样的。嗯，
1: 我听说您一直不会做饭。
0: 对，不会做饭，是，我是给他病了，要给他做一点挂面哈，那时候有卖挂面的，嗯，结果把手还切西红柿，还把手切了，这都不会做饭。后来呢，后来我也没有做饭，我们都吃食堂的饭，就是伙房的饭。嗯，
2: 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上个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香山接见包括于兰在内的很多演员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到的。当时的于兰呢，一头短发，白衬衫显得特别的洁净，微笑挂在他的脸上。于兰怎么也没想到，总理能和自己握手，并且在大家面前高度评价了他的演技。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1961年在《革命家庭》这部电影当中，于兰成功地扮演了周濂这个角色，并且呢，在第二届莫斯科电影节当中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的奖项。当时周总理给了她非常高的评价，说她演了一位好妈妈。
0: 他说的就是她演了一个好母亲。
1: 指的就是周濂这个角色，在跟周围的人说，就是他，就是您饰演了这样一个好母亲。嗯，这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吗？
0: 那当然。现在我家里也摆着这个照片。
3: 上世纪50年代，当时在我国的电影院里，都悬挂着苏联的22位明星。1961年，周恩来总理提议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最终经过基层上报审慎选择，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林、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天、崔伟、陈强、张平、于兰、于洋、谢芳等22人入选，其中男演员10名，女演员12名，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这就是俗称的22大电影明星。1962年春夏之交，全国有条件的电影院里几乎同时悬挂上了22大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星旋风。1961年，于兰已经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一段时间他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养病期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小说《红颜》的连载，一下子就被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深深的吸引。
4: 住在医院里看，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就给大家伙儿念，同病房5-6个人呢都听了都感动，哎，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戏。
3: 小说《红颜》的作者罗广斌、杨逸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很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亲身的经历，他们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一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颜》。当时于兰一下子就被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深深打动了，他觉得应该把这些英雄们搬上银幕，让更多的人知道英烈的生活。出院之后，于兰找到了曾经多次合作的北影厂导演水华。
4: 这个时候，这是我的主动了。我呢，就跟导演介绍这个情况，导演呢也觉得挺好，那他就也愿意来拍这个戏。这我就跟罗广斌啊、杨逸言啊见了面了。后来又跟刘德斌最了解江姐，跟江姐一块战斗，我都见到，就是跟我谈了很多材料，我们寄了很多很多的材料，所以这个时候就对江姐就产生一个很深厚的感情，就收集了很多江姐的材料，这慢慢慢慢的呢，导演呢还是从我这儿来找到这些材料了，然后我们就把它丰富起来给导演汇报。
3: 就在于兰调查采访的时候，电影剧本的编写也在同时进行。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加上原小说情节复杂，涉及的人物众多，线索纷繁，

0: 剧本在两年时间内修改多次，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最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
1: 因为夏衍同志经验比我们丰富，并不要把你的事儿全写出来，只要抓住那个画龙点睛的事儿啊，他就好是吧？所以他的那个结构啊，他的组织都是非常顺畅、非常好，也就是很容易进行拍摄的。这个戏后来也就成功，要没有他改编，也是成功不了。
0: 1965年，电影终于开拍，于兰不仅扮演江姐，同时还兼任副导演的工作。
1: 我这很多的工作都是我帮着布置现场啊，干什么？后来他说：“你别这么做了，该演戏了。”怎么是该演这个江姐要进场了？因为第一场是许云峰在街头，那都是我亲自参加去布置的这个街头啊，跟着拍摄下来的。然后就是船上的，船上也有别的人的戏呢，先拍了，他就说：“你别弄了，你就该你准备角色了。你是你，你怎么是江姐要出场了？”啊，就这样。
0: 为了专心演好江姐，于兰辞去了副导演的工作，凭着前期扎实的调查工作和对江姐满腔的钦佩之情，于兰把江姐作为革命者的理性、沉着、坚贞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
2: 我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实就是最后这个场景。嗯，本来这个戏里头没有哦，就是敌人把我们拉出去了，要就义了。嗯，观众也知道了，敬爱的周总理，他看了以后他说：“不对吧？你们忘记了。”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在他牺牲的时候都要高喊共产主义万岁。嗯，这样呢我们才加上了这个情节，而就因为有了这个情节，更使得千百万的观众心情是激动的。嗯，那个时代里头有很多的人像江姐那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嗯，所以我特别特别的佩服江姐。
1: 62年的冬天发现小说，63年修改，64年完成。嗯，后来宗总理还给起的名字，原来说是不是叫江姐，那我们说还有许云峰呢，后来就周总理就说就用这个烈火中永生，就这个这样。哦，
2: 这个名字还是周总理亲自定的。 啊
1: 周总理
2: 亲自审的。嗯啊，听说你有很多次和总理接触的故事。
1: 是是，总理对演员不是对我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想起很多总理对他们的爱护。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确实总理对我们演员是关心极了。嗯，
2: 有一次听说您生病了，总理还特地来看您。啊，
1: 总理那是影超，邓影超大姐，我们也管她叫邓妈妈了哈。邓影超大姐，她听说我要去杭州休养，正好总理陪着弗洛西洛夫在杭州，那么他就去问那个疗养院哪有哪有没有于兰来住，都没有。他就很奇怪，他又给邓大姐打电话，邓大姐又问了田芳，才知道我还是住在美术学院，那个院长叫莫普，是我的同学，我们鲁艺的同学，我们住在他家里，还没住进疗养院。嗯，那时候就后来总理知道了，就专门还让人来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花子鸡。
2: 是吗？
1: 非常好啊。嗯，叫花鸡，
2: 叫花鸡。
3: 于兰性格直率，工作当中风风火火，雷厉风行。于兰曾经主演《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荣誉奖，是一代人青春的回忆。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们用生命去体会舞台角色那种精神世界，渐渐的也将生活变成了舞台。于兰和田芳的感情是从战火纷飞当中走出来的伉俪情深，然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各自的性格不同，有的时候也会吵架，甚至有一次两个人提出了离婚。
1: 结婚以后这年龄啊差9岁多10岁吧，这样子还是有一点差距。我还是希望像小说里那样对我多温柔多周到，但是呢在生活里田芳不是这样，他的整个的心都是为工作。他其实我们出发啊到农村去下乡演出，他都是帮着别的女孩子在打行李，就不管我，把我气得我觉得算怎么回事呢。我也知道他并不是跟人好，但是他怎么这样子呢，一点都不照顾我，气得我都把行李都给踢到山底下去啊，脸盆都踢坏了，就是气得不得了，就是觉得好像对我缺少温柔，对我缺少在别人面前的温柔，还并不是对我不温柔，就缺少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我就有点不舒服了啊，就是这样子。实际上我真是不理解他，啊，真是不理解。哎呦，田芳这个人真是不得了。他说，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永远爱你。就这一句话，以后在我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候，他都是无私的帮助我体贴我，这并不是别人看见，而我所需要的是让人家看见，那当然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的感情了，而他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给予你的感情。所以我就是说，他对朋友对亲人对党对组织 都深深的影响着我。我就觉得我自然而然的，我这家里这个家风就得是这样子的，他就使得包括我的孩子都能掌握这一条，不会跟别人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而是更多的去关心别人，关爱别人，是这样的一个人。
4: 1974年8月27日，田芳因病去世，他留给于兰的是美好的回忆与自己的牵挂。
1: 他就在那个临死前呢，他就是说，现在你是很苦的，我的抽屉里头有一个钥匙，你可以拿去开开我的那个柜门，我的柜门里头有抽，我那个抽屉里头还有日记，还有你可以看，组织上可以看，都是也还有，只有200块钱。那很不容易，现在200块钱太少，那时候他也不知一个月他才发他20块钱，他还剩下来了200块钱，你想想他怎么过的。他说这200块钱对你也许有用，他大概知道他不行了，但是你还是很需要的，咱们那你去拿，在我叫怎么去拿，我说我不，我要等你好了我们再去拿啊，就是这说完这个第二天的这个10点多钟时候，他就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就不跳动了，哎，这样的他就连死的时候眼睛还没有闭上，就是那样。后来我给他轻轻的把这眼睛给抹下来，那时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就是他还很悬念，因为他还想着我们这些人怎么办，知道我们很幼稚，还不会生活啊，
2: 放不下啊，
1: 他是在想这些事情，所以他很悬念这些亲人啊和这些革命的同志、好同志，他也是心里头很难过的啊，很惦念这些人的，但是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希望我能够看得远一点，想得清楚一点啊，这个把这个钱拿去，就是好好的照顾孩子。我呢还真没明白这个意思，我就说等你好了我们再去拿吧，也不需要啊，就是这样，哎，但是他第二天就走了。
2: 我听说在那个时候您自己也是出了一件事情，让您在这之后和舞台就失之交臂了。
1: 我是因为那个劳动的时候从房上摔下来了。那一天主要是气候太热，我们呢吃的东西又比较简单，是吧，要到房顶上去拆那个旧的瓦，我呢还做一个小组长，劳动的小组长，我要怕别人摔掉，我得让他们都待好了，我也待好了，大家都坐稳了，这才拆这个瓦。谁知道那天太热了，我就一呼吸不上来了，就等于没有法有氧气，就没法进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就觉得我好像做梦一样的，好像脑袋在底下就先下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摔死过去了，
2: 当时没有知觉了，
1: 没有知觉摔死了。后来大人把我抬出来，这脸上都是血了，这也是也缝了5针，这也这都破，这都流着血了。那么大家呢就给我放到旁边，然后呢就是给我洗脸呢，给我干什么都有。
3: 于兰演不成戏了，一位优秀而且热爱表演的演员被迫离开了表演事业，这样的遗憾曾经给于兰留下了怎样的痛苦，我们没人知道，也很少有人听他谈起。但是认识于兰的人都知道，他并没有自此消沉下去，而是要像火种一样继续燃烧自己，奉献自己。于兰在90岁生日的那一年曾经来过我们的栏目，当时的他满头银发，但是精神矍铄。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和病魔抗争了很多年的人。于兰这一生经历过战争，经历过病痛，经历过生离死别，然而生活的坎坷并没有将他压垮。于兰始终笑对火热的生活，仿佛在用自己的人生诠释着江姐这个经典的角色。
1: 我那时候本来是跟那个武兆提拍这个《陈毅出山》，剧本都修改好了，
0: 我这个后来我们跟他因为乳腺癌就没有拍成嘛，是吧？嗯，怪极了，一点都没害怕。我也知道，很容易癌症，很容易去世，因为田芳后来去世了。
2: 对，也是在
0: 跟我同时开刀的，还也有一个人去世了。那我这个呢，他是说乳腺癌是最轻的。乳腺癌是最轻的，所以我呢，也没有怎么害怕，真的没怎么害怕，没有害怕，就听医生的话，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儿全都没有了，这边还疼，而且还肿大，但是衣服穿衣服还要垫起来，一天麻烦得很，我就说你干脆给我，反正已经有开始疼痛了，你就替我。他们就说很可能还会有第二次，我说别第二，现在就短痛不如长痛不如短痛，我就是要求快一点。
4: 1981年6月1日，北影厂的礼堂里，一场隆重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这一天，新中国第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60岁的于兰接过了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周威志授予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牌，从此开始了又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而当时的儿影厂只有3个人，一块牌子，连正式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借了北影的2间小办公室，于兰和他的两位同事就这样开始了在儿影厂上班的日子。
0: 最初是我一个文新平，一个宋岳勋，就是编辑，然后就是陈锦替进来，然后就是他又介绍了好多人，摄影师什么来的，这才成立了真正。刚开始才有3个，后来变成18个。
4: 18个人的队伍对于一个电影制片厂来说显得过于单薄。于兰知道他这个厂长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招兵买马。
0: 就是一些过去在纪录片场新闻片场的人啊，教育片场的人就都到我这儿来了，摄影师啊，录音师啊，就都来了，都来工作。很多年轻人他虽然是搞别的工作，但是他都很有那导演的那种欲望，就要自己来拍一个戏。这个时候我就都是欢迎大家来啊，只要你把剧本拿来，我们大家讨论觉得很好，我们就可以就让你做导演，就是这样的。
4: 于兰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热诚地欢迎对儿童电影感兴趣的各路人马。很快，他的创作团队初具规模，厂里的员工超过了100人，但是原先的几间小房无法满足办公要求，而新的儿影厂大楼建设还在规划阶段。于是，于兰便带领同事们在北影厂的院子里搭建起了简易的办公场所。

0: 就大家用抗震棚啊，先用抗震棚，然后又有人用砖子，就在抗震棚里头很拥挤，都是在院子里的一个小胡同，就在那一块盖了六七间房子吧，然后又有一块空地，开会都是在叫，就管叫穷街。那个小院子那么窄，也就三米吧，那样长短呢都是很窄的哈，就在那个树底下开会呀、啊、讨论呐、啊、争论呐、啊、讨论剧本什么都在那儿。
1: 从1981年建厂到1987年正式迁入新厂，儿营厂就在这条街的简易工坊里度过了近七个年头。当儿童文学作品《红象的秘密》出现的时候，于兰凭直觉认定，这一定会是一个让小朋友们喜欢的故事。田壮壮是于兰和田芳的小儿子，现如今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田壮壮正是北京电影学院大二的学生，并且已经执导过两部电视剧。田壮壮作为大家公认的合格导演人选，被推荐给了于兰，而于兰觉得自己作为儿影厂的厂长，请自己的儿子来做导演不太合适，于是他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张克。
0: 张克很好，他懂得，他说好，我们不去一个人，我们去一，我们现在还有七个人没有分配工作，这七个人都是他们的尖子，像冯小宁啊、尹力啊、还有张艺谋啊，都在当时，谢小京啊都在，就是这七个人来参加红象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就心里放心了。
1: 就这样，田壮壮和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级的六位同学一起进入儿影红象剧组，从此成为了儿影厂的一股生力军。在于兰主抓生产的十几年时间里，共有近30部影片与小观众见面，推出了《应声阿哥》《少年彭德怀》《我的九月》《月云》等几十部儿童电影。
0: 很受欢迎，那是好像是张之路写的，很受欢迎。他身上有电，他自己也喜欢，没有电了他也难受，呵呵，那挺好玩的。
1: 1988年，儿影厂推出了一部由张之路编剧、宋崇导演的儿童科幻片《霹雳贝贝》。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身体带电的小朋友贝贝摆脱孤独，寻求友爱和理解的故事。作为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影片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迅速征服了无数小观众，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少年儿童。
0: 因为孩子特别需要那种想象力强的东西，是意想不到的，孩子是最喜欢了。
1: 而很少有人知道，电影中最后出现的那个穿着闪闪发光的太空服的外星人，是由后来的著名导演冯小宁扮演的。当初那套太空服也是由他亲手制作的。受到霹雳贝贝的影响，冯小宁在不久之后拍出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大气层消失》。
0: 那题材很新颖，又是环保的，所以当时我都很高兴，都让他们当了导演，都成了有名的导演了。
2: 什么动头啦，转头啦，什么这样子那样的然后这个身臂啊。
3: 2020年的6月27号，于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生活当中，他用火一般的炙热温暖家人；银幕上，他用火一般的角色鼓舞人心；生病的时候，他用火一般的坚韧坦然面对；困难时，他用火一般的执着披荆斩棘。81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电影表演艺术家王小棠在悼念于兰老师的文中写道：于兰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最美奋斗者， 是中国电影界的骄傲，于兰永生。如今于兰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时间会过去，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于兰的烈火人生。

0: 告别。到那个时候，妈妈怕头发也白了，
1: 接苦。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脑梗发病前都有哪些前兆？
1: 突然的头疼，突然的头晕，完了血压呢大幅度的波动。
0: 他曾三次脑梗被困轮椅，经过中医治疗，现在又有了怎样的变化？
1: 你看走得多好，是吧？
2: 对，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在三次脑干梗阻。
0: 他心脏做完支架后，为何又转而出现心衰症状？又是怎样的中医治疗帮助他转危为安？
1: 咱们给他调就啊。嗯，
3: 我在这儿说，最后的希望就在你了。
1: 啊，最后的希望就在我这儿了，是吧？好，咱们努力啊！
4: 掌声欢迎雷老师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其实今天雷老师呢来我们的演播室啊，他带了两位患者啊，这个我首先得介绍一下徐先生啊，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夫人赵女士。那个徐先生，您那个哪年生人？
5: 1950年。
4: 50年的啊。啊，您当时那个什么情况？是
5: 是这样，就是说，我已经三次脑梗了，就是第三次。去年那个是在圆明园，他一看我，我说我去趟卫生间吧。哎，怎么不会走了呢？怎么也不会走，一步也迈不动了。但是没摔倒，我就强制着站住了。他从后边一下就给我抱住。
4: 您看看，人老说这人生的伴侣，这个有的时候这伴侣的支撑的作用很重要，很重要啊。
5: 所以那个抱住以后，后来拿那个确实拿轮椅给我送到了医院。后来就到处插那个，现在医学也比3年前、4年前
4: 更
5: 先先进了啊。他现在用打点滴，用电脑控制，2秒钟一滴，是就是一个大的电脑旁边，完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针管，2秒钟一滴，就整整输了7天7夜，
4: 非常精确
5: 啊。哦，说我是脑干梗阻，因为这还认为是因为他在这个脑意外里边，脑干梗阻算是比较严重的病了。
4: 您说去年的这个情况是第三次了，是吗？
5: 第三次了，
4: 前面还有两次。
5: 前面还有两次。
4: 那咱们问问赵女士，那个前面那两次，徐先生什么情况？
6: 2013年，他是就是脑梗，但是那次不是脑干。
5: 62、63岁，那次在大脑的左侧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小血管堵了，走道不平衡，就容易摔跟头。
7: 您都是及时就去医院了，发现自己肢体
5: 是这样，就是说他本身不行了，我们俩正在颐和园遛弯呢，突然不会走了，不会走了也叫摔跟头，我就感觉哎呀困死了，我说我要睡觉啊。后来我爱人说可千万别。

0: 睡觉，这就真要出事了。
1: 嗯，
0: 后来送到医院急救室以后，打的急救针就把这个，通过半个月的那个治疗以后，就把这个就把这个血栓给溶掉
2: 了。
0: 它不是主干，主干，也简单说，它影响身体的平衡。
1: 嗯。
0: 后来这个二一年那次是我七十一吧，70多岁，
1: 嗯，
0: 就属于在不同的位置，在脑干了，出事了。嗯，
3: 这个第二次脑干梗阻发病比较急，症状比较重，再一个本身他有一些神志也不清了，而且再一个说话语言表达都不行，头脑袋都就说不能碰，一碰都要爆炸了
2: 啊，
3: 就那种感觉。
1: 这一次就是更近的这一次，
3: 这个20
1: 又是脑干，
3: 又是脑干
1: 所以这三次应该说他这个比较频发呀，应该算是。
4: 所以他这就是比较特殊体质嘛，就是啊，他这个体质就容易淤堵啊，所以呢，容易像这种体质的病人，那你这个药就是，当然西药是一个方面的，你借助中药中西结合，可能治疗会更好一点。
1: 徐先生是什么体质？
4: 他这个是血瘀痰湿体质啊。
1: 血瘀痰湿。
4: 对，而且他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家有家族史，是吧？
0: 对，
1: 啊，
4: 就这个家族史也是很严重的。
0: 我父母都是脑意外去世。
4: 对，
5: 雷秀珍主任医师，北京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疑难杂症，拥有40余年临床经验，用药独特，疗效出众。
3: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状态？就是生活不规律。
0: 20年前、30年前，这个建筑企业，它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我们生活就是非常不规律，
3: 有时候饿一天。有时候这
1: 晚挺好，
3: 有时候晚上一吃那饿极了，那使劲吃，就是
2: 暴饮暴食了，
3: 什么都
4: 规律，
2: 睡是不是也睡不好？
3: 那肯定的，所以他
0: 睡觉就几个小时睡觉，基本都在工地的，
3: 这个行业人都是有这个问题。
0: 一般来说我们看病，其实从我要在班上的时间，一般也没有时间去看病。因为那工程都是很紧迫的，
1: 有时候会拖，拖一下啊，
0: 对，
1: 自己能扛就扛过去了。
0: 多数都是扛着。
1: 徐先生，您这个脑梗，就是您能回忆起您最早的那一次脑袋那不舒服之前，身体会有什么征兆吗？
0: 有，其实都有征兆。
1: 比如
0: 就突然那个觉着，哎呀，觉着浑身不舒服，但是呢，自己不愿意往脑梗上想，因为平常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啊，
0: 就觉着，哎呀，走道也不对劲了，浑身好像觉得特别困，脚也不好使了，我爱人说，哎呀，你怎么脚跟木头似的，一条腿不好使了，这是第一次征兆
1: 啊。
0: 第二次呢，就是喷血，喷流了好多血。我说我没出过鼻血啊，怎么流这么多血？问题是整个衣服都湿了。第三次呢，就是我走着，吃饭都挺好的圆明园，我说我上趟卫生间，走了10多步，不会迈步了，一步也迈不动了。但是我就知道可能要出事儿，就觉着好像晕乎乎的，脚底也没根儿了，脑子也。不是很晕，但是基本上晕乎，有点飘吧，这个概念。前兆就是这样。
1: 出血
0: 啊，
1: 行动受限，
0: 头晕，
1: 犯困，
0: 手脚不好使。不是说像心脏病那么疼，说咱不疼就是发晕。发晕，
2: 因为是这儿的问题嘛，头脑。
0: 手脚不好使
1: 啊。雷主任，这个脑梗的这个状况跟心梗还不完全一样
4: 啊，不完全一样。
1: 还有他非常急的和特殊的这样的情形。
4: 对，
1: 还有什么您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
4: 对，还有的呢，就是突然的头疼，
1: 头疼
4: 啊，然后突然的头疼，突然的头晕，完了血压呢大幅度的波动，想说话，你想表达的意思跟你说的话不一致，那个拿东西可能拿不住了，是吧？没劲儿了啊，
3: 你不会了。
4: 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耳鸣
1: 啊，
4: 耳朵响，疲劳，没劲儿，
1: 都是啊，
4: 都是
1: 脑梗的这些前兆
4: 啊，还有流口水。
1: 还流口水，
4: 对，
1: 不受控制，
4: 不受控制流口水啊。
1: 雷主任，您最早看到这个徐先生的时候， 非常严重吗？
4: 这个徐先生呢，他的病情也是比较复杂，而且呢，他的基础病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3: 对。
4: 那么他有那个冠心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是吧？然后呢，有就是颈动脉斑块，是吧？椎动脉斑块、下肢动脉斑块都是多发的，动脉粥样硬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在他近期嘛，在医院住院，这个徐先生的太太是吧？那个赵女士啊，然后呢，他就那个先来到我的诊室，
3: 对
4: 啊，就是来
1: 把情况说了一遍，
4: 情况说了一下，问我说现在住院，马上要出院了，说那个怎么办，能不能治？啊，我后来我听了他的这个叙述，这个病情之后，我说可以，你过来治吧。我说这个脑梗的病人啊，我们是就是越早借助中医治疗，越恢复的快。后来就来了，是吧？
3: 嗯。
1: 那当时雷主任，您见到徐先生了以后，您用了多长时间让他从轮椅上站起来？
4: 那个赵女士来先问了我以后，后来隔了两天吧，几天呀、啊，就后来出院了。
1: 徐先生来了。
4: 哎，先生就来了。来了以后是当时赵女士推着先生来的轮椅啊。来了以后呢，他反正是表情，我觉得是比较淡漠，是吧？眼就是眼神也比较那个呆滞一些，是吧？
1: 恢复
4: 啊，没恢复嘛？对对。然后说话呢不利落，我听不大清他在说什么，就是语言不够流利哈啊。就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走路肯定是走不了了，是吧？
3: 对，
4: 没劲儿的走，
3: 站着都不行，
4: 都不行。然后呢，他这个半身是麻木的，是吧？
3: 对，
4: 麻木还肿，腿还肿，是吧？啊，反正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特别好嘛，是吧？
3: 对，腿肿、
4: 啊、腿
3: 脚肿都穿不进去，
4: 都穿不进鞋去 啊。那么我给他治呢，就是他呢病就是说比较多，是吧？我给他治就是心脑同治，给他等于是、是吧？啊，同时治疗他的那个脑血管的问题，啊，同时呢也把这个心血管也给他能改善了，是吧？心脑同源嘛，心脑同治，是吧？那么他呢就都体现在他是一个人身上了哈，好多好多的问题啊。
3: 没错，没错，确实是。
1: 吃了多久呢？
4: 啊，我呢，他吃了，他从那个去年几月份啊？
3: 10月22号第一天吃药，
0: 到现在7个月。
3: 完了之后吃了
4: 半年多了啊，
3: 有一个来月。他就会走了，就会站着了啊！完了之后，再一个呢，我们就那就自己就有信心了。
6: 对，
3: 原来你心里头很怎么说呢？
6: 有点打鼓，
3: 很难过
6: 啊！
3: 就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完了之后呢，但是雷主任给他信心了，完了之后他吃药之后。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甭管当时还是拄棍儿的啊，我得扶着拄棍儿。但是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啊！完了，紧跟着我们就继续吃药，我们春节都没有停，一天没停，一直到今天。我们棍儿不拄是4月份的事儿，棍儿也扔了，现在走的也很好啊。生活原来不自理，那就简直一团糟，非常糟糕。现在我们生活基本都能自理了。
0: 现在就没事了，每天我练3000步，走不了。
4: 走3000步每天？
0: 对。
4: 啊，可以了，挺好的。
0: 就是说锻炼。
4: 走两下。
0: 我咱们转圈走。
4: 啊，转圈走。你看走得多好，是吧？
3: 对，谁也看不出来。我们在3次脑干梗阻，说的好多。
4: 手活动。
5: 经过7个月的持续治疗，来到诊室的徐先生展示着自己的治疗成果。现在的他行走以及身体的协调性几乎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3: 我觉得中药说是慢郎中，但我不认为这么认为的，因为当时他的腿肿和脚肿是没办法的啊！你想想这种情况，不消怎么能站呢？也不会走啊。完了之后，但是吃中药就眼瞧着这个腿就变细，眼瞧着这个脚就变小。
1: 这水肿嘛，收了。
3: 对，
1: 收了。
0: 1个月之内就肿就消了。你要是有肿的时候，躺在床上就好像。也不是疼，也不是胀，老觉着腿上有虫子在爬。过了1礼拜以后，就觉着这感觉没有了。等1个月以后， 就完全水就没有了，就是消失了。
6: 就经常吃的感觉，好像每天都能看见自己有新的变化。
1: 我觉得您现在整体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这个睡眠呀、啊、等等，这个生活的这个迹象，都完全正常吗？
0: 都正常了。
3: 我们现在每个月还有到西医医院去开西药，嗯，因为雷主任也说是这样，
1: 中西医结合，
3: 中西医结合治疗呢，既稳。

0: 定，而且又能保持平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去开药的时候，那个大夫都感觉很奇怪，说你们怎么、
2: 好这么快？
0: 就是啊，一开始不会走啊，完了之后怎么就是都能这样，而且脸色各方面行动啊表达不也不呜噜呜噜的了。我们经过中医的治疗，我们感觉非常受益。
1: 像徐先生这样的这个病症，应该说啊，相当严重。
0: 对。对，
1: 非常危险。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中医能够发挥它积极的作用，能够让人得到一个康复，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不管您对中医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啊，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应该是值得我们欣慰的，
0: 对
1: 吧？那无论如何，它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种康复。那个祝愿徐先生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哈、恢复的好好的，
3: 那个谢谢，
1: 更健康，
3: 谢谢。
4: 雷秀珍，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传统医学师承老师，世界珍联留学生老师，第十届人民好医生，擅长治疗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肺结节、动脉硬化、心肌炎、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像徐先生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找雷秀珍大夫治疗的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来到演播室的另一位患者，多年前因心脏植入支架后又出现心衰症状，面对这一棘手难题，雷秀珍大夫又是如何治疗的？
1: 您叫田先生是吧？姓田
5: 啊。对。
1: 您是哪人呀？
5: 怀柔人。
1: 怀柔人，咱北京的啊。
5: 对。
1: 这个您当时是什么情况？找到这个雷主任去看病的？
5: 当时我是找到雷主任，我是走路走不了。
1: 哦。
5: 喘，上不来气儿了都。
1: 哦。
5: 嗯。
1: 有点喘气。之前。
5: 气短。
1: 之前有什么情况发生吗？
5: 之前就是做一个心脏支架。
1: 哦。
5: 二二年
1: 做的支架，
5: 嗯，
2: 那什么情况啊？您就去做支架了呀？
5: 心梗，堵了，
1: 我堵了，
5: 对，急性的。
1: 做完支架是不是就好了？感觉，
2: 嗯，
5: 做完支架，发现它越来就这个喘，上不来气儿。
1: 哦，
5: 严重了。
1: 严重了。
2: 那您没再找大夫去看看？
5: 他因为又转移到心衰，
1: 哦，
5: 有积液。
2: 哦。
5: 胸腔积液，有积液了。
1: 哦，所以这种情况下身体就越来越不舒服。
5: 对，
1: 对吧？然后越来越难受。
5: 对。
1: 雷老师，您最早看到这个田先生的时候他什么样？
6: 对，那个田先生呢是冠心病嘛，他是好像到现在冠心病已经4年了。那么他是在22年的3月份做了一个心脏，就是植入了心脏一枚支架。嗯，但是3月份做了支架以后呢，他症状好像还没有缓解。他当时在胸闷啊、气短啊、喘不上气儿来，是吧？
5: 对。
6: 啊，呼吸也困难。完了以后呢，做了支架，好像这些症状都没有改善。到了6月份的时候，他可能症状就严重了。完了，这个时候他又去看病，看病完了以后是，反正心衰了。
1: 嗯，
6: 那好像各项指标都不正常，心衰的指标已经到了918，好像是啊。
1: 嗯。
6: 然后呢，他的射血分数也到了37吧，好像我记得是啊。
2: 那挺危险了。
6: 挺危险的，就是他心功能很差了。另外一，那他就是说，他憋得上不来气，躺着都难受，是吧？
5: 对。
6: 啊，走不了路，完了呼吸困难，腿还肿，是吧？
5: 对。
6: 啊，因为他那个呼吸困难比较严重，不光是心衰嘛，然后他有胸水。后来住院以后呢，他就去，后来好像是每天要抽500毫升的那个抽水，是吧？
5: 对。
6: 啊，抽胸水500毫升，好像完了以后呢，就是每天抽完了，可能症状能缓解一点哈。抽了1周吧，1周多，后来到我这儿来看来了。来的时候是反正动不了嘛，扶着他来的是吧？好像是他的爱人扶着他来的，啊，喘不来，坐那就我看他呼吸也是比较急促是吧？
1: 嗯，
6: 啊，呼吸困难嘛，完了心慌啊，气短啊，憋气啊，腿走不了路，腿肿的，两个腿都肿的是吧？
1: 嗯，
2: 我有一点挺好奇的，因为做这个心脏支架，现在很多患者都会去做，
6: 对，
2: 做完之后一般愈后都会很好。那为什么会田先生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后续的反应呢？
6: 在没做支架以前，他可能供血不好，就会有一些一系列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些症状。
2: 嗯、
6: 那么做完了以后，等于是血管它疏通了嘛？
2: 对，
6: 疏通以后症状就改善了。但是他同时有一个心衰的症状，但是那会儿可能那心衰的那个症状不是 特别明显。
1: 嗯，
6: 后来因为就是他也没就是不知道是心衰，哎，越来越重了，就是、
2: 哦、
6: 啊。后来我呢，当时我就给他我说开了中药嘛，
1: 嗯，
6: 开中药完了以后，他吃完中药以后，好像大概吃了一个星期吧，
5: 嗯、
6: 吃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就不抽水了。
1: 嗯、
2: 哦，浮肿的那个情况，
6: 浮肿呢，就那个腿那个肿已经消了不少，是吧？
2: 哦、
6: 而且呢，呼吸困难他也减轻了，胸闷啊、气短啊，所有的症状都减轻了。
1: 嗯，
6: 这是一周，然后呢，我们就接着。再吃是吧？完了以后呢，我根据他的情况来就是调方子是吧？完了调又吃了一周，两周的时候，几乎这症状就没有了哈。
5: 对，
1: 嗯，雷主任刚才说了哈，给您吃了一个星期的药，您自己身体的体感当时是觉得一个星期之后是什么样的？
5: 当时我来的时候就是走不了路，
1: 完全走不了路。
5: 等吃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自己就能出去，就能走。
1: 哦，
5: 现在我到现在我上看病来都是我自己来，
1: 嗯，
5: 原来都是我爱人跟着一块跟着来，现在都是我自己到医院就诊。
1: 啊、哦，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不是慢郎中，一个星期就让您能够下地行走了，对吧？至少呢，
6: 田先生这个呢，就是说后来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呢，到现在。我说你再去做一个色血分素吧。你看他吃了从20年开始找我吃的药嘛，现在他也在吃药，
1: 3年了
6: 啊。对，
5: 嗯、对，
6: 在一直在吃。原来从37吧，好像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啊，最后就是说到了49。
1: 嗯，
6: 那就我们正常的色血分素是50到70。
1: 嗯，
6: 那他就49，就是基本上接近正常了、
2: 嗯。
6: 他现在也上班了，还能工作了、
1: 嗯、
6: 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
2: 嗯，
6: 是吧？但是药呢，他肯定得吃，因为他的血管不好嘛。
2: 嗯，
6: 就像我们的血管，你也得给他维护嘛，哈、啊
1: 嗯。
6: 但是现在呢，他这个用药呢，我就跟刚开始可能用药的这个成分可能不太一样了，是吧？啊，但是我要保护他的血管，别让他以后再发生这种问题，是吧？再去淤堵啊，再有心衰的这些那个症状出现。
1: 这个在中医的保驾护航之下啊，从22年到现在3年的时间，
6: 啊、
1: 田先生，您到现在为止虽然吃着药呢啊，但是平常的这个生活，您觉得跟常人无异吗？
5: 嗯，没有区别，
1: 没什么区别。
4: 雷秀珍。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传统医学师承老师，世界珍联留学生老师，第10届人民好医生，擅长治疗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肺结节、动脉硬化、心肌炎、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
1: 其实在前面的访谈当中，雷主任自己也说过叫心脑同志、
2: 嗯、
1: 是吧？
2: 对。
1: 那雷主任，那个在这个心脑同志啊，我知道，其实我们之前采访的这个徐先生，您是对他来说啊，您就用的这个心脑同志的这种手法，对吧？
6: 对对对。
1: 哦，
6: 嗯，中医认为呢，心即脑，脑即心，神呢存于心，也存于脑，心脑呢相通，那共主生明，心呢主血脉，是吧？脑主元生。12经脉呢，上连于脑，下落于5脏6腑。我们在治疗上也是，就是说治脑也就治心，治心也就治脑。
4: 心脑同治的核心理念可归纳为：心脑同阴、心脑同源、心脑同患。心脑同阴，指共有病理因素和危险因素，有动脉粥样硬化、三高等发病机制相互关联。心脑同源，指供血不足被视为心脑血管类疾病的共同诱因。心脑同患，指临床上心梗与脑梗可同时发生，同患病情较为复杂。心脑同治理论主要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具体情况，结合血压、血脂、血糖，辨证施治，通过调节阴阳、补气养血、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心脑的供血供氧能力。那在心脑同治理法方药上，雷秀珍大夫又是如何发挥中医特色治疗的呢？
6: 你在他头脑中那些斑块能慢慢能去掉，咱们给他调就啊。
3: 嗯，我们在家说最后的希望就是你了
6: 啊，最后的希望就在我这儿了，是吧？
2: 啊，
6: 好，咱们努力啊。平常有头晕的感觉吗？
2: 有时候他有，
3: 有时候有，
6: 有时候有，是吧？
2: 嗯。
6: 血液在血管里运行，是吧？啊，一个要就是我们要就是靠气的推动，是吧？你要假如没有气的推动，可能血液循环它就比较慢，就不畅，容易淤堵，是吧？所以我们肯定要用一些补气的药。另外的时候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光用了补气的药可能力量还不够，那光气呢他要用那个温阳的药来给他那个就是推动一下会更好一点。
1: 好，从雷主任的诊室回来呢，其实我们发现啊，这个我们的演播室里多了一些这个中药材，然后呢其实大屏幕上还多了四个字叫温阳益气啊。这温阳益气这四个字呢提纲挈领，应该是您这个开这个方子主要的一个方向是吧？
0: 对，主要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方法吧，
1: 雷老师，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药的名称叫什么呀？
0: 温阳益气化瘀汤。
1: 温阳益气化瘀汤。
0: 对。
1: 然后有这么几味药，主要的药组成是吧？
0: 对，主要的药组成。但是呢，我这个温阳益气化瘀汤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但是主要是这些药吧。因为这些药呢，我也是这个方子呢，要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患者是吧？
1: 加减
0: 来治疗啊。阳气是人生命活动的重要动力，能够温通经脉，然后呢，能够就是促进这个气血的流动。那么就是说，假如说阳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血脉就容易瘀滞，是吧？然后呢，阴气聚集成形，形成那个淤血，是吧？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呢，补充阳气是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措施，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那个在治疗上呢，就是注重阳气的这个生发，推动血液的循环，让那个血液流通都会更好。那么假如说在这个我们在温阳益气的同时，我们再加上活血化瘀，那么就是说对打通血管就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疗效。温阳益气化瘀汤，那么这个药的主要组成部分呢，就是这个，这是有黄芪，对，黄芪不是西花，就是普通的红花，这个是
1: 啊，
0: 然后菊花、地龙，还有这个桃仁，还有葛根，还有桂枝，是吧？那么在这个药里面，那我主要是重用了这个黄芪和桂枝。黄芪呢是补气力量比较好的一个药，桂枝呢是温通经脉、助阳化气的一个药。两者合用呢，增加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个能够快速的改善这个扩张血管，改善血液的微循环，改善心脑的血流量，加快就是抗凝，就是溶酸和硝酸，达到这个消除斑块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临床上，像那个就是那个
2: 徐先生
0: 呢，就是他的病呢就更为复杂了，就是心脑血管病都有，那么我呢就会心脑通治，是吧？治疗，那以他的目前呢，他症状可能脑血管的症状比较明显一点，那我呢就是说可能以脑血管的这些，这个药可能会多一点，那再也是同样我会温阳，是吧？会那个用这个桂枝和黄芪，在这个量的配比上，我会给他加重用。
3: 雷秀珍，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传统医学师承老师，世界珍联留学生老师，第十届人民好医生，擅长治疗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肺结节、动脉硬化、心肌炎、更年期综合症以及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雷秀珍大夫认为，心脑血管疾病通常表现为本虚标实症，阳气不足为本，血瘀为标，因此在心脑同治过程中，温阳益气补充阳气是治疗的关键，同时活血化瘀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在治疗上，雷秀珍大夫不仅深谙汤药组方之妙，更擅长通过精准辨证将中医传统膏方融入治疗体系，膏方已然成为雷秀珍大夫心脑同治的秘密武器。
1: 其实呢，这个膏啊，在雷老师的这个药物的使用上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
1: 这是您做的这个药膏叫什么？
0: 降脂消斑膏。
1: 降脂消斑膏。
0: 对。
1: 哦，可以消斑的这个。
0: 消斑的呀。
1: 那这送你。
4: 斑是脸上的斑还是血管的斑？
0: 它是血管的斑。
1: 哦，血管的斑。这能打开，你闻闻。挺浓厚的。
4: 哎，挺甜的这个味道。
0: 味道还是不错的，口感好。
1: 哎，这个
0: 它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1: 是吧？
4: 来一勺。
1: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0: 就是降脂消斑嘛，降脂消敏，顾名思义是吧？它有那个活血化瘀的作用，有然后扩张血管的作用，有改善微循环的作用，然后呢有那个抗凝血、抗溶酸。

0: 硝酸，消斑块的作用。
1: 正常人能作为保健用品来吃吗？
0: 可以，但是我觉得比如说现在的人嘛，就是说这个生活不规律啊，压力比较大呀，是吧？然后呢，就是说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就是动脉硬化啊，但是我觉得可以，也可以用它一点预防。
2: 预防
0: 啊，对，也可以预防。
1: 它服法怎么用啊？
0: 假如说这个人他有冠心病，或者有脑梗啊，或者有其他的动脉硬化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用这个药，那根据他病情的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就是要用那个汤药来给他治疗。在汤药治疗的同时，比如说他的病情比较重的，那我们可以配一下膏方。膏方的我们可以说早晚可以吃这个汤药，中午呢我们配一次膏方。然后呢，也有的人，比如说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比如说有遗传基因啦，家里有什么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什么什么姥姥姥爷有这种，是吧？这个
2: 家族遗传
0: 血管病的，那也可以作为一个预防来用一下。
2: 这回剂量就可以少一点，
0: 少一下，我们一个基础的就是。但是要是重的话呢，我们会根据他的情况，我能单独再给他开他的膏方，就是一人一方给他。还有个基础的，就是大部分人群都可以用。
3: 腰痛、腿疼、站不稳，还能好吗？
4: 这条腿外侧整了就全是发麻。
3: 颈椎疼、手麻，真的是脖子的问题吗？
5: 腰一扎完，他趴在床上就告诉我：“哎，胡医生，我手不麻了。”
3: 术后依然举步维艰，还能恢复正常吗？
6: 不能真的，真的就跪那儿了。
3: 腰椎间盘突出，唯有开刀一条路吗？
7: 到医院就说动手术。岁数太大也没法动。
8: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您发现了吗？最热夏天这个说法啊，正以惊人的频率被刷新，刚送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几年，新的记录又在路上。这不是错觉，全球变暖正将人类推向一个愈发滚烫的未知领域。极端高温烘烤着城市，冰川加速消融，海平面悄然上升，更频繁的降雨以及干旱轮番冲击着我们的家园。气候啊，已不只是天气预报里的数字，更是对全人类步步紧逼的生存红线。应对这场危机迫在眉睫，而我们今天就能做且能立刻看到希望的，就是为城市多种下一抹绿。近年来啊，北京持续推进水岸绿道建设，一条条滨水廊道串珠成列，城市的每一寸新增

0: 绿意都是投向未来的降温冰带。
1: 位于顺义区的共青滨河森林公园内，一条全长37公里的绿道被人们称为北京最凉爽最舒适的绿道。两侧的高大树木搭成了一个天然遮阳棚，一侧是茂密的杨树林，另一侧就是波光粼粼的潮白河。这条绿道被形象地誉为藏在森林里的天然氧吧。绿道贯通滨河森林公园，串联林地与水岸，林荫绵长，视野开阔，可以徒步也能骑行。
2: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两边的绿植都比较高吧，然后遮挡比较多，也不会被晒着吧，然后走路和骑行都非常舒服吧。
3: 共青林场啊，是以杨树为主的林场，现在呢是保有14万株的杨树，树龄呢差不多是在20到30年，树高差不多是在30到40米，到了夏天树冠非常大，所以在杨树下边建成了绿道。
1: 共青滨河森林公园就是北京的国有林场共青林场。2009年，共青林场启动了场园一体化建设，依托林场打造共青滨河森林公园。这里地域辽阔，有1.5万亩的面积，公园分为滨河文化园、森林休憩园、趣味运动园、滨河度假园4个园区。近年来，公园不断提升园区景观，让自然野趣与文化休闲并存。
4: 我们在公园里呢进行了乔冠草的搭配，逐渐的增加了这个不同的植物群落，增加彩叶树种，使公园春有花，夏有荷，秋有彩，冬银墨，营造出四季景观。
1: 如果说顺义的滨河绿道代表着清凉与幽静，那位于海淀区北五环边的肖家河公园则充满了生活的趣味。公园通过一环一轴一带多节点的精心设计，串联起开放草坪区、核心广场区、全龄活动区和球场运动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条1公里长、8米宽、6道并行的专业环形跑道，如同一条红色的绸带串联全场。园内还配备了4片网球场、2座篮球场、2个11人制足球场等10个专业标准运动场地。
5: 每天这个带着小孩，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围着公园来转，顺便这个书吧里边可以休息一下，喝点茶，再看看书。
1: 肖家河公园的所在地曾是平房密集的城中村，如今已蝶变为27.56公顷的城市水岸公园。
6: 这个项目呢，也是咱们清河滨水绿廊里面的重要节点之一，形成了这么一个慢行的系统，打通了这个之前未连接的断点。
1: 从顺义潮白河畔的森林绿道到海淀清河之滨的城市公园，北京的水岸绿道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0: 别小看一棵树、一片草坪的力量，它们不仅是城市里养眼的风景，更是天然的降温器。茂密的树冠能够遮挡烈日，让体感温度直降好几度。叶片呢，通过蒸腾作用向空气当中释放清凉的水汽，能有效缓解热岛效应。更关键的是，绿色植物呢是高效的碳捕手，它们默默吸收着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将碳固定在土壤和枝叶当中，从源头帮地球退烧。日前啊，北京首个依托国有林场打造的市民花园房山区大安山天然花园正式亮相，这不仅是城市绿图上新添的一笔，更是一次让市民从看绿到近绿的破题尝试。
1: 在房山区大安山林场海拔1300米的山顶放眼望去，林场和大安山乡的林地格外辽阔，总面积有8000多公顷，相当于28个颐和园的面积。这里动植物资源有近1000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花园。原生态的赵山白杜鹃团团簇簇点缀在林间，洁白的豹马丁香漫山遍野，香飘山谷。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这份天然之美，林场首次推出了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岑3条精品赏花线路。
7: 这里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让人感觉心情特别放松。上次我来的时候还看见了小松鼠，刚才我路过的时候还看见了中华斑羚。
8: 目前的科普呢是集中在2个保护小区，一个是崖花谷的这个保护小区里，第二个科普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高山杜鹃的这个保护小区里。
1: 在宝地洼黄芩茶种植基地，游人可以亲身体验采摘、鲜叶晾晒、炒制等简易制茶工序，制作黄芩茶香囊。登山赏花之后，游客驱车10分钟就能入住乡间民宿。天然花园赏花线路同时还推出科普导览，对市民预约开放。
4: 北京的国有林场现在是34个，未来呢也是根据我们每个林场的特色，包括它的资源底色，建设以一场一品为这个目标，每一个林场都有一个新的定位。
0: 为城市增绿是在修复人类的庇护所，而为生灵让路呢，则是在守护生态链上的每一环。最近啊，北京一处在建施工场地主动为鹭鸟让路暂停工期，便是这种生态自觉的生动注脚。野生动物是环境最灵敏的指示剂，它们的栖息抉择直接映射着水土、空气与气候的健康程度。然而呢，全球变暖正在打乱这种自然的节律，气温的失衡让候鸟迁徙迷失方向，极端天气摧毁着它们赖以繁衍的湿地与丛林。今天的一次退让、一刻停工，护住的不仅是一巢雏鸟，更是整个生态网络抵御气候冲击的韧性。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啊，就是保护气候系统当中那根最纤细也最关键的神经。在机场二高速西侧一个公交场站的建设用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场地里的密林已经被伐除，但是围挡后面的密林依然保持着原貌。密林中树冠层层叠叠，浓密枝叶间一些白鹭、苍鹭等鸟儿停息枝头，给静谧的树林增添了勃勃生机。不少树上都有鸟窝，施工单位负责人说，鸟窝里都是这两个月刚刚出生的亚成体鸟宝宝。
9: 这个区域原来是人工的平原造林，然后征完地以后就没有人再管理，不按林地养护了。闲置以后呢，然后也滋生了一些野生的树木，然后就等于给鸟类打造了一个很良好的生境，所以有些鸟类呢在灞河边上就近来到这儿，然后进行繁育。
1: 今年4月，这里开始伐木、运树、平整土地。随着工程进行，密林中很快出现了一片光秃秃的空地，而被移走的树木正是部分鸟类的家园。
9: 我们今年4月份取得了林木采伐许可证，然后依法公示了10天，开始了树木伐移。同时它也是密林低效林，这块就是建设用地了，我们要进行这个市政配套保障的开发。
1: 最近有居民向朝阳区园林绿化局提出了该地区要保护鸟类的建议。
9: 第一时间呢，跟施工方还有开发的部门联系，进行会商。为了这个鸟类能够下树，然后让所有的工程现在进一步暂停，包括后续的规划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移伐的项目，绿化局呢给他们做延期，到鸟类迁走以后，再后续完成相关的移伐。
1: 为了让这些鹭鸟明年再回到这里还有家住，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在距离该区域大概2-3公里的地方正在打造一个灞河鸟类乐园。
9: 这是咱们东坝乡的一片林地，我们会把一部分呢这个整体封闭起来，然后进行野化，然后让这些鹭类回来的时候有栖息的环境。
1: 东坝乡还在计划这处体现自然之美的留野区搭建鸟类旅馆和人工鸟巢，禁止随意出入，避免干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让各种候鸟未来能够不受打扰的安心育雏。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0: 他是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11: 亲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
10: 他是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江姐，他的一生经历过战争、病痛、生离死别，是什么让他从不屈服？
12: 反正已经有开始疼痛了，你就替我，他们就说很可能还会有第二次。
1: 烈火人生纪念于兰去世6周年，记忆马上播出。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
0: 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于佩文。1938年，整个中国大地的战火都在蔓延着。17岁的她怀揣着炽热的革命理想，风风火火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几年之后，这个女孩会如同她的性格一般，她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中国。如果你对她的名字陌生，那你一定听到过另外一个名字，于兰。这是在启程延安之前，同窗好友的母亲帮她改的，寓意是希望你们走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那年8月，于兰从平西抗日根据地翟塘出发，跋山涉水行走2个月，终于抵达陕西延安。1938年的延安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当时小小年纪的于兰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离开家人，穿越重重的封锁线前往延安呢？
2: 于兰出生在辽宁，918事变后，他随父母逃到了关内，先后在张家口、北平、天津读小学和中学。因为经历了流亡之痛，少女时代的于兰就形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以及对革命的激情和向往。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点燃了战火，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于兰强烈的渴望摆脱亡国奴的命运。
3: 铁甲车，日本人整个从西直门开进来，那已经是77的十几天之后了。我呢就站在街上，说真的，就是感觉那样的无助啊。
2: 这时的于兰再也无心做沉默的羔羊，他和天津的同学赵露、王书元经人秘密介绍，决定投奔抗日队伍。然而不幸的是，正当他与王书元由于毫无经验四处乱撞，寻找接头地点之时，等待他们的却是日本人的监狱。
3: 一到小学校，还没到门口，就一个警察扇着扇子。我们俩就装不上小学，就上那个隔壁。一进去，啪的4、5个警察就把我们俩人给抓起来了，一直后来就送到日本宪兵队审讯呢。我就按照我们的口供说了，说完了呢，他就瞪着两个眼睛，一个坏了坏了的说我，然后呢就拿着笔夸夸夸，这么大一张，就那打印纸那么大张，3个字儿，于佩文，就是我的真名啊。我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改了名字了，我不是叫于兰了吗？说就是我这心里头一惊，我一脸上都不敢表情，心里他怎么知道？但是我也看过很多小说，也看过很多就是进步的电影，在敌人面前不能够动摇的是吧？所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来回的问了我几次，这3个字是谁？真的不知道。坏的，完了拿鞭子抽我，就踢我一脚，给我踢倒在地下，哈、啊，打得我浑身正好多，回家这都是淋子了哈、啊。哎呀，那个时候真是还也不想哭啊，那时候就不想哭，因为我不能承认。
2: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和王书元的机智，方使于兰脱离虎口。1938年，于兰17岁的时候，他偷偷地离开了父母。在同学的帮助下，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4: 刚到延安是下午4点钟吧，拐了一个山，看见宝塔了，这大家就知道到了延安。哎呦，本来都走不动了，一看哎呀，在那这跑了跑，又走了，非常高兴啊！看见宝塔了，就直接的往那个方向奔跑。一去到里头，就看着很都是穿的灰衣服，都是军装，有都没有，有的没打火腿的女的都是散裤腿儿，搭着个皮带，知道我唱歌啊，这啊这。非常的热烈，上头写干部联欢晚会，是一个红的布，土布，上头写 贴在白的纸上写的黑字，干部联合晚会，这词儿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我一下子就想到丁玲写的那些个哈，我说这真非常，自己就感觉这个地方非常富有浪漫主义气氛啊，自己就非常兴奋的。
2: 于兰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1: 1939年2月17号的一个晚上，在延安的窑洞里，油灯闪闪，映着墙上鲜红的党旗，一个年轻的女孩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庄严地宣布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就是当时年仅18岁的于兰。尽管延安的生活极为简朴，物质匮乏，但是于兰呢却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热情。她曾经梦想着自己能像银幕上的英雄一样，拿起钢枪英勇作战，抵抗敌人。然而现实却给了她另外一个安排。
2: 到达延安的第二年，于兰入了党，并先后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女子大学。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劳动，让于兰印象最深的还有每晚的联欢。因为口音不重，普通话说得不错，很快爱唱爱笑的于兰被选中出演了一部舞台剧的主角。
4: 我心想我哪会演戏，结果挑上我了，非让我去我就去了。但是有那些老演员呢，叫熊，他叫熊赛生，这老太太她先参加革命的，她就来给拍戏。比方我化妆嘛，都化得挺漂亮的，也年轻嘛，结果怎么能这样呢？你这就叫英雄和美人，这根本不是演戏，就是演英雄和美人呢，没演这抗日战争，没演老百姓。然后这时候我才知道演农民应该像农民哈。
2: 在延安抗大简陋的排练场上，18岁的于兰第一次接触到了表演。经过紧张艰苦的排练，于兰登上了他人生中第一处表演舞台。
4: 一上台，关了灯，幕是黑的，然后一打开，台上是亮的，底下是黑的，大家都等着你们，观众就等着你们说话了，结果我们也都不说话，在台上这么站着。后来我才意识到人家在等我们说话了，然后我们就才开始说话，就是台底下静极了，不由得你自己就严肃起来了，也不敢笑，胡笑，有时候排练的时候还笑场啊，这也不笑，就按着说的排演下，演下哗哗哗鼓掌，自己都没有想到人家还要给你鼓掌啊，这时候才体会到这演戏的这种幸福啊，这个甜劲儿啊，挺满意的，自己也觉得挺好。
2: 第一次登台让于兰体会到了做演员的成就感，从此他爱上了表演，喜欢上了演员这一行。后来他渐渐地领悟到演戏不是游戏，而是一种事业，它是宣传和战斗的工具，可以唤醒民众进行斗争。从此之后，于兰开始在表演上苦下功夫，参加的话剧表演越来越多，演技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4: 好吧，就特别受欢迎，一下子全延安都知道了，那就这样，所以就这样就奠定了我这演戏的这个基础了，就以后就不断的找我演。
1: 当时延安是全国的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艰苦的生活条件阻挡不住精神的富足，在同一片蓝天下，大家友爱互助，课间饭后都能够听到同志们嘹亮的歌声。于兰说，在这种生活环境当中，真正感觉到革命队伍里的歌声震动了整个延安的山谷。1938年10月的一天，抗大文工团正在礼堂演出话剧《到马德里去》，这是一出表现西班牙士兵为正义而战的戏。当大幕拉开，舞台上的一位饰演西班牙战士的男演员一下子就吸引了于兰的注意。只见他穿着简朴的布衣，赤脚踩着草鞋，情感充沛地念着台词。 于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他吗？像他这样的大明星怎么也会出现在延安呢？
4: 在舞台上我忽然看见一个人的眼睛画的蓝色的，是那个眼皮上这是外国人，再一看眼珠子，哟，这不就是那个壮志凌云那个男演员吗？他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2: 于兰口中的这个他就是著名演员田芳。说到田芳的名字，观众也许感到有些陌生，但是提起他扮演的角色，影片《英雄儿女》中那个坚毅沉着、凝重温厚的军事指挥员王政委的形象，你一定印象深刻。
5: 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
2: 1935年，15岁的于兰偶然观看了由金燕和田芳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田芳在影片中扮演青年农民田德厚，他那深邃而诚实的目光和淳朴的农民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于兰的脑海里。
3: 怎么这眼怎么像那个田芳啊？怎么像那个演员呢？不可能吧？他是一个名演员，怎么可能到延安来呀？这是舞台呀！呀，哎呀，就是田芳，一下子这个人就在我心里就很高大，因为他已经是明星了，生活是有保证了，是不是？而且是受人爱戴的。那么他干嘛丢掉那些像我们一样穿着破布衣服破草鞋到这儿来当兵啊？为什么要这样？那不就是因为要抗日吗？哎呦，我觉得一下就觉得他的形象很高大。
2: 昔日心中的明星竟然会出现在舞台上，这让于兰又惊又喜。在于兰的心目中，电影演员原本是一种身在十里洋场、日子过得流光溢彩的遥远形象，而田芳这个他喜欢的大明星，居然也和他们这些学生一样，为了抗日救国来到延安参加劳动，穿草鞋、打赤脚、喝小米粥、吃野菜。这让于兰对田芳多了一份深深的崇敬之情。一天，与于兰同赴延安的好友赵露告诉于兰，熊赛生大姐给赵露介绍了男朋友，那位男同志正是田芳。
6: 这延安，你想，男同志特别多，女同志比较少啊。这样子呢，男同志好多人都没有结婚呢，因为抗日嘛。就有热心人就给他介绍。介绍了我的同学，我的好朋友。
7: 哦，还不是介绍您？
6: 不是我，
7: 就介绍别人。这你看这怎么弄满脸？
6: 好朋友啊。第二天呢，那个介绍的大姐呢就说：“哎呀，我给搞错了，人家不是喜欢他，是喜欢你。”都是喜欢我，我说这胡说八道。昨天还喜欢这个，怎么今天又喜欢这个了？哎，我就很不满意了，我就批评他了，我就去找他。
7: 你批评谁呀？
6: 批评田芳，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你这样太不好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说我根本没有说过我喜欢他，是他们搞错了，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后来解释清楚了，哎，这样我们就也就是工作。然后由于这样解释清楚，不由得呢，就他也更多的接近我。他就说他本来就是很喜欢我吧，就这样。
7: 那个时候就是您知道介绍了您的一个好朋友，那您不是心里也挺喜欢田芳的吗？那您那有什么
6: 滋味啊？那我那个时候并没，我觉得我那个好朋友也该谈恋爱了，他也应该考虑这个婚姻问题，他比我大，他应该结婚，那他们俩人也好，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我还挺祝福他们。结果
7: 他不难受啊？
6: 没有，我那会儿

0: 对他没有，我一点没有想啊，没有，只是说这个人不错，没有想跟我怎么样，
1: 没想进一步。
0: 他们要给他介绍以后呢，那我又觉得，哎，好像心里像丢了点什么东西啊。
1: 那还是有点儿，那心里想
0: 丢了点。自己慢慢的才觉得，这就是说，实际上心中间对他所有的接触我的同志，对他印象最好了。那么，这就明白这个道理。哦，嗯，很奇怪，我们两个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天津、北京，天南地北，怎么会跑到一块儿了？真的是，好像是说是缘分一样的啊。
1: 那那个时候婚礼是什么样啊？在延安时候，
0: 那时候的婚礼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大家就非常高兴。因为是剧团嘛，就把那个胡琴啊、唢呐呀都拿出来，大家就这样拉起来，就给我们奏乐，然后就举行。
1: 哦，还有文艺演出呢？
0: 也不是演出，就是闹，就跟你们开玩笑一样的，又像开玩笑，又像很隆重啊。就是把你们两人拉到一块儿，就是要好像拜天地啊，应该接怎么那些，我现在也记不得。还有好几个人都讲话，我现在都记不得了。只是还记得我哥哥也讲，就说希望他不要，就要好好的对待我妹妹。
1: 啊，哥哥会舍不得吧？
0: 反正他也知道，我也应该，到延安呢，到我们这个年龄那时候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我那时候确实还没有考虑，还比较幼稚吧，没有想这个事情。那时候非常单纯。
1: 在这个生活当中，田芳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志啊？
0: 他比我大一点了，比方知道节约了，像我爸爸这鞋发完了，这个冬天穿完就扔了，他都说你应该收起来，明年还可以穿。我好像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谁发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然后该扔了就扔了，就是那样的。但是他都比我会生活，告诉你怎么样的节约，怎么样的生活什么这样的。
1: 我听说您一直不会做饭。
0: 对，不会做饭，是，我就给他，他病了，要给他做一点挂面哈，那时候有卖挂面的，结果把手还切西红柿，还把手切了，所以都不会做饭。后来呢，后来我也没有做饭，我们都吃食堂的饭，就是伙房的饭。
2: 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上个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香山接见包括于兰在内的很多演员的时候，被摄影师抓拍到的。当时的于兰呢，一头短发，白衬衫显得特别的洁净，微笑挂在他的脸上。于兰怎么也没想到，总理能和自己握手，并且在大家面前高度评价了他的演技。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1961年在《革命家庭》这部电影当中，于兰成功地扮演了周濂这个角色，并且呢，在第二届莫斯科电影节当中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的奖项。当时周总理给了她非常高的评价，说她演了一位好妈妈。
0: 他说的就是她演了一个好母亲。
3: 指的就是周濂这个角色，在跟周围的人说，就是他，就是您饰演了这样一个好母亲。这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吗？
0: 那当然。现在我家里也摆着这个照片。
4: 上世纪50年代，当时在我国的电影院里，都悬挂着苏联的22位明星。1961年，周恩来总理提议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最终经过基层上报审慎选择，确定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林、秦怡、王丹凤，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天、崔伟、陈强、张平、于兰、于洋、谢芳等22人入选，其中男演员10名，女演员12名，定名为新中国人民演员。这就是俗称的22大电影明星。1962年春夏之交，全国有条件的电影院里几乎同时悬挂上了22大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星旋风。1961年，于兰已经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一段时间他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养病期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小说《红颜》的连载，一下子就被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深深地吸引了。

0: 住在医院里看，我就觉得非常好，我就给大家伙念，同病房五六个人呢都听了都感动，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戏。
1: 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逸言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很多革命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壮烈场面。根据这些亲身的经历，他们于1957年写出了革命回忆录《烈火中永生》，随后在这一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当时于兰一下子就被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深深打动了，他觉得应该把这些英雄们搬上银幕，让更多的人知道英烈的生活。出院之后，于兰找到了曾经多次合作的北影厂导演水华。
0: 这个时候，这是我的主动了。我呢，就跟导演介绍这个情况，导演呢也觉得挺好，他就也愿意来拍这个戏。这我就跟罗广斌啊、杨逸言啊见了面了。后来又跟刘德斌最了解江姐，跟江姐一块战斗，我都见到，就是跟我谈了很多材料，我们记了很多很多的材料，所以这个时候就对江姐就产生一个很深厚的感情，就搜集了很多江姐的材料，就慢慢的呢，导演呢还是从我这儿来找到这些材料了，然后我们就把它丰富起来给导演汇报。
1: 就在于兰调查采访的时候，电影剧本的编写也在同时进行。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加上原小说情节复杂，涉及的人物众多，线索纷繁，剧本在2年时间内修改多次，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最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
0: 因为夏衍同志经验比我们丰富，并不要把你的事儿全写出来，只要抓住那个画龙点睛的事儿啊，他就好，是吧？所以他的那个结构啊，他的组织都是非常顺畅，非常好，也就是很容易进行拍摄的。这个戏后来也就成功，要没有他改编，也是成功不了。
1: 1965年，电影终于开拍，于兰不仅扮演江姐，同时还兼任副导演的工作。
0: 我就很多的工作都是我帮着布置现场啊，干什么？后来他说：“你别这么做了，该演戏了。”怎样？说该演这个江姐要进场了。比如第一场是许云峰在街头，那都是我亲自参加去布置的这个街头啊，跟着拍摄下来的。然后是船上的，船上也有别的人的戏呢，先拍着，他就说：“你别弄了，你就该你准备角色了。你是你，你怎么是江姐要出场了？”啊，就这样。
1: 为了专心演好江姐，于兰辞去了副导演的工作，凭着前期扎实的调查工作和对江姐满腔的钦佩之情，于兰把江姐作为革命者的理性、沉着、坚贞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
2: 你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实就是最后这个场景，嗯，本来这个戏里头没有哦，就是敌人把我们拉出去了，要就义了，嗯，观众也知道了，敬爱的周总理，他看了以后他说，不对吧，你们忘记了。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在他牺牲的时候都要高喊共产主义万岁，嗯，这样呢我们才加上了这个情节，而就因为有了这个情节，更使得千百万的观众心情是激动的，嗯。

0: 那个时代里头有很多的人像江姐那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特别特别的佩服江姐。
1: 62年的冬天发现小说，63年修改，64年完成。后来宗总理还给起的名字，原来说这不是叫江姐，那我们说还有许云峰呢，后来就周总理就说就用这个烈火中永生，就这么这样。哦，
2: 这个名字还是周总理亲自定的。
1: 周总理
2: 亲自审的。听说你有很多次和总理接触的故事。
1: 是总理对演员不是对我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想起很多总理对他们的爱护。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确实总理对我们演员是关心极了。
2: 有一次听说您生病了，总理还特地来看您。
1: 总理那是影超，邓影超大姐，我们也管她叫邓妈妈了哈。邓影超大姐，她听说我要去杭州休养，正好总理陪着弗洛西洛夫在杭州，那么他就去问那个疗养院哪有没有于兰来住。都没有，他就很奇怪，他又给邓大姐打电话，邓大姐又问了田芳，才知道我还是住在美术学院，那个院长叫穆普，是我的同学，我们鲁艺的同学，我们住在他家里，还没住进疗养院。那时候就后来总理知道了，就专门还让人来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花子鸡。
2: 是吗？
1: 非常好啊。叫花鸡，
2: 叫花鸡。
3: 于兰性格直率，工作当中风风火火，雷厉风行。于兰曾经主演《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荣誉奖，是一代人青春的回忆。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们用生命去体会舞台角色那种精神世界，渐渐的也将生活变成了舞台。于兰和田芳的感情是从战火纷飞当中走出来的伉俪情深，然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各自的性格不同，有的时候也会吵架，甚至有一次两个人提出了离婚。
1: 结婚以后这年龄啊，差9岁多10岁吧，这样子还是有一点差距。我还是希望像小说里那样对我多温柔多周到，但是呢在生活里田芳不是这样，他的整个的心都是为工作。他其实让我们出发啊，到农村去下乡演出，他都是帮着别的女孩子在打行李，就不管我，把我气得我觉得算怎么回事呢？我也知道他并不是跟人好，但是他怎么这样子呢？一点都不照顾我，气得我都把行李都给踢到山底下去啊，脸盆什么都踢坏了，就是气得不得了，就是觉得好像对我缺少温柔，对我缺少在别人面前的温柔，还并不是对我不温柔，就缺少在别人面前的表现，我就有点不舒服了啊，就是这样子。实际上我真是不理解他，啊，真是不理解。哎呦，田芳这个人真是不得了。他说，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永远爱你。就这一句话，以后在我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候，他都是无私的帮助我，体贴我，这并不是别人看见，而我所需要的是让人家看见，那当然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的感情了，而他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给予你的感情。所以我就是说，他对朋友、对亲人、对党、对组织都深深的影响着我，我就觉得我自然而然的，我这家里这个家风就得是这样子的，他就使得包括我的孩子都能掌握这一条，不会跟别人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而是更多的去关心别人，关爱别人，是这样的一个人。
4: 1974年8月27日，田芳因病去世，他留给于兰的是美好的回忆与自己的牵挂。
1: 他就在那个临死前呢，他就是

0: 是说，现在你是很苦的，我的抽屉里头有一个钥匙，你可以拿去开开我的那个柜门，我的柜门里头有抽，我那个抽屉里头还有日记，还有你可以看，组织上可以看，但是也还有只有200块钱。那很不容易，现在200块钱太少，那时候他也不知一个月他才发他20块钱，他还剩下来了200块钱，你想想他怎么过的。他说这200块钱对你也许有用，他大概知道他不行了，但是你还是很需要的，咱们那你去拿，在我到怎么去拿，我说我不，我要等你好了我们再去拿。好，就是这说完这个，第二天的这个10点多钟时候，他就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就不跳动了。哎，这样的他就连死的时候眼睛还没有闭上，就是那样。后来我给他轻轻的把这眼睛给抹下来，那是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就是他还很悬念，因为他还想着我们这些人怎么办，知道我们很幼稚，还不会生活
1: 啊，哎，
0: 他是在想这些事情，所以他很悬念这些亲人啊和这些革命的同志、好同志，他也是心里头很难过的啊，很惦念这些人的，但是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希望我能够看得远一点，想得清楚一点啊，这个把这个钱拿去，就是好好的照顾孩子。我呢还真没明白这个意思，我就说等你好了我们再去拿吧，也不需要啊，就是这样。哎，但是他第二天就走了。
1: 我听说在那个时候您自己也是出了一件事情，让您在这之后和舞台就失之交臂了。
0: 我是因为那个劳动的时候从房上摔下来了。那一天主要是气候太热，我们呢吃的东西又比较简单，是吧，要到房顶上去拆那个旧的瓦，我呢还做一个小组长，劳动的小组长，我要怕别人摔掉，我得让他们都待好了，我也待好了，大家都坐稳了，这才拆这个瓦。谁知道那天太热了，我就一呼吸不上来了，就等于没有法有氧气，就没法进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就觉得我好像做梦一样的，好像脑袋在底下就先下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摔死过去了，
1: 当时没有知觉了，
0: 没有知觉摔死了。后来大人把我抬出来，这脸上都是血了，这也是也缝了5针，这也这都破，这都流着血了。那么大家呢就给我放到旁边，然后呢就是给我洗脸呢，给我干什么都是。
2: 于兰演不成戏了，一位优秀而且热爱表演的演员被迫离开了表演事业，这样的遗憾曾经给于兰留下了怎样的痛苦，我们没人知道，也很少有人听他谈起。但是认识于兰的人都知道，他并没有自此消沉下去，而是要像火种一样继续燃烧自己，奉献自己。于兰在90岁生日的那一年曾经来过我们的栏目，当时的他满头银发，但是精神矍铄。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和病魔抗争了很多年的人。于兰这一生经历过战争，经历过病痛，经历过生离死别，然而生活的坎坷并没有将他压垮。于兰始终笑对火热的生活，仿佛在用自己的人生诠释着江姐这个经典的角色。
0: 就我那时候本来是跟那个武兆提拍这个《陈毅出山》，剧本都修改好了，这个后来我们跟他因为乳腺癌就没有拍成嘛，是吧？怪极了，一点都没害怕。我也知道，很容易癌症很容易去世，因为田芳后来去世了。
1: 对，也是
0: 在跟我同时开刀的，还也有一个人去世了。那我这个呢？他是说乳腺癌是最轻的，乳腺癌是最轻的，所以我呢，也没有怎么害怕，真的没怎么害怕，没有害怕，就听医生的话，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儿全都没有了，这边还疼，而且还肿大，但是衣服穿衣服还要垫起来，一天麻烦得很，我就说你干脆给我，反正已经有开始疼痛了，你就替我。他们就说很可能还会有第二次，我说别第二，现在就短痛不如长痛不如短痛，我就是要求快一点。
3: 1981年6月1日，北影厂的礼堂里，一场隆重的

0: 成立典礼正在进行。这一天，新中国第一个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60岁的于兰接过了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周威志授予的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厂牌，从此开始了又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而当时的儿影厂只有3个人，一块牌子，连正式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借了北影的2间小办公室，于兰和他的2位同事就这样开始了在儿影厂上班的日子。
1: 最初是我一个文新平，一个宋岳勋，就是编辑，然后就是陈锦替进来，然后就是他又介绍了好多人，摄影师什么来了，这才成立了真正。刚开始才有3个，后来变成18个。
0: 18个人的队伍对于一个电影制片厂来说显得过于单薄。于兰知道他这个厂长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招兵买马，
1: 就是一些过去在纪录片场、新闻片场的人啊，教育片场的人就都到我这儿来了，摄影师啊、录音师啊就都来了，都来工作。很多年轻人他虽然是搞别的工作，但是他都很有那导演的那种欲望，就要自己来拍一个戏。这个时候我就都是欢迎大家来啊，只要你把剧本拿来，我们大家讨论觉得很好，我们就可以就让你做导演，就是这样的。
0: 于兰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热诚地欢迎对儿童电影感兴趣的各路人马。很快，他的创作团队初具规模，厂里的员工超过了100人，但是原先的几间小房无法满足办公要求，而新的儿影厂大楼建设还在规划阶段。于是，于兰便带领同事们在北影厂的院子里搭建起了简易的办公场所。
1: 就大家用抗震棚啊，先用抗震棚，然后又有人用砖子，就在抗震棚里头很拥挤，都是在院子里的一个小胡同，就在那一块盖了6-7间房子吧，然后又有一块空地，开会都是在叫，就管叫穷街。那个小院子那么窄，也就3米吧，那样长短呢都是很窄的哈，就在那个树底下开会呀、啊、讨论呐、啊、争论呐、啊、讨论剧本都在那儿。
0: 从1981年建厂到1987年正式迁入新厂，儿影厂就在这条街的简易工坊里度过了近7个年头。当儿童文学作品《红象的秘密》出现的时候，于兰凭直觉认定，这一定会是一个让小朋友们喜欢的故事。田壮壮是于兰和田芳的小儿子，现如今是中国电影第5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田壮壮正是北京电影学院大2的学生，并且已经执导过2部电视剧。田壮壮作为大家公认的合格导演人选被推荐给了于兰，而于兰觉得自己作为儿影厂的厂长请自己的儿子来做导演不太合适，于是他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张克。
1: 张克很好，他懂得，他说好，我们不去一个人，我们去一，我们现在还有7个人没有分配工作，这7个人都是他们的尖子，像冯小宁啊、尹力啊、还有张艺谋啊，都在当时，谢小京啊都在，就是这7个人来参加红象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就心里放心了。
0: 就这样，田壮壮和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6位同学一起进入儿影红象剧组，从此成为了儿影厂的一股生力军。在于兰主抓生产的10几年时间里，共有近30部影片与小观众见面，推出了《应声阿哥》《少年彭德怀》《我的9月》《岳云》等几10部儿童电影。
1: 很受欢迎，那是好像是张之路写的，很受欢迎。他身上有电，他自己也喜欢，没有电了他也难受，呵呵，那挺好玩的，
0: 1988年，儿影厂推出了一部由张之路编剧、宋崇导演的儿童科幻片《霹雳贝贝》。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身体带电的小朋友贝贝摆脱孤独，寻求友爱和理解的故事。作为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影片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迅速征服了无数小观众，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少年儿童。
1: 因为孩子特别需要那种想象力强的东西，是意想不到的，孩子是最喜欢了。
0: 而很少有人知道，电影中最后出现的那个穿着闪闪发光的太空服的外星人，是由后来的著名导演冯小宁扮演的。当初那套太空服也是由他亲手制作的。受到霹雳贝贝的影响，冯小宁在不久之后拍出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大气层消失》。
1: 那题材很新颖，又是保护环保的，所以当时我都很高兴，都让他们当了导演，都成了有名的导演了。
2: 什么动头了、断头了，什么这样子那样的然后这个身臂啊。
3: 2020年的6月27号，于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生活当中，他用火一般的炙热温暖家人；银幕上，他用火一般的角色鼓舞人心；生病的时候，他用火一般的坚韧坦然面对；困难时，他用火一般的执着披荆斩棘。81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电影表演艺术家王小棠在悼念于兰老师的文中写道：于兰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最美奋斗者，是中国电影界的骄傲，于兰永生。如今于兰已经离开我们6年了，时间会过去，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于兰的烈火人生。

0: 要用眼泪告别。到那个时候，妈妈怕头发也白了。
1: 艰苦。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公元前314年，燕夏都内尘烟四起，狼藉一片。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军快死，其大胜。不过这段叙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在这场联合讨伐燕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齐国，还有齐国最重要的盟友中山国。

政进入战国以来还从未发生过。马上的司马周无疑是中山大圣的头号功臣。作为中山国的相邦和率军出征的最高统帅，他带领中山国的将士们大获全胜，为王错带回了无数兵器和宝物，还给王错带来更大的惊喜。此役将燕国南部荒数百里裂成数十的大片土地划入了中山国的版图，使中山国土达到了500里。

中山王错，自然兴奋异常。他特意率领文武大臣在灵寿城外迎接。军队班师凯旋前，王错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他要用一种方式把这一胜利变成中山家族的永久荣耀。公元前314年，中山国的工匠们接到了王错从这座王宫里发出的一道指令，为他们的国家铸造一尊不同以往的青铜大鼎。鼎在中原各国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它更成为了国家和权力的象征。中山王错在称王之后也曾铸造过鼎，不过那些鼎的器型较小，缺少装饰，更没有铭文。

0: 王措此番再次下令让工匠们铸造大鼎，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中山伐燕获胜不仅提振了中山人的士气，也让中山国的地位在中原诸国一向鄙视的眼神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周天子将派特使登门道贺，称雄一方的各个大国也先后送来国书，也将派来使者专程祝贺。在王措眼里，这是一个可资利用对外宣扬中山国实力的绝好时机。中山王措对铸鼎之事如此看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因为这尊新的铜鼎铸好之后，中山国就拥有了形制不同又互成系列的九件升鼎。只有九鼎才能让王的称号名副其实，才能真正与中山国时下的国势相匹配。
1: 九鼎八柜是周天子的礼制最高配置，一般的讲呢，至少在那个诸侯他才是采取七鼎六柜是这样的。但是呢，文献上还记载，这个诸侯来讲，这是说啊，经常检阅，就我不是这周天子的等级，但是我想，给他一样的等级，所以他也铸造九鼎八柜，这是有的。
0: 史官正在奉命撰写一篇记述伐燕胜利的长文，战功卓著的相邦司马周被王朔任命为铸鼎这一国家工程的总监造。铸造大鼎的原料来自从燕国缴获的兵器和重要器物，都是精心挑选的上好青铜。

0: 将敌国的战利品融化掉，铸成国之重器，王错的用意不言而喻。这个俨然与列强七雄并作平视的千乘小国，正在通过一件青铜器物的铸造，开启它崭新的一页。在中山王墓出土的249件青铜器中，这尊重达60多公斤的铁足大鼎，是目前中山国遗址发掘中16只青铜鼎体量最大的一只，也是战国出土文物中铭文最多的铜器。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镌刻在器物外表这些斑驳而娟秀的中山篆书。在这篇长达77行、共469个篆字的铭文中，王错用了相当篇幅排列出不为中原正史所载的中山王家族的完整谱系，并以口述的形式描绘出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对中山家族历代先王披荆斩棘的开创之功和崇尚仁义的美德进行了追怀与歌颂。
1: 一个是讲述了这个燕王子哙，他这个不顾大义，受人迷惑，君臣易主，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让这个后人啊，要吸取他的教训。第二呢，就是他歌颂了这个中山国的四王司马古，他这个克制晋中，辅佐少君，以及带领三军征伐燕国这个功绩。那么第三个内容呢，警告后人要戒骄戒躁，要威德服民，告诉后人仇人在旁，分数正多，不要为邻国所吞并，确保这个子子孙孙长治久安。
0: 2000多年后，中山王错当年的良苦用心得到回报。考古学家们正是通过这篇铭文勾勒还原出这个从草原部落发展起来的国家几度兴衰顽强生长的传奇历史。
2: 他的这个铁足呢，
3: 他知道他是谁，是白迪。哎，能跟中华夏这些老牌国家一起去做这个事情，道义上从身份的这种确认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所以说那篇长篇铭文啊，它表现了很自豪的一种东西，也是对自我身份取得这种进展一种自信和自豪。所以那篇文章实际上带有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它有很独特的含义，就是一个民族在华化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怎么去不断地评价自己感受自己的，这个文献很难得。
0: 伐燕大胜对崛起的中山国而言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王错甚至认为这一胜利的影响远大于10年前的五国相王，因为即便没有五国相王，中山国也完全具备了与万圣之国平起平坐的资格。与齐国联手伐燕获胜就是最好的证明。沉浸在喜悦中的中山人都像他们的国君一样，脸上挂满了自信。他们不会想到中山国将来还会在一场长达8年的持久战里饱尝失败的苦果，再次沦为亡国之民。其实从中山出兵燕国那一刻起，结盟不到10年，原本基础脆弱的五国相王联盟，在没有秦、齐、楚等大国的干涉介入下，就已经宣告结束了。获胜的中山国在宣示军事强势的同时，正在付出相应的代价。周边一度相对平稳的外交环境开始失去平衡，变得不再安宁。 公元前312年，燕国子民终于盼来了希望，他们在绝望中迎来了他们的第39任君主燕昭王，从而结束了由子之之乱引发的长达2年的动荡与战乱。23岁的燕昭王是燕王哙之子，秘密回国前曾经在韩国做人质，是燕国也是战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燕昭王回国时，身边并没有一个燕国士兵，秘密护送他的是赵武灵王派来的赵国军队。和燕昭王一样，赵武灵王也是一位改写战国历史的政治家，他派赵国军队护送燕昭王回到燕国的时候，已经执掌赵国国君之位14年。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只有14岁的赵武灵王在这里接过了皇位。赵国与魏国已持续多年的战争还在继续，父王传给这位少年君主的江山已是一幅国力衰微、岌岌可危的破败图景。除了正在交战的魏国，赵国的西面有虎视眈眈的秦国，东面有强劲宿敌齐国，西北有粗犷强悍的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而正北方向则是以武力著称于世的中山国。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只能避强就弱。年轻的赵武灵王决定放弃父王过去向东、向西、向南发展的战略，把目光投向了北面的中山。
4: 他慢慢的也认识到，在这样在中原和这些中原国家争夺，在他不会获得很好的利益。大概从赵景侯晚期一直到赵肃侯时期开始，赵国就开始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向北开拓上。
0: 地处燕南赵北的中山虽为小国，却已占着可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的关键位置。它与赵国三面相连，犹如嵌入赵国腹心的国中之国。特别是隔断了从赵国都城邯郸到赵国辖域代地的南北通道，把赵国与代地一分为二。父王赵肃侯虽然一再击败齐、魏、燕等强国，但却在解决中山的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最让赵武灵王不能接受的是，中山还依靠齐国强大的支持多次进犯赵国，尤其是当年齐魏共同伐赵时，中山军队趁机引淮水为号，致使号几于不守，使赵国蒙受了巨大耻辱。在赵武灵王看来，中山是赵国如鲠在喉的腹心大患。
4: 他作为一个君王的情感上，他也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在他前几代祖上的跟中山国的战争当中，有很多次是被中山击败的，包括中山曾经放水决河、放水淹没浩城，包括他跟中人在房子两次大败仗。当他要向北拓展的时候，中山横在了他的前面，这是他必须要拔掉的这个钉子。
0: 赵武灵王是最希望看到燕国恢复并强大起来的国君，他把燕昭王护送回燕、扶上王位之举可谓深谋远虑，一举两得，既在各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与燕国结为盟友，又让撕毁五国项王盟约的中山国在风头正劲时背负了背信弃义的恶名而不容于列国。 尽管齐和中山是燕赵两国共同的敌人，但有着血海深仇的齐国无疑更让燕昭王咬牙切齿，赵武灵王的心头之恨则是中山。然而此时的赵武灵王更像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他的漠然隐忍没有多少人在意。相反，赵国北面的千乘小国中山国似乎更让各国诸侯兴趣不减。

0: 铁足大鼎落成典礼如期举行，各国宾客齐聚中山都城，周天子也特派使节前来传旨封赏，仪式的隆重与庄严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为此做了精心设计和准备的相邦司马周知道，中山王错向世人展示的当然不仅仅是这尊铜鼎，他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雄心和这个国家的强势告白于天下。于是在铸造大鼎的同时，司马周还调集了中山国所有的能工巧匠，制作了一批体现中山人凶猛强悍不失威武的青铜器物。由于动物在祭祀中被认为有着沟通天地的神奇力量，所以动物造型直接运用于青铜器制造已很普遍。但是这尊出自中山国工匠们之手的双翼神兽，首尾形若狮子，却又长着一双翅膀，将飞禽走兽集于一身，其凶悍神秘的外观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这个国度的与众不同。
1: 它的身体呢也做得非常的壮硕，而且呢爪子也非常的锋利，最奇特的就是它还有一双翅膀，而且这个两个翅膀呢就是直指长空，有那种跃跃欲飞的动感。
2: 中山国这个双翼神兽是反映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和受西亚的这种影响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土耳其、伊朗、阿富汗这一带的。
0: 双翼神兽所呈现出的超然凡间的神秘威力和凝力之美，或许正是王错的内心所想。因为他的王权与地位，他的国家和臣民都需要这样的肯定和幻想。王错极为喜爱的另一件作品是这件错金银虎视鹿青铜品作，以致死后还将它带进了自己的陵墓。这是老虎捕食的一个瞬间，一只矫健威武的老虎身躯犹如一张绷紧的弓， S 型的线条表达一触即发的强烈动感，柔弱的小鹿挣扎着发出凄婉的哀鸣，弱弱强食的场景被表现得栩栩如生。
3: 例えばこのですね、鹿を噛む虎ですね、このようなものは、中原では極めて少ないわけですね、これは遊牧民族の特徴を、残しているものです、しかもですね、非常に生き生きとですね、制度的にこう作られていて、これも以前の中原の国々にはない工芸的な特徴だと思います。
0: 一位旅日作家看到虎视鹿后见金思古，对隐藏在其精美造型下的深刻寓意这样分析道：彪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使中原大乱，这已成为历史常识，建立中山国的白狄部族却恰恰相反，他们被中原诸国所包围，最终被赵国所灭。中山国不是作品中的老虎，而是虎口中的鹿。能否说被强国包围的中山国的人们所持有的危机感成为了这件作品的主题？
4: 二三四五七七八，对啊。
5: 中山国的这个舞蹈呢，就是翘袖折腰，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是吧？袖子是翘起来的，腰是折过去的。
0: 日落 星稀，华灯初上，宫殿内十五连盏灯，银首人拥灯，灯火通明。十五连盏铜灯是底座有等距环立的三只双身虎背支撑，底座上有三条透空蜷曲成 S 型的夔龙，两个铜人立于夔龙之上，左手捧着食物，右手向上。十五连盏铜灯宛如一棵树，枝繁叶茂，小鸟鸣叫，群猴嬉戏攀爬，生机盎然。灯火点亮，摇曳的火苗犹如飘动的树叶，绿荫之下是悠闲的人拥，鸣叫的小鸟，欢跳的群猴，人飞禽走兽和谐相处，这也许就是中山王朔心目中的理想国度吧。在王朔墓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盏银首人俑铜灯，男俑双手各握一条螭龙，连接三个灯盘。人俑为中山国昌幽形象，青铜的躯体上安装的是银质头颅，他身着右衽长袍，衣袖宽广舒展，目光炯炯有神，微微上翘的嘴角显露出由衷的欢喜和自信。银首人俑灯的独特之处是在于他那双熠熠闪亮的眼睛，经有关专家测定，两只眼睛竟然是两颗黑色宝石。战国两汉时期的连枝形铜灯比较常见，但在一盏灯上装饰那么多的人物和动物，塑造得如此的妙趣横生，却是寥寥无几。

0: 怎么了？他喝什么了？喝药，呛着了吧？呛！
1: 你看他怎么弄？
0: 没事，没事，
1: 喝完药，然后乖乖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2: 北京时间15:02，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民警的一次偶遇。前不久啊，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途中偶遇一位母亲，她怀抱幼童已经几乎窒息，濒临崩溃。
0: 怎么了？
1: 赶紧！
3: 以为他是那个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在做含着立刻，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没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能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非常碰到就有两位民警找执勤，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的小孩怎么样。
0: 他喝什么来着？
1: 喝药，
0: 吃药了，呛着了吧？呛！
1: 你看他怎么弄？
0: 对，这么弄弄弄，对，弄弄给弄，没事，现在弄。
4: 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分局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陆战处置完辖区警情，驾车返程。小区道路上，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疯跑上前拦停警车。眼前这个幼童手脚僵硬，全身软塌，完全失去意识，嘴唇发紫，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3: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就这个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哎呦，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我不能想当时的这个情景。
5: 当时那个他家长说，因为喝完奶有服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1: 喝完药，然后乖乖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0: 喝多点啊？
1: 就4毫升。
5: 啊。
1: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5: 发现这孩子呢，就是。相当于全身已经瘫软了，瘫软了之后也没有一点意识。我当时我们就是想，如果是现在送医院，如果最近的医院，至少也得个10几分钟送过去，肯定晚了。
4: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10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0: 好了，
6: 现在接出来了，孩子已经
1: 开始了，
6: 行，
1: 孩子
6: 过来，
0: 孩子，坐在肚脐上面。
6: 好嘞，
0: 不行，
7: 你看属于大爷那不
1: 容易，刚喝完奶，
0: 你扶着点，
8: 不是说要拍吗？
0: 对，
6: 有反应了吧？
0: 有了。
6: 有反应了。
5: 你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没安抚家长说没事了，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放心吧。
9: 心里肯定是比较激动啊，感觉哎呀，这孩子抢救过来，我们心里肯定也就放心，也踏实了。毕竟救，你想当时救了一条命啊，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家庭啊。
0: 他吃的啥药啊？
1: 吃的那个美林那个悬液。
0: 这是液体是吧？
1: 对，液体
0: 不是块是吧？
1: 不是。
0: 没事了。
6: 低点是吧？
0: 对，
6: 尽量让头低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按这个步子操作呢。嘴唇怎么样？
0: 应该没事了。哎，孩子已经有反应了。有，你赶紧派车过来就行了啊啊！
6: 这肚脐上面。
0: 哎，好嘞。哎，
8: 好了，不哭了。
3: 我的心就踏实了，当时已经就是腿软了，松口气了，最起码那个。
4: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9: 孩子没事吧？
6: 你好。
9: 那就行。
6: 哎呦，
9: 怎么了？
5: 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啊。
3: 要没有你们两位，我们真是当时都把我吓死了。
4: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5: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这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
2: 上周我们栏目报道了家住北京朝阳华坊逸城小区屈女士的遭遇，她停放在楼下的车被脱落的外墙墙皮砸毁，叠加降雨浸泡，造成二次财产损失。涉事呢涉及物业、停车场几方相互推诿，车主维权无门，最终只能选择起诉。这起案件经过报道之后，这个老旧小区存在的高空安全隐患引发属地多部门的关注，我们来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
10: 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楼房的外立面因老化失修变得十分脆弱。事发当天，曲女士的车停放在3号楼下的停车场，凌晨楼体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砸中了曲女士的车，散落的碎块落入了车内。
11: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以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砸了呢。
10: 因为那天持续下雨，曲女士的车在露天放置了12个小时。事后被拖车送往 4S 店定损维修，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全部都由曲女士自行垫付。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砸坏了自己的车，曲女士认为是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的责任，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2: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45，1234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10: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2: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10: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12: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0: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12: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 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10: 据了解，由于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已经有20多年，楼房外墙脱落的事情在此前就曾经发生过，坠落的墙砖砸坏了楼下的电动车，但是小区物业并没有全面翻新外立面，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13: 你看这个，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给你逼出了人命，你再赔钱就没有意义。
10: 法院宣判之后，小区外墙脱落、物业消极处置的问题进入街道、住建委和房管局的视线，牵头社区和物业开展全方位安全整治，一场从应急排险到整体翻新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14: 我们收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包括我们的住建委和房管局的同志们也特别的重视，指导我们街乡进行了这次应急抢险的这个措施，来确保咱们整个这个外围吧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10: 针对群众持续反映的外墙坠物风险，社区指导物业人员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同时调配高空作业人员，采用高空悬吊作业方式，对整栋楼宇外立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清除松动空鼓的瓷砖，杜绝突发坠物的险情。
15: 你要说也

0: 很担心，因为说，因为你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知道的话，它什么时候会脱落，是吧？但是说是那个，那是确实是很担心。这样的话呢，就是外墙都做了防护以后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对对对，就没有安全隐患了。非常非常理解。我们对我的话，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吧，我们也理解，也得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是一个好事儿，给我们老百姓的话呢，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好事儿。
1: 临时防护、高空排危，只能短期避险。想要彻底根治高空坠物难题，必须启动楼栋外立面整体修缮工程。社区当前核心工作就是全程监督督促物业加快公共维修基金申报流程，住建房管等部门全程协助跟进审批手续，压缩办理周期，尽早启动整体翻新施工。
2: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督促和监督物业推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来进行把这个小区整体的外立面进行一个维修。因为推动公维基金的使用，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间周期的，所以这块房管局、住建委这边也非常的重视，会协助我们尽快推进。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安徽滁州，这女子在清吧被陌生男子下伪歌，对方竟然说这是在开玩笑，这哪是开玩笑啊，这是犯罪啊。3月12号，程女士和朋友在清吧聊天，一名陌生男子韩某过来搭讪劝酒，接着呢，韩某拿出一袋纯英文的药，趁程女士上卫生间把药倒进了她杯子里，还倒满啤酒。程女士回来喝了几口，发现不对劲儿，赶紧报警了。警方认定啊，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只让双方签了调解协议，韩某呢赔了13000块钱。程女士不服，撤销调解，退回赔偿，准备走法律程序。我想说，趁人家上厕所偷偷往杯里放药，这叫开玩笑吗？当然，目前只是双方各自的说法，到底事实怎样，有待官方调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外面这饮料啊，一旦脱离视线，你还是别喝了，尤其是女性。陕西咸阳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啊，看到有火情，两次逆行冲进火场，事后才发现这衣服都被烧破了。6月29号，外卖小哥李先生正在送餐，远远看见浓烟，立刻掉头赶到现场，这火苗窜得挺高，旁边就是电线杆，他第一时间打119，拿出车载灭火器就开始扑救，但是火太大不够用，他想到几百米旁边啊就有小学，立刻又去借灭火器，又返回来灭火，忙完之后才发现自己衣服都被烧破了，想想也挺后怕的。送餐迟了，客人或许会差评，但是救火慢了，可能会出人命啊。外卖小

0: 把逆行者三个字活成了行动，这单使命必达送的是平安。云南昆明，360万的法拉利停路边，被四个熊孩子当滑梯滑，车主修车花了40万8，家长呢只愿赔5000。5月28号，车主在外出差，通过监控视频看到四个孩子正在玩自己的法拉利，爬到车顶上当滑梯玩，前盖啊车顶啊都被踩了，还有孩子拿棍子滑。 这车当时是360万买的，停在自家店门口封闭区域5、6年了，没出过事儿。回来之后报警了，车身啊多处划痕，并且呢考虑到是孩子，他特意没去 4S店 维修，但是选修理厂报价也有4万8000块，自己已经垫了3万块。派出所组织2次调解，家长从最开始只愿意赔几百，加到5000。
1: 车主不接受，准备走法律程序。这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熊孩子呀？只不过是有那么多熊家长给惯的。
2: 多少钱？
1: 10000。10000。好，再告知你啊，我们是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啊。昨天有接到预警没错吧？啊？你手机上那个 APP 是涉诈 APP 啊，知道吗？福建一女子想开网店赚点钱，结果差点被人骗走了10万。这位女士啊，刷短视频刷到一个直播间。 主播说呢，带你做国际电商，稳赚不赔。加了微信之后，下载了陌生软件，开通网店接单。前前后后充值了5万多元货款。后来觉得投入太多，想关店。对方说操作失误，得赔10万解锁金。他还真准备线下给人送钱，好在民警及时拦截。您别忘了，这稳赚不赔的生意一般轮不到咱。但凡让您线下送钱的，99%是骗子，那1%是大骗子。 5户民警用一根绣花针保住了王女士99800块钱，这可能是史上最便宜的反诈装备了。6月23号，5户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说辖区王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打电话也打不通，赶到家里，骗子正在远程操控她手机，钱随时会被转走。千钧一发之际，民警找来一根绣花针，拔掉手机卡，关掉 WiFi， 直接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控制。原来骗子冒充客服说会员要扣费，王女士信了，按照对方引导啊，开通了屏幕共享，骗子用他名字申请了贷款99800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钱没被转走，手机卡一拔，财神爷到家。以前绣花针绣的是花，现在绣的是钱袋子的安全锁呀。为这位急中生智的民警点个赞。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到今天已经实施2个月了。大望桥是北京东部进出京的重要路口之一。这晚高峰时段，我们跟随属地的交警来到大望桥路口，来看看新规实施之后，有些人出行陋习到底改了没有。
3: 咱电动车头盔呢？
4: 头盔没拿。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要求咱们电动车驾驶员必须强制佩戴的这个头盔了。您也是刚骑是吧？那这方面肯定了解的不到位。抓紧买一个符合国家4C认证的头盔，咱要出行的话戴上也安全啊。您停上车是不？咱在工地施工干那活，这个叫安全帽。它的防御是什么？是您头顶，万一有个追物的冲击。 咱们交通出行带着这个头盔啊，它是一圈防护要求是不一样的。您这个啊，不能当电动车，哪儿都是一个头盔走天下。知道吧？它不符合要求啊。这次就对您进行教育纠正，不处罚您了。为啥看见我才戴呢，师傅？咱不能幸存侥幸啊。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已经2个月了，北京警方对新规的宣传一直没有放松，目的就是让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绷紧。
4: 安全出行这根弦，为啥拦截您知道了吗？我刚知道。咱们这个宣传的展板很多，包括咱网上的公众号，咱一些新闻推送、本地生活，都会有这方面的宣传，需要您去了解啊。5月1号起，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符合国家3C 安全认证标准的头盔。骑的要戴，坐的也要戴。咱后座的话，从12岁放宽到16岁，也是小朋友坐，女士咱成人坐不了。咱头盔呢？
6: 主要是我不跑外卖，我见人家电车就骑不远。
4: 你听我说啊。 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一个戴头盔是国家强制的，你的法定义务必须得戴头盔。您借同事的车是吧？但是把头盔也得借来，不戴头盔你的安全没有保障。正常的箱子咱都是，正合适。

0: 您这两边已经完全超出车把了。
1: 其实关于新规的宣传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了，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习惯。在跟随交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外卖小哥都会佩戴头盔，但还是有人逆行或闯红灯。
0: 咱们这么走不对啊，您这个是什么逆向行驶，咱和顺行的其他同志会有一个对冲，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您最起码要占主要一场责任，知道吧？给您开具一张20元的行驶罚款单。您好先生，您也留步，咱这人逆行了啊，您手里有单吗？这么着急？
2: 有。
0: 得嘞，耽误您点时间啊，师傅。车正常行驶，您闯红灯，万一碰着您，您是肉，汽车是什么？它是铁，对您的伤害会更大。所以咱着急送单，非常能够理解。这次就不处罚您了啊，
2: 谢谢，
0: 对您拼命教育，
2: 谢谢。
0: 您还有单后边，
2: 那有，
0: 注意安全啊，
2: 谢谢，
0: 来，
2: 谢谢，
0: 注意安全啊，
2: 谢谢。
1: 随着车流量逐步增大，民警赵祥林也拿出了他的法宝，提高了交通疏导的效率。
0: 稍等会儿，师傅。稍等会儿，女士，稍等会儿，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走，稍等会儿，让您等吧，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这是路口中间都查死了。走，非机动车道行驶。非机动车道行驶。通过口令去喊也好，包括咱们做一些手势也好，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因为现场比较嘈杂嘛，很多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他们没有办法及时听到我的这些指令，但是用这个小小的这个哨音呢，比较急促，声音比较高，能够很快的引起咱们交通参与者的一个注意。
3: 之前就抢灯什么的，不遵守交通规则，然后现在这边这些交警同志的这些整治啊，还有一些宣传啊，然后加上大家这些群众的意识、安全意识、心理素质都提高了，已经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了。
4: 这个路上规矩多了，红绿灯斑马线也画得很清楚，电动车也不乱窜了，车也是按红绿灯的指示在进行，现在走在斑马线上使人安心了很多。
5: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6: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婚后不久就查出癌症，我丈夫刘某当时也出过医疗费，后来我俩感情不和分居，两年后我的病情加重，现在生活十分困难，请问我俩这种分居的情况，我患病时对方需要承担抚养费吗？
11: 另一方需要承担抚养费，根据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间的相互抚养义务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仅因感情不和分居而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并不免除该义务。本案中，陈女士与刘某的婚姻关系啊一直存续，并且陈女士癌症复发，经济困难，已经符合需要抚养的法定情形，其配偶刘某理应承担经济扶助、医疗帮扶等抚养责任。因此，陈女士有权要求刘某支付分居期间的医疗费、生活费等抚养费用。
2: 李先生在给一位别墅业主配送包裹时啊，客户说可以把快递放在屋门口，李先生就进院子准备投放快递，这时候客户恰好打开房门收快递，这屋里的狗冲出来把李先生给咬伤了。事后呢，别墅业主以李先生擅自进入院子为由拒绝赔偿。李先生想问问，这个责任究竟是谁的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斌的回答。
11: 狗的主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先生呢无需担责。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饲养人没有对狗采取安全措施就开门接收快递，本身呢违反了管理规定。李先生为了完成投递工作进入院内放置包裹，属于履行职务的正常合理行为，不构成非法闯入或者重大过失。狗的主人以擅自闯入为由拒绝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狗的主人对犬只没有拴绳是导致李先生咬伤的根本原因，因此李先生可以主张医疗费、疫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2: 你拆散我们，你就是个罪人，我原配我是罪人，然后就因为我是罪人，他现在看见我就恶心，
13: 他就拿着这些说事，所有
14: 这个说事，
13: 对，所有问题都能转到这儿，就不管什么我们家什么问题都能转到我前任这儿。
15: 聊天记录那女的直接叫她老公，然后呢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有什么可说的，不就这样了吗？
16: 腰痛腿疼站不稳还能好吗？
17: 这条腿外侧整了就全是发麻，
16: 颈椎疼手麻真的是脖子的问题吗？
18: 腰一扎完他趴在床上就告诉我，哎，胡医生，我手不麻了。
16: 术后依然举步维艰还能恢复正常吗？
18: 不能真的真的就跪那儿了。
16: 腰椎间盘突出唯有开刀一条路吗？
19: 到医院就说动手术，我岁数太大也没法动。
20: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21: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20: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22: 它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20: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21: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20: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23: 为了更好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
24: 父母留下遗产，曾约定先过户到一人手中，然后再进行分割处置。
23: 实话说，老五就认为这个房子是我的。
24: 奈何如今弟弟妹妹翻脸不认，多年亲情一夜崩塌。
23: 其实他们想拿大分，并不是不想要。
24: 而她作为养女，含辛茹苦为家庭付出，帮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却因一份放弃继承的公证，丧失了房产的继承权。

0: 律师门诊室之养女的烦恼马上为您播出。
1: 刚开始找他们就想分点租金，因为我现在生活困难，我呢工资不高，我丈夫呢七八年以前呢去世了，突然间病逝了，这个儿子得了癌症了，他需要长期治疗，现在也上不了班，想着分一点租金，还没说分房子，他们就都窜了，就不愿意了，分不了，他就不能分。
0: 蒋阿姨今年75岁了，生活的压力一直压着她，丈夫早就去世了，儿子得了病要长期治疗，她特别需要钱救急。好在父母留下的房子一直在出租，他就想着跟四个弟弟妹妹分点租金，可这个想法刚提出来就被弟弟妹妹反对了。在蒋阿姨看来，他们反对就是因为自己是抱来的，是这个家里的外人。
2: 您在这个家里边排行第几？
1: 我是老大。
2: 您是老大？
1: 我是老大。我在我17天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家。
2: 啊，也就是说是您跟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亲生的？
1: 对，我是抱养的。
2: 您是抱养的，所以说因为你现在提出租金来，他们现在就不认你。
1: 对对对，
2: 掰了，是吧？
1: 完了，现在他们一脚给我踹开了，我就心里头就是想讨一个公道。为了这个大家庭，我真是废了，就是掏心掏肺的对了他们几个人，他们现在都是忘恩负义。
0: 不提租金的时候，一家人和和气气；一提到分钱的时候，有的弟弟妹妹们就翻脸。蒋阿姨想不明白，自己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半辈子，怎么就换不来弟弟妹妹的理解和同情？难道就因为自己是抱养来的，弟弟妹妹是亲生的？那要是人家四个兄弟姐妹抱团一起排挤自己，蒋阿姨还能分到房产的租金吗？怀着一丝希望，蒋阿姨走进了律师门诊室，寻求法律的帮助。
2: 啊，那涉及到这个父母的房子，你父母在去世之前有留下遗嘱吗？
1: 没有。
2: 那对于这个父母这个房子，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怎么分？之前有没有达成一个意见，或者你们双协商过这个房子的分配问题？
1: 那个协议就是说，将来以后呢，连房子再租金就是。大家一块分。
0: 蒋阿姨的父母生前没留遗嘱，按法律规定遗产得按法定继承来，蒋阿姨和四个弟弟妹妹5个人的平均分。之前兄弟姐妹也口头说过，以后不管是房子还是租金都是5个人一起分，可当初说好的话现在怎么就不算数了呢？
3: 是，也就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租了将近20年了，18年，那租金的总数也差不多有30-40万了。
1: 老五说有40多万。
3: 有40多万是吧？
1: 40多万，一直在出租。
2: 租金在谁手里？
1: 租金拿了以后在老五手里。
0: 蒋家父母遗留的房产从2007年开始出租，近20年来累计了40万元左右的租金，却一直都在蒋家老五的手里。而在蒋阿姨提出分割租金之前，从没有人提过分钱的事，这层窗户纸也始终没有捅破，大家当初的沉默也为如今的纠纷早早埋下了伏笔。但蒋阿姨想拿到房租会遇到的困难还不止于此。
1: 根据国家就是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经济适用房可以改成那个大产权房所有权，要求必须过户到一个子女名下。我们四个人就是协商好了，变成就是以后为了更好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这时候所以说就走了这个公证。
0: 当年兄弟姐妹5个都同意将房产过户到老二名下时，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来明确房产仍属5人共有，这就是蒋阿姨想拿到房租遇到的最大阻碍。
2: 因为这个房子属于你父母的这个遗产，如果是去做过户的话，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按照现在法律规定，它肯定会有一个遗嘱，公证遗嘱，那么才能够过户到这个你的二姐的名下，老二的名下。那当时有没有去公证处做一个这样的公证呢？公证处里边的话做了公证是什么内容？
1: 好像我记不住了，就是一个制式的东西，每个人都抄一遍就得了。
0: 公证处提供的制式文件肯定不会写房子还是5个人共有的，除非5个兄弟姐妹另外写书面约定。可蒋家这5个子女当初就

0: 只是嘴上说了说，没写任何东西。现在蒋阿姨要怎么证明大家当年确实有过房子归五人共有的承诺呢？
1: 这个微信是文字的还是你们的语音通话？还

0: 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常常都说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似乎今天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抱养的或者非亲生的，是不是跟亲生子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的问题？
1: 民法典上规定呢，就拥有继承权的子女是包含着这个养子女的，并且从他的这个口述的过程中呢，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并且他对于这个家庭和对于其他兄弟姐妹都尽到了较多的这个扶持的义务。那所以说呢，不管从法律上还从事实上，就蒋阿姨是享有这个继承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0: 对，所以刚才海霞律师解答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有合议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接下来谈今天他们的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这间房子的问题。咱们先从这个租金说起吧，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咨询人的燃眉之急。那租金上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1: 这房屋是父母的遗产，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对这个房子是有份额的。那这个房屋出租，对这个房屋的收益，那么同样他也有这个权利。那所以说这个房子或索取的租金，它是按照他所占房屋的份额是可以取得的。
0: 就正常是由我们这位蒋女士的一个份儿的。
1: 对，是的。
2: 虽然蒋阿姨是养女，但与父母的亲生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这一点在法律上无用质疑。因此对于父母留下的房屋还有房屋产生的租金，蒋阿姨都有权分割。但将近20年来，40万左右的租金都在家里老五的手上，其他人又不提分房租的事，蒋阿姨又该怎么去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呢？
0: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钱一直都是老五拿着，那我们怎么去主张呢？因为好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来。
1: 如果是他们内部能够协商的话，那老五按照这个房屋的份额或者他们内部协商的这个份额比例来分配这个租金。那如果是说现在老五不想拿出这个租金来，那只能是通过法院的通过诉讼，然后由法院来判决分割这些所有的将近40万的租金。
0: 所以这是每个月的费用，多多少少的可以补贴一下蒋女士。但是可能大头还是这个产权的问题。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对于蒋女士而言，她现在在分割这个财产方面面临的一些利和弊。
1: 他这个对蒋女士来说呢，就是对他比较非常不利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实呢，就是当时这个房屋，那么为了过户到老二的名下，他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在公证处做了一个放弃继承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公证。那做这个公证，据蒋女士说，并非是真的是想不要这个房子了，而仅仅是为了完成这个过户老二名下的这个事实。那因为公证它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法律的效率的，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推翻这个事实的话，那通过这个公证所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老二的。现在呢，这个案子也是他这个案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但是呢，从蒋阿姨的这个口头这个陈述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呢还是认可欣姐这个房子属于共同所有，只是他们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分割的这个份额的比例，老五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就要看一旦提起诉讼了之后呢，蒋阿姨这边有没有证据？万一出现这种其他的姐妹就不认这个事实，而蒋阿姨这边呢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他们私底下达了这么口头的协议的，那肯定会以证据不足来被法院的诉讼请求是被驳回的。那一旦驳回，他不仅要求租金的分配租金的这个诉讼请求，要求房屋份额的这诉讼请求都得不到支持。
2: 房子在老二名下，租金在老五手里，本来蒋阿姨想分租金就很难，再加上当初过户的时候没写书面协议说清楚房子还是五个人共有的，要是蒋阿姨去打官司，很可能因为证据不够被法院驳回。这样一来， 他不仅分不到租金。